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0: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1: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0: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2: 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呀！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长春的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呢是16度，目前实时温度是19度。比昨天又暖和了2度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前半小时的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后半小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是，今天这位老朋友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我们的于素珍，于儿姐。
0: 是的，
1: 于儿姐刚才也说了，说昨天啊是个大日子，是吧？他已经来台接近9年的时间了啊，
0: 是，
1: 所以说很多我们熟悉的老伙伴都知道他的这个故事。
0: 嗯，那依儿姐上午好。
2: 小乐、海明上午好。
1: 上午好，
2: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依儿姐是大病初愈
1: 啊，有气无力。
2: 没有力量吗？重说一遍、海明、小乐上午好。
1: 哎呀好。
0: 挺有力量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生病挺长时间的。
2: 对。
0: 在您生病期间啊，咱们也是做了一件大事儿，就是我们的彩虹银铃诗社已经成立了。
2: 对。
0: 其实您在里面也是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的。
1: 对的啊，是我们外联部的部长啊。
0: 是的。
2: 我在也平常的时候可以说也关注咱们这群里动态
1: 啊，
2: 这些好消息都一一收到了。
1: 是不是？
0: 而且对启动仪式的时候，我们视频直播，云儿姐也是全程关注了，
2: 对，
0: 自己也说太开心了，就不可惜的是没能够到现场去，
2: 这挺遗憾的。
1: 是，
2: 但是当时看完这个，跟着咱们这个直播同步着看哈，很激动，因为我们这也可以说是今年又一个举措吧，可以说有一个调整。我们线下这个活动正式启幕，
1: 是的，
2: 是件好事。
1: 到时候也缺不了您的助力呀、
2: 谢谢，一定尽力而为，一定的。
0: 其实有很多好朋友对于云儿姐是比较熟悉的，如果听了我们节目有这个10年的时间应该了解，但是有很多朋友是我们的新朋友，对于云儿姐可能不太了解，那云儿姐还是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介绍一下您。
2: 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云儿。刚才海明老师说了啊，就是9年前可以说我就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已经陪伴着这个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的这个栏目走过了9年整。今天到这里来确实是也很激动啊，看到这里一切都很亲切，因为时隔冬天这几个月没过来啊，也因为这个身体方面的原因，所以说今天来了还带着很多的兴奋。这9年来可以说吧，就是给我的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学习一个成长的过程。我现在还是在省老年大学学习啊，现在学习声乐朗诵，还有一个现代文学创作这么一个三科目。在老年大学学习收获也很多啊，也很多。无论是从声乐方面、朗诵方面，尤其这个写作方面，我觉得都有很大的提升。尤其今天早上来了，我就在那个楼下等嘛。忽然我就是刷这个视频哈，不是那个微信，我一下看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长春报社的编辑。

0: 家就又给我来了小窗口，说是于老师您这个作品发表了。
1: 嗯，
0: 哎，我一看今天是好消息哈，这是好事成双。然后我的散文母亲的期许今天就刊发在长春日报上。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很兴奋哈，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
2: 对，
0: 恰逢今天又来到咱们直播间，
1: 而且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0: 是不是？
1: 今天是520。
0: 对，我爱你们。
1: 对对对，就这样的好日子能邀请到鱼儿姐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的啊。而且鱼儿姐今天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哈，说这个刊发了自己的作品了，
0: 长春日报刊发的，
2: 对对对，
0: 分了一篇文章。
2: 一会儿呢，咱可以拜读一下这篇文章哈，由鱼大姐呢跟大家伙呢自己这个诵读一下，可不可以哈？
1: 鱼儿姐的。这个
0: 我诵读起来好像没有你们两个诵读，当然我诵读的意义可能就不同了。
2: 行啊，
0: 可以。
2: 好，可以哈。其实鱼儿姐呢，今年的这主要呢，可能是围绕着我们诗社呢，会做一些外联的相关的工作，包括采风啊，我们的线下活动啊，可能需要这个鱼儿姐多多的助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迎进你好了宝贝儿的于素贞大姐。
3: 于素贞今年65岁，是一位始终与文字和艺术相伴的温暖长者。她笔耕不辍，是中国散文学会、吉林省及长春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屡见于各大报刊，并且获奖。同时，她也是听众熟悉的声音，曾作为吉林经济广播的嘉宾主持人，用语言传递智慧与美好。走下广播，走上舞台，于大姐对声乐、朗诵和主持的热爱，让她在各类公益演出中绽放光彩。如今，她依然是吉林省老年大学声乐系的一名学子，并担任学校通讯员，用文字记录着身边的夕阳风采。于素贞用她的经历告诉我们，热爱可抵岁月长，追求能让生命永远年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于素贞。
1: 接下来就有请鱼儿姐来诵读她的作品
4: 《母亲的期许》，有请。
0: 母亲的期许，时光荏苒，岁月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对母亲的思念却不时涌上心头，一幕幕往事清晰如昨。在物质匮乏、生活拮据的年代，母亲以纤弱的身躯扛起整个家，不辞辛苦地抚育着四个儿女。多少个不眠之夜，昏黄的油灯下，母亲默默缝补衣衫，搓捻麻绳，一针一线纳着鞋底。待到我们姐四四人各做好一双精致合脚的布鞋时，邻里街坊的孩童无不满心的羡慕。母亲吃苦耐劳的品格，早早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深深的印记。清贫岁月里，她为儿女遮风挡雨，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地。在我心中，母亲永远是那般坚韧而伟大。他原本是国营单位的纺织工人，只因奶奶病重卧床无人照料，毅然辞去了安稳的工作。奶奶离世后，为了还清因给她治病欠下的外债，母亲四处奔波做临时工。他在工厂干过杂活， 后来为求得一份正式安稳的工作。

作，又到市里的大型蔬菜储备仓库务工。年近四十的他，每日要扛起100来斤重的麻袋，踏在摇晃的跳板上往返劳作。每每看到下拜官家的母亲满身疲惫，面容憔悴，双腿负重，肩头被麻袋勒出一道的红印，我的心便如针扎一般。那段时日对母亲而言漫长又煎熬，为了能留下来，她咬紧牙关，拼尽全力，全力坚守岗位。最终在200多名临时工中，成功挤进仅60人的留用名单。那一刻，他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半年之后，他如愿成为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是母亲的坚韧不屈、永不言败，熏陶着我们，教会我们从容直面人生路上的风雨坎坷、艰难挫折。无论遇到什么难处，他总能默默思量，寻得到解决的办法。那时我们正值长身体的年龄，为了改善家里的伙食，他特意买回来10几只金仔、2只大鹅。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姐弟4人每周都能吃上新鲜的鸡蛋和鹅蛋。犹记春日遥长遥长莺飞的时候，绿草如茵，母亲牵着我们姐妹几个挎着竹筐到郊外田野挖野菜，回来掺入苞米面中蒸出软糯香甜的菜团子。犹记夏日烟雨连绵，父亲出差在外，家中屋顶漏雨，他不顾大雨滂沱，独自爬上梯子，攀上屋顶，铺油毡纸，垫砖瓦，任凭雨水将浑身淋得湿透。犹记秋意渐浓之时，他带着我们去锅炉房附近拾煤盒，一点点积攒起来，留得冬日烧炕取暖。犹记寒冬大雪纷飞，凛冽的北风如刀割般拂面，他一次次走进院中的仓房，抱出木材，蹲在炕边添柴生火，温暖着整个寒冬。待我长大成人，拥有了自己的小家，才慢慢读懂母亲二字深沉的含义。当我身为人母，便彻底懂得了一位母亲所有的付出与温柔。岁月匆匆，看着母亲两鬓渐渐染满白发，步履日渐蹒跚迟缓，总会眼泪湿润，心底满是心疼与不舍。忘不了母亲晚年病重卧床的日子，有一天他忽然轻声对我说，老姑娘，给妈妈唱一段白毛女吧，就唱北风吹那段，妈最爱听这段。我强忍悲伤心绪，调整好状态，认真
为他吟唱，还配上简单的身段动作。母亲跟着旋律轻轻蠕动嘴角，脸上漾起温柔的笑意，伸出枯瘦的双手为我鼓掌，连连夸赞：“老姑娘唱得真好听。”母亲生前总笑着对我说：“你天生有副好嗓子，好好学，好好练，说不定哪天啊，能登上电视台的舞台呢。”母亲昔日的期许，终究如愿成真。在她离去的第二年春天，我有幸受邀走进吉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大厅，参加《都市大明星》节目录制，演唱的正是母亲最钟爱的《北风吹》。节目组用心安排，在舞台大屏幕上播放出我们母女的合影。演播大厅座无虚席，我身着戏服站上舞台，眼含热泪，深情唱响那曲母亲最爱的歌曲。我想，远在天堂的母亲一定能听见女儿的歌声，这歌声蕴含着我对母亲的无限思念，也给了我力量，让我面对未来坚定前行。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0: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于素贞大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这于儿姐大病初愈来了之后，这心情也是格外的好，而且这好了之后马上就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去了。你的退休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
0: 那是于儿姐还说呢，就是咱们呢那个去外边旅游啊，就是表演呢、啊、这些节目啊，她非常想参与，但是呢前一段时间一直生病。
1: 是，真的是啊，这可算是好了，
0: 嗯，
2: 以后
0: 一起玩去啊，以后咱一起参与，
1: 能不能把你话筒给他打开
0: 是是啊？没打开呢，
1: 对，咋的不给我们换拳呢？
2: 好，以后我会参与的。
0: 嗯，但是于儿姐刚刚的这篇文章当中，我觉得真的是体现出了母亲的这种爱的伟大，好几个这个桥段啊，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其中就有这么一段说这个家中屋顶漏雨的时候呢，母亲是大雨滂沱，独自爬上梯子，这个爬到屋顶上去铺油毡纸垫砖瓦，就是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朋友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因为没有住过平房的，没有市里人大概都是住那个对吧，这种楼房，
2: 对，
0: 这个场景应该说还真的是挺有代表性的，
2: 这个印象刻在我脑子里很深。
0: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我把父亲总出差，然后你说家里一些事情也赶上，就是比如说夏季雨多嘛，
0: 对，
2: 哎，我们住平房，可能油毡纸瓦错开了，它会漏雨，
0: 对，
2: 我就记得那么一个日子，
0: 哎，
2: 他一个小塑料布，原来我说你铺一个给他一个递一个小塑料布哈，但是也不定事儿，哎呀，我母亲是很刚强的，就什么不用，我不方便。就踩着梯子去上去，其实他个头不是很高，然后上去就在一忙活几分钟，那就打湿了。
0: 对，
2: 下来的是大雨滂沱。
0: 然后呢，比如说遇到大风天的时候，也可能会把这个塑料布啊，或者是油毡纸给周开。
2: 对，
0: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2: 对，对，住平房就怕这些。
0: 对，那说到了这个母亲的伟大，可能还有很多啊、是吧，就是记忆犹新的这些，
2: 对，
0: 这个点滴的一些瞬间。那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呢，可能也会想到自己的母亲，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就会面对很多的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困难。
2: 对，因为那个可以说那个时代我们的生活也都是还是不是说很富足，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啊，居住条件环境啊都不是说那么好，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一些困难，但是说母亲可以说她这个言传身教不用多说什么，她这个做法这个举动哎就给我带给我们了，传染我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是长大的可以说也在困境中可以一直向前啊，面对挫折，所以
0: 就比较刚强，是吧？就是可能其中还有一段话，就是自己成家立业之后，可能就更加体会到母亲这两个字的含义有多么的沉。
2: 自个做的母亲
0: 是，
2: 哎，这个感受就越来越深刻了。
0: 小乐也做母亲是吧？
2: 会有体会。
1: 我这个母亲，我就是我过节时候我。

0: 我想着给我妈妈或婆婆过，但是吧，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已经当妈妈了，我就一直认为我跟这个孩子是朋友的关系，
1: 嗯、对，还没有
0: 感觉，
1: 没有感觉。
2: 对，嗯，但是可能现在八零后的朋友呢，成长起来之后，对于母亲的这种职责呀，可能又有了不同的理解，
0: 不同的理解，
2: 对，是吧？啊，那鱼儿姐，那像您的孩子是不是也现在开始也已经做母亲了？
1: 对，我女儿她那小孩也10岁了，
2: 嗯，
1: 但是我母亲节的时候是很快乐的啊，
2: 嗯，
1: 我女儿就是每次吧，可以说都不落下，都有所表示啊，
2: 嗯，
1: 鲜花礼物啊，啊，或一些物品呢 啊，都及时的想到这儿。
2: 对，
1: 其实有时候感觉吧，不是说你孩子送我多少东西，给我发了多大红包。但是他有这颗心，
2: 嗯，
1: 啊，我就很幸福的，
2: 是
1: 很满意的，
0: 而且有这种仪式感啊，每次过节的时候，孩子能想着，
2: 那
0: 就是心里特别的幸福快乐，
1: 对。
2: 那可能对于母亲这个含义呢，你觉得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起来是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
1: 嗯，因为我们都从年轻走过，
2: 嗯，
1: 现在孩子他又有自己家庭，有自己的宝宝。我也就是希望孩子能够用他当母亲他那种就是慈爱他那种关心，可以说来就是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可能和我们的年代不一样的，每个年代的教育孩子或者一些生活的一些方式都不一样，但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和我的小宝宝都能够很阳光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嗯，你们有过交流吗？就是
3: 外孙之间，
2: 对，
1: 也交流，都说跟隔辈人就是说有代沟，但是作为跟小孩的时候交流，我觉得其实有，但不明显。在我这来说，因为我女儿小时候，我就跟她像小乐老师刚才说的。做朋友交朋友，
2: 嗯，
1: 就没有高高在上那种，我也是没有那种感觉，
2: 嗯，
1: 跟外孙的交流可能比那稍稍有一点就是说还不一样，孩子这时候和咱们的观念就和我们的观念不一样了，
2: 嗯，
1: 啊，你比如说一件小事儿啊，我说天凉了你要多穿衣服的事儿，实际上是个当姥姥的一种关心，
2: 嗯，
1: 他说姥姥你不用总说这个天凉了多穿衣服，咱们俩不一样，我是小孩你都是老人了，快你老人怕冷，那我们小孩多有活力呀，就不怕冷，其实道理也是这么回事儿，
2: 对，
1: 所以这教育孩子或者这关心方法就有点有所改变，
2: 有所改变，
1: 啊，
2: 对，其实这一次我们出去啊，带很多我们的老伙伴出行，然后有一个细节呢，我觉得也体现到了这个母爱之上，有两位大姐的女儿就是都是全程去接送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让我感动的哈。
0: 儿子没去，
2: 我没看着有儿子去，
0: 是不是还是生女儿好
2: 啊？对呀，啊，你看齐大姐就是齐继春大姐，她在去机场的路上就是女儿送过去的，严姐也是女儿送过去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都是两个女儿过来接的啊，车接车送，
1: 接送哈。
2: 对啊，我你看这剩下的这几位老大哥呀什么的，你看儿子好像都
0: 没人
2: 管接，都自己去的，都自己去的，
1: 那还是很幸福的，
2: 是不是啊？所以说
1: 不一样的，
2: 到了一定年纪还。真的是女儿哈，这种母爱可能还真是不一样。
0: 嗯，
2: 她也体会到了对妈妈的这种爱了。
1: 对，这次出行我看也很圆满，很成功。
2: 那是，
1: 真是挺好，
0: 真的是特别好。所以我们下一次可能这个马上也要开始了，然后我们在那个10月份左右的时候还计划去一趟厦门。
2: 嗯，
1: 是吗？
2: 是。
1: 我前段时间好像看的是咱们就发了一个帖子，忘了是新疆的。
0: 啊，新疆
2: 是吗？
1: 啊，
2: 对，
0: 是那个海洋发的，
1: 哎，对，看到了，
2: 啊，
1: 是那个线路是很向往的，
2: 是，但是新疆啊，
0: 啊，
2: 咱们可以策划啊，那个咱走起来。
0: 喂，洋洋不是要去吗？让洋洋这回带团去，让你玩10多天，
1: 真挺好。
2: 嗯，
1: 要是规划好了，我想其实也应该有一些朋友 还是能够愿意跟着去。
0: 是的，
1: 孩子怎么主办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放心，
0: 对对对，就是放心。嗯，当时那个九哥跟我们一块儿去的时候，他也说，他说别的旅行团不接收我这么大岁数了。
2: 嗯，
0: 后来跟着我们走之后可开心了，回来之后又去了好几个地方。
2: 对
1: 对呀，
2: 但是新疆可能也不是特别这个适合。
0: 就是怕大家伙儿坐不太住。

0: 要是六十左右岁还好。
1: 那对，
2: 主要是咱们这个全程陪护。各方面都是做得很细，
0: 陪着倒是可以，就怕大家伙坐时间长之后起来又腿儿不会动了，腰又不疼了，
2: 对，
0: 因为
2: 都是一些
0: 对
2: 不可控的因素。
0: 新疆它那个井和井之间离得特别远，
2: 离得远，对，两站之间说是在好几个小时，
0: 对，好几个小时，
1: 三四个小时是最少的。
0: 您去过新疆
2: 没有？所以
0: 也特别想去，我也
1: 是，
2: 看的风景，
0: 我也没去过，
2: 应该去，
1: 正好
0: 我俩
1: 你们俩可以一起去了。
2: 海员应该张罗
0: 来，
1: 没问题，
0: 张罗起来。
1: 是，那也感谢我们的鱼儿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是的，
1: 那也期待着鱼儿姐在我们的这个诗社里，还有未来的生活当中啊，能够一片坦途，健健康康。
0: 好的，
2: 谢谢。
0: 好，那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友财了，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展示您的才艺，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稍后见。
3: 同时。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打主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2: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3: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4: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9:39，欢迎大家呢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今天呢到了后半时段了，今天打电话的朋友真是不多啊。
0: 是。
1: 听了我们前半时段鱼儿姐的那个故事之后，没那啥上劲儿了哈
0: ，
1: 没过瘾是不是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块儿互动啊，来唱歌啦。
0: 哎，行，
1: 来、
0: 那个、
1: 来个歌，
0: 来歌，那我们不是信手拈来吗？
1: 你到现在你没找到你那信手拈来的歌呢？
0: 母亲呢、啊？
1: 来个一剪梅，他刚放完我、
0: 哦、
1: 还母亲？
0: 哪有一剪梅？我没看着呢。
1: 我让你重新找一剪梅。
0: 行，
1: 鱼儿姐说了一剪梅好听，
0: 来吧，一剪梅这我也会，
1: 是不是、
0: 怎么回事呢？
1: 你找了吗？
0: 找了，
1: 找那个公共库。
0: 你看我说这个有问题，
1: 不是那个公共库，那个写的是吉林经济广播了。对对，这回找了，还没有
0: 什么情况，
1: 算了，我找了。一剪梅还能找不着？
0: 来了来了来
1: 了，
0: 阿木的呀，
1: 张敏敏的，
0: 行，
1: 陈美琪的也行，没唱就开始鼓掌。
0: 哦。

0: 的，我俩表演完毕，接下来迎接好朋友们打进的热线。
1: 是这位朋友7925，应该是我们郭大哥把电话给挂断了。那稍后您可以重新打过来啊，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
0: 郭大哥想就是你俩咋唱这么长时间呢？快点接电话呀！
1: 是，他们都是赶场子的型的选手，
0: 赶场型选手。嗯，你们不打，我俩继续唱了。今天我俩个人演唱会，幸亏鱼儿姐来了，要我俩都没有机会。
1: 鱼儿姐会唱吗？
2: 我刚才跟你们唱了，声小
0: 没听见吗？
2: 没听见，
0: 唱了，我也
2: 声小，
0: 听见了
1: 啊、
2: 因为你俩这主唱唱得好，
1: 是我主唱，他非得选一个男生的歌，
2: 挺好、
0: 那你选一个女生的歌在？
1: 不用了，我先。
0: 不用了。你好，
1: 你好。
3: 我刚才跟你唱了，
0: 你看
1: 郭大哥呀，
0: 听电话。干啥呀？
1: 干啥呢？
0: 不接他了
1: 啊！
0: 不接他，今天封杀郭大哥。
1: 不能啊！咱不能封杀。
0: 我封杀他了。
1: 郭大哥，你正常来电话，我们就接你了啊！然后你把那个收音机关掉。
0: 我现在严重怀疑我们那个导播老师，我龙弟啊，就接错了。
1: 没有，我直接接的，都没用。
0: 直接接的啊，都没用他呀。
2: 接起来，
0: 那你接坏了。
1: 是啊，是我的问题呗。
0: 对呗，那肯定是
2: 重接一下，
1: 重接一下，
0: 重接。
1: 是啊，就是歌曲我们在演唱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哎冒汗了，精神了啊，就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没事儿，咱老伙伴都唱唱歌，是不是？6190
0: 锻炼身体。
1: 来吧，6190是我们的倪大哥吗？
4: 是啊，海宁啊。
1: 哎、你好，倪
0: 大哥，您好，
1: 欢迎。
4: 我先说打电话有人接，咋是没有这环节了呢？
0: 有这环节呀。
1: 啊，他没听。那个今天导播有点那
0: 没一会儿出去我批评他去。
1: 嗯，
0: 没事。
4: 那个没有这环节呀。
0: 怪不得我说咋没电话呢。
1: 有啊。
4: 我都打好几遍了。
0: 打好几遍，这回行了，这回可以唱了。倪大哥唱啥歌？
4: 我广播。
0: 好，对，要不有那个回声。
4: 他一搅和我唱不好。
1: 对，别搅和。
4: 我唱这歌叫好日子天天过。
0: 这歌好啊。
1: 好，来吧。
0: 开唱。
4: 人生路上。

0: 有坎也有坡，先苦后甜总会有因果，有过和付出才能有收获呀，换来好日子红红火火，春去秋来人生能几何，健康快乐才活出自我，脚步踩出了情歌妙趣呀，让生活充满温馨祥和。那个那个浪，那个那个浪，那个那个浪浪，那个那个浪浪，那个那个浪，那个那个浪，那个那个浪浪，那个那个浪，好日子就要天天过，不管别人怎么去说，怎么开心就怎么做呀，好日子要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一路走过有对也有错，风里雨里经历那么多，一生都为好日子辛苦呀，如今拥抱着幸福生活，泪汗融进了岁月长河，把苦字酿成甜甜的歌，声声唱出了美好祝福呀，我敞开胸怀享受快乐。来个来个浪，来个来个浪，来个来个浪浪，来个来个浪浪，来个来个浪，那个那个浪，那个那个浪浪，那个那个浪，好日子就要天天过，不管别人怎么去说，怎么开心就怎么做呀，生机勃勃要天天过，不管别人怎么去说，怎么开心就怎么做呀，好日子要天天过，年年过，好日子要天天过，年年过。谢谢。
1: 好嘞，感谢我们的倪大哥，这歌真是挺喜庆啊。
2: 嗯，好日子就得天天过嘛。
1: 海明学会了，嘚了个嘚噔，嘚了个嘚噔，他在那嘚了半天。
2: 还有点难度这块儿。
1: 海明姐说有难度。
3: 那大哥唱挺好听。
2: 挺好听。
1: 挺哈。
3: 旋律啊。
2: 是。
3: 挺喜庆的。
2: 加油啊。
1: 好嘞，拜拜倪大哥。
2: 再见。嗯。那其他朋友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58153888858和99来拨打电话了，
1: 还有十分钟。
2: 927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是我郭大哥吗？
2: 喂喂喂，9275，
1: 你看我说，
2: 喂喂喂，
1: 是我郭大哥吗？是9275，是郭大哥。
2: 为什么？
1: 我都说我封杀他了，又接进来了呢。
2: 你好，
1: 我封杀包是？
2: 哎，你好。
4: 哎，
2: 你好，怎么称呼啊？
4: 啊，我是白城的，我姓苑。
2: 啊，苑大姐
1: 啊，苑大姐呀，
2: 苑大姐，
1: 哎，不是郭大哥。
2: 你把收音机关掉啊，收音机关掉。
3: 我都
4: 说我封杀他了。 哎，
2: 能听见不？收音机关掉。
1: 苑大姐还乐呢，又封杀我，封杀郭大哥，我觉得怎么又接进来了？一听不是郭大哥。
4: 对，我姓苑。嗯，那个，我今天那个，
1: 今天唱啥歌忘了，一激动，
4: 不是我一激动忘我你俩好了。
1: 没事，主要是一接进来就听说我要封杀谁。
4: 两位主持人好啊。
2: 你好
1: 苑
2: 大姐。
4: 说了啊，我今天吧先给你破两个谜语。
2: 哎呦，
1: 我最不会这个，
4: 再唱几句啊。
1: 行。
2: 好，什么谜语？我们直播间四个人呢，我们一起猜一
1: 猜。
2: 猜
1: 一个门，对，四个人呢，四个大脑，
4: 那个，
1: 肯定能猜出来。
4: 第一个啊，天上仙女儿巧妙多，织成绫罗不用说，细雨蒙蒙珍珠串，风吹荷叶似水波，打一物。第二个，道士中间两个眼儿，和尚屁股一根筋。

0: 人是平常两个字，闷住多少读书人，答两个字。
1: 两个字。
2: 哎呀，这有难度。谁能猜出来？猜出来有奖啊！
0: 我得慢慢猜啊！
1: 你慢慢猜。
2: 行，表演节目了啊！
0: 嗯，完我这个啊，完我这个唱两句啊，
1: 好、
0: 嗯，这个唱两句吧，唱的也不好听，这个你们就听，
1: 重在参与，
2: 对，
1: 可以，没问题
0: 啊，
3: 唱
1: 开唱，
2: 开唱，
0: 开唱啊，
1: 开唱，
0: 啊、那就是那个都知道这祝英台吧哈，
1: 嗯，
0: 那个
1: 梁祝
0: 啊，小名叫祝九红，
1: 嗯
0: 啊，那个
1: 唱九儿、
0: 啊，就是九红出嫁那个时候，
1: 嗯，
0: 他跟他母亲两个就对唱、
1: 嗯，
0: 你就注意听哪个是他母亲唱的，哪个是祝九红唱的啊？
1: 就是考你
2: 出难题啊！
1: 今天就是考你，
2: 嗯，
0: 现在开始啊，
2: 来吧，
0: 那个他母亲呢先出来了，那个第一句啊就是老身迈步奔绣楼。这个有才识的人家了，给自称都叫老身啊。
1: 嗯，
2: 对对对对对。
0: 哎，第啊，他母亲先唱的，不、哎，这是评剧啊。
2: 这介绍挺多。
0: 我也整不好这调，反正你就听词儿就行啊。
2: 好，好嘞。
0: 老身我迈步奔绣楼。心儿里想起了，势不可留。

儿退出家园，一岁两岁娘在怀中抱，三岁四岁娘在后面跟，五六月前棉衣春归，恐怕是变了天，冻坏儿的身。有两个孩儿，娘你要听真，一个叫张莽，一个叫李莽。张莽他

0: 儿坐轿抬升，披边一匹龙摆尾，娘你真的要打，真的要打，打打打！你瞅瞅我这个当娘的心，啪嚓一下子皮鞭子落地了。
1: 哎呀呀呀！掌声啊，送给我们的苑大姐。很厉害啊，苑大姐，这词儿啊，你能记住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能唱得这么好，嗯，
2: 给您点赞啊！可惜呀，你的谜语我没猜出来呀。
1: 嗯，明天给我们揭晓答案吧啊，拜拜了。
0: 好，
2: 好嘞，再见。
1: 再见。
2: 来迎接下一位。
1: 还有俩电话呢，
2: 能接下来了
1: 吗？七八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1: 没有。
2: 啊，太好了。
1: 啊，九九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啊，小乐好，海绵好。
2: 你好。
1: 你好。
2: 这么熟
3: 呢。大家都好。鱼儿好，
4: 你好，
2: 鱼儿姐还蛮好的啊。
1: 怎么称呼你？
3: 我是

0: 姚先生
1: 啊，四平的姚先生，姚大哥是吧？好，欢迎啊。
0: 对对对，
2: 你说声音咋这么熟？
0: 不唱那个妈在家就在没唱完吗？掉线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完就
0: 先唱这歌。
2: 好，
1: 好，
2: 开唱。
0: 门前的老树看守在家门口，多少次妈妈你站在那树下头，一声声唤儿，唤好了快回家，孩儿一辈子啊都记在心里头。每一次我要离家到外头，

挥着手，我一步一回头啊，泪往心里流。

0: 好嘞，我们也唱不完了啊！
1: 是，感谢我们的姚大哥啊！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喽，再见。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性医者。
5: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谢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

0: 神。
1: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林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波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役消胀。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四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十五盒。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两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七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0: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呀，这几天呢有一件事儿比过年还要高兴，那就是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可以说呢是我们眼病患者的一次巨大福音，同时也是这次药供应地区的最后一次啊优惠活动。所以呢报名的人是非常的多，大家伙儿啊都明白，一旦活动结束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就会彻底的断药。到那个时候啊，你就算想花十倍二十倍的价钱您都买不着药了。所以呢自从我宣布可以开始报名的那一刻开始，每天都有大量的眼病患者呀争先恐后的给我们拨打电话，大家都希望能参加上这次优惠活动。所以啊这几天咱们这个报名电话啊就是从来没间断，报名人数啊是持续的上涨，有增无减，导致呢我们这个活动名额啊也是下降的非常快。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一定要赶紧抓紧时间，争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之前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要么就是断药，要么就是呢供应不足，只能是买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现在呢是左盼右盼，终于把这个大活动啊给盼来了。因为这个眼病真的是太折磨人了，如果说一个人的眼睛不好了，就感觉活着都没意思了，没希望了，没奔头了，这是大部分眼病患者的一个真实的内心写照。还有的患者呢

激动的声音呢都颤抖了，说自己能抢到这最后一批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呢还有本品的赠送，波音复光散的这个赠送力度还这么大，就可以说是送到所有眼病患者心坎当中去了。像这样来自我们广大眼病患者内心的声音呢每天都有太多太多了，我在这儿就不一一给大家叙述了。每次听到大家这样的声音呢，我都倍感欣慰，因为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啊，在这一刻都显得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只要大家呢能用上这对奇方组合，在这个眼病高发的阶段能平稳的度过，自己不遭罪，家里人也安心，就像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不论怎样，猛药志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让我们大家伙眼睛看得见，每天生活过得有奔头，让大家伙活着能踏踏实实的，最主要的就是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是最大的，订购12盒猛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呢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呢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如果您参加了12盒的优惠，至少啊能够为咱们省去10000多块钱的治疗费用，这10000多块钱对于我们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呀，它并不算什么。而我作为一名眼病工作者，每天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眼病患者，尽管大家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境遇，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经济条件呢都不太乐观，因为常年的治病、打针、吃药、住院、做手术，都已经花了太多的钱了。都说呀，救急不救穷，但我为大家争取可以说最后一次、最后一批的猛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送大家超值大礼包。我就是想着，咱们既要把救急治病，也要帮我们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真正做到我们没有顾虑的，也不用管别人去借钱，咱们自己就能够把病治好。如果从我个人的心意出发，我的发心发念，我倒是希望啊所有的人都能无限度的去享受福利，但是实在没有办法，眼病患者太多太多了，大家伙也都知道现在得病的人太多了，眼病患者比以前翻了好几倍，而我们这最后一批药数量又非常非常有限，所以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做出这次只供应一部分地区的这个决定。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猛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波云复光散，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个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眼病患者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也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的认可。猛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眼病患者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不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药解决各种眼病的问题，也更是给了我们大家坚持把药用下去的一个理由。也正是因为猛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比方说我们的邻国就是为我们提供在家领养角的那个国家，半年前就向我们求购药，当时我就很快答应了，等于是什么呢，以药换脚，因为这既能帮助到他们当地的这个百姓呢摆脱眼病的困扰，又能够促进两国友好的一个往来，互通有无。这本来呢就是最后一批药了，还要分出一定的配额啊给到咱们这位友好邻国，这就导致呢给到我们国内患者的这批药啊少上又少，越来越紧张。但是没有办法，你不给人药的话，人家不

给咱这个领养角啊，所以说导致我们这次呢这个活动更加是供不应求。尽管这样，我相信还是会有人错过这次活动，错过这最后的健康机会。所以在这里啊，殷老师想对收音机前的广大眼病患者朋友提出两个爱心建议。第一个就是啊，活动名额没有多少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机会呢永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现在呢赶紧和自己当地的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取得联系，问清楚这个名额，给自己呀报上名。第二就是呢，想通过朋友亲戚多人报名，一下给自己买个几十盒的人呢，我劝您呢不要这样做。因为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咱们数量实在太少了，而且还是最后一批，活动结束之后一盒都没有了。咱们得把药啊让给更多的需要救助的眼病患者，比如说重症的、急症的，还有得病好多年的，经过反复治疗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理想的慢性眼病，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在这部分人当中啊，就一位山西太原市的这个何志发何老先生让我记忆犹新。何老先生当年已经70多岁了，患糖尿病20多年，早就并发了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多种糖尿病性的综合眼病。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手术，换过两次人工晶体。他的第二次白内障手术距离第一次换完晶体还不到8个月，但是即便是第二次换完晶体，没过多长时间视力又开始下降了。因为我们糖尿病眼病患者呀，病情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失明的几率呢也比正常人高25倍。我在临床上啊见过发展最快的白内障患者，仅仅48个小时白内障就成熟了，人就看不见了。而眼底打激光，何老先生呢也是打了好多次了。因为糖尿病患者眼底反复出现新生血管，那么这些新生血管呢越生越多，还越来越脆弱，稍微有点刺激，哪怕这人打个喷嚏咳嗽一下，或者是出门呢吹了一口凉风，眼底的新生血管就破裂出血了，就得再去打激光。但是你越打激光，他这个眼底呢就越容易出血。其实这个道理啊咱不难理解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小孩那个胳膊是不是容易脱臼啊？如果说脱臼2到3次以上的话，就容易形成习惯性的了，就哪怕一个很小很轻微的动作，哎，这胳膊就又脱臼了。眼睛也是一样的，你反复出血脱落等等这病变，一到这出现这些病变了就去做手术，做一次眼睛就越来越脆弱，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何老先生家呢，全家老小5、6口人就靠种地生活，这几年为了治眼睛啊花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积蓄，还借了点外债。后来呢我这个义务巡诊到了何老先生的家乡，到了那之后啊，我见到了这位何老先生，那时他那个视力已经是在 0.2 左右了，半米开外看不清人脸儿。用何老先生自己的话讲啊，眼前是白茫茫的雾气呀。我就给何老先生用上了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同时呢配合使用了拨云浮光散。过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村的这个卫生委员呢给我打来电话了，说何老先生呢视力提升到 0.4 了，眼底出血呀也消失了，2米开外对面要来个人他能认出来是谁了。又过了一个冬天，来年开春的时候接到了何老先生亲自啊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非常高兴地说，林老师，我现在看东西特别的清楚了，眼睛酸胀疼痛

0: 痛、迎风流泪这些情况都没有了。平时我能够自己上地里边看看自己家种的这个谷子，自从眼睛生了病之后啊，我都好长时间没见过我们自己家里地里边种的庄稼了。现在啊，眼睛好了，哎呦，我一看我们家那谷子长得那叫一个好啊，好的让人心里边直欢喜呀。平时呢，我孙子呀，放了学之后，我能给孩子做个饭，用他的话讲啊，现在的日子真的是安逸了。虽然我们的眼病患者看不清周遭的事物，看不见我们的亲人，心中呢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但我想说呀，其实你并不孤单，因为你至少还有尹老师，还有更多的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人，我们一起手拉手，肩并肩，一路同行，通过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拨云复光散，让我们的眼睛呢得以康复，更是可以呀，让那个已经许久被关在黑暗之中的心门撬开一道缝，让阳光照进来，让希望照进来，去感受人生的美好。这就是我当年从医的初心，也是我一直辛苦忙碌，再难再费力气也要去给大家争取药的原因。但是现在呢，由于各种客观的原因呢，在家领养确确实实是封山繁育，等到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就彻底的断药了。由于呢订购人数非常非常之多，活动呢面临随时结束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广大的眼病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情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拨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呐。
4: 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次这个活动吧，我把这个药也订上了
0: 啊。
4: 我这回参加的是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说还免费赠我4盒，再赠我15盒关于复光散的这个优惠。
0: 哦，那您真的非常幸运呐！现在咱们这个药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4: 是是是，这不是之前吧，我也是用过咱这个药，用了一个疗程，那一个疗程已经用完，断药就断了几天的时间了。这不是这几天吧，我一直在等咱这个药呢。真没想到，真等到了，你又给我们申请了 这是最大优惠的一种活动。
5: 是，而且呢，最幸运的是，这个咱们这次呢是部分地区啊给大家伙供应药开展活动，正好呢这个河北啊是在其中的，所以也算是您非常的幸运，而且这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优惠活动了。也是第一次咱们蒙药店提方明目奥数位丸的本品赠送的波音复光散也是最多的。目前呢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啊都已经参加上了，那我们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呀少花钱，咱们把这眼病啊给它治好治利索了。因为这次活动过了之后啊，这次所供应的地区呢就不再有药供应了，所以在这儿我也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朋友，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咱们一定要参加上，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我们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这对奇方组合呢，咱们组合在一块儿，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奥数位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可以打开干眼通道，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呢，给我们眼细胞补充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固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从根源上呢治疗眼病。波音复光散呢，靶向直达眼部的病灶，能解毒明目。退役消障，利用内外同治，两者呀强强组合，就能让我们的视力呀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2岁了。
5: 啊，
4: 你看我这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个白内障吧做手术结果没做好，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又出现个什么问题啊？说是合并这个青光眼了。
5: 哎呦。
4: 然后我这个眼病到现在就有7年多的时间了。你看我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吧，欢迎复光散，是我这个眼病之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就已经失明了。
5: 嗯，
4: 这个左眼睛的这个视力由原来 0.1 的视力吧，现在上升到 0.4 的视力了。
5: 嗯，
4: 现在看着这个视野吧都比之前都宽阔了。
5: 改善的很好啊，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从 0.1 上升到了 0.4， 失明的右眼咱治不了了。我就一直说只要是有光感咱就有希望，有光感的左眼是可以治好的呀，这不就挺好的吗？
4: 是啊是啊是啊，眼前这个雾管也变薄了，以前就感觉这眼前这个雾管一点点的在变厚，现在一点点的这个雾管变薄，好像雾散的感觉了。还有这眼压高，眼压不稳，有时候30左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6个左右。这个时候这个眼睛啊，照的疼的，这眼睛特别的难受。现在这个眼压稳定下来了，基本上都在15个左右。这现在就感觉这个眼睛可舒服了，也不干了，也不涩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以前我这什么方法都用不上，有护肤的呀、啊，外用。接着呀，眼药水啊都用过，都不好使，反而感觉我这眼病吧越来越重，到最后吧，实在没办法才做了那个手术，结果又出现合并出来这个青光眼了。但是最后用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波音复光散，和我之前用的那些药吧，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确确实实治病的好药啊。这次这个优惠力度这是这么大，以后还没有这个药供应了，我这回我毫不犹豫的我参加了这12盒的这个优惠。
5: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如果他都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咱们就跟光明无缘了。他如果治不好，其他的药咱就不用考虑了，也不用去花那个冤枉钱了，就更治不好了。这次活动呢，史无前例，今后不会再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个药材呢是越来越稀缺，它这个君药啊赛加羚羊角我们反正是没办法供应了， 因为在家领养已经是封山繁育了，这次活动之后呢，确实花钱我们也买不到药了，所以这对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啊，现在能争取到药并且能够买够疗程，就千万不要再等了，不要再观望了，明天活动全面结束了，大家千万都不要错过了。
4: 是是是、啊、谢谢云老师，说实话有了你这个救援七方组合，这些眼病患者都有希望了。
5: 您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吗？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之前有很多眼病患者呀，走了特别多的弯路，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便说遇到了咱们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好药，像我们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大家伙也不相信。其实啊，有的时候这个光明跟着黑暗就差那么一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这个是不对的。过去大家伙用的药里边有赛加羚羊角吗？有麝香、有牛黄吗？你同时用过波云复光散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的药能汇聚这么多的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和矿物药啊，所以现在咱们只要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这生活质量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可以重新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每天咱们坐在沙发上看一看电视，然后感受一下电视剧里边的剧情，而不是说光去听声音。平时收拾收拾家务，自己的家里边，哎，这儿摆盆花，那儿换一个沙发巾，过年过节的自己打扫一下卫生，平时呢这个洗洗衣服的，换换床单被罩的，就这些事儿都能干了。您看所有的美好都会实现，您也会过上呢这个重见天日的这种生活，有希望的生活。所以说我认为大家伙活着呀，一定是要什么呢，在健康的这个同时呢，眼睛一定要健康。我希望大家伙都能眼睛明亮，重见光明。
4: 是是是，哎呀还真是太谢谢你了尹老师，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治眼眼药。
5: 好，那就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4: 再见。
2: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情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这位朋友您好。
6: 林老师您好。
5: 哎您好，久等了啊、
6: 哎、
5: 欢迎您呐。啊
6: 林老师，我这是神着急了啊、
5: 哎、
6: 我这听节目说怎么这活动面都结束了、哦、你说我这怕订不上药，这电话我打你这儿来了，我想啊让你帮我订这个12盒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5: 啊、
6: 然后不是免费给4盒吗，再送15盒的波云复光散的不会。林老师你看你可以帮我订上呗。
5: 我这订不上啊，因为名额不在我这儿啊。您一会儿呢、
6: 嗯、
5: 跟我说完了之后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啊，去问一问，有的话就赶紧报上名、
6: 嗯、
5: 这个说说具体情况吧。
6: 嗯，我是这样，我是用你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还有这个波云复光散，我用了俩疗程了，我想趁这次活动最大的这个优惠活动我都直接给它订购了。
5: 今年多大岁数啊？
6: 我今年68了。
5: 嗯，
6: 我是眼底有动脉硬化，然后呢还青光眼，然后我是双眼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5: 嗯，
6: 这些年我跟你说啥法我都使了啊，但是我这个视力真是越来越差。
5: 嗯，
6: 我这个视力原来实在都有 0.15， 我都只能看都是巴掌那么大的地方。
5: 两只眼睛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就有巴掌大的地方、
6: 嗯、
5: 就您已经出现管视了，说明咱们这个干眼通道堵得太严重了。 视神经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人看东西不是单纯靠眼睛，它是一个眼睛加脑，这叫眼脑结合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外界的光线，它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呢，它落在哪儿呢？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达到大脑。这个时候咱们大脑接受到这个信息之后啊，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呢，您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这已经出现叫管视了。管子就是管视，就是那个小管子的那个管。这说明什么呢？视神经萎缩就非常严重了。那这个病咱们想治好怎么办呢？反正目前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蒙药电击方明目奥数位丸。咱们用方子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去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肾之精呢通过肝眼通道啊给它供应上来，去濡养我们的视神经。那么视神经萎缩呢，它慢慢的可以好转过来。同时呢，拨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对于眼部组织的修复、清毒、防腐、杀菌这作用非常强，就让我们的眼部组织功能啊得到恢复。到目前为止呢，这两个药的组合是真正能够解决视神经萎缩的问题。如果说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说咱们这个患者一旦说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是等着失明了。
6: 是，但是你这个药这效果真的好啊。我现在我这视力已经恢复到 0.7 了，视眼也不是从先从这个黑窟窿里看的，都是原先这个黑眼圈它全没了。原先那个雾也都全散了。原来吧，我这眼睛啊，还有就是固定的，固定的一个小黑眼，我看现在没了。
5: 因为咱们用的是好药，它咱们的药里边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蒙药治眼奇方里边有这个咱们的塞加羚羊角、牛黄麝香，这都是多宝贵的药啊。拨云复光散呢，有 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如果说这两个组合都治不好眼病的话，那别的药就根本不用考虑了。别的药不可能说有这对治眼奇方的这个效果好啊。您现在可以说已经眼病改善的非常好了，治的挺好的了。
6: 而且我现在我眼压啊，现在我两个眼都是15左右。
5: 啊，黄金眼压呀。正常的眼压就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个在中间呢，黄金眼压。眼睛现在不胀不疼了呗？
6: 不胀也不疼了，也不已经受罪了。我这次这不是有会力度大吗？我说我们家以后喽，我怕还没有这个药的供应喽，想多订点，想订12份那个优惠。
5: 你现在已经用了两个疗程的药了，这个活动呢，您参加那个8盒蒙药治眼奇方，赠送2盒，再赠送7盒拨云复光散的那个优惠就可以了。这样正好加在一块4个疗程的用药，这些药用完了之后。咱病好了也不会反复了。现在药数量不多了，咱们呢第一得把自己需要的药留够了，第二呢也得把药留给别的眼病更重的一些患者呀。
6: 对，那我听你的。那我现在我打电话我参加那个8盒的优惠。
5: 可以。这次活动啊您记住了，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主要是没有药的供应。明天活动呢又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患者朋友啊用够4个疗程。当然了，如果说您身边有一些邻居啊或者亲戚朋友啊在饱受眼病痛苦的一个折磨，求医无门，这些个朋友就让他们赶紧的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我们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对未来有希望，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老人，这是我们后半生的一个追求。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吧，好不好？
6: 好好，谢谢您啊，再见。
5: 再见。
2: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 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

0: 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这位朋友，

0: 了，你这也太快了呀。
1: 那是没办法啊，咱这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只能就结束了。活动一结束呢，咱猛药店帮明光二叔喂完就不再供应了。我也是真怕大家呀，错过这个花最少的钱都能治好眼病的机会。如果说呢，大家想把眼病治好，治利索了，以后呢不受罪了，重新呢看东西清清亮亮的，赶紧呢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是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12盒猛药治眼奇方，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15盒波云复光散的这个优惠。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赶快去报名去。
1: 行，那说说您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这个眼睛是怎么个情况啊？
0: 好的好的，我今年都70了。
1: 啊，
0: 我是老年性白内障，看东西
1: 啊
0: 看不清楚，看哪里啊都是模模糊糊一片，看哪都是两个影。大夫说成熟期了，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说视力啊会更好。可是我做完这个手术以后，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看不清。一个月不到，眼前就有那个黑的、红的，像那个玻璃片一样的东西。有时候啊，还觉得冒烟似的。
1: 这个情况出现可不是好现象，说明您在手术过程当中啊，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会形成玻璃体液化，甚至视网膜的脱落，这个咱得引起重视啊。
0: 哦，你说的太对了。那时候啊，我的左眼啊 0.15， 右眼啊 0.1， 医院的大夫啊又给我检查了一遍，真如你说的，玻璃体啊积血了。
1: 这个是手术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问题，一旦手术稍有一点一点的失误，那伤到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
0: 是啊，那大夫说半年之内啊能自然吸收就好，如果要吸收不了还要手术。我一听啊就傻眼了，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啊，你说找谁去啊，找谁的眼睛也是这样子了。我实在是害怕手术了，我宁愿瞎了我也不去再做这个手术了。
1: 是现在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去治疗。白内障本身的产生根本原因就是该眼通道堵塞，它病根就在这儿，所以您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除病根。首先咱们打通干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它这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给我们治眼病的，就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老百姓的一个口碑了。另外呢配合上波云复光散解毒明目退翳消障，两者强强组合，那我们的眼细胞它才能恢复正常的功能，眼病呢也好得更快。其实说，我说句实在话啊，不是说眼病治不好，是之前这个方法呀，它没选对。
0: 是，后来呀，我不打算做手术，保守治疗，没少吃药，也不管用。特别幸运用上了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药效果是太好了。
1: 一个疗程之后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我用到6天的时候，我的眼睛啊就开始排毒，有的发黑有的发暗，红色的分泌物啊特别多，持续了有10多天才减少。那时候啊我就觉得眼睛啊舒服了，冒烟的那情况看不到了。
1: 嗯，很好，冒烟的情况看不见了，说明啊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呢终止了，后期眼前呢像就是红玻璃片的那个感觉呢也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就都被吸收了。
0: 是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过去眼睛里的雾啊开始变薄了，透光了，小黑点也少了，不像过去啊密密麻麻的了。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在眼睛里啊那些红玻璃片子了、小黑点了、冒烟的情况了彻底是没有了，而且啊我能看到40米之内的东西了。真像尹老师说的，选择不对，努力白费呀！
1: 啊，
0: 现在啊，我就认准了你这个治眼奇方组合了，别的药我都不相信了。
1: 这叫事实大于雄辩，是因为您真正的用出效果来了。所以呀、咱们这些个中老年朋友啊，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就放弃了。你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奇。

0: 方，明目二十尾丸，还有波云复光散，好多人也不信了。那我们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啊。我们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你除非说这个就彻底的失明了，只要说我们还有光感，我们用上这个药之后，它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呀、这个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是放弃了光明了，后半辈子就永远活在黑暗、恐惧、痛苦、纠结当中了。
1: 是是是，这次啊赶上最大力度的活动，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想多买点，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能重新看到东西，真的比什么都强。
0: 对，您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参加12盒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免费再赠送您4盒，再赠送您15盒的波云复光散的优惠，赶紧报名吧，明天活动就结束了，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1: 行行行，林老师、我就听您的，我赶紧啊打场外电话报上名去。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祝您健康。
1: 好，谢谢林老师啊，再见。
2: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哎，他场外电话我打了半天总是断线，把我急的呀，把电话打到您这来了。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通知了，这次呢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这个优惠活动，明天呢就要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都在拨打咱们场外的这个电话去报名，所以就导致这个电话都特别不好打。
4: 所以啊，我就想谈谈这个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15盒波音复光散的这个优惠
0: 啊，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4: 对对 对, 对，我算了算，就这个最划算了。
0: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吧，就是白内障快4年了，一直在用着药治疗，可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了，最后就能达到 0.1 左右。最近这一年多吧，还添了一个新毛病，就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4: 医院给我开的什么氧合沙星啊、红霉素啊，也没什么效果，反而视力下降的特别快。最后吧，在用咱们的药治疗之前吧，我看什么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家里要是没人，我自己都做不了饭。当时啊，我基本上都放弃希望，就绝望了，觉得自己这个眼病不可能好了。直到我用上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还有这个波音复光散以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老祖宗的药方说到底好在哪儿了。
0: 是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呢，它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波音复光散呢治症状，这个病啊好的也更快。您呢是白内障后期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它病根呢其实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了晶状体的浑浊，所以说想治好呢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用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呢退翳消胀，这两者强强组合呀，咱们这个眼内的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功能了，眼病它不就好了吗？您用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4: 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疗程的
0: 啊，
4: 就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跟以前的用药效果真不一样啊，叶老师。现在首先这眼睛一点

0: 不感觉到疼了。之前疼的我都受不了啊，眼泪哗哗的流，越见光这个眼泪流的越厉害，那眼睛疼起来就好像有木炭在眼前烤的一样那种感觉。
1: 哎呦，
0: 我用上第五天就感觉不那么疼了，
1: 好多了。
0: 第七天晚上就能睡着觉了，睡得可香了。我之前已经快两个月晚上睡不着觉了，那时候真的活得太痛苦了。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眼睛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了，也不怎么怕光了。以前眼前有那个雾蒙蒙的那种大雾，现在这个大雾也开始消散了，这视力慢慢慢慢的恢复，慢慢的看得也清楚多了。
1: 嗯，这个情况就说明咱们晶状体的那个浑浊物都排出去了，所以眼睛不疼了。对于结膜炎的这个治疗，就是当您的这个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也在恢复，就等于都是越来越好了。
0: 对呀，为了我这个眼病这个恢复啊，高兴的我还特意上医院里去测了一下视力，视力现在都达到0.4了，看什么都比以前清楚亮堂了。尹老师，要不是遇到你，我的眼睛啊恐怕都瞎了。所以啊，我就想趁着最大力度的优惠多买点，即使病好了，我还想巩固再用段时间。以后我就害怕没有药物的供应了，我必须得现在参加上活动，赶快囤上。
1: 嗯，可以可以，这次是大家呀省钱治好眼病最后的机会了，不仅是能用上蒙药健眼奇方明目奥数位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波云浮光散，咱们就可以使到这个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好的更快。
0: 是是，我就这么想的，所以我想着多买上点，所以参加最大的优惠，12盒这个优惠。
1: 对，这次也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也没有药供应了，现在名额也严重不足了，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然后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看有没有名额，有的话赶紧订上。
0: 行行，那我马上打，会努力打，不知道报好名为止。谢谢你的尹老师啊。
1: 好，祝您这个早日恢复健康，每天高兴快乐。
0: 谢谢尹老师，谢谢您，然后赶快打电话去，谢谢您，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林老师，我呀、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5: 哎呀，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啊。
5: 我呀就是跟您说啊，自从用上咱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2个疗程了
1: 啊，
5: 这次活动又赠送给我们波云复光散嘛。我想参加这个12盒蒙药治眼奇方赠送4盒，再赠送15盒波云复光散的这个优惠。
1: 可以，
5: 说起这个啊，我还得感谢我的老同学呢。
1: 啊，
5: 在一次就是同学聚会上，因为我这不是去不了吗，眼睛不行嘛，完了他特意给我来个电话，告诉我说让我找您尹老师，说他这个老

0: 老父亲呢，这眼睛就是你也治好了。
1: 嗯 嗯，
0: 这都过去三年了，说到现在也还挺好的呢。
1: 嗯，
0: 他老父亲是白内障，并发青光眼。
1: 嗯，
0: 当年结合了咱这个猛药治眼七方，还有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这个多云复光散治疗，现在效果都好极了。
1: 看来您这个老同学跟您的这个感情真的是非常深厚，咱病好了一定得感谢人家。而且呢，这次活动也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这个以后啊也就没有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了。大家呢想要把这个药啊备足了，按照疗程呢好好的把眼病治好了，就得抓住这次机会啊。
0: 嗯，好好好，您竟然呢把这么珍贵的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这个波云复光散都送给大家了，我们真是又高兴是又感动的。
1: 这也是大家伙的福气，是你们自己修来的。之前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就是一直频频缺药，就给很多的朋友治疗眼病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天天提心吊胆的，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愧疚大家伙。这次呢能给大家呀组织到这个药呢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就是数量不多呀，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自己抢吧。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0: 我是怎么的呢，我这都20年了，因为这个虹膜炎嘛引起的这青光眼。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用着药，我寻思我就怕眼睛瞎咋办呢，就在我们医院吧眼科看的，他说我这个视神经损伤的很严重，萎缩速度太快，说目前呢这个视神经萎缩没有太好的发展，然后给我配了一些药就回来了，也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啊不下降哈，眼压稳定，真的就不会很快失明，他说。到后来吧，你说我的眼睛就只能分清，就怎么说呢，白天和黑夜了，就人站在我面前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看不清。然后盖住我的右眼呢，我的左眼啥也看不着。
1: 那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在临床上接诊到，我这内心呢真的也是五味杂陈的。其实视神经萎缩能治好，就很多朋友都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走了半路了，把这个眼病等于是越拖越厉害的。
0: 您说的真对，就是您这个蒙药治眼七方和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波云复光散，我用上了就是第八天了，就开始出现这个排毒反应。我跟你说我是上下一起排的，这眼睛分泌物特别多，还小便然后也多，然后吧这小便还特别的难闻，排了也就10天吧，就是逐渐的才好起来，我这眼睛啊就是疼也轻多了。之前就是不吃止疼药的话我都受不了了，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排毒结束以后我都不吃止疼片了，你这真是让我太感动太高兴了。
1: 虹膜炎是最遭罪的，他那个疼就是与众不同啊，尤其是夜间疼痛是特别重的。别人呢都是深睡眠的一个阶段，您那个时候就疼得受不了，所以这个病它特别耗人，耗人的心血，特别耗人的一个整体。现在您首先咱不疼了，咱能睡个安稳觉了。你这人能睡安稳觉了，身体的免疫能力它就提高了，所以这对病情的恢复包括对身体整个的一个修复都是非常有利的。
0: 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大概吧也就一个多月的时候一点都不疼了，眼压然后也降下来了，视力也提高了，像家里的什么这些家具啊这些大的这轮廓我都能看出来了。
1: 好，
0: 然后走路的时候还避开了，还知道就是能避开，就是不像以前总撞似的。然后吧人的脸呢还能看到模样了，还有一些模糊反正。喝水的时候就是我带颜色的这个杯子我现在也能看到，再就是眼睛看到的范围已经大了，原来宽多了。右眼这些年眼压高嘛，但是没有虹膜粘连，当时就是左眼最严重，视力下降才 0.3 呢，视野没有左眼那么严重，就是外眼角黑一个边儿，现在都没有了。
1: 太好了，现在等于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是吧？
0: 对对对，我相信我这右眼呢要是如果继续坚持治疗的话，每年的同学聚会我肯定就能去了。
1: 对，其实我们要获得健康和光明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质量，更加有幸福感。同学情呢是人间呢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我也希望呢您可以早一点啊好起来，多和老同学们聚一聚，心情呢越来越好，身体也越来越好，日子呢过得越来越美。 蒙阳之眼奇方明目二素伟丸和波云复光散这对奇方组合呀，可以让您的这个眼病好起来，因为他们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麝香带着100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睛里边，波云复光散当中的五大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症，快速缓解症状。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如果说再治不好您这眼病，那就证明您这视力就完全丧失了。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的话，其他的药根本就不用考虑了，更治不好了。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呢，干眼通道咱们畅通了，眼睛功能呢就可以得到恢复了。
0: 是啊，太好了，尹老师。所以这些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的。另外这个药量怎么用啊？我想请您给我指导指导。
1: 咱们就按照原来那个用量就用就行，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很好了，所以说我们就继续按照那个量去用。
0: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呀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
1: 好，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好好，谢谢您，尹老师，那就再见。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好，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此时您可以通过广播您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抖音上哈来搜索953佳姐，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么在今年开始哈，我们爱吉林节目呢增加了一个板块，就是佳姐甄选。那在这个板块里边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下单一些好物，这些呢都是佳姐亲自甄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节目呢也就叫佳姐甄选。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哈一些这个传承人啊，这个手艺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创业者，包括文艺工作者们都来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们的传承人来直播间做客的时候呢，会带着他们的一些作品，有的是非遗的文创哈，也有这个艺术品。那如果您有喜欢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也可以跟我们直播啊这个直播间里的传承人们直接联系哈，可以跟他咨询这件作品的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作品的价值，包括他的一些所应用的场合场所。好的，那如果您此时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哈，今天呢是一位茶人。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0: 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哈，两个直播间，一个呢是我们 FM95.3AM846 吉林经济广播，另外一个呢是佳姐的抖音直播间哈，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953佳姐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此时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节目呢，可以看见哈，在我们直播间呢坐着一位非常温婉的女士。那今天呢她就是我们的嘉宾。有人说啊，这个人的一生呢至少会有两种气味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是茶香，清幽淡雅，滋养身心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钻香，这个是飘渺无形，安顿灵魂的。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就迎来了这样一位将两种香气融进了生命的女子。她呢曾经在福建的茶山上看过云海，也在杭州的炒锅前挥汗如雨。她从茶汤里的岩谷花香一路寻到了典籍里的香烟袅袅，她就是我们国家的高级评茶员啊，她也是西食课堂的创始人，更是致力于还原中国香学风貌的爱茶人。她就是爱茶室非遗首座空间的主人杨耳。首先呢，我们请杨耳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杨耳。
0: 杨耳我的一个好朋友哈，也是我节目的一位嘉宾哈，把杨耳推荐给我的。他当时跟我说姐，我认识了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我就觉得人可好了，我觉得非常美所以我就是带着一种很好奇的一个心理，就给杨耳约了一下，去了他的这个茶室哈。
3: 是的
0: 那个茶室是在哪里？
3: 我们的茶室呢是在南关区的青衣坊茶城。
0: 嗯，青衣坊茶城。嗯，我们这个好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喜欢茶，喜欢喝茶品茶，可能还有人就是喜欢这个茶道哈。
3: 是的。
0: 嗯，
3: 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啊也非常的喜欢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

0: 到形形色色的爱茶人，
1: 嗯，茶友，
0: 对，茶友。
1: 嗯，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杨耳聊一聊哈，他是怎么样的，又叫爱茶喜香哈
0: 啊，是的，爱茶喜香
1: 啊，这个欢迎这个8329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呢，可以一起聊一聊，你喜不喜欢喝茶？今天咱直播间的这个美女，嗯，对茶有一定的研究，对香也有研究哈，
0: 是的，
1: 如果喜欢，咱们可以交流交流哈。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把杨儿请到直播间呢，首先就要跟她聊聊这个做茶哈，
0: 嗯，
1: 你是怎么样的就跟这个茶结缘，又喜欢研究这个茶，然后去那福建呐，去杭州啊，就去学茶炒茶。
0: 其实我跟茶结缘呢，应该说最初的这种结缘呢，是受家庭的影响。
1: 嗯，
0: 因为在我的家乡，我祖籍是山东的。
1: 嗯，
0: 在这个家乡呢，祖祖辈辈的都会有这种饮茶的习惯。
1: 嗯，
0: 嗯，在爷爷奶奶那一辈就经常的会有喝茶。那个时候，因为过去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一般喝的都叫高碎。
1: 高碎是啥呀？
0: 高碎呢，其实就是茉莉花茶的碎末。可能我们吉林人呢也会就是上一辈可能是在这个60-70年代，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
1: 嗯，
0: 其实也有这种喝茶习惯的，家里边，
1: 嗯，
0: 也会有喝高碎的这种习惯。
1: 但是你说这个哈，就我要想起有一个画面，就是咱们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见了哈，尤其是在那个北京那一带，嗯，就你说的那个年代嘛，完是拿大碗茶来说什么茶高沫，
0: 对对对，在北京那边可能叫高沫，其实这个在我们全国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饮这种茶，因为它呢，
1: 嗯，
0: 是比较经济实用，
1: 嗯，
0: 然后百姓们都会就是经常去饮用的，
1: 嗯。
0: 那么在我的家乡呢，就是我爷爷奶奶也喜欢喝，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紫砂的提梁，
1: 哦，
0: 然后总也不去洗，可能
1: 那你还是很讲究啦，用这个提梁壶来泡茶哈，
0: 嗯。对，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你会在外面玩的，就是很热，然后到屋里面之后呢，拿起来这个提梁壶就是一顿牛饮，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就有喝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嗯，
0: 然后后来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就是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到了东北之后呢，
1: 嗯，
0: 也有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点饮茶，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少了，
1: 哦，
0: 但是可能是这种童年的记忆呢，就是一直留在了这种骨子里，
1: 嗯，
0: 所以说后来成年之后呢，我遇到了我的先生，
1: 嗯
0: 啊，我先生家呢，他的上一代人就在经营茶，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步入了这个茶人的这个道路，就是就开始去探索茶，从此才开始进行了这个茶的这个经营。
1: 哦，这是讲了一个渊源哈，
0: 嗯，
1: 有这么一段。小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里人就喝茶，
0: 嗯，
1: 那时候只喝不研究，
0: 对对对。
1: 后来是遇到了先生了哈，
0: 啊，对，
1: 他家人就是对这个茶又是做茶的，
0: 嗯嗯，
1: 然后你才从此就本来就对茶感兴趣，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契机，刚好，
0: 嗯，是这样的，
1: 嗯，这就是命中注定哈，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算是因茶结缘的，
1: 啊，哦，这一段挺好听的，这段咱先这个过去哈，
0: 嗯，
1: 这个之前的好多人朋友说，哎，讲讲这个经历，
0: 嗯，
1: 咱今天主要要讲跟茶的这个缘分，
0: 嗯，
1: 不讲跟先生的缘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是对茶呢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啊，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后期嘛，就是受那个我爱人他们家上一辈人的这个影响，然后呢，
1: 嗯，
0: 对茶有了更深的了解，
1: 嗯，
0: 这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呢，我就想要去探索这个茶的渊源，
1: 嗯，
0: 还有茶的产地，然后茶是怎样去种植去制作的，就充满了好奇，
1: 嗯，
0: 因此呢我们就步上了这个去探索茶山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1: 哦，
0: 嗯，
1: 那，啊，你这个好奇也勾起了我的好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或者是一幕呢，让你就勾起了你这么大的这个好奇心就要去研究它呢？你是看见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接触茶的时候呢，那个年代也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网络那 那么发达、
1: 嗯、
0: 我们遇到了很多茶不同的品种，然后呢、
1: 嗯、
0: 不同口味的茶，但是呢你并不了解它是怎样去制作出来的、
1: 嗯、
0: 甚至在这个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味道、
1: 嗯、
0: 你就很好奇、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我们无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媒介会让你更详细的了解、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来到这种产地、
1: 嗯、
0: 去了解它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气味。
1: 那你先去的是哪里？
0: 我最早去的是杭州的西湖龙井这个产区。
1: 哦、最先去的是这个杭州。
0: 对，是这样的、
1: 哦嗯。那你是最先深入了解的就是龙井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最早喝的是普洱。
1: 普洱那不是云南的吗？
0: 对，是这样的。哦、但是我最早喝的是普洱，但是我最早研究的是龙井，是因为普洱茶呢、哦，它会就是离我比较遥远。然后江南呢也一直是我特别向往的，所以说我后来决定了就是第一站去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地、
1: 哦嗯、
0: 因为那边据说那边是非常美的、
1: 哦、
0: 曾经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龙井要用少女去
1: 采
0: 摘对对的这个故事都是这样去讲的、
1: 哦、所以实际上呢
0: 实际上都是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劳动人民吧。
1: 茶农是吧？
0: 对对对、哦，嗯，
1: 就是这个有少女也有大妈
0: 啊，对，是这样的。
1: 那说一说吧，你就第一次去这个杭州，
0: 嗯、
1: 去这个龙井这个产区，
0: 嗯、
1: 这一段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杭州，因为当时呢，一个是想要探索这个龙井它是怎样去制作的，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杭州它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说上有苏杭上有天堂
1: 下有苏杭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是带着一种游历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去的，
1: 就是想玩去
0: 对对
1: 就爱玩
0: 了我的心声结果呢来到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区之后呢、
1: 嗯、
0: 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了这个龙井它其实是非常的来之不易的。
1: 哦，为啥呢？
0: 因为我第一站来到这个龙井村的时候，他们是正好赶上这个采茶季
1: 啊、
0: 就是春天的采茶季，
1: 这时候前后吧、
0: 这个对，
1: 就是再晚一点，
0: 还要晚一点，应该是在3月20几号的时候是刚刚开采，
1: 那不就是这3月20号这一周吗？这个周末？
0: 对对对，今年今年天比较暖和一些，暖和的比较早，所以今年采摘的应该会比较早一些，应该在20、23号吧，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个开采的这个开采节然后但是在我去的那一年呢，应该是在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3月28号，我第一天到了这个杭州，那个时候呢其实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然后我们下了车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因为有上一代人的这个引领，有这个有一个我应该叫叔叔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师他呢来接我们之后呢，我们是一路步行进去的，进到村子里面，然后后来他就
1: 为什么要一路步行啊？是不让走车还是没有车？
0: 其实是可以走车的，但是当你进入这个龙井茶的这个产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村子啊，就是你一路走过的都是两边都是这种茶田那个风景非常的美丽。如果你坐车的话，可能你
1: 就
0: 会
1: 错过了
0: 这样非常美的这种景色。
1: 我还以为是这个当地是为了保护这个茶园呐、有污染呢，就不让走车
0: 茶园里我们的这个路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是没问题，是可以进去的。但是这个两侧的茶园呢，它就是你如果是去走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切身的感受到这个茶它的这种美，因为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闻到这个茶香这种茶香呢，它是属于那种鲜叶的那种茶香然后你还会看到这个茶树上的那个小芽尖尖是非常的嫩的就是你会感觉到真的是春天的那种感觉
1: 春天的气息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吹一吹这个茶也吹过的风
0: 是这样的
1: 闻这个
0: 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这种茶香
1: 是吧，这个要感受一下不然的话要坐车可能这个就一呼啸而过，
0: 对，
1: 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美景哈。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直播间，你看你们怎么来了就走了呢？ 你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给佳姐点点赞，点点关注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的是杨儿啊，他是一个茶人啊，刚刚就在讲他是怎么样的去跟茶结缘，第一次去杭州哈，去这个去龙井的这个产区哈，
2: 对对，
1: 刚好呢，现在呢，可能也是要喝龙井茶的时候了，
2: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所以我咱们继续听杨儿给咱们讲，他是怎么去这个产区，完了研习了学习了这个。

0: 龙井茶回来怎么卖怎么喝的，
1: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当时呢，这个我的老师也就是黄世顺黄老师，他呢带着我们去，就是走在这个茶田，然后他会说，哎，你当时就因为我是没有见过嘛，然后比较好奇，他说你可以到这个茶田里面去感受一下，于是呢我就到了这种茶田里面，然后我就摘了一个小芽，然后我说，哎，这个小芽尖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枪形的西湖龙井嘛，因为西湖龙井它的这个形状是叫枪形的，然后他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放在嘴里面尝一下，然后我第一次吃了这个生的茶叶，就是还没有去炒干的这种茶叶，放在嘴里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苦的，涩的
0: 啊，
1: 但是过后呢，马上就会有一种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是清新的一种香气在口腔里边散开了。
0: 哎，这个茶的这个香气在每个人的口腔里的这个感觉味道是不一样的，是吧？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刚刚就是你尝到的这种鲜叶的这种味道呢，它是一种非常清新的这种香气，但是它经过了这个炒干之后呢，它又变成了另外的香气，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经常听说的这种龙井最具代表性的香气就是板栗香或者是豆香。
0: 豆香
1: 对对对，是豆香或者是板栗香，因为它有几种香气，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喝到了一种极品的，然后呢你的身体状态又非常好的情况下，甚至你会感受到西湖龙井它也会有一种兰花香。
0: 是吗？
1: 对，这种
0: 好神奇，
1: 是一种极致的香气。
0: 极致的香气。
1: 对对，
0: 在你呢能不能品尝到这个品级的龙井？
1: 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学的第一款茶。然后在我就是我们到了第二天就对这个西湖龙井有了新的认识，就不再是我们最一开始所了解到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原来西湖龙井它其实到我们的就是能端到我们的茶，那到我们的茶杯，对，到我们面前，到茶杯里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就是这个茶制茶人非常的辛苦的付出之后才可以得到的。
0: 想喝到这个像刚才杨尔说的这么好喝的龙井哈，你要么去现在就给佳姐点关注哈，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此时在直播间外边呢，就进来，那咱一起聊一聊，交流一下，这个互动一下哈。
1: 对，
0: 然后给佳姐点赞，点关注，然后呢，你可以在后面在后台哈私信或者进这个粉丝群，然后杨尔的这个茶怎么销售的。
1: 对，可以去咨询，
0: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联系我们了嘛，不然的话你这一走一过你联系不到哈，因为这个茶叶呢我们也是要销售的，也是要卖的。哎，我给大伙这个提个申请哈，如果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下单的，给不给点优惠？
1: 必须的。
0: 那个给优惠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可以给佳姐点关注，可以私信我。那咱接下来接着想讲这个豆香的这龙井
1: 啊。是这样，就是龙井，就是我第二天就开始嘛，第二天我们其实天不亮的时候就开始去采摘了。这个其实在采摘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春茶贵如油，我们说春茶贵如油，因为这个刚刚采摘的时候这个小芽尖它是非常细小的啊，那么我们又不能用手指甲去掐它
0: 啊，
1: 我们是需要去掰啊，去掰，然后它是很脆的，所以说呢在采摘的时候也是非常注意技巧的。这个采茶工我们就是会雇佣一些采茶工，那么采茶工有的时候他一上午采摘出来的一个小筐里边的炒出来的，可能也一上午一个人也采摘的，可能有的时候炒出来都不到一斤。
0: 哇，所以说龙井贵啊。
1: 对对，因为明前的龙井它非常的稀有嘛，它的产量是很低的，但是我们要喝春天的第一杯茶
0: 啊，好奢侈
1: 啊。对，然后呢在这个炒制的过程当中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直到现在啊，就是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真的是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这个仍然是回忆起来印象非常的深刻。我第一次就是第一锅嘛，就是我到杭州的时候第一锅的这个龙井就是我的老师给炒制的，他当时炒制的时候他当时给我看他的手，他说这个头一天已经试炒过一次了，然后呢他手上就穿着两个线。
0: 穿着两个线什么意思？
1: 就是在他的手掌就是指关节连接的地方呢，就是会有水泡。 是这样的，其实每年就是不管就是潮流

0: 几十年的这个老师傅，他只要到春天去在炒这个龙井的时候，他真正的就是手工炒制的龙井是不能戴手套的，好的这种西湖龙井是要手亲自去炒的。那么在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手上都会留下痕迹就是手上都会有烫出泡的这种
1: 烫的。
0: 对，因为一次这个我们的锅温都要100多度嘛，将近200多，100多度，然后呢他的手呢是直接是摁在这个茶青上面的。那么我们那么大的一个锅里边其实炒出来的也只有几十克的干茶所以说一个大锅里面每次都是就是我们的鲜叶哈放进去的话也只是一个手掌那么多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烫到了，
1: 就碰到那个锅底吗？
0: 对对对所以说他的手上就会有水泡，然后呢他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去炒汁，所以他当天要把这个水泡要把它挑破然后就会系个绳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到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到杭州实际上它是非常美的这个时候的杭州它是早晨起来是雾蒙蒙的像在仙境一样
1: 我们现在外面就雾蒙蒙的
0: 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手炒的这种手工炒茶真的是很辛苦
1: 这个茶炒出来之后马上就能泡着喝吗
0: 这个茶是需要经过其实我们这个绿茶的这个炒制它是经过几道程序的首先要高温杀青，这个时候的高温杀青实际上就把鲜叶放在锅里面炒的让它的水分挥发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炒干然后晾一晾然后再去回炒这样的话就是一开始呢是叫杀青杀青之后呢再去把它炒干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当天就可以喝到
1: 是这样的那个当天喝的那个茶和我们现在就说咱们买回来的那个茶再喝它味道是一样的吗
0: 是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刚炒出来的呢它会带着这种新茶的一些青涩的这种香气然后需要你存放个一个星期左右然后我们再去喝的时候这个茶它的干香就会出来了然后就会喝得更纯正一些这种味道
1: 这个时候是最好喝的
0: 对是这样的
1: 欢迎凯旋哈来到佳姐直播间来到佳姐直播间哈如果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讲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杨耳呢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样跟茶结缘的那后半段呢我们要讲杨耳又怎么样的跟香结缘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很香
0: 是这样的
1: 茶香
0: 人生当中都是充满香的
1: 那刚刚就说到这个你的老师哈他这个去炒这个茶那像现在的这个季节刚刚就是要喝龙井的时候喝绿茶的时候那这个茶呀它什么时间喝或者是这个冲泡的方法是不是也跟这个茶就出来这个味道它都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其实尤其是绿茶它的冲泡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技巧你就可以喝到这个茶最纯正的这种滋味那么你像很多朋友可能在泡茶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直接水冲进去就可以了实际上绿茶呢因为尤其是春天嘛它是春尖我们叫它春尖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茶呢它是非常嫩的非常嫩的如果你用沸水去冲泡的话直接就给烫熟了烫熟了然后这种高温冲泡的时候呢这个绿茶它是含这个茶多酚含量是最高的那么它里面还有一些香酚的这种物质你像还有一些咖啡碱呀或者是说这个茶氨酸呀那个春天尤其是采摘特别早的这种芽尖尖呢它的茶氨酸的含量特别高有的人说我喝的这个茶为什么这么淡但是它会很鲜就是因为它在这个田地里面已经就是储存了一冬天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说呢它的光照还没有特别的足所以保留了这个茶氨酸也就是氨基酸这个含量是非常高那么它呢是就是会这个体现这个茶的一个鲜味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1: 看看都给我说渴了你看咱们直播间谁来了哈这是三季哈这是你同行这也是我嘉宾你俩还在一个地方他也在清一坊
0: 那可是太好了
1: 他这个也是茶人哈他当时一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就把自己比形象的称之为茶人他想传播茶文化他也跟你一样特别的喜欢茶学茶也在福建学的那你们俩一定有共同语言
0: 那好下播之后我去找

0: 他聊一聊。
1: 那个
0: 学习学习，
1: 我们之前就是我们这个爱吉林节目做的第一场线下活动，就是品茶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三季哈，他去给我们当时讲茶，这个泡茶，然后这给我们讲这个茶文化，哎，我觉得应该我再组个局哈，咱仨坐一块儿，
0: 可以。
1: 其实下次
0: 我们可以互相补充一
1: 下，
0: 下
1: 次做节目你俩可以一起来哈，就你们各有所长，就主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是这样，
1: 咱们一起聊聊茶，是不是？这个三季荣老师，
0: 那听众朋友们就更有福了，
1: 是不是？啊，就这样，咱们
0: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对茶的一些了解。
1: 他说我是来给鼓掌的，你是来起哄的吗？
0: 啊啊，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1: 接着讲咱
0: 啊，对对对，
1: 听着。
0: 啊，这个茶呢，它是说我们去了解这个茶，它里面所含的这个元素。你了解了这个茶的这个这个所含的元素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怎样去冲泡它才会更好喝。那么因为这种就是这种茶氨酸之类的呢，它是很怕这个高温去冲泡的，所以说你在高温冲泡的时候，它就会随着这个高温的水蒸气就挥发掉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泡绿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用85度左右的水才能保留这个里面的鲜味的这种成分。
1: 哎，还有一个哈，我想问问这个杨儿哈，你看你说这个茶哈，它有这个冲泡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时间呐、水温呐。它对这个容器有要求吗？
0: 其实泡绿茶的话，它还是比较随意的
1: 啊。
0: 如果说你手边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所谓的功夫茶的泡法，其实你一个普通的玻璃杯也可以
1: 啊，
0: 普通的马克杯也可以，
1: 啊，
0: 但是你需要再掌握一个方法才会让它更好喝。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只是用玻璃杯去冲泡，或者是马克杯啊这种杯子去冲泡的时候呢，那么首先你要先倒入茶之后呢，先用85度的水去浇一下，然后呢让它轻轻的润茶
1: 啊，
0: 润茶之后呢，你要沿着这个杯壁去冲泡这个水，不要用这个水直接冲在茶叶上面，然后呢，在杯壁上冲的时候，这个水的这种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它这种爆发力可以让这个茶叶在水里面去滚动，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茶就它的香气就被激发出来了。
1: 你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茶是有爆发力的，
0: 是这样的啊。那么像我们这个绿茶呢，冲泡你要是用玻璃杯去冲泡的话呢，你可以观赏到这种茶的美。因为春天的小茶芽，它在冲泡了之后呢，它在你就会看到它在这个玻璃杯里面一点一点的展现出来，就像在跳舞一样，是很美的。
1: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哈，就是尤其这个喝这个绿茶，就前段时间我跟我先生我俩在家的时候也泡这个龙井，就是他把这个水往这个杯子里注入的时候，就玻璃杯里哈，我就看见那个茶翻滚那个样子，就心情特别的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春天的代表嘛，所以说一到这种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就很向往这种绿色的这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喝上一杯这个充满豆香花香的这样的一个龙井，真的就是置身一个春天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说，就是这个龙井，当我们这样冲泡呢，你需要冲泡之后呢，你需要让静置个1-2分钟的时候，这个茶香才会慢慢的就是释放到这个水杯里。那么如就是有的人说，哎，那我为什么这个绿茶喝了一遍之后就没有味道了？实际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当你用这种普通的杯子去喝这种绿茶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把最后的水都喝掉。要在杯子里对，要在杯子里留1/3的这种茶水的底，然后呢你再去冲泡的时候呢，你第二泡喝到的仍然是这个茶的精华。
1: 就是第一泡别贪杯啊，
0: 对对，
1: 别干了，
0: 对对对，尤其我们东北人就喜欢干杯
1: 啊，别干，留点哈，
0: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喝这个茶的时候呢，你要留上1/3，你的杯底，然后你再往上蓄水的时候，这个茶的味道它会比较均匀，然后你这样的话，甚至你是可以泡到3杯到4杯的这种情况都是没问题的，而且绿茶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价值，就你喝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小嫩芽你千万不要扔掉，它是很嫩的，那么你可以 用来拌凉菜。
1: 是吗？
0: 啊，是这样的。
1: 怎么办？
0: 你像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历史上，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去这个追溯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茶文化的话，就是我们茶最早的这种起源呢，实际上它就是作为一种食材的一个存在啊。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个茶叫苦菜嘛，
1: 苦菜
0: 啊。为什么说我们摘了一个新鲜的这个小茶芽还没有把它炒干之前，你放到嘴里它首先是苦涩的，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茶里面它这个苦涩物质就具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它所以说它最早的时候是一种苦菜的存在，
1: 苦菜。那这个拌的时候你怎么会你在家拌不拌呢？
0: 啊，是这样，我们拌过呀。
1: 在家怎么拌
0: 呢？最早的时候这个我们家长辈还曾经开过这样的茶餐厅呢。
1: 是吗？真的是茶餐厅啊。
0: 对对对，茶餐厅，就是我们家最有名的就是绿茶馅的饺子。
1: 哇哦，
0: 当时在这个可能长春非常就是长春，如果说应该有这样的一批老茶人老茶友啊，都曾经到我们的这个餐厅啊，对，茶餐厅去打包过这个这个叫那个
1: 这个
0: 完了完了完了，就是这个因为中间改了名字
1: 啊
0: 啊，就是去打包过这种绿茶馅的饺子。
1: 那这就是泡过的这个绿茶。
0: 对，我们当时这个是做的一个新的一个研发，就是用这个泡过的用龙井嘛，然后泡完了之后呢，会用这个茶底，然后去跟这个肉去拌上馅儿，然后包饺子，然后这个茶汤呢是用来和面的。
1: 哇哦，
0: 所以说这个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当时有一阵是很喜欢的
1: 啊。不用回家我要试试。
0: 像我们拌凉菜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喝完的这个茶芽，因为它很嫩嘛，然后呢你就是泡点这个黄豆，把它煮熟了之后，然后就是盐水煮的黄豆，然后再放点这个白菜心儿，然后这一拌，就是搁点蚝油、酱油、香油一拌哈，你会吃到这种茶香。当这个茶芽到嘴里的时候，它仍然留有茶香。
1: 哇哦！
0: 所以说这个茶它的不只是饮用的一种作用，它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1: 这今天真受教了。回去我就试试。
0: 对对对。
1: 又可以拌凉菜，又可以包饺子。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绿茶它是还是很实用的。
1: 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杨尔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茶文化哈，还有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就是这个龙井，是哎，我们讲了这个龙井，它这个小嫩芽哈，你到杭州去这个产区，这怎么样的炒制的，然后这个喝过这个茶呢，怎么样泡的，然后呢，这个茶根哈不要扔掉，除了包饺子呢，还可以这个拌点小凉菜啊，
0: 对对，
1: 对，一定是用到极致，
0: 是这样的。
1: 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杨尔哈，是这个茶呀，它这个品质也都是不一样的，像你咱们讲产区哈，讲这个时期，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去喝茶品茶去买茶的时候能选到一款好喝的茶品质高的茶呢？
0: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龙井的产区还是很多的，我们在市面上呢会碰到就是都叫龙井啊，可能早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叫西湖龙井，但是现在因为西湖龙井它有身份证了它也申请了地方保护政策，所以说不是所有的龙井都叫西湖龙井那就是首先教大家一个辨别方法，当你买这个龙井的时候它如果告诉你是西湖龙井，那么这个西湖龙井它一定是有包装的，即使是茶农茶农它做好炒好了之后呢，他从这个他手里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有这个纸包的。那么纸包上面都会有追溯码。也会有这个就是二维码。你刮开你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刮开这个就是这个这一层膜之后呢，它上面有追溯码。你把这追溯码输入之后呢，这个茶出自哪一块出自哪一块负责人或者哪一块茶田，它都是非常清楚的，有这个 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买茶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商标，看到这个追溯码有二维码哈。
0: 对对对，这是西湖龙井的一个防伪标识啊，我们指的是西湖龙井，但是西湖龙井毕竟它是非常稀有的，
1: 少，
0: 那对，非常少，然后呢，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昂贵。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喝一些口粮茶，但是又想要感受春天啊，那么可能在西湖产区之外的龙井，它其实也是非常好喝的啊。那么这个性价比呢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对，性价比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就没有

0: 那个叶基本上是属于就是很小很小、
1: 哦、
0: 看不到的这种情况、
1: 哦、
0: 我们管它叫腔形、
1: 嗯、
0: 那么泡开了之后呢它那个芽非常肥壮、
1: 嗯、
0: 如果芽与叶之间的距离越小甚至是都是包在一起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茶一定是最嫩的
1: 哦。
0: 嗯，那么越往后长呢这个叶子就会越大芽就会越细瘦
1: 哦。
0: 嗯，
1: 那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的问题又来了、
0: 嗯、
1: 你看我买回来这个茶打开之后、
0: 嗯、
1: 你看这个龙井它这个茶就一片片一片的那种、
0: 嗯、
1: 就炒汁炒干了之后
0: 对
1: 那个怎么就泡完了之后也会像你说的这个芽有叶吗
0: 啊、对是的、
1: 啊、
0: 你看到的它这个扁平就是它是很薄的、
1: 啊、对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师他手上会有手泡手上会有水泡的原因、
1: 啊、
0: 就是因为他要用手去压嘛
1: 压
0: 去压它、
1: 哦、
0: 然后呢它才炒出来是这种干的然后这种
1: 平的
0: 扁的、
1: 嗯、薄薄
0: 的对、嗯、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跟机器炒的茶就是机制茶、
1: 嗯、
0: 它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手工炒的茶它也是平的、
1: 嗯、
0: 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整齐、
1: 嗯、
0: 那么机制茶呢炒出来的颜色非常的整齐、
1: 嗯、
0: 要么就是黄绿的、
1: 嗯
0: 要么就是比较绿的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它会是深绿的、
1: 嗯、
0: 或者是暗绿的然后呢还会带点黑、
1: 嗯、
0: 就是颜色是比较花的、
1: 嗯、
0: 因为它是手工炒它没有那么像机器是一直压着这样的高温的这样去的、
1: 嗯、
0: 它是凭手感的、
1: 嗯、
0: 所以说手工炒出来的茶就是不太好看、
1: 哦
0: 但是机制的茶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当然就是现在的手工茶也不太多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喝茶的时候呢看你追求的是这怎样的一种境界吧、
1: 嗯嗯、
0: 如果你想要喝到一种极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手工制茶、
1: 哦、
0: 那么如果我们想作为一个种口粮茶的话、
1: 嗯、
0: 其实机制茶它也不影响什么也是一样好喝的
1: 所以这个刚才杨尔呢跟大家是介绍了一下怎么样的能够辨别出一款好茶哈大家要喝茶的时候呢也可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关注佳姐你关注完佳姐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找杨尔
0: 对大家在直播间里边如果要是对这个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一些好奇啊、
1: 嗯、
0: 都可以其实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现场给你解答
1: 我们就一起来这个跟考考杨尔
0: 是这样的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道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
8: 后代的事情一封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2: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3: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2: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3: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2: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3: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杨耳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他跟茶的结缘，还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龙井，因为现在呢正是喝龙井的时候哈，怎么样的选到一款好茶，怎么样的这个泡出一杯好茶来。所以杨耳呢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茶感兴趣哈，对杨耳也感兴趣，你们可以到这个青衣坊哈去找到杨耳，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后面私信我，我会把他的联系方式包括地址发给大家啊。如果喜欢茶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只要你到杨耳的说我是在佳姐直播间来的，他都会给优惠，
1: 对，必须的。
0: 那刚刚呢我们说完这个茶，因为还有这个杨耳还有好多跟茶相关这样的故事哈，我们留着下期节目再说。我们今天着急好跟大家分享杨耳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制香哈。
1: 对
0: 啊，刚刚呢杨耳在跟我讲说一开始呢就自己玩，后来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接受了这样的这种玩法和这个领域，然后他一点点把家里边这藏的这些个香材
1: 香料
0: 就搬到他的这个茶室里来了。
1: 对，
0: 你说你对这个香有多么的热爱。
1: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是喜欢一样东西，可能都是最初可能在童年或者是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受到的一些有一些渊源受到的影响。那么其实我也在很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我们很多人都是会制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不太了解，但是会有一些这种记忆里边的东西会对我有一些影响。那么在后来做茶之后呢，也会就是燃香因为在茶室里面它会有体现一种意境嘛，所以说在燃香的过程当中就会对它有一些就是比较深的这个思考。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大家燃的香都是沉香或者是檀香，这种呢叫单方香。后来我就想，哎，那个最早的时候我家乡的香好像不是这样的味道，所以就开始探索就是这个香呢都是怎样会产生的味道，然后都是哪些香材。那么在因为在这个研究茶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这种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老师，然后后来遇到了这种研究这个汉文化的老师，那么他就研究这个香啊，我就开始跟他深入的去学习。原来发现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举个例子像如果说我们在我们东北其实在我们东北也有很多的香材也是无处不在的
0: 啊，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最近可能如果关注香的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网上现在非常火的叫松塔。
0: 松塔是的
1: 松塔香。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有一些制香人他可能在做完了之后发现，哎，这个香做出来好像也并不如不是很如意啊。那么其实我也在这个最近也在探索研究这样的这个香塔制的香。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对我们东北的这个柏树那个侧柏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个在我家乡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香材，所以说那个时候会我特别喜欢这个侧柏的味道。
0: 它什么味道啊？
1: 它会有一种就是你会感觉那种在大自然里边的一种清新的这种感觉。
0: 是柏树吗？
1: 对，侧柏。它那个叶子是扁的，是扁的，然后一小节一小节的那种，这个叫侧柏。
0: 哎，这是不记不住。
1: 那么这个侧柏呢它那个叶子可以制香，然后它结的籽还有它的壳都是可以入香的。
0: 是吗？你刚才你在讲说我们东北其实也有好多香，大家最早是什么什么香，你猜我想的是啥？我想的是蚊香。
1: 对我们小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0: 是不是？
1: 对，
0: 驱蚊嘛。
1: 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研究这些香，因为研究了很就是跟我的老师学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古法和香，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古人留下来的一些这个资料，像香秤和这个陈氏香谱，那么它记载了我们中国从古代就是很多的这种制香，那么一些名人包括那个非常有名的叫什么帐中鹅梨帐中
0: 香。
1: 哎，
0: 别说这个鹅梨帐中香，我那年去北京学习的时候，然后就去那个铜锣鼓巷那里面嘛，他真的有卖这个香膏的。
1: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鹅梨帐中香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这个松塔香，就 就是受到了这个鹅梨帐中香的一个启发
0: 啊
1: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松塔，其实它如果去单纯的去把它给煮一煮，然后那个泡一泡，
0: 嗯，
1: 然后你像现在很多网上都说用这个茶去把它煮一下，
0: 嗯，
1: 用甘蔗水去把它泡一泡，
0: 嗯，
1: 然后呢就把它给做成香
0: 啊，
1: 其实这个做出来的不太好闻，
0: 不好闻，
1: 嗯，对，然后呢，我后来我也因为我也去尝试着做了嘛，做完了之后觉得效果不太好，
0: 嗯，
1: 所以说我就受这个鹅梨帐中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我就在思考，我们在东北，其实我们东北有很多的香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到春天的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丁香，
0: 嗯，是的，
1: 很好闻，
0: 是的，
1: 很好闻
0: 的，
1: 是这样。
0: 等过几天，好像咱们人民大街那边就开始开了。嗯，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东北这边，就是尤其是长白山地区，有很多的这些香材都是可以，就这些花都是可以入香的。
0: 嗯， 嗯，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单一的把它给就是做成香的话，在燃烧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草的味道的。
0: 就单一的味道可能不是特别的好闻。
1: 对，
0: 啊，
1: 嗯，所以说我们也还是就是我们古人还是很聪明的，
0: 嗯，
1: 他会把很多的香材合合在一起，
0: 叫合香
1: 啊，对，我们合香就讲究君臣佐使嘛。
0: 哦，那这个你像合香，就可能是好多种这个香材放在一起，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那像你刚才说这个君臣佐使，
1: 嗯，
0: 它就用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啊，
1: 嗯，然后我们就如果你想让这个香比较持久的话呢，
0: 嗯，
1: 我们其实它是讲究一个定香的。
0: 哦，
1: 那么然后呢，还要就是让这个香更好闻，
0: 啊，
1: 那么你就需要取自这个香材里面，就会需要。你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你现在的人比较喜欢一些甜甜的那种味道，
0: 啊，
1: 暖暖的这种味道，
0: 啊，
1: 或者花香的味道，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要把很多种的香材放在一起，
0: 嗯，
1: 让这个香真正的能就是有层次感，然后更好闻，
0: 嗯，
1: 那么
0: 就是你玩香用的这个材料，
1: 嗯，
0: 都是这个大自然的很原始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狠活哈。
1: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既然去喜欢这个味道，实际上我们要的是一种生活的这种美学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如果你要是再加入这种化工的，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0: 嗯，是的，
1: 嗯，哦，所以说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考虑到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地取材。
0: 嗯
1: 啊，我也不想，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用到很多的这种香料，你既想要那种就是一种极致的香，有的时候还想要一种生活当中就是比较这个我们就说性价比较高的吧，
0: 嗯嗯嗯，
1: 因为它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嘛，
0: 很常见，
1: 对，
0: 嗯，
1: 很常见的这个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这种香里面，
0: 嗯，
1: 那么就是不去浪费这种香材，
0: 嗯，
1: 所以说我也会选一些就地取材的，然后一些经济实用的。
0: 你都会选择什么呀，
1: 嗯，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会用你吃完的橘子皮，
0: 哦，
1: 啊，那个橘子皮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晾干，
0: 哦，
1: 晾干了之后呢你把它陈化个一年左右，
0: 那不是陈皮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的味道上是有区别的
0: 啊，
1: 因为品种不一样，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像丁香啊，
0: 啊，
1: 花椒啊，
0: 啊
1: 这个豆蔻啊，
0: 啊，
1: 就是我们做肉用的
0: 调料，
1: 对，对，它其实在我们的香，就是我们做合香的时候
0: 也是香料
1: 非常高的
0: 哦，
1: 它是使用率非常高的，也是香料的一种
0: 哦，
1: 嗯，所以你像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丁香，
0: 嗯，
1: 丁香它也是可以入香的，
0: 嗯，
1: 它如果要跟我们这个松树的这个松针，
0: 嗯，
1: 啊，合在一起之后呢，
0: 嗯，
1: 它也可以做出来那种大自然的味道，
0: 嗯，
1: 它
0: 想想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嗯，
0: 就很心旷神怡的哈，
1: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香也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那么我们把它运用好了，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家可以做
0: 啊，怎么做呀？
1: 很多就是我们如果说作为百姓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是这种形材，
0: 嗯，
1: 那么它有了一种美感，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做成，就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香牌，
0: 嗯，
1: 啊，戴着手上的香串儿，
0: 啊，
1: 然后也可以做成蜜香丸，然后，
0: 嗯，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戴在衣服上面有一种那个香囊，放在香囊里边，
0: 嗯，
1: 这种的话可能就讲究一些君臣佐使的这个和合，
0: 嗯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你想要就地取材，
0: 嗯，
1: 那么家里面只需要有一个小蜡烛，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小熏炉的这样的，
0: 嗯，
1: 你有的时候你的比如说我们吃完的橙子的那个皮，
0: 嗯，
1: 那么你把它那个里边的白肉去掉，
0: 嗯，
1: 就可以放在那 就是放在这个这种熏小熏炉上面、
0: 嗯、
1: 它随着这个加热，因为它的温度不会特别高，
0: 嗯，
1: 嗯，那么这种呢它会散发这种香气，也会有这个短暂的这种香气，非常舒适。
0: 是吗、啊、回家试试，咱们这回咱们吃完的水果皮呀、
1: 嗯、
0: 都不要扔喽，都能用上，
1: 对，
0: 生活里都能玩。
1: 对，这叫就是生活当中的就地取材、
0: 嗯、
1: 那么如果想就是把它制作成可能香气层次更丰富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要去合合，
0: 你就多放几层、
1: 啊、我们多合几种香材、哦、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
0: 哦，
1: 嗯，对，
0: 这个我们在以后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性团成员。
9: 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英雄会要返山东劫牢反狱了。徐茂公就在天灵寺东华院里头摆上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了16只筷子，这筷子呢就暂且当令箭使。徐茂公开始派将了，整个东华院里站着各位英雄好汉，大家不出声就静静的听着。徐茂公头一只筷子令给的是柴少柴思昌，让柴少立刻回转山西。第二支令就给的北平府少保罗成，让罗成带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回归北平府。罗成非常佩服徐茂公，罗成也很感动啊。三哥，您足智多谋，再加上众位哥哥的义气，这次起事准能成功。三哥，万一你们众位哥哥要离开山东，尽管到北平府去找我罗成。我父亲虽然是隋朝的北平王，但是这个北平王是听调不听宣，在幽州九郡自立。众位哥哥，如果到北平府去找我，杨林是不敢跟北平府要人的。好，老兄弟，多谢你了。罗成告辞，带着张公瑾、白显道、大胖子、杜叉这些人回转北平府，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徐茂公伸手拿起第三只筷子，齐彪、李豹听令，在在，你们带着50个人，改扮成卖鱼的渔民，改扮成老百姓，到济南城的西门，在那儿等着。你们按我的主意，怎办怎办怎办，得令。齐彪、李豹接过筷子令，带在了身上，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起了第四支令箭，屈土星、屈土盖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呢，也是带领50个人，扮成卖粮食的，扮成老百姓，在济南的东门等着，听我的命令，到了时候你们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

0: 土星屈土盖，两个人接过筷子令也往旁边一站。徐茂公又拿起第五只筷子令，鲁明星鲁明月听令，赞赞。你们哥俩呀也带着五十个人，一半呢扮成卖油的，剩下的呢也扮成黎民百姓，到时候在济南府的南门外头等着，也跟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一样，听我的话，正办正办正办，不得有误，得令。这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站在旁边。徐茂公拿起第六只筷子，金城牛盖听令，在。你们哥俩带着五十个人，在济南城北门外准备好了，预备一些人扮成菜贩子卖菜的，剩下一些人呢扮成黎民百姓，跟他们几路一样，到时候听命令，怎办怎办怎办，得令。这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往后一站。徐茂公伸手拿起第七只筷子令，黄天虎李成龙，有有。你们哥俩带着300人，扮成各行各业的人跟黎民百姓，在明天白天混进城中，咱们以定更为期，只要听见鼓楼有声音，看见鼓楼火起来了，你们把人马分成几波，接应四处的弟兄入城，你们怎办怎办怎办，嘱咐好了手下人，可不得有误啊。黄天虎李成龙接过这只筷子，得令。徐茂公伸手拿起第八只筷子令，贾润普柳州臣二位贤弟，在。我也给你们哥俩一只令箭，因为你们哥俩是本地人呐，你们各自带着100人，到时候找着樊虎联名铁盔人中，你们必须按我的主意正办正办正办，然后办好了出北门，咱们在大洋山会面。好，三哥，我们知道了，您把令箭给我们吧。这哥俩也把令箭接过去了。徐茂公拿起第九只筷子，单雄信听令，在。单武帝，你率领500人马埋伏在济南城外西南10里地那个山口当中，到时候接应程咬金尤俊达，你按我的话怎办怎办怎办，肯定是一战成功，遵令。赤发灵官单雄信接过令箭也往旁边一闪，徐茂公伸手拿起了第十只筷子，王军可听令，在。我给你一半人马，你留出几百在城南埋伏好了，然后呢让其余的人预备几十匹马扮成马贩子，再用一些人拉上3辆大车的竹子，这竹子得挖空了，里边要放好了刀枪，放好了兵器，你带这些人进城，分成几波，你怎办怎办怎办，行嘞，三哥，得令啊。大刀王军可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第11只筷子，王伯党谢颖当听令，在在。你们哥俩立刻够奔汝南庄，把龙一共跟黄杠完全起出来，把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这两位老太太平平安安给我接到大洋山，我在大洋山等候你们。三哥，我们知道了，您把令给我们吧。王伯党伸手接过这支令箭，三哥，我们得先走一步了。好吧，你们马上出发。这哥俩走了，徐茂公拿起第12只筷子，丁天庆盛宴师听令，在。明天呢，你们押解着庙里所剩的黄金， 还有众位哥哥兄弟的行李物件够奔大洋山。等到了大洋山之后，马上派一个聪明能干的人追上杨林的大军，给秦二哥送个信儿，让他设法脱身要紧。行，三哥，我们明天就押着东西够奔大洋山，然后给二哥送信儿。这哥俩接过令箭，也往旁边一站。徐茂公拿起了第13只筷子。金甲铜环何在？三哥，我们在这儿呢。你们二位啊，随着我跟大哥到秦二哥的家。你们哥俩把秦家老太太一家人平平安安送到大洋山。遵令。这哥俩也把筷子令接过去。徐茂公拿起第14只筷子。上怀中，侯军急听令。哎呦，三哥爷，我们哥俩刚进门您就派我们。好，派的就是你们，没有你们这件事是没人办的。侯俊杰兄弟，你先往后闪一闪，我这第14支令箭先给尚怀忠贤弟。尚怀忠伸手接令箭，三哥您说吧，这支令箭给你，你带着50个人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到了定更天到鼓楼前去放火，火起了以后大家伙就分头行动了。第二件事，你马上到西门里西库营，把抄没入库的程四弟跟尤七弟的马匹军人弄出来，给他们哥俩送到大牢，不得有误。三哥，这两件事您就放心吧。尚怀忠接过令箭，侯俊吉往前头走。三哥，这第15支令箭是兄弟我的了，那是没错啊，你就接我这第15支令箭吧。侯俊吉兄弟啊，你帮着狱中的犯人还有程咬金、尤俊达杀出大牢，带着他们出济南城，出南门往西南大道方向走，在十里地之外有个山口，到那时候就有善武帝接应你们了。你们就按照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侯俊吉伸手接过第15只筷子令，现在桌子上就剩下最后一只筷子了。齐彪过来了，三哥，这儿可还有一只令箭呢，这只令箭派谁呀？哎呀，兄弟呀，这只令箭我就派我跟大哥了。那您什么差事啊？说出来让我们哥几个也明白明白。告诉你，我跟着魏大哥先带着金甲铜环二位兄弟一块儿到秦二哥的家中，把秦伯母一家老小接出来，让金甲铜环哥俩保着够奔大洋山。哎呀，这我们都听见了，您干什么？我呀，跟魏大哥到县衙门里去见知县徐世芳，献咱们这蒙丹。王军可明白了，三哥，您这么做就算对了。李豹皱了皱眉，三哥呀，咱们立的蒙丹干什么给徐志芳送去？徐茂公微微一笑，手捋胡须，我说，糊涂的兄弟呀，当初咱们立这个蒙丹的时候，我已然说过了，咱们要反对隋朝，就要闹到昏君杨广的金銮宝殿，也让他看一看咱们英雄会这些人有没有志气。你觉得献这个蒙丹奇怪吗？难道说我们还怕这昏君杨广吗？不敢让他知道吗？众位英雄好汉听徐茂公这么一说，义愤填膺，一个个怒目横眉。对，三哥，我们要怕他就不敢喊。三哥您献去吧。好，众位贤弟，你们各自接了令箭，也全都明白了。这将我也派完了，咱们明天是自己负自己的责任，谁也不准轻举妄动，而且事情一定要办成功了。三哥呀，您就放心吧。大家全都准备好了， 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众位接过筷子令的弟兄一波一波的分头都离开了天灵寺。徐茂公就把丁天庆圣殿师叫过来了：“二位贤弟啊，众位弟兄可全走了，你们哥俩也该压着金子走了。三哥，我们跟您告辞了。”这哥俩呢，也按着徐茂公的话都准备齐了，离开了天灵寺。徐茂公把蒙丹带好了：“大哥，金甲铜环二位贤弟，咱们哥四个走吧。”“走啊。”这样徐茂公跟着魏征、金甲铜环离了天灵寺，够奔济南府，进了城直奔专诸巷。老和尚现在算踏实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众位好汉也可全都走了。”道宽和尚如何安置庙中的僧人，咱们就放下不表了，单说徐茂公。哥四个来到秦家，上前一叫门，大爷秦安出来开门：“哎呦，魏道爷、徐道爷，你们来了，请进吧。”彼此十里，殊不细表。徐茂公这哥四个就随着大爷秦安进了上房，给秦老太太十里。秦母客客气气让他们坐下，有家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老太太当然要问呐：“二位道爷，二位贤侄，我听说杨林大军已然离开了济南了，那么我这傻儿子程咬金，还我这俊达贤侄，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呢？”徐茂公微微一笑：“老伯母，我们哥几个特意给您送个信儿啊，您听我们告诉您。”徐茂公就把在天灵寺招工起义，今天晚上要打算劫牢反狱，搭救程咬金、尤俊达的事情，还有分配筷子令的事情，都跟秦老太太说清楚了。秦琼的母亲是个明白人：“好，二位道爷特地给我送信儿，我也就放心了，好极了，我这丑儿子跟俊达贤侄有救了。老伯母啊，您不用担心，我们今天呢已然把事情全都安排好了，可是我们今天来是为您老人家来的，二位道爷为老身合适啊，让金甲铜环二位贤弟把您全家接走，够奔大洋山。”“哎呀，接我干什么呀，我不走啊。”“老伯母啊，刚才我已然跟您说清楚了，等一会儿我们哥俩到县衙面见知县，去献这蒙丹，今天晚上要劫牢反狱，济南城中必然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呀，这城中指不定会闹到什么地步，这么乱，老伯母您的安全我们不放心呢，所以呢请您马上让二嫂还有秦安大哥收拾东西，让金甲铜环保着你们全家够奔大洋山躲避，免得伯母今天夜间受惊。”老太太听完徐茂公的话是低头沉思不语。秦安急了：“妈，二位道爷说的太对了，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咱们走吧。”傻小子罗时信也在旁边呢：“
1: 哎妈，您要走我跟着您走，您上哪儿我上哪儿。”
0: 老太太叹了一口气：“二位道爷，二位贤侄啊，你们劝我走，我知道你们对我跟我全家是一番好意，可是你们想一想，我带着全家老小跟着你们东奔西逃，可是你们行军的累赘呀。再说了，我的儿子秦琼、秦叔宝跟着杨林，在杨林的军中他暂时不能脱身，我们全家一走就给他添了罪名了，这样为了全家的性命， 就让你二嫂

还有秦安，带着傻小子罗世信，带着我的孙子怀玉一块儿走吧。我一个人在家中就坐等你二哥的消息了。徐茂公明白秦老太太的意思，是不放心秦琼秦叔宝啊。伯母，您用不着为我二哥担心，我已然派人给二哥送信去了，想方设法让二哥急速脱身，离开杨林的大营。再说了，大洋山是咱们的根据之地，万无一失。伯母，您就放心的去吧。现在已然有人到汝南庄，把程伯母和尤伯母平平安安接往大洋山了。秦老太太明白了，好吧，看来只好如此了。秦安呐，你马上带着家人收拾东西。秦安带着家人去收拾东西，秦老太太拿出钱来，就给了众家人还有这些婆妇，让他们拿着钱各奔他乡，然后全家老小连着夜的就跟着金甲铜环够奔大洋山了。咱们放下秦老太太不说，再说魏征跟徐茂公辞别了秦母之后，直接就奔着历城县的县衙来了。等到了县衙门门口，已然天近黄昏了。县衙门门前站着官人呢，这两位道长走到门前，单手打几掌，啊，众位辛苦辛苦。二位道爷，您这是找谁呀？烦劳你们进去回禀县太爷一声，就说外头有东昌府三千贯的老道，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为了黄杠跟龙一共的事情，要见县太爷，有好心献上，请众位稍来给我回禀一声吧。这几个衙役一听，哎呦，原来是我们英雄会的首领来了。这几个人赶紧上前施礼。首领，我们全都加入了英雄会，我们在这儿给您行礼了，您往里请吧，还用我们哥几个通报吗？不，你们先免礼，还是烦劳你们进去回一声最好。好吧，我们进去回禀。您二位首领先到班房里坐会儿，歇一会儿，喝碗茶吧，咱们可全都是自己的人呐。徐茂公心中非常高兴，好，大哥呀，咱们就进去休息一会儿。哥俩就随着衙役来到班房落座，有一个衙役到里院奔书房，就把徐茂公跟魏征的话禀报了县的老爷徐世芳。呵，徐世芳心说，我要来财呀，两位道爷到我这儿来，为了黄干跟龙一共的事有好心献上，嗯，行，怪不得我夜间做好梦的。来啊，你先把这个四个班头反虎联名铁魁人中给我叫来。是。这个衙役出去时间不大，反虎联名铁魁人中就来到书房。大老爷，您呼唤我们哥四个有什么事儿啊？我说反虎联名铁魁人众，现在外头有东昌府三千贯的老道，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要见本县，说为了黄杠的事有好心献上，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哥四个一听，心说我们全都清楚，就您一人糊涂啊，我们能告诉你吗？啊，大老爷，这事儿我们没听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的话说清楚了吧，三千贯的两个老道啊，为了黄杠的事儿有好心献上。我说完了，你们哥四个明白不明白这两个老道的来意呀？啊，我们不明白。太爷，您明白吗？哎呀，要不然你们就能做班头啊，你们这四个人好糊涂啊，这准是想马呀，把这黄杠跟龙一共搁在他们庙里头了。这两个老道啊，怕连累他们，到县衙门前来出手啊，
咱们赶紧问明白这两个老道，这黄梗跟龙一公在哪儿？你们点齐了官人，把庙一围，捉拿响马，把这黄梗龙一公起出来。你们哥四个可听我的话，你们是我的心腹，我告诉你们，咱们抽出十个来，先扣起五个，往上交五个，等这案子办完了，县的老爷我就辞职不干了，买房子置地这辈子就够了，享一辈子清福。这哥四个一听，嘿嘿，徐世芳，你想的倒好，你瞧吧，一会儿你这乐就大了，咱们下回再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七太太杜金娥要为杨七郎守节，佘老太君怕他受苦，百般的不收留。就在这阵儿，辽国大将韩虎出马临敌，杜金娥以死相拼，要和辽国大将分一高低，论一上下。那韩虎一看杜金娥长得花容月貌，当时来逼亲事。杜金娥因为自己怀揣鹿甲，腹内疼痛，万般无奈，假意应承，随后催马抡刀来战韩虎。韩虎啊，光合计美事儿了，以为杜金娥真要跟他呢，没有防备。杜金娥也是个极致的，唰啦一刀下去，这一刀下去，这小子也知道不好了，呀，真砍呐！想躲已经晚了，就听噗的一声，把韩虎脑袋上盖给掀下去了。战马拖着死尸跑回本部军队。这阵杜金娥腹内疼痛难忍，小孩就奔生了，两军阵前这么多人不方便，我走吧。他啪一打战马，落荒而走，一口气儿跑出十几里地，前边是片树林子，七太太实在支持不住了，转身下马进了树林子。小孩生下来是个男孩，挺瘦。七太太咬断了脐带，把斗篷脱下来，把小孩包上。他坐在草地上，抱着孩子，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流。儿啊儿啊，你早不生晚不生，偏在这个时候生在这旷野荒郊，叫我把你往哪儿放啊？都说是世上黄连苦，我儿的命比黄连黄仔还苦啊！你虽然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可你父亲这一不在，你成了无父无母无亲无故的孤儿。老太君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成亲，他不忍心叫我守节，百般的不收留。现在就是把我收留下，我也不能去。我抱着你怎么进宋营啊？人家得说我在娘家行为不正，留的孩子，众寡妇嫂子小姑子人多嘴杂，说闲话，叫我这脸儿往哪搁呀？我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啊！回娘家，到金鸡岭去。不行，我这样身子抱着你，这一路上也活不了。回山寨又怎么办呢？杨家不认我，更不能认你，你成了无父儿，叫人骂。你跟着我到受罪，不如我把你扔下，别人捡去一样能抚养成人，娘就不活了。追你父亲去，娘在九泉之下保护着你，孩子好好长大呀。想到这儿，他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杨宗英嘎啦嘎啦直笑话。杨宗英这个名字是七郎活着时候给留的。娘的肉啊，十月怀胎娘遭了多少罪，叫我怎么舍出去哟。杜金娥哭了半天，咬了咬牙一跺脚，儿子

夫只有儿孙福，空与儿孙做马牛。我是要死的人了，也顾不得孩子了。不过这孩子我得把名姓留下来。想到这儿，撕了块衣裳里子放在地上铺平，蘸着血往上写字，上写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嗣，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时，叠好了，打开了斗篷，把它轻轻地放在孩子的前胸上，然后重新把孩子包好，把孩子放在大道边上。杜金娥看着孩子，退两步瞅一眼，退三步回回头，孩子有命你就活，没命娘可也顾不了你了。说完站起身来，把衣服收拾利落，把马牵到树林子里边，他躲在暗处想看看有没有过路人打此地路过，把孩子捡走，等捡走了我再上吊死。他等了一会儿啊，没有行人。这个地方虽然是官道挺废，尤其那边打仗哪有行人呢，这孩子在地下一个劲儿的哭，杜金娥的心像钢钩搭上一样。就在这时，就听远处有人喊，戚夫人你在哪呢？呀，有人找我。如果来人看见这个雪娃娃多不好啊，我临死还闹个丢人，我躲开吧。想到这儿，他牵着战马穿过树林，顺着羊肠小路走了有半里多地，迎面正碰见三个宋兵来找杜金娥的。哟，齐太太，哎呀，可算把你找着了，元帅急坏了，叫您回城呢，少夫人都出来找您呢，快走吧。杜金娥哭得泪不成声，啊，弟兄们，你们回去吧，我不去了，请转告太君，我追戚将军去了。说完扭头就走，心说孩子都叫我扔了，我有什么盼头，还有什么脸活呀。当兵的没法拦，就在这阵儿，从一块大石头后边蹭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他把杜金娥拦腰就抱住了。我说七太太呀，快给我回去吧。他往后边一嗓，差点把杜金娥闹倒。杜金娥吓得回头一看，是个大丫鬟啊，你是谁哟？七太太，你不认识我呀？哎呀呀呀，我叫杨海峰，是杨府的烧火丫头。我说七太太，你可真行，我真佩服您，能耐太大了。你看您到疆场没费劲儿，咔嚓一刀就把韩虎给宰了，像宰个小鸡儿一样。七太太，走，快跟我回连营。哎，杜金娥心的话，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一个是急劲儿，二一个韩虎上当啊。海峰啊，我谢谢你，我不回去了，人家不收啊。哟，太君可是好心呐，他是怕你受苦，你这一走啊，哟，可把老祖母奶奶心疼坏了，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去给我找去，找不回来你呀，哼，我这脑袋也保不住了，跟我走吧。海峰真心实意的让，怎么办？要不我就回去，回去我这孩子怎么办呢？别叫狼的妖去啊，要不我看过去，如果孩子还在那儿，我就把他抱回去，和太君实话实说，他爱信不信。就是人家指我的金秧钩子，好赖我们娘俩在一块儿啊。对，我把孩子抱回来。太峰啊，那咱们绕树林那边走。哟，那干啥呀，挺远的啊，啥也不干，我愿意从那边走。那好，我陪着，走吧，我给你牵马。齐太太挣扎着，
绕过了树林子，来到道上一看。

0: 宁娥脸色苍白，嘴唇里一点血色都没有，可吓坏了。
1: 哎呀，宁娥呀，你这是怎么的了？
0: 齐太太就是哭，有苦说不出。海峰说，啊，老太君您不知道，齐太太呀长这么大没杀过人，她杀完韩谷啊吓病了，其实也怪委屈的，那么哀告您，您就是不收，要搁我呀，我也憋气。
1: 别瞎说了，我那贤德的儿媳呀，难得你一片的孝心。
0: 来人呐，给金娥预备帐篷，派两个兵伺候着，你到后边休息去吧。海峰一摆手，不用不用，我揍就行了，我说走走走。杜金娥打牙往肚子里咽呐，不能说到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杨宗英出世，才能母子见面。这时候杨海峰把杜金娥扶到后帐，给铺好了被褥，叫金娥躺下，给盖好了。齐太太，你等一会儿啊，我给你熬点小米粥煮鸡子儿去。齐太太杀了韩虎，怒恼了大辽国的元帅韩昌、韩延寿，连夜调兵把宋营给包围了。等第二天，韩昌亲自跑到要阵，非要杜金娥出马不可。杜金娥病了，起不来了。老太君急得了不得呀，派人把海峰叫到前边。杨海峰到前边拾了个礼，哟，老祖母奶奶叫我有事儿啊。海峰啊，你病好了没有？
2: 好了，从哪见着七太太，我的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了。
0: 那你得想退兵两次呀。
2: 哟，我哪会退兵啊？
0: 老太君把脸一沉，海峰，你不会退兵，你为什么在京城皇上面前说大话呢？你说你出马临敌能打败辽国的兵将呢？
2: 哟，那是在京城，在这我就不灵了，不好使了。
0: 哎呀，那可不行。
2: 哟，那怎么办呢？叫我也出去送死去。
0: 别瞎说，海峰啊，一个是你出马临敌去打韩昌，
2: 那我打不过他。
0: 你要是打不过他，你就进京城搬兵求救，搬请二路元帅。你看满营的众将军卒都被困在黄埔坡前，眼睁睁里无粮草，外边再无救兵，我们就都得困死在此。老身偌大年龄，死就死了，我还能活六十多岁吗？可是这些个少夫人还有军卒拖儿带女要全伤在这儿，海峰啊，可都怪你。
2: 走，敢杀这么厉害啊？那行了，我不去打韩昌，我去搬兵求救去。
0: 那也好，我马上修书一封，把书信送到金殿，叫万岁速速发救兵。
2: 哎，就这么地了，你写信，我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就走。
0: 好好好好。老太君亲笔写了两封信，等海峰吃完饭回来，交给了杨海峰。这一封要到八宝金殿面交万岁，是搬兵求救的。这一封要回天波杨府亲自交给柴郡主，这是家书，可千万别丢了。
2: 我知道了，那我就走了。
0: 孩子，路上小心从事。
2: 放心吧，
0: 有敌营把守，闯营的时候可要多要留神呐。
2: 哟，那做个什么呢？不就是过翻营吗？就像我到后边厨房去那么痛快。我走了啊。
0: 说完一提烟火大棍离开了土城，直奔辽国的兵营。辽国的兵营别看千军万马在这挡着，可挡不住烧火的丫头杨百翁。杨百峰烟火大棍抡圆了，劈着趴着踢着哭着杀他一条血路。敌兵刚往上一上，杨百峰把大棍往前一伸，搭巴一拧棍头，刷刷刷往外喷火。这一起火吓得辽国兵将汪浪一乱，海峰是往外就闯。他走一道放一道火呀，这一着火谁都害怕。就这么海峰没费多大力气杀开了重围，直奔京城。等他上了正道了，星夜的兼程赶路，饿了买点干。

0: 粮吃，渴了委在避风之处眯一会儿，然后再走。这天来到京城，到京城的时候天桥四时，海风顺着大街往前走，心里合计，我是先见皇上呢，还是先见六太太呢？就在这阵儿，迎面有铜锣开道的声音，
1: 哦，行人常开喽，晃晃晃晃晃，天官大人到喽。
0: 行人往两旁一闪，敲着脚看热闹，远处呼山呼山呼山的来了一乘发财大轿。海风打听，哎，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轿里坐的是谁呀？
2: 那谁不道啊，双天官寇大人。
0: 哦，是寇准呢。
2: 啊，太好了，
0: 那我就不用上八宝金殿了，干脆这封信就交给他，叫他转给皇上就得了，我正不爱去那个地方呢。
2: 我说诸位啊，接官接官，我到里边看看去。
0: 看热闹的都不乐意了，你看看去，我们看不看呢？干嘛给你躲呀？
2: 怎么的，躲不躲？都不想的。
0: 海风用两手一发了，倒了好几个，他一下子就冲到了道上。有开道的差人不干了，哎哎哎，干什么啊？挤什么挤？冲撞大人可有罪。海风说，哟，你们喊什么呢？快领我去见寇老仙儿去。一说寇老仙儿，差人们给气坏了，攥着鞭子刚要发火，你他一看是杨海风，这气儿啊扑呲儿就都没了。
2: 怎么都认识啊？
0: 杨海风一条烟火棍退了京城外的辽国兵将，救了全城的百姓，还救了皇上，谁不知道？都尊敬他呀。
3: 哎呦，这不是海风大姑吗？
2: 嗯，是我。
3: 哟，海风大姑，你不是跟老太君出征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我不知道您来呀、啊、要知道您来，我得先给您磕一个。
2: 该死的，别耍贫嘴子，领我去见寇大人。
3: 哎，好。
0: 差人到轿前告诉了书童寇安，说杨海风求见大人。寇安又告诉了天官寇准，寇准是刚下朝要回府，这几天寇准八王都急坏了，因为老太君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去打仗，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道战情如何，急得了不得。皇上又有病，每天呢上午就散朝。寇准望回来，一听说杨海风来了，双天官特别高兴，靴子底儿一点轿底板，大叫趁平，撤了扶手，撩轿帘，寇准下轿来呀，把杨海风带过来。海风过来到了万福，呀，我是寇大人，你挺好啊。寇准用手去搀，妙里妙里，呀，我也没给你磕头啊，我这寇老爷，你活得可挺好是不是？
3: 我都挺好，你们怎么样啊？
2: 哎，我们那都快死定了。
3: 哟，差敌出事了？
2: 可不是，怎么了？一点不知道了。老太君被困了，叫我进京城搬兵求救。哎呀，我也说不明白，这有太君的书信，什么事儿啊？全写在上边呢，叫我上金殿交皇上。哎呦，我也不敢去呀。当初你从下沟县叫来的时候，是七品的知县，芝麻粒大的官都上不了金殿，何况我这当家官的呢？得了，干脆我不去了，把信交给你，你送去就得了。
3: 寇准一想，这是班兵的书信，关系重大呀，我哪能给代转呢？
0: 应当把他带到金殿面见皇上吧，详细情况说一说，再派兵。
3: 我说裴风啊，这封书信我不好代转，还是你到金殿去交给望罪才对。
2: 哟，怎么你不管呐？当初我们老祖母奶奶根本不想出征，不都是你给鼓捣出来的吗？这回被困了，哦，你不管，那可不行，信呢可给你了。你可别给误了啊，太君说了，误了这个信就掉脑袋，我走了。
0: 说完，杨海风回天伯杨府去了。寇准想，哎，
2: 我也别

0: 回府了，上金殿吧。他不敢耽误，明白救兵如救火，老太君不定怎么着急呢。把轿磨回来，直奔午门。到了午朝门，告诉殿头官击鼓撞钟，请天子升殿。这几天赵光义有病啊，369大朝他到金殿上处理朝政，平时不来，一切事都交给赵德芳处理。今天景阳中一讲，赵德芳知道有事，连忙到金殿，寇准把信呈上，赵光义打开一看，明白了，上边写的是杨门女将被困在黄土坡前，请朝廷速派二路元帅前去解围。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为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呢？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好了，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万岁龙体欠安就得我们帮他想良策了。如果救兵派不出去，怕老太君全军覆没。寇准笑了，我说王家将帅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路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啊，有的是，在哪儿啊？元在枪边，镜在牙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嗯，我可不行。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啊，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才，这么不够啊。要说我遭拘的那个人，撒尿六套，兵书账册了如指掌，口字玄和，无意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阿亲，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我说王家枪碎，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扬鼎杨扬州。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

0: 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代表的管理员。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满足了，
4: 是社会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
5: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0: 一直都在
5: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是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打电话报名啊，是咱报名的唯一的途径。那除了两部电话之外呢，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号码，也可以让大家加上我们之后，随时来咨询或者是来交流使用哈。微信号呢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当然了，微信没有办法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伙儿，所以说您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打字，或者是来通过语音来留言。但是请大伙儿啊，千万不要往这个微信里面打视频和语音电话，您打电话呀，我和大奥也接不到。有事儿找我们，您别忘了每天下午这个直播的时段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啊。想陪你不止一天。总之呢，无论是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还是说加微信的朋友啊，佳怡都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也祝福群里面这些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今天在马上就播的环节当中呢，是五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分享哈。四位是这个马上就播的嘉宾，有一位呢是昨天打进来电话要求重播的老朋友，所以稍后这五位朋友的信息佳怡会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个介绍。那在节目的刚开始，同样要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5月21号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温度是-16度到-27度，偏南风是小于3级的。那5月17号夜间开始呢，我省大部出现降雨，截至5月20号早上8点钟，全省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9台。那降水的同时呢，中部地区还出现了大风天气。预计未来7天，全省气温是先升后降，今天开始逐步回升，24号气温达到近期最高，长春、白城、松原、延边等地最高气温可达-29度到-32摄氏度。25号开始气温下降，提醒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预计未来7天呢，降水过程较多，而且多雷雨，地区呢分布不均，雨量是总体不大。23号前后，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到25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另外22到23号，中西部有5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以上。24号呢，中西部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来看一下未来3天具体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21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 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2度到-16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3度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
1: 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
0: 好嘞，说完了天气，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五位嘉宾的资料，马上要来跟您一一见面。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推荐第一位会员嘉宾呢，是群里边515号的冯先生。冯先生今年67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8，体重是80公斤，每个月5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钓鱼和旅游，身体健康。冯先生自己生活，但是名下没房子，有购房意愿，那想找一位50到60岁之间，身高1米6以上，真心过日子，最好是长春本市单位退休的，有双保，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这是咱515号的冯先生，今年67岁，生肖属猪。接下来呢是老朋友520号的艾先生，艾先生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3，体重是140斤，每个月37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身体健康。艾先生是一位盲人朋友，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孩子呢离异之后是跟妈妈在一起，他本人呢没有负担，少烟少酒，想找一位63岁以下，身高1米55以上，视力正常的，说收入呢有就行，最好是吉林市或者是周边城市的。艾先生啊，同时也结交歌友啊，这对歌友的要求呢是男女不限，要有素质一些。这是520号艾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他的个人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55-9006-0315155-9006-0315，我再重复一遍，520号艾先生个人电话，155-9006-0315。接下来是521号的潘先生啊，潘先生今年同样63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82，体重是166斤，每个月4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丧偶，爱好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潘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不抽烟，偶尔喝酒，女儿呢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年龄61岁以下，身高呢1米6以上，没有不良嗜好，不养宠物，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有双宝，吉林省内的女士，地区不限。这是我们521号的潘先生，今年是63岁，生肖属兔。潘先生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90-0432-4825 190-0432-4825，我再重复一遍，521号

0: 潘先生个人电话190-0432-4825。接下来522号，今天的唯一一位女嘉宾啊，刘女士，41岁，生肖属鼠，身高是1米58，体重是103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运动，身体健康。刘女士一个人生活，租房住，她呢没有小孩，想找一位长春市的有房的，说最好男士呢同样没孩子，如果有孩子最好不在身边啊，那是小女孩最好了哈。那年龄呢38岁到45岁之间，身体健康，那不着属兔的，少烟少酒能接受，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而且呢刘女士结婚后想要孩子啊，这个是522号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41岁，生肖属鼠。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哈。还有一位要来重播信息的是我们的老朋友265号的楚先生。楚先生啊，今年是73岁，生肖呢属蛇，身高呢是1米68，体重是140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宝。他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上网、听小说、听歌，是一位盲人朋友。楚先生名下有房，自己住，完全可以自理，会做饭，而且呢自己经营着一家按摩诊所。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的，能接受女士有身体残疾，主要的是能彼此信任，要求女士身高在1米3以上啊。这个楚先生还有一个择偶要求啊，很有意思，我跟大伙说一说哈。楚先生说了，要钱的不给，但是楚先生给钱的还必须得要啊。这是咱265号楚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那我们楚先生电话号码呢，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35-0083-6943，135-0083-6943，我再重复一遍，265号楚先生电话，135-0083-6943。在这里啊，佳怡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啊，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财产安全。接下来呢，我们来迎进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
1: 你好，你好，我是盛女士。
0: 哎，您好，盛女士，您说。
1: 你好，你好。就是昨天说的那个，就85，还有一个82的那个。和我那个联系呗，看看。
0: 是昨天给您联系的是327号的张先生，盛女士。
1: 那我没记错，他是多大年龄来的？
0: 他是85，是属蛇的。
1: 是，那我说的也是这个，但是我忘了姓啥了。
0: 啊，他姓张。
1: 对，张先生。他没给回信呢，
0: 他没回信儿。我们现在是马上要给昨天还有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位男士，我们要分别给这位两个男士打个电话，因为两位男嘉宾都没有回消息，所以您可以再等一下，稍后我跟张先生先取得下联系。
1: 说他要是不行，还有个82的，是不是？
0: 82岁的，您稍等一下子啊，盛女士，我给您看一下。
1: 谢谢。
0: 82岁的，我不记得82岁有适合您的，您稍等一下。
1: 谢谢。
0: 我看一下82岁的男嘉宾。您稍等啊。82岁。82岁有一位。有一位，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很适合您。
1: 那就听您的。就是吉林市的不算太远，没有也哈，我进周边的就那个，没有哈。
0: 吉林市的，就是按您要求这个年龄的吧， 大概跟您条件相符的大概是没有。
1: 85以里都行。
0: 然后我您要找多大年龄？这儿有一位是吉林市的，是我们239号的李先生，他76属虎的，他是在吉林市。
1: 他要求的是和我信息，
0: 他要求女士是吉林市的，然后是必须有医保，名下有房，然后最好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女士，说呢年龄60到72，
1: 那不适合
0: 啊，
1: 那跟我差很，不太那个啥，不太适合这个。人家要求，谢谢啊。
0: 行，
1: 我等您的那个信儿吧，那个。
0: 行。您再等等吧，我们那个导播中华姐跟我说呀，咱俩通话过程当中她一直在给这个327号张先生打电话，但是一直没接。
1: 谢谢。
0: 我们再等一等，如果说那个到节目结束之前吧，我再给她打两次，如果一直不接的话那就联系不上了。
1: 谢谢，
0: 没办法了啊。好吧，盛女士，
1: 过干后我就感谢你们几位啊。
0: 哎，您且咱不咱啊，那咱后话了，盛女士，咱不着急，好吧？咱先把这个人联系上再说，好吧？再见了啊！
1: 谢谢，再见。
0: 好嘞，再
1: 见，
0: 哎，
1: 再见。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
0: 由我唱，伴着你。咱379号盛女士哈，这个打电话来问问情况，但是呢除了327号张先生，还有另外一位男士啊，我们导播中华姐一直在跟两位取得联系当中，但是我目前得到的答复是两位都没有接听电话，我们就稍微再等一等啊，稍微再等一等。因为这两位朋友呢之前也都是发微信呢就可能比较忙，我们张先生也是回的时候比较少，但是打电话一般还是可以联系得上的哈。然后盖先生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能也是这两天忙着没看手机，我们就稍后吧再给两位再打一个电话试试看啊。然后现在我们两节目的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哈，0431-8581-5388和5399，大家伙如果想来报名相亲的，无论您是给自己报名还是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来相亲，都可以在这个点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还有呢朋友可能会这个还是没接哈，好吧，那我们就暂时不跟两位取得联系了，我们再等一会儿吧，是不是？可能都忙着呢啊，再等一等。如果说到这样吧，今天可能先不给二位打电话了啊，明天看看再试一次能不能联系得上，如果明天也联系不上，那我们就这两位男士资料也暂时下架了啊，没办法。

0: 我们来看看群里的留言啊，老朋友大海又来跟我们说，佳怡导播下午好，又准点收听节目了，说我是第一名参加节目的吧。哎，今天啊您是真早哈，大海这位朋友，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每位听众身心健康，永远快乐幸福，不辜负主播和栏目组的信任，到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伴侣。也感谢我们大海这位老朋友经常送上这一段段很温暖的哈，很温暖的留言，同时呢也把这份祝福啊送给您，也希望您每天都能幸福开心，然后也欢迎您随时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200号的龚先生啊，我们200号多才多艺的龚先生，在这样的日子呀，还给我们发了一段特别甜蜜的话，我来跟大伙儿一起分享一下哦。稍后吧啊，现在5399线上有朋友打进来了啊，我们先来接热线。哎呀，200号的龚先生哈、啊，之前没发现，说实话哈、啊，没发现咱龚先生这么有才，之前就知道龚先生啊喜欢唱歌，这个啥，歌声很优美。不知道龚先生啊，这个文学方面自个儿啊也是非常的擅长，之前呢写过几首诗，我们也都在节目里跟大伙分享了，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啊，就是这个我分享之后大家伙的反响很强烈。然后今天呢又是写了一段话，稍后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啊。
0: 哎，您好，请讲。
1: 哎，您好。
0: 嗯。
1: 我是在长春的。
0: 您啥情况先生啊？
1: 啊，我听的节目我天天听。
0: 哎。
1: 才刚有盛女士，她多少年了？
0: 盛女士啊。
1: 啊。
0: 啊，您是池先生不？
1: 我今年82。
0: 我说您是池先生吧。
1: 池，我姓池。
0: 啊，对吧，我知道池先生。
1: 啊。
0: 嗯。
1: 我是743号。
0: 您742。
1: 742。
0: 啊，742，我记着呢啊。池先生
1: 啊，
0: 那个盛女士啊，她是今年70，属羊的。
1: 属羊的比我大一岁啊。
0: 嗯。啊，比您大一岁，您不82吗？
1: 啊。
0: 她70，属羊的。
1: 70
0: 啊。啊，70属羊的。
1: 他沈阳应该71。
0: 嗯。
1: 啊。啊，我属猴的，他沈阳比我。那按岁数跟我要相同的话，比我小一岁，比我大一岁。
0: 嗯。
1: 他11年呢，要是83岁，跟我一个，我比大12岁。
0: 嗯，他今年周岁是71岁啊，虚岁72啊。
1: 啊，他啥条件呢？
0: 他是
1: 刚打的手机。
0: 他啥条件呀？他是、
1: 啊、
0: 一个月退休金是4000块钱，有双宝，是长春的，是干部退休，婚姻状况是离异，现在他一个女儿成家了、
1: 啊、
0: 他在女儿在国外定居了、
1: 啊、
0: 他自己名下有房子啊，本人是大专学历。嗯。
1: 啊，他退休才多少钱？
0: 他每个月收入4000，有双宝啊。
1: 啊，退休才多少钱？
0: 4000。
1: 4000呐。
0: 啊。
1: 那跟我差不多呀，跟我一样。
0: 嗯，没您多。
1: 我在长春的。
0: 他长春的，对。
1: 双保啊，是医保，我啥都有。我退休工资不到4000，我俩差不多少。
0: 您退休工资您不到4000吗？
1: 啊。
0: 哦。
1: 行不行啊？
0: 啊。
1: 我的工资他行不行？
0: 您想跟他联系联系啊？
1: 啊，
0: 是是。
1: 长得帅啊。
0: 您长，我知道跟那个啥池先生是这样的，他现在想联系咱群里另外一位男士嘛，您也听到了吧？
1: 啊
0: 啊！
1: 我是刚打的手机。
0: 是这样的，他是来问问我那个男士有没有回消息，所以这样吧，我先等这个，等他们二位联系完了，我再。
1: 看他行不行？我还没看到他长啥样。
0: 您没看他长啥样啊？您是那啥、
1: 啊，
0: 当时不是您女儿给您报的名吗？
1: 他身高多少？
0: 他身高啊？
1: 啊。
0: 您稍等会儿，我瞅一眼啊。
1: 啊。
0: 他的身高是1.61米，体重是105斤。
1: 1.6米。
0: 1米61，105斤。
1: 六七呀，
0: 1米61，1米6，您就说一米，就算1米6吧，给人说矮1厘米啊。
1: 啊
0: 啊
1: 啊！那还可以
0: 啊。
1: 我要是，
0: 嗯，
1: 原来我老伴儿1米62，我这要求1米62以上的这些，
0: 嗯，那你有啥有啥要求？
1: 身高1米62。
0: 啊。
1: 长得白净，
0: 嗯
1: 啊，好看，
0: 嗯嗯
1: 啊，身体健康最主要的，
0: 是他身体状况很好
1: 啊。佳怡啊，你帮帮我忙，相当的给我介绍介绍吧。
0: 是这样，池先生，我刚才跟您说了，得等那个盛女士啊，她联系那男嘉宾啊，我得先等人家回信的，好不好？得确定人家男，比如说人男嘉宾要不同意联系了，我才能给您联系啊。
1: 啊，你休息，我求求你吃顿饭。
0: 那不得，饭不用吃啊，池先生，您不请我也给您联系，您放心，不是差饭的事儿，是人家是人家先来的，咱得按顺序，是这个意思啊，不差饭啊，不用请啊，没事儿。
1: 孩子3个女儿，1个儿子。
0: 啊。
1: 最小的51了，最大的62。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我知道您个人情况，您现在是那个啥，
1: 啊、
0: 自己生活是不？完了给
1: 对对对
0: 完了，当时您报名是您孩子给您报的。
1: 啊，对，现在雇保姆呢。
0: 啊，现在雇保姆了。
1: 啊。
0: 嗯嗯嗯。行，您等那边回信儿的，我知道您有糖。

0: 尿病吗？我知道。然后您现在每周还需要去医院做透析吗？
1: 啊，对对对对。
0: 那还得做是吧？
1: 啊。
0: 嗯，行，您这情况跟当时报名时候都一样，我这边了解，池先生啊。完了，您等您，我得等那边回信儿的，然后我再跟盛女士说一下这情况，好吗？
1: 好好好。
0: 哎，
1: 你说推荐一个啊。
0: 啊，好嘞，再见了，池先生啊。
1: 再见。
0: 嗯嗯嗯。

0: 我们下一位再来迎进一下哈，这个379号应该说是盛女士吧？您好，
1: 是盛女士
0: 啊。
1: 就刚才这个先生我听见了，完我又给你打的，给我打过去了
0: 啊。
1: 那个佳怡，她糖尿病就是几年的，说的每周透析呀、啊，我
0: 对，是这，
1: 嗯。啊，我考虑就是那个85的也不回信儿，这不我跟他沟通沟通下去线下。
0: 您想跟他联系啊？那您
1: 那
0: 个啥？
1: 当的他也不回信儿，这不等了两天他也不回信儿
0: 啊？那您就不等了是不？
1: 我不等了，等他那个我跟这个看看咋样，又是那个张又回信，他哪个看看咋样？我看他糖尿病啥情况。
0: 是池先生是糖尿病，然后他眼睛现在看不清，而且每周要去医院做透析的这么个情况。
1: 啊，他说他眼睛看不清。
0: 对。
1: 那暂时先那个先这样，看吧，那个回不回信，我再等一天。
0: 行，您再等等吧。那个张先生吧，说实话，他平时我们给他发微信，他也不总回，所以我说我再等他一天。但是他是看见了，是会跟我们联系的啊、嗯。我劝您再、
1: 那个、
0: 您再等一天，完了再说。
1: 电话没公开哈。
0: 张先生电话没公开，您公开你也打不过去、
1: 啊、
0: 我们打不接，您打够呛也能接、
1: 啊、那可不咋
0: 的啊，一样啊。
1: 谢谢大姐、
0: 啊、
1: 完了不行我得看看、这
0: 个、您那
1: 个
0: 行，您先等一等吧，好吧盛女士、
1: 那我再等等
0: 啊，您再等等张先生电话。
1: 谢谢，
0: 好嘞，再见了啊，
1: 谢谢谢谢、
0: 嗯、
1: 再见，
0: 拜拜，
1: 谢谢。

好嘞，我们现在啊，先来听首歌哈。现在呢，这个私信啊，还有一些嘉宜需要回复的，一起来休息一下。这首歌呢，是昨天我们265号楚先生点播的啊，说的送给所有咱节目里边的嘉宾朋友们啊，都希望大家能早日实现这个愿望，试试我想有个家，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

0: 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这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当然这微信没有办法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所以说呢，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给我们打字留言。好嘞，接下来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现在两部电话都是可以拨打的状态，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当然如果您是老朋友啊，想要来重播或者是修改自己个人信息的也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上半段没说完的200号龚先生啊，送给这个咱所有节目组嘉宾们的一段话。因为今天啊是5月20号哈，龚先生是这样说的，说最深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暖的情总是冷暖与共，前行的路无论风霜雨雪还是荆棘丛生，给彼此一份温暖，给彼此一份真情，微笑着执手向前。真正的爱不是宣言，不是抒情，也不是誓盟，而是朝夕相伴的真诚。520，愿所有的爱情如夏花般绚烂，甜甜蜜蜜，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相知相守，幸福前行。想陪你不止一天。咋样，咱200号龚先生哈，你看看内心的这份咱说了对生活的细腻的感知是不是。哎，我总感觉啊，就是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肯定是不会无聊的，对吧？你两个人肯定是会有话说，尤其我觉得要是咱群里的男嘉宾哈有这么这个细腻的笔触啊，我觉得一定对女嘉宾来说是一个加分项的。你想想吧，是吧，你说没事儿，这个给咱群里女嘉宾写首诗啊，跟对方聊一聊这些话题，哪个女嘉宾能说看到这些这么温暖的文字没有被触动呢，是不是？所以咱200号龚先生加油加油，继续加油，早点脱单，早点实现您的愿望，好吧。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146号，姓柴。
0: 哎，你好，柴先生。
1: 啊，我刚才听收音机说那个多少号我记不得了。
0: 啊，
1: 盛
0: 啊，盛女士，没错。
1: 他
0: 71属羊，跟您同岁。
1: 对
0: 啊，
1: 我看他的硬件条件跟我有所匹配，我想跟他沟通一下。
0: 你想跟他沟通一下子啊？行，那您这么的，柴先生，我看看啊，明天的节目上吧，明天节目上啊，我把这个所有的情况我都汇总一下子，跟咱盛女士沟通沟通，因为盛女士没微信，我只能是电话跟她说，柴先生，所以您等等我，好不？
1: 好的，我也提示一个，提示说一嘴，我那个微信吧也是流量没了，每天都得20多块，我也没开。
0: 哦，您说您微信没了是啥意思？我看到柴先生，咱俩那微信好像总是得过一阵儿，他又弹出来一个咱俩是好友的申请，过一阵儿弹出来一条，就是不知道啥情况。
1: 哦，我那个微信那个流量吧，消耗的太大了，完了就没了，没了完我就用那个话费去弄哈。
0: 嗯。
1: 每天我一看消耗的太大了，每天20几块，完我就给它关掉了。
0: 您每天20几块的流量，那您可以我看看您这手机应该是运营商是联通吧，对吧？
1: 我是移动啊。
0: 不，您要是咱俩唠的这个电话的话，它是联通的号段，它不是移动的。
1: 是啊。
0: 啊，您得到那个营业厅，现在它有很多别的套餐，您去咨询一下。20几块每天的话，这个费用可不低啊。
1: 对，我交了25元哈。
0: 啊。
1: 一天就没了。
0: 那您得去查一查，我告诉您柴先生，您带着您自己本人身份证，您到营业厅去问一下子，让他们帮您查一查，看看是您说啥，柴先生？
1: 我到移动啊。
0: 联通，您这个手机号的话是联通。
1: 哦，那我到联通。
0: 对，您去联通您一定查一查，因为您这个关手机它不是办法，柴先生，他那边现在每个营业厅运营商都有好多这种流量的套餐，您可以咨询一下适合您的，您可以加一个。
1: 很乱，我就弄不清楚了，就弄糊涂了。
0: 啊，没关系。
1: 我上个月就消耗了160多。 我每个月一150-160，我

0: 来的。
1: 哦，
0: 嗯，
1: 我不想多浪费时间了，我很感谢你帮我。
0: 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才先生，您去问问。然后这样，明天节目上我再跟邵女士好好沟通一下，然后我再跟您回信儿，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哎，
1: 还有意思就把我的电话可以给他。
0: 好的，才先生啊。
1: 好的。
0: 哎，好嘞，再见。
1: 哎，
0: 嗯，
1: 好了，再见。
0: 咱老朋友啊，146号才先生哈，这个啥？说电话号这个流量的问题啊，我跟大伙儿也说，就是啊，您要是手机那个流量费用贵的话，您说关了流量不用手机啊，这不是个解决问题的根本的办法。根本的办法就是您拿着您这个自己的本人身份证，您可以到您所属的营业厅、运营商的营业厅去咨询一下子哈。嗯，具体啥情况呢？您可以跟工作人员沟通沟通。现在呀，各种套餐都有，有专门针对流量用的多的，有专门针对这个话费使用的，就比如说通话时间长的，各种各样的套餐，您可以选一选适合您的。这样呢，您这手机就用着哈，这个流量啊也足够，话费也足够，每个月大概多少钱在您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您可以选一个适合您的，别说，而且。你也可以去查一查，看看这话费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情况啊？您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哎，这个啥啊，帮财先生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财先生哈？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您也可以私信跟佳怡说一说啊。这财先生还说感谢我说耽误时间了，不好意思啊，职业病呵呵，不好意思，就是那个啥嘛，习惯了哈，习惯了，所以说听到这个情况就多跟财先生唠了两句。这379号盛女士的事儿，明天吧，明天节目上啊，我跟盛女士再好好的聊一聊，是吧？还有池先生，还有财先生，包括他想联系的张先生，三位男士。因为啥？我说明天再等一天，就是明天我们再跟这个327号张先生联系一下，因为毕竟这是说咱财女不是这个盛女士他想联系的哈，而且呢，张先生。明天看看，如果说张先生还是不接电话不回微信的话，我们再跟盛女士说一下子另外两位男士情况啊。然后我们这个互动群里头，大家伙说啥呀，有人想加我看看啊，让朋友啊，有人想进咱群是不是？有人想进咱群哈，行，想进咱群的大家伙可以那啥，可以跟我说一下子，让他们加咱节目组的微信也是可以的啊，欢迎更多新朋友啊。然后也麻烦大家跟您那个啥邀请的朋友说一下咱们群里的一些具体情况。比如说呢，大家伙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咱这群虽然是老幸福了的群，但是听众聊天的群，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群里去找对象啊，因为这个群里边大家伙的婚姻状况，因为大家只是喜欢听节目才加到这个群里头来的，很多朋友未必是单身的，人家有的还跟老伴儿一块儿听的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所以说每个人的个人情况，这个不像是咱相亲的嘉宾，这个群里朋友们的个人情况是没有经过我们节目组去核实过的，我不建议大家在这群里找对象，而且呢您这样也可能会给我们群里的朋友们造成一些困扰，是吧？另外就是哈，一定不要往这个群里擅自发一些链接广告等等之类的这些行为。之前有很多朋友会往群里发广告，我都说了，第一次啊咱不知道，不知者不怪，咱第一次可以，但如果频繁的往群里发广告，不论是啥，只要是广告啊，我们就第二次的话直接就请这位朋友离开群了。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咱群里这些你想加好友进来的朋友们啊，大家伙也跟朋友们说一声，一定咱说了，大家共同维护好咱们这个听众的聊天群，是吧？让这群里每天都是充满着快乐的健康的一个气氛啊，咱不要去破坏这个群里面现在的大家伙每天这样热闹的每天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好吧？我看看啊，群里，哎呀，这还有一位咱群里的嘉宾说了，说换一个广电的卡，30块钱啊什么的， 我不说了啊，这说了好像跟那啥似的，跟打广告似的，不说了啊，我看看。看看说啊、说还有什么老年的模式，对，现在营业厅啊是没说嘛，运营商啊是有各种各样的套餐。

看，有专门适合老年人的，有给年轻人上网上的多的，都有，哎呀啥都有。大家伙没说吗，您就按照自己的需求，您到当地营业厅问问就可以了啊。我们有位朋友给我留言说，我是单身的，我没敢报，怕找不着。您怕啥，您就单身的，您来就完了，您总怕，那您咋不想，咱说的到这儿来咔嚓两个人是吧，哎，一见钟情完了就幸福牵手了呢，咱说你得有这个啥，对自己得有这个信心，对不对，你得有点追求爱情的勇气是吧，哎，咱别怕，第一步先别怕，您先来，您来完了您看看群里这些嘉宾有相中的就不怕了啊。我们这个726号的盖先生啊，盖先生之前昨天有群里的一位女士想联系他，盖先生刚才给我回信了，打电话倒是没接，但是呢回了微信，盖先生说了，说我现在呀在云南呢，说没时间回，在这边可能还得几个月才能回长春，说等回去再说吧，现在没时间，不耽误人家啊，说谢谢女士的关注，我也给这位女士回复了消息啊，女士已经是确认收到的状态了哈。好嘞啊，我们来看一看，现在节目呢还有点时间，如果大家伙想来参与节目的，还是可以打电话来报名的啊，或者是老朋友想来这个老朋友想来重播信息的，也可以在这个时段联系我们，好吧。我们200号龚先生还给我留言了，说佳怡公布下微信号，有人要进群啊，是我刚才看到了，已经同意了，已经同意那个进群的申请了，欢迎新朋友啊。

0: 哎呀，每天啊到这个点儿哈，都特别期待着听到大家的来电。嗯，有的时候呢也不光是说惦记大家能不能找到对象，其实啊时间长了，有的时候跟大伙儿真的像老朋友似的，没事听听您的声音啊，跟我聊聊您的近况啊，家也会觉得听到老朋友的消息很踏实，然后也觉得很安心，是吧？所以说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这个时段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上，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想来报名参加的，或者是像刚才这个朋友说了，哎呀不敢报名的有啥顾虑，您也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聊一聊，是不是？您有啥顾虑您跟我们说一下，如果我们能帮到您的啊，没准您在节目上报个名之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是吧？所以说也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啊，而且我们青山绿水说了，大家好，我来晚了哈，不晚不晚不晚，每天这个点都是在直播当中的，欢迎欢迎哈。我们群里头的伙伴们，我看看啊还有哪些，暂时没有更多的没有回复的消息了，好吧，大家伙有啥事儿的没关系，下了节目之后还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来留言。但是呢佳怡还是说，如果说您要是有跟这个相亲相关的事情，一定还是要每天在节目上打热线，比如说现在这位5399的朋友，我们迎进一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
1: 佳怡你好。
0: 您好，
1: 姚先生，423号。
0: 哎呀，姚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嗯，
1: 你辛苦了，
0: 您客气了，姚先生。
1: 一下信息，
0: 没问题。您这么的吧，您咋跟楚相似的？昨天都快结束了，打进来，这样我也给您放到明天播，好吧？给您放到明天那个马上就播的环节，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
0: 好嘞，姚先生啊，那明天记得听节目，好吧？
1: 哎，好
0: 嘞，再见。
1: 我早天没听节目了，
0: 是吗？那行，没事的，那明天咱接着听啊。
1: 哎，
0: 好嘞，再见，哎。咱423号老朋友姚先生啊，那也是同样是咱放在明天马上就播的环节跟大伙儿来做介绍。明天啊依然是五位嘉宾哈、啊、当然如果还有其他的朋友说也想重播重播信息没关系，那咱就明天下午老时间不见不散。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咱明天见，拜拜。
2: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

0: 跟自我重走长征路。
1: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2: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4: 我跑步，
5: 我摄影，
3: 我学习，
2: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他经常说，
3: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4: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3: 治病不除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3: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4: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5: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3: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5: 王老师，那么昨天大家一听说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可给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急坏了啊。那么很多患者朋友现在都在反映说，一是申请电话不好打，二是打通电话之后啊，有些地区已经申请不到名额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大家真的是非常着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3: 娜娜呀，大家着急的心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对于久病重病经济非常困难的患者，这些年呢，大家都被疾病折磨得崩溃了，自己啊浑身难受不说，还连带子女都跟着受罪啊，谁也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所以呢，当大家知道现在有解决病根、摆脱慢性病的方法，而且在库存这么紧张的时期，我还给大家申请到2块钱体验活动，就是想把生物新药的门槛啊降得更低一些，让以前因为经济困难的朋友都能够迈进来，有机会尝试体验到生物新药， 让更多的都能用上一科技医疗。可以说啊，两块钱体验活动帮助大家解决了绝大部分用药经费的问题，遇到这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也不想错过呀。但是呢，老听众也知道，乾隆长寿膏的提取技术啊非常难啊，直到现在全球啊也只有我们有这个技术，所以呢根本无法做到大批量生产。不过呢，在库存呢这么紧张的时候，我还是申请了一部分药品呢支持这次的两块钱体验活动。所以啊，可想而知，这次用于两块钱体验的乾隆长寿膏的数量那也是非常有限的。经过前几天大家的申请，现在全国库存呢都已经没有多少了。所以啊，这次的体验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务必要抓紧时间。咱们说啊，一步晚那是步步晚，是不是？哎，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犹豫错失康复的良机。还没有报上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5: 嗯，王老师，那么这次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啊。在您的努力之下呢，生物新药咱们老百姓啊也能有机会用得起用得上，真正做到了造福千万家呀。
3: 确实是啊，娜娜，由于乾隆长寿膏啊是从疾病的根源细胞上解决问题，同时呢又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确保提取出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全部为80个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剂型，能够达到呢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最终达到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器官功能恢复的效果。所以啊，不用多，100天大家呢都能看到恢复的效果。也正是由于乾隆长寿膏史无前例的康复效果，像我今早啊收到的明信片啊就让我很惊喜。它是来自卢森堡的爱德玛，爱德玛寄来的明信片上写着：谢谢您王老师。说实话啊，当我看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最让我惊喜的并不是上面这些感谢的话，而是爱德玛圆润顺滑流畅的字体。要知道啊，一个月之前啊，他可是连勺子都拿不起来呀，喝口水呀都直哆嗦，更别说提笔写字了。
5: 王老师，那么爱德玛现在为什么又能写字了呢？他之前得的是什么病呢？
3: 娜娜呀，当时爱德玛他是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他的病啊其实跟他所在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卢森堡是陆地海洋性气候，本来啊这个气候呢就比内陆潮湿啊，而且在卢森堡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阿登森林，占了国土面积的1/3。站在卢森堡最高的阿道夫古桥，你往下看啊，满眼全都是绿色，偶尔呢能看见几座尖顶的城堡，路上的行人车辆啊都被高耸的大树给遮住了。所以呢，卢森堡也被称为是森林之国。大家可想而知，卢森堡就是这种潮湿的气候。爱德玛患上类风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职业啊。那么这个什么职业，刚才我讲了，弹钢琴啊，弹钢琴呢，那对这个手指关节的损伤啊是非常之大的啊。常年这个手指和手掌啊高强度的敲击钢琴的琴键，尤其爱德玛他是从3岁开始就开始学琴呢啊。那么咱们说实话，3岁啊，这骨骼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啊，就这种损伤啊就更大了，所以爱德玛患病的几率非常高。在爱德玛确诊类风湿之后，他也进行了积极的治疗，用药、手术啊乃至关节干细胞注射他都试过了，可是呢却眼看着原本一双修长灵活的手变得僵硬红肿，关节肿得发亮，个别手指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啊，即便是简单的抓握、拿勺子、攥拳头 他都做不了，完成不了。啊，犯病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两只手啊，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在咬一样。有的时候洗完脸呢，他都拿不住毛巾，无法擦脸，生活都不能自理，更别提啊，弹钢琴了。后来呢，这个爱德玛呀，是通过卢森堡的亲王啊，这个亲王呢叫詹姆斯啊，联系上我的。这个詹姆斯呢，是我大学时候的学哥啊，当时呢，我就。咱们说啊，在视频里边跟爱德玛问诊，在视频当中啊，他就跟我讲，那、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詹姆斯说了，说如果这个世界上连王老师都治不好的病啊，那真的就是绝症了。他说呀，我也想试试最新的科研成果，不能弹琴就像把舞者的腿锯掉一样，我的灵魂是不完整的。这就是当时他跟我所说的话。看到爱德玛当时的状态啊，我知道没有什么比疗效更能够说服他的了。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就100天，100天呢，我就给你一个惊喜。结果还没到100天，用药第7天的时候，爱德玛就把电话打来了。当时在电话里啊，就别提有多激动了。他跟我说，他说这个乾隆长寿膏真是太神奇了，用了还不到7天，手指头啊好多了，以前早上起床手指啊就像树枝一样僵硬，得慢慢舒展半个小时才能啊不那么疼，不那么僵硬，但是用上乾隆长寿膏这7天，早上一起来手指就能稍微的弯曲了，而且啊也不怎么疼了，效果非常显著。后来呢，等到第10天的时候，红肿的关节啊就消肿了，不红了，基本活动没有问题了，晚上啊也不像蚂蚁啃着那么疼了啊。这么说吧，可以睡个安稳觉了。20天的时候啊，手指屈伸、回弯、握东西，甚至拿刀、拿叉都可以啊。等到25天的时候啊，他又给我打电话了。电话一接通，我就听到爱德玛在那边哽咽。当时我还着急了呢，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了？啊？结果这一问才知道，爱德玛是因为又能够弹钢琴了，高兴的喜极而泣呀、啊！啊，幸福的眼泪这是啊。那么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爱德玛已经好几年都没有碰过钢琴了，现在他又能弹琴了，就感觉自己丢失好久的双手啊总算是找回来了，你想想这是何等的惊喜啊。
5: 嗯，王老师这真是喜极而泣呀、啊、可以看得出来啊，爱德玛呢当初真的是被风湿骨病给折磨坏了。
3: 娜娜，确实是啊，风湿骨病它非常折磨人，而且这个病呢已经被发现几千年了。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曾经在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全集当中就出现过啊。几千年来啊，各国的医生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疗风湿，但是不管怎么样也仅仅能够起到缓解关节红肿热痛的效果，而这个病呢还是不能出根。不过呀，咱们话说回来了啊，直到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风湿仍然是一个医学难题。但是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风湿病的病因、病机啊被抽丝剥茧，逐渐显露出来。咱们找到了病源，那么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朋友们，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风湿骨病属于啊溶血性链球菌感染。这个链球菌大家可能没听过，但是我说抗欧大家都知道，抗欧啊，哎，就是因为人体感染了溶血性链球菌出现的抗体，所以呢在临床上抗欧的数值被当作诊断风湿骨病的重要指标。人体在感染了溶血性链球菌之后，那么就会引发感染性的关节疾病，一般呢是先侵犯你的肌肉骨膜，时间长了啊，溶血性链球菌还会侵犯到心脏瓣膜，形成风湿性心脏病，多少人就是因为这个病丢掉了生命啊。
5: 王老师，那有的听众就有疑问了，我从确诊开始就积极治疗，打针吃药，一样都没落下，怎么就除不了这个链球菌呢？
3: 娜娜，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你常年打针吃药都不能够根除链球菌呢？就是因为链球菌的形态很特殊，它是多个单球菌相连形成的，就像自行车车链子一样，一环扣一环，一个挨一个，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状排列。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一群破坏分子聚集在一起，团伙犯罪啊！你说这个团伙犯罪的破坏能力，所以呢，要想真正告别风湿、类风湿，真正消灭溶菌性链球菌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链给它断开，明白吧？哎，之后呢，再把单个的细菌呢逐个击破。但是有一点呢，溶血性链球菌之间的

0: 链接非常紧密，你想把它断开很难，常规的方法肯定不行。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老患者，可能有的风湿骨病啊已经得了大半辈子了啊，那你说咱们能不治病吗？啊病长在谁身上，谁不遭罪，谁不难受啊？啊，是不是？但是呢，过去用的那些药，咱们不能说它没有效果啊。当时呢，可能缓解一点，但就是啊，治不彻底。为什么呀？刚才我讲了，就是这个链球菌的链你没有解开，你更没有把它逐一的消灭，所以这个病它就是久治不愈，最后呢是致残致瘫。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叫什么？一物降一物啊。其实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这个溶血性链球菌也有它的天敌，是谁呢？就是乾隆长寿膏。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其中就包含杀菌抗病毒的溶菌肽，溶菌肽能够包裹住链球菌的连接处，首先使其缺氧坏死，最终断裂。同时溶菌肽还能够迅速识别身体内有害病毒的菌群，破坏菌群的 RNA 啊，使它们呢不能够再生繁殖。而老的链球菌在人体里只能够存活12个小时，所以用上乾隆长寿膏，最快12个小时里就能够让你的风湿老骨病见到效果。所以各位听好，在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是真心希望咱们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幸运的申请到名额，只要2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咳嗽气喘、胃肠疾病的患者，咱们都能够啊尽早用上，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少遭一些罪。同时呢，我也得提醒大家，申请用于2块钱体验活动的乾隆长寿膏，现在库存呢已经没有多少了，体验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没有申请成功的听众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好嘞。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呢在线等待，咱们呢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4: 哎，你好，王老师。
0: 是我呀，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哎呀，王老师啊，我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呀感谢您呐啊。怎么讲呢，我觉得王老师啊，您真是大义至诚之心啊，您是全心全意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太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一名医生，

0: 哎，那我听说这2块钱的这个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不是？这个名额还有没有了？我打电话一直就打不进去，怎么回事？
1: 这个问题呢，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啊，各地的情况我都不掌握，这方面呢，还需要大家拨打场外电话，自己进行咨询。但是呢，我可以帮你看看病，好不好啊？
0: 哎，行，那一会儿我就再接着打。那我就把用这个乾隆长寿膏的这个1个来月的情况吧，给王老师您说说。
1: 啊，用药了，用了1个多月了啊。好，你这样告诉我多大年纪了，家是哪里的？
0: 我今年啊60岁了，家是潍坊寿光的。
1: 哦，寿光的啊。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
0: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这说起来也有6、7年了吧。过去呢，一直是这个吃这个格雷吉特，一天得吃2回，这个血糖也控制的不好。一想早晨起来吧，一般就是11、12个那样。最严重的有一回就是去年吧，有一天早晨起来，我感觉到恶心，还想吐，哎呦，喘气儿都觉得特别困难。这不，赶紧的，家人把我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查，说我是这个，说都脱水了。血压也非常低，说我这是酮症酸中毒。
1: 那太严重了，酮症酸中毒出现之后是很危险的，搞不好会休克，休克呢会要命的啊。
0: 哎呀，那之前呢，别提我多难受了。医院呢，因为我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就赶紧给我用上这个胰岛素。打上胰岛素之后呢，我这个腰也是总疼，腿啊总是酸溜溜的。肾也不好，尿尿啊全是那个大泡泡，还这个腥臊的熏人。检查说我这个尿里这个尿素氮都非常高，各种指标吧说都不正常。你看我这个大便呢也不正常，有时候拉几天稀以后它就便秘，哎呀两头不正常吧。要说拉稀呢，那就说憋就憋不住了。要说这便秘呢，好几天都还不去一回的。哎呀，谁受得了啊？得病这些年呢，我就一直琢磨着，哎，控制血糖，我就天天跟盯贼似的看着这个指标。我也打听了不少这个糖尿病的病友吧，说别人就算是控制住血糖，这个并发症也少不了。您像有的腿上有斑块都变色了，有的也截肢了，有的眼睛这个视网膜病变了，接近失明了，还有失明的。还有尿毒症呢，控制不好就得透析。哎呀，光控制也不行啊，方法也不对呀，总是各种症状吧，跟人一说啊都能对上号，所以我也害怕。你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谁不留恋你现在的生活呀？
1: 对，糖尿病所带来的并发症，我高度的总结过，就是4个字。
0: 哎，没错，我看东西啊都已经模模糊糊了。我为啥给您啰嗦的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是用了之后啊，变化真的是挺大挺大的。
1: 好，那你就详细的给我做个介绍，都有哪些变化？
0: 你说我过去吧，我这个腰一宿一宿的就睡不好觉，早晨起来就感觉还不如晚上不睡呢，想翻身坐起来都得用胳膊肘子撑着。你看现在啊，坐起来虽说不敢说是鲤鱼打挺吧，但是这个腰不那么疼了。另外呢，我这个大便呢也逐渐的，就是正常了吧？现在啊，是吃喝拉撒是大事儿，哎，这岁数大了，才体会到了，就是10天的，就是有反应了，很好很好的。你看我这个眼睛，过去就好像是岁数大了的那样的，觉得，好奇吧，我也想看看手机呀，看看快手啊、抖音这些呢，看几分钟，那时候那眼睛发花，还模糊的疼。但现在不但能看电视了、玩手机了，还比原来强了很多。关键是眼睛舒服了，也能看清楚了。特别好的是啊，哎，我不用刻意去盯着这个血糖了。你看我这个血糖，早晨起来一般就是6.2左右，有时候还在5.9。空腹是真好，吃完饭以后这2小时吧，最高的才11.8。这对我来说呀。你看过去的空腹啊，都干不到这个程度，那没法比。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腿啊，现在走路，哎，也有点劲儿啊。过去担心呢，我的肾呐、啊，总怕得了这个尿毒症透析啊，看人家透析，你看插那大管子，这血管都那样了，我也害怕。现在上厕所尿尿的时候，我都留心了、啊，这个泡沫啊没了。跟自己过去比吧，真是强了百倍了吧。
1: 好好好啊，咱们自身的身体怎么样啊，咱们自己是非常的清楚啊。你看你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和之后，这是天大的变化呀，你是最有感触的。
0: 对对，
1: 这个是装不了假的。我常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啊，我并不是就病论病啊，说哪种病啊怎么样，实质我讲的是一个概念，我们大家要理解。首先在治病上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这绝对不是王老师我在电波当中所喊的一句口号，那是什么呢，而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说实话，乾隆长寿膏它不是降糖药，它为什么能够使你血糖平稳，为什么能够使你视力提高，为什么能够使你肾脏功能逐渐恢复，就一句话，因为咱们乾隆长寿膏是生物新药，它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那些治病的方法不同啊，它跟那些药治疗疾病啊不在一个层面上啊。乾隆长寿膏大家听好，它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来100多种活性多肽，咱们这100多种活性多肽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细胞，细胞你明白了吗？
0: 嗯，明白了明白了
1: 啊，好。所以啊，我们常常讲细胞健康人健康，就像你血糖平稳，那是通过胰岛活性多肽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了胰岛的功能，就能够让你体内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参与糖代谢，血糖自然就稳定，自然就下降了。咱们说到对眼睛对肾脏功能的好处，实质上啊，这都是人体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的必然结果。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呀，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这是先进的方法呀啊，这就是什么，你转变观念之后必然的收获。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这才用了1个月，你继续的用啊，等你用够100天，那个时候乾隆长寿膏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的，谢谢您啊，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1: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你好王老师，你辛苦了。
1: 啊，你好你好啊，你可等了很长的时间了，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抓紧时间跟我说一说好吧。
5: 哎，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是南京玄武区的，你这节目呢我刚听了2天啊、哦， 说实在话，我从心里佩服你，尤其要是我听你讲到这个心脏病病理的知识的时候，哎呀，我感觉哦，真真确确的听进去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心脏这块就不好，就好像你说的就是我，所以我就立马打电话进来了，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我的病情。
1: 好，那你先告诉我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57岁。
1: 57岁，你心脏方面怎么了？你跟我说一说。
5: 心脏方面，首先我有心肌缺血，然后呢有2.5/3.5反流，再一个就是有心肌桥。我这个我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哦，现在是3.52，还有脂肪肝稍微偏高点，但是不算特别严重。我现在的症状就是个心脏经常感觉这个心慌的厉害，平时呢爱那个叹气，我觉得这个气好像不够用，总是有哈这样好像叹一下舒服一点。其实啊，我这一天下来哦，我觉得哦，我这个嗓子都发干呀，就是常常的叹气哦才觉得痛快一点，要不然哦就憋闷的厉害啊。这胸口窝这一块哦，以前哦一疼的时候，连着后背就跟着一起疼啊，就整个都疼。心脏呢也是一阵阵的闷痛，有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承受不了了，要得赶紧哦躺一会儿。你要是不躺一会儿，就觉得整个人要休克过去一样的。每次哦吃完饭啊，我不能马上就是洗碗呀、收拾啊。必须在床上躺个30-40分钟才能缓过劲来，要不然这个浑身啊都酸痛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嗓子这个嗓子眼底下哦，大概有手指头那么长的地方，一喘气也疼啊。说话哦声音大了或者用点力哦感觉也疼。
1: 哦，是这种情况啊。您现在啊是心肌桥。啊，包括你刚才也谈到了2.5/3.5有反流，还有你现在啊呈现出的症状啊，就是前胸后背有疼痛，对吧？而且还总爱叹气啊，拔长气啊，总感觉气不够用，是不是？
5: 哎呀，对对对，就是啊。
1: 那么这个应该说呢，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心肌缺血的现象，就是心脏缺血。我跟你说句实话。如果你现在不认真治疗，不好好系统的进行科学调养的话，将会导致两大结果的出现。一个是非常容易造成心血管极度狭窄，带来的结果就是心梗，心梗发作短短几分钟人命就保不住。第二个方面，你现在心脏的神经传导已经出现了障碍，这个在医学当中叫心律失常。你这些疼痛的症状啊，听好了，实际上都是神经的异常放电，所以呢产生了放射性疼痛，就是后背前胸都疼。有的人呢这个时候还会出现呢肩膀胳膊发麻发疼，都跟心脏跟心绞痛有直接的关系啊。
5: 哦，我经常啊就是突然就感觉这个胸口那块疼得好像要休克过去一样的。后来呢还有抽搐的感觉，就抽过去了。我跟你说啊，上个礼拜三嘛，我在家在床上躺着休息的时候，哎呀又抽过去了。就这么着我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查出来哦心肌桥，医生说我这个病哦是娘胎里带来的，没法治。我就想问问王老师哦，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能不能治我这个心肌桥啊？
1: 我在这儿呢进一步告诉你啊，心肌桥到底是什么病。它是先天性的血管畸形，是心脏的血管啊包在心肌里了。我负责任的告诉你，站在专业的角度啊，乾隆长寿膏治不了你的心肌桥啊，治不了啊，听好，能治的话我肯定给你治，我要讲科学啊，不能治的我第一时间告诉患者朋友。但是呢其他的疾病我们能治啊，你的心肌缺血能治，冠状动脉硬化能治，2.5/3.5反流能治，你心脏神经传导出现障碍，前胸后背疼痛，就这些个病咱们都能治，听懂了吗？ 哎，
5: 哦，
1: 除了心肌桥不能治啊，你刚才跟我谈到的所有心脏病的问题都能治。那么这位朋友啊，我还想问你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现在这种情况平时你都吃什么药啊？啊，
5: 我平时吃那个痛脉灵、贝他乐克。上个礼拜不是突然有点迷糊嘛，有抽过去的感觉嘛，我就买点药，买的是痛脉颗粒还有宁心液。这一个礼拜吃了以后啊，我这病情缓解了，脑子多少有点清醒了，就是身子和脸麻木的感觉基本上没了。
1: 就是说吃了药之后啊，咱们还是见到了效果，是不是？
5: 啊，对对，是。
1: 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本身就是活血化瘀，能够改善供血的，所以啊，你现在出现的脸麻、头胀这些现象，都是脑供血不好带来的。你现在吃的这些药啊，目前还可以吃，但是你必须啊，要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除了心肌桥之外，你心脏的问题和脑动脉硬化的问题，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都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这种解决呢，我要跟您讲清楚，它既能够改善你心和脑的动脉硬化，而且能够改善你的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的现象，因为它具有啊乳化的能力，能够把你的血管清洁通透，血液呢也能够得到净化。第二呢，你现在心脏的神经传导、前胸后背的疼痛，那是啊神经短路了，知道吗？通过乾隆长寿膏的使用，能够把你这个细胞啊修复好，包括你这个二尖瓣、三尖瓣，你知道为什么反流吗？就是当你心房一收缩的时候，里面有个瓣膜，射出去的血射到了心室里啊。当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时候，射到心室里的血又反流到心房里去了。长时间这样下去啊，心室里的血就不够用了。心室呢再一次收缩，把血喷出去的时候喷的就少了，每搏输出量会降低啊。你的心脏是什么？放空腔，时间长了之后啊，左心室慢慢变大，慢慢就产生了心衰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必须把我们的神经传导修复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乾隆长寿膏能够乳化血管壁上的动脉硬化斑块，它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完全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你一体多病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除了心肌桥治不了，剩下的都能治。
5: 哦，我相信你了，王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更信任您了。我就听着乾隆长寿膏有100多种肽呢，所以说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
1: 没问题的，你只要用上啊，咱们心脏的血管啊血流会畅通无阻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血液里边带着氧气，什么心肌缺血啊、心绞痛、心梗啊都不会发生。而且当心脏瓣膜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你心脏瓣膜疾病像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另外啊，最主要的是咱们通过补充肌原肽，能够使心肌细胞激活再生，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全力以赴纠正心衰，可以说这是非常科学的方法。
5: 好好好，王老师啊，太感谢您了，就是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得要赶紧打电话报名了。
1: 好好好，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咱们就说到这儿。我呀在此呢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5: 哎，谢谢啊，谢谢王老师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王老师啊。
1: 你好，你好，你怎么这么高兴啊，这位朋友啊。
6: 哎呀，王老师啊，咋能不高兴呢？你说，哎，我家是河北石家庄的，哎，咱就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申请。

0: 交2块钱体验这个活动了。王老师，更高兴的是啥呢？你说我才用7天呢，这变化就这么大，真想都没敢想。以前这都是王老师你的功劳啊。
1: 别客气，这位朋友，很多朋友跟我介绍的时候啊，说的都和您一样啊，说什么呢？说没想到乾隆长寿膏用了之后变化

0: 好，但是自己用晚了，很后悔。
1: 哎呀，你说太对了，刚才你说这么高科技的药，现在一颗2块钱，能让大伙儿都用上，那可千万不能错过它。那个，我的也让老伴儿用上它。
0: 哦，你这样，你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做个介绍。今天打电话，一是说说自己的好消息啊，第二呢，你刚才也讲了，想让老伴儿也用上，是不是？
1: 哎，对呀，我先用的，这不是吗？我是个老司机，这么说吧，开三十多年车了。哎，最近这些年吧，这颈椎不好，但是以前也没少治，扎针灸，你像针灸了，什么贴膏药了，拔罐啥的，就这么对付着。结果呢，从去年2月份开始，它就厉害，严重了，不光脖子疼的挺严重啊，就连我这个左胳膊、肩膀这儿又麻又疼，头还疼。有的时候呢，感觉发晕的迷糊，腿还发软，一点劲儿没有。你说针灸也扎过、针过，牵引、按摩，这也都做过，是好是坏吧？以前呢，医院也检查过，排过片子，说是我颈椎呀、5-6节突出了，压迫着神经了，椎动脉呢2度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说还挺严重的呢。关键是啥，最近这2年呢，车也开不成了，没法开了，膝关节还这个有滑膜炎，哎，上楼都费劲，下楼那就更费劲了。你再开车，你说踩刹车都使不上劲儿，那咋开呀？那不得出危险吗？反正为了养家糊口啊，那时候我忍着，一开始我忍着吃点止疼药啥的，强挺着开，结果呢，后来睡眠也都受到影响了，前列腺还出现问题了，晚上夜尿多呀，这晚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这些毛病都出来了，我真的这是一点招都没有了。不过这回呢，用上乾隆长寿膏啊，第三天我就发现夜尿有改善了，起夜这一宿刚起2回。
0: 哦，哎呀，那应该说咱们见效很快呀。
1: 这才用了7天下来，这不是，真是太好了，我感觉浑身都轻松了。哎，早晨起来脖子也没疼，我左右晃头试试，还敢转悠了呢。特别让我高兴的是啥，站起来之后吧，发现身子得劲儿了，后腰那儿不那么沉了，自己呢上个厕所没扶墙，哎，完了呢，还能扶着自己腿站起来了，你这以前想都不敢想啊。另外我还发现啥呢，早晨吧就排尿这么一次，尿线比以前粗了不说呀，尿的可痛快了呢。哎，尿完之后呢，这个小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你说。哎，就这7天时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我跟你说呀，咱们见效快呀，首先是因为乾隆长寿膏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每一种肽的分子量都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呢，说小都不太确切，应该讲叫精微。分子量啊是80个道尔顿，所以啊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够高效吸收，快速利用，真正的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是你们用过的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相比的。
1: 要不说我用着挺见效呢，我就想别光我一个人用啊，我老伴儿也得用上啊。一个人你说好不叫好啊，大家都说好那才是真好，对不对？
0: 对对，说多好啊。你老伴怎么了，身体也不好啊？
1: 哎呀，他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吃药呢胃也难受，他刚呢试用了3天这个乾隆这个长寿膏啊，就说是胃呢不但没难受，没有副作用，吃了以后感觉还舒服呢，他说。
0: 那没问题的啊。
1: 哎呀，你猜他吃完了那个西红柿以后，我问他啊，我说那能行吗？你别吃完又肚子疼又拉肚子的。他说那没疼。
0: 哦，就是说他这个吃完了之后又吃了个西红柿，肚子也没疼。不会疼的，没问题，效果真好。
1: 再一个吧，我老伴儿他有个大毛病，就是血压太高。哎，最近吧，他的血压最高的时候能把高压达到170，低压都123了，你说

0: 那低压也太高了，不行啊，我让我害怕，让人真害怕担心呢、啊、
1: 那当然了，万一血压这么高，哪天脑血管爆裂脑出血啊，人瘫了可怎么办呢？嗯，
0: 是啊，那可不呗，那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不是啊？我就寻思咱有病趁早治，哎，以后少遭罪，完了还能少花钱，是吧？
1: 没错。这位老哥哥，我说句心里话啊，你老伴的病咱们也能够通过乾隆长寿膏取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听这个节目啊，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包括您，我提一个要求，咱们要学会分析，学会思考啊，咱们首先要冷静啊。你说你得病这么多年能不治吗？啊，就说你的颈椎问题，牵引、按摩、针灸啊、拔罐、吃药啊，都试过了，但咱们得想一想啊，为啥没治好啊？你这病这么多年都没治好，你有没有责任？是不是治病的方法不正确？有没有曾经偏听偏信，有病乱投医啊？有没有？
0: 哎，你说的对，有啊。
1: 哎，我说这些啊，大家都有啊。我个人总结最基本的就是什么？治病方法不正确。不正确的治病方法意味着治病肯定不科学。所以说我们得分析这些问题。乾隆长寿膏是我的科研成果，我对它的疗效非常了解，我对它最有发言权。它好不好，能不能治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心知肚明。只要你们一体多病的患者用上之后，用上我研发的这个生物新药，完全可以帮助你们战胜多种疾病啊！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确确实实庆幸自己把乾隆长寿膏研发成功了，献给祖国的人民了，大家就有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康复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大家根本用不上这个好的治病方法。所以说呢，这步棋走对了，是不是？我告诉你，100天之后就你老伴的血压稳稳当当的，不会反弹，我有这个把握。我说这话我要负责到底，行不行？
0: 哎呀，王老师，有您这些话呀，那我就更放心了。那这么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给老伴申请，咱参加上这个体验活动。
1: 好，那咱不多说了，抓紧报名落实。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的，再见了啊，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1: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啊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两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落实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王老师吗？
1: 您好，您好。
5: 哎呀，王老师，我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了，这才算打进来了。
1: 打了好几天找我是吧？
5: 嗯、
1: 哎呀，找我看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
5: 是您的医术太高了。
1: 我呀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您这样，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湖北武汉这儿的，是您的一个老患者。咱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了今天是整整65天了。王老师，我要不跟你说，你可能都听不出来我是个脑血栓二犯的患者了。
1: 哎呦，哎呦，那我可是真没听出来呀。啊，就是你这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咱俩这个通话交流，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哪像一个脑血栓二犯的患者呀。
5: 这也要谢谢王老师您，是您让我这个生活啊有质量了，让我日子过得好了，有尊严了。
1: 你快跟我讲讲你是什么情况，之前是什么样子。
5: 哎呀，我之前高血压高了有20多年了，前几年突发了脑血栓，治疗以后啊反正就说是能自理，当时还行，但是没过1年啊，我就又开始流口水，赶紧到医院去说我这是复发了。治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啊，舌头就像是硬的不能打弯似的，口字不清楚，说话一点都不利索，含里含糊的，人家都听不清楚。
1: 这是语言障碍，包括脑中风患者第一个出现的症状就是语言障碍，其次呢就是运动功能障碍。你当时能不能动啊？告诉我。
5: 反正动是能动一动，就像那个手啊，它能伸，就是伸不直。中指呀、大拇指呀，就是总觉得就说是麻麻的，左腿也没有劲儿，右腿嘛就是下了膝关节这儿啊都是麻的，但是啊。还算有点劲儿，能拖着慢慢的走。再一个嘛，就是尿急，一有那个尿意得赶紧就说是到找卫生间。有时候你没走到卫生间，那就尿出来了。腿又不给力嘛，关键是着急，你没用嘛，使不上劲儿嘛。哎呀，这腿它就实在是不给力。你说这拖累了家人，尤其是我家姑娘啊。因为照顾我晚上睡不好觉，他这不是个会计吗，工作出错了比人家单位给开除了。哎呦，你看我这脱离了家里，工作又不好找，这一切压力啊真的是太大了，我这心里面难受就不想治了。姑娘急得啊哇哇直哭，说是有我这才是有个家，我要是不在了他活着没意思。
1: 说句实话啊，家庭团圆美好，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对不对啊？
5: 哎，后来我那个外甥嘛，在医院里工作的，给我介绍了这个乾隆长寿膏，他说这个效果特别好，说是100多种派的那种，是国药准字号的，价格嘛还不贵。哎，他这么一说我就赶紧用上了。哎，我这用了以后啊，首先尿没那么急了，次数也少了，也没有那个就是说没走到厕所呢就尿裤子的那个情况了，感觉就说是人的脑袋也不像以前那么柴那么僵硬了。而且啊，这么多年的高血压，我这吃了一辈子的降压药，我这用这个乾隆长寿膏一个月的时候，高压啊就已经到了120多了，125-126，低压嘛就是个90的样子。现在啊，这个我用了整整65天了，今天我这手可以拿筷子夹菜了，夹菜能夹到嘴里面了，腿走路也能抬起来了，不拖地了，觉得比以前就是轻松了。路能走了，手能动了，觉得这个生活能自理了，哎呦，心里特别的高兴，这隔谁能不高兴吗？你说呢？关键是啥呢？尤其是现在脑子转得快了，说话清楚了，我这太感谢你们了，老师。
1: 太客气了，这位朋友啊，我呀一直在听你做介绍啊，说句心里话，我非常欣慰，我很开心。一个人呢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是一种光荣。 你看你刚才谈到乾隆长寿膏啊，也是赞不绝口，说这个生物疗法，这个生物新药怎么这么神奇。我当时刚刚接触生物新药，接触泰利药物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很震惊，怎么太神奇了。咱们跟国外的泰利药物相比啊，咱们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怎么说呀，国外都是单一的肽，咱们是什么活性多肽，他们一种肽解决一种疾病一种细胞的病变，咱们蕴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可以说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集于一身，这就是突破呀。所以说啊，你语言功能恢复了，那还用说吗？啊，哎，咱俩没见面啊，但是你说话说的嘎嘣溜脆的，思维意识都非常正常，就这一点就说明啊，你恢复得很好。
5: 是是是，哎呦，尤其你看现在啊，2块钱一克，比医院里单一的那个肽还要便宜多呢，真的是太值太值了，您的辛苦没白付出。
1: 确实啊，咱们现在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2块钱一克的药价啊，咱别说跟其他肽类药物相比，你现在到药房买盒感冒药得多少钱，是不是？这个机会可真的谁也别错过。
5: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啊，我现在打电话先把您报上，把您王先生一听了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400-163-6311，400-163-6311。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7: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3: 那些年的歌。
8: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沉浮的往事一样。还记得赵雷吗？那年他17岁，在北京的地下室来唱歌，从那之后的12年，他大多数时间呢都出没在陌生的人群里边，酒吧里街道上都能看到赵雷的影子，看他激动的时候会扬着头，脖子上会暴露青筋的，而深情的时候呢会闭着眼，睫毛会跟着情绪一点点颤动，这就是赵雷唱歌的状态。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十几岁的时候，赵雷抱着吉他去了陕西，去了甘肃，去了云南，去了西藏。他见识了不同风土人情，尝到了生活的辛酸和苦辣，这成了他后来选择民谣的重要原因之一了。赵雷的歌里边总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他唱着身边发生的小事儿，而显得会引起好多好多共鸣。还记得赵雷当时在丽江唱歌的时候，没舞台，没收入，只有一把简单的吉他。他在台子上一唱就是一整晚，然后下台，在角落里边喝着自己最喜欢的酒。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

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小哪吒来到了天宫，放眼这么一瞧啊，这地方可太繁华了，这是超级的大都市啊，尤其这座宝德门，哎，也就是南天门呢，那太气派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初登上界，乍见天堂，金光万道土红泥，锐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两旁有4根大柱，柱上盘绕的是星云布雾赤须龙，正中有2座玉桥，桥上站立的是彩羽凌空丹顶凤，明霞灿烂映天光，碧雾朦胧遮斗日。一句话，哎，就是气派呀。顺着这神路往里头走，用不了多远呢，就是凌霄宝殿了。哪吒一看呢，自己来得太早了，这南天门还没开呢，说明玉皇大帝正在被窝里头睡懒觉呢。嗨，这玉皇大帝呀，他也是练床，哎，没有闹钟那也起不来。不过呢，这玉皇爷睡不睡懒觉，哪吒呀一点都不关心，他最惦记的就是东海龙王敖光到底来没来呢。正琢磨这事儿呢，忽然间呢，就听那边唰唰唰唰有脚步声音由远及近，哪吒赶紧往旁边一闪身，用这颗大柱子引住了身形，闪目光是偷偷的观看。哎呀，这回看明白了，正是东海龙王敖光啊，由打那边过来了。一看这老龙王头戴着冕旒冠，身穿着大黄袍，手中秉龟，这个龟呀，可不是那大王八，哎，说这龙王爷手里头捧这么一尾甲鱼，哎，给玉皇大帝送来，哎，那玩意儿不合遥想。咱们说他手中秉龟，这玩意儿啊，就跟那个象牙护板差不多少，不过这龟呢，它是玉石的，

0: 上见下方，有什么事儿啊就写到这上头，见着玉帝的时候他好上前启奏啊。如果说忘了词儿，哎，就把这龟在面前这么一竖，哎，就能起到提词儿的作用。您看现在有那个晚会的主持人手里头啊都拿着手卡，那个大概其啊就跟龟差不多少。咱们单说这位老龙王到在南天门一看，哦，来得太早了，他心里头起急呀，也只能是站在门外就这么静静的等着。小哪吒往左右瞧了瞧，哎，没有人儿啊，一个神仙都没来，这回行了，我先调理调理他吧。哪吒这一溜啊就溜到老龙王身背后去了，一伸手把这乾坤圈就给撸下来了，哎，对准老龙王这后脑勺恶狠狠就是一下啊，啊棒啊，哎呀我的妈耶，把老龙王给打的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也就得说老龙王道行高深，要是换一般的就这一下子啪嚓脑袋就打碎了。可就这样老龙王也受不了啊，哎呀一声哭通通就扑倒在地。哪吒抬起腿来把老龙王这脖子就给踩住了，踩得老家伙哽了一声啊，哎呦，心说这谁呀，这是啊，太没有礼貌了。小哪吒还喊呢，哎，别动，动一动脖子给你踩折了。哎呀，把老龙王给恨的呀牙根都痒痒，小哪吒呀你这个畜生，你还不松开。哎呀呀，呸，我才不松开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事儿啊已经请示我师父了，我师父说我做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哎，我是有理的，你是没理的，你是恶人先告状啊。老龙王真急坏了，心说你师父是哪颗葱啊，哎，怎么那么护犊子呀，小哪吒呀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哼，干什么，就是想打你一顿，哎，在你状告三公子之前呢，我先教训教训你。这哪吒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当时把这巴掌就抡开了，照着龙王这腮帮子左右开弓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下了，把老龙王给疼的呀嗷嗷的怪叫啊，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真乃是小畜生，小畜生，嘿，你这老小子是肉烂嘴不烂呢 啊我叫你骂，今天呢我还得给你加加功。哪吒眼珠这么一转，想起老人呢说过那么一句话，说是树怕扒皮，龙怕接鳞，哦，干脆我接你几片龙鳞吧。他一伸手啊，在老龙王这个腋下就摸了摸，哎，抓住了两片金鳞。哎，老头，我知道你不讲卫生，哎，常年的不洗澡，浑身上下呀都有寄生虫，都长虱子了。那，我帮你呀，哎，解解痒痒。说着话手指这么一用力啊，咔哧一声，两片龙鳞就给接下来了，把老龙王给疼的这么一咧嘴。小哪吒呀，啊，咔哧咔哧又接下来四片龙鳞，哎呀，熬光泪下是鲜血淋漓呀。哪吒倒是挺高兴啊，你还真怕接鳞呢，那行了，别的我都不管了，今天就把你的鳞都给它接干净了。说着话，小哪吒这一片腿儿就骑在了龙王的身上，哎，把衣服就撩起来了，用两只小手刷刷刷就这么一挠啊，就哪吒这两只手啊，看着肉乎乎的挺可爱，实际上那就是两只大铁耙子。 哎，挠上之后龙王就受不了了，稀了哗啦，这鳞片就往下掉啊，两肋下这个鲜肉都露出来了。老龙王恩哀不止，哎呀哎呀，疼，杀我爷呀。啊，你还知道疼了，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御状你还告不告？老龙王一琢磨，我呀光棍不斗势力，好汉别吃眼前亏，我要说告，我这点龙鳞呢就都得接下来，性命难保，干脆我权宜之计，我服个软吧。我不告了，不告了。他一说不告，哪吒高兴了，奔儿由的龙身上他跳下来了。啊，既然不告，咱们呢就一切都好说。不过你留在天庭这可不行，三少爷我转身一走，你呀又翻了盆了，还得告状，你呀得跟我回到下界。
1: 那你头前带路我跟着。
0: 哎，不行，头前带路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你们龙不是善于变化吗，干脆你呀给我变一个小的，就变一条小蛇，我呢把你揣到兜里头，带着你一起回家。老龙王吓得呀连个不字都没敢说，好好好，带我变来。他一摇身形，刷变了，变成七寸长的一条小青蛇。哪吒过去了，一伸手把这蛇抓起来，本儿揣到自己兜里了，然后是心满意足啊，行嘞，咱们这就回家了。乐乐呵呵的架起祥云呢，就回转陈塘关。眨眼之间，哎，到家了。小哪吒呢，高高兴兴迈步就走进了大厅。一看，哟，爹妈都在这儿呢，啊，参见爹爹，参见母亲。李靖一看，当时火撞顶梁啊，哎呀，小畜生，你上哪里去了？难道说又跑到外边与我惹祸去了不成？哎呀爹呀，您说话别那么难听啊，我怎么可能出去给您惹祸呢？我是出去办大事去了。哦，你办什么大事？哎，爹爹容禀，您不是不相信我吗？我呢就找我师父太乙真人去了，我问我师父我做的对是不对，我师父说我做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另外呢，我师父还让我去一趟这宝德门，哎，33层天的凌霄宝殿。您的那位好朋友就这老龙王啊，可真不是个东西，哎，真就跑到那儿要告什么御状，哎，还要告您说抄您的全家，刨咱们的祖坟。我能答应吗？我跟他一辩理呀，他还不听话，对待我是张嘴就骂，举手就打呀。您想啊，我这个脾气是特别的狗怂，那能够忍得下来吗？结果跟他一交手，把他揍趴下了，把他这龙鳞呢接下来那么几十片，总算是啊把他给打服了。这老龙王呢就乖乖的跟我一起回家，哎，就平稳过渡了。李靖越听越不明白，小畜生不要胡说，你是甚等样人呢，能够上得了那凌霄宝殿？再者说了，东海龙王能听你的摆布吗？能跟你一块回来吗？哎呀爹呀，咱们空嘴白牙说着是没有用，我给您看点证据就全都明白了。李靖啊挺好奇，往那儿一站，把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小哪吒呢一伸手由到兜里头，把那条小青蛇给掏出来了。爹呀，这个就是东海龙王敖光。
2: 哎喂，是是。
0: 李靖直咧嘴，心说这个是条泥鳅，是条蚯蚓呢，他怎么可能是龙王呢？
2: 哎呦爹，您还不相信呢，哎，我让他变化一个您瞧瞧。
0: 小哪吧这条蛇啪叽就往地上一扔，
2: 然后怒目横眉呀。我说老东西赶紧变，哎，

好啊，李靖啊，我真没想到你纵子行凶把我打成这样，我可是玉帝钦点的正神呢、啊、我能完得了吗？再者说了，我那巡海夜叉李根，我那三太子小白龙都惨死在哪吒之手啊，这事儿肯定是不成。李靖啊，你就等着吧，等我找四海龙王都聚齐了，哎，我就要报仇雪恨的。说完了，呜呜呜，一溜风就跑没影了。李靖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儿啊，你可惹了大祸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啊、你哪是我儿啊，你纯粹是我的催命鬼呀、啊、哎呀，冤家对头啊，我留你无用，一剑将你斩了吧。这李靖啊也是挺冲动，哎，冲动是魔鬼呀、啊、当时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咱没说吗，殷氏夫人呢在现场呢，毕竟这当娘的心地慈善，哎，向着自己的儿子，赶紧上前把老爷给拦住了。老爷呀，您不可这般行事啊，有道是虎毒还不食子呢，儿啊，赶紧到后边待着去吧，千万不要再给你爹惹祸了。哎，娘您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别看那老龙王，哎，比比画画的，支棱八叉的，张牙舞爪的，实际上啥能耐都没有，他不找来帮凶是他的便宜，如果找来了，孩儿我是全部包圆啊。李靖啊还是生气啊，滚啊滚，把哪吒往外头撵。哪吒一瞧跟爹呀是死不对眼，当时扑棱着脑袋，哎，进了内宅了。到了内宅躺了那么一会儿，心里头烦闷，心说这老龙王真找人去了啊、哦、我可听说了，龙王他们是亲哥四个，叫做敖光、敖钦、敖顺、敖润。哎呀，是不是找那帮老龙去了？真要是给找来呀，那陈塘关还真就热闹了。嗯，这个事儿啊，我得留点神，实在不行还有我师父呢。哎，我师父那老头啊是最有意思，他是最护犊子呀。小哪吒虽然说想开了，但是啊还是有点郁闷。得了，我自己出去啊溜达溜达吧。他这回出门啊谁也不带着，从这个后花园角门就出去了，哎，往前转，这个街上没有什么好溜达的，小城不大，哎，三街六市啊，前者都看过了，一看呢有一条背街，他呀顺着背街可就过去了，背街再一拐弯倒在了城根底下，顺着马道就可以上城了。因为现在呀不是战争年月，城上也没有什么兵丁把守，小哪吒呢顺着马道就上了城楼子了。进来一瞧啊，嚯，这地方还真没来过啊，不错呀，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敌楼底下看看女儿墙，往下呢再看看。哪吒心说呀，在底下瞅着不高，哎，在上头往下一看还真不矮呢。城外是护城河，嗯，也挺好，溜达到南门来了。一开始啊在南门这个城楼的底下他是坐着乘凉，看看这看看那，哎，时间不长啊，他一回头可就瞅见了。哎呦，闹了半天这儿还有大门呢，这门里边肯定还有房间呢，哎，得嘞，我进去，哎，瞧瞧吧。推开门呢他可就进去了，这地方叫做箭楼啊，屯兵的地方，哎，里边挺宽阔，往正中央这么一看是一个大神龛，神龛的前头有供桌，两旁呢排列着刀枪架子，哎，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锁石盾子，哎，应有尽有啊。这地方可就

0: 有人把守了。这个看守的兵丁一看，哟，三少爷，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哪吒一乐，哎，我呀就是闲着没事儿到这儿，哎，参观参观。我说这个地方是演武的吧？哎，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啊？他往神龛上边看，哎，有个架子，架子上头呢架着一条宝弓，旁边呢有箭壶，箭壶里头插着三支雕翎箭。各位，就这套玩意儿可是不能动啊，因为这张弓它名叫乾坤弓，这三支箭呢它叫做震天箭，乃是朕陈塘关之宝啊，谁也不敢随便拿它，就像神灵一样啊，在这儿供奉着。据说是轩辕皇帝当初大战蚩尤的时候使用过的武器，哎，打那儿之后啊就供起来了，视为神器，必须得烧香磕头啊。可小哪吒呢，青头愣加上愣头青，哎，任妈都不懂。哎呀哈，这东西好玩哎，哎，我瞧瞧。小哪吒一转脑袋看明白了，哎，刚才看守的那个兵丁啊转身他走了，大概其是换岗去了啊，面前没有人，这回可以随便玩喽。他上前一伸手啊，把那震天弓就给抓住了，由的神龛上头就给拖下来了。这玩意儿沉甸甸的啊，是好东西。再一瞧，铜胎铁背犀牛角，再弹弹弓弦呢，当当，哦，紧绷绷的。哪吒随便用小手这么一拽，哎，根本就没拉动。小哪吒挂了道劲了，哎，才玩命的要拉这张弓。各位，这回麻烦了，这才演出一段小哪吒要箭射出楼山。
1: 关注老林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的代表人员。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形式，反正话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儿欠。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妖飞妲己恨透了亚相比干和武成王黄飞虎，就这一文一武，两位大臣可真够狠的，倒在了轩辕坟一把大火，把千年狐狸精的子孙后代呀，连窝都给端了。混了1000多年，到头来落了个绝户，妲己能不恨吗？可是他呀，想害死比干，害死黄飞虎，他还得掂量掂量，因为这二位树大根深，在商朝来讲那是首屈一指的大臣呢。凭他自己小胳膊小腿的，想搬人家还真就不好谈弄，这可怎么整呢？哎，妖飞呀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这一天他就跟纣王就说了，陛下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就是我呀在冀州当姑娘的时候，有一位结拜的干姐妹，这个干姐妹呢，她姓胡，叫胡喜妹。哦，哈哈，玉琪呀，你这个闺蜜这名字可真好听。嗯，胡喜妹，嗯，一听就是大美女呀。嗯，陛下呀，喜妹不光人长得漂亮，而且是善心呢。我出嫁的时候，她呢非常的伤心，认为没有了我这个玩伴啊，也就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因此看破红尘，她呀就出家了。出家在什么地方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了。我们姐妹二人分手之时啊，那真是难舍难离呀。喜妹曾经跟我说，说到了一定的时候，要是想他呢，就让我把这个香给点起来，这香叫做信香啊，连点3次，他可就知道了，不远万里他也能够前来看望于我。

0: 我到在京城之后，忙里抽闲也偷偷的点过信箱，他那块啊也就觉察了。只是他呢跟一位仙人正在学习法术，可能啊还没有结束，他来不了。昨夜晚间，我这位好姐妹呀又给我托了一个梦，她梦中就跟我说了，说要我再次点起信箱，不管多难她也要前来看我。陛下呀，我们姐妹二人情深似海，我真想把她给请来呀。
1: 哦，哎呀，还有这等事。玉妻呀，我还想仔细地问问，你说这个喜妹长得漂亮，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0: 要陛下呀，您好好的看看我长得如何呀。
1: 哎呀，玉妻花容月貌，你是天下第一的美人了。
0: 错了，陛下，这话可不敢这么说。说我长得漂亮，那得分跟谁比。要是跟我妹妹这喜妹要是比起来呀，哎呦，我还得略逊三分呢。陛下，您要是一见她呀，恐怕就得把我给甩到一边去。
1: 玉妻，你真是说笑啊。我就不相信，我就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你漂亮的美人。
0: 这纣王呢，他是个酒色之徒，听妲己这么一说呀，他心里头非常的痒痒。
1: 玉妻呀，要不然你就把信箱再点起来，让姑一睹这胡喜妹的风采。
0: 嗯，陛下，我就是想那么干，今天晚上啊，我就点信箱。
2: 纣王美的呀，鼻涕泡都出来了，可是他不知道这妖妃妲己又要玩轮子了。单说这天晚上，纣王啊躺那儿可就睡着了，跟那个喝醉了酒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呼噜哈拉睡得跟死人一样。妲己呢灵魂出窍，就是千年狐狸的灵魂呢，唰又走了，到哪儿去呀？再次赶奔轩辕坟。到这儿一看呢，哎呦，惨不忍睹啊。进了洞之后，这胡喜妹可就迎出来了。胡喜妹是谁呀？这是她的化名，她本名叫九头雉鸡精，那也是轩辕坟仨母妖精之一呀。她见到妲己可就哭开了，
0: 姐姐呀，我们的徒子徒孙死得太惨了，你看这把大火烧的啊，多少位都得了500年的道行了，结果是毁于一旦呢。姐姐，这个仇可非报不可呀。哟，妹妹，我就是为死者报仇回来的，可恨老东西比干还有那武成王黄飞虎，我跟他们何仇何恨呢？他们竟然下此毒手，还把许多的狐狸皮给扒下来了，做了一件皮袍献给了纣王天子。你说他们得有多残忍呢？妹妹，我定了一个计，你得帮姐姐的忙啊。你就化作美人，就叫你的这个小名胡喜妹，随我赶奔露台去陪王伴驾，也享受享受富贵荣华，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怎样呢？姐姐，我完全听你的，一切照办也就是了。哟，妹子，你可记住了啊，3天之后我呢点燃信箱，你3更天要赶奔露台，咱们是不见不散。
2: 这俩妖精商量好了，妲己呢又架起了妖风，回转露台，然后灵魂归窍。这些个事儿啊，纣王是一无所知，搂着那具没有魂的尸体睡得还挺美。第二天醒了之后就问妲己，
1: 玉妻呀，这不对劲呢，你说要点信箱，要把胡

0: 席妹给请来，这怎么没这茬了？
1: 陛下呀，我都已经想好了，不能这么草率行事。人家毕竟是先人呢，您虽说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可是呢，也是凡夫俗子，跟先人呢，还是差着档次的。我要是请他来呢，咱们就得好好的准备两天，三天之后吧，哎，我再点信箱，您躲在斑竹帘子后头，偷偷的看一看也就可以了。哎呀，玉妻呀，怎么那么麻烦呢？你呀，想想办法。
0: 我不能老是这么蔫巴出溜的。哎，上回在露台宴请众仙子，我就是趴着帘子缝啊看了半天，那哈喇子流了多长啊。这回说什么我也得提高待遇，哎，我得跟仙人同桌吃饭，坐一块谈话，那得多痛快呀。哎，老让我帘子后头眯着，哎，我不干了。
1: 呀，陛下呀，那就只能试一试了，就看我妹妹愿不愿意。如果他百般的阻挠，我也是无能为力了。
0: 哎呀，那你就多多美言吧，拜托拜托喽。三天之后，哎，三更天左右啊，忽然之间狂风骤起，信箱呢也点起来了。纣王躲在了斑竹帘子后头，就这么瞧着，心说我这爱妃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人家交这朋友全都是神仙，比我可强多了。哎呀，这动静挺大的，怎么还不来呢？正然等候着呢，就听见环佩叮咚，香味扑鼻，眼前霞光刷拉这么一闪，五彩祥云飘飘荡荡落在了接仙台上。再一看，红光一闪变成了绿色了，哎，然后唰又变成红色了，藏又变成白光了。白光当中走出一位仙子，纣王一看，哎呀呵，当时就傻了。就这位仙子长得那真是光彩照人哦，头上戴着鱼尾大红的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身上穿着大红的八卦仙衣，腰系着水火丝绦，往脸上瞧，面如天仙，是无与伦比呀，又年轻又水灵，那真是太要命了。但是呢，仙风道骨，手拿拂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种气质。纣王躲在帘子后头没敢动弹，妲己呢，仙莲可就迎上去了。
1: 哎呦，妹妹呀，多年不见，想杀姐姐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呀。善哉善哉，姐姐你挺好吗？
2: 我在仙山古洞当中正然修行，忽然闻见信箱的味道，知道姐姐你呀想我了，想约我到露台一见。
1: 说实话，妹妹也想姐姐呀，因此上啊火速赶到此间。姐姐你过得挺好呗？
2: 哎呀，我过得可太好了，妹子快坐坐坐坐坐。
1: 纣王天子在帘子后头啊，听得非常的清楚，他抓心挠肝啊。哎呀，那儿啊放了桌子了，妲己和胡喜妹俩人坐到那儿就开喝了，是推杯换盏，谈一些离别之情。
0: 这纣王急的恨不能啊蹭一下窜出去，坐在两个美女中间，哎，左拥右抱，陪他们一块喝一阵子。但是呢，他不敢造次，因为妲己事先都说好了，万一他往出一窜，那胡喜妹要是翻了，转身一走，那不前功尽弃了吗？哎呀，等会儿吧，哎，等会儿找机会吧。单说这胡喜妹和这妲己呀，喝来喝去呀，俩人还换了位置了，这回角度不同了。胡喜妹这小脸正好对着斑竹帘子，纣王一瞧，这更清楚了。
2: 有道是灯下观美人，那是越看越精神呢。一瞅，哎呦，我这预期妲己呀，以前我还把她当个宝呢，认为世界上难得的美人，这回一看麻烦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现在这妲己就应该死了，然后把她扔了。跟这胡喜妹可怎么比呀？啊，也没有人家水灵啊，也没有人家性感呢。纣王啊，这是淫心荡漾，他控制不住自己了，所以呢，嗓子眼儿特别的痒痒，一个劲儿的直咳嗽。一半啊是咽炎犯了，另一半呢也是给妲己来个动静，那意思我可有点忍不住了啊，你可快点啊，我这儿老这么蹲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妲己心里头明白，心说呀，这个大色狼马上你就要上当了。可是表面上呢，妲己什么也不说，还是跟这胡喜妹呀聊天。哟，妹子，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姐姐，这乃是王宫，乃是露台，妹妹我怎能不知呢？对呀，这露台呀，真不亚于天上的仙境啊。这是我家陛下派人呢一手营建的。为什么要建露台呢？哎，就是想迎请仙人。妹妹你现在已经成仙得道了，你就是仙人呢，所以陛下有这个意思，想要一睹妹妹的风采。姐姐我提前呢已经给允诺了，现如今怎好失言呢？妹妹，我能不能把我家陛下请出来陪妹妹喝上两杯呢？哎呦，这胡喜妹呀是故意的装纯，善哉呀善哉，男女授受不亲，诸多不便，我又是一个出家人呢。哟，妹妹呀，你说哪里话来呀，私下里论咱们俩可是姐妹，那纣王天子他就是你姐夫，姐夫跟小姨子还有什么说的？你呀别推辞了，哎，有请陛下。纣王乐的呀咯楼一声，差点咽楼气呀，赶紧提带撩袍，由打斑竹帘子里头一路小跑可就出来了，满面春风，来在了胡喜妹的近前，一躬扫地，哦，仙人，我这厢有礼了。胡喜妹赶紧站起身形，善哉善哉，不敢呐，不敢，陛下龙体康泰否？
3: 哎呀哎呀，托福托福啊，快快快坐坐坐坐坐。
2: 妲己跟胡喜妹呀可就坐到那儿了，纣王呢在旁边站着呢，撩起这袖子来，亲自拿起金壶，哎，给胡喜妹敬酒，问问这问问那，是没话烂搭茬啊，两只眼睛呢离离唧唧狗狗搂搂，就往人家肉里头盯，说这个话呢也是语无伦次啊，哎，你这个喝肉吧，不不不，你是出家人是怎么能吃酒呢？不不，你这个要不然你端这碗你先要，哎呀，你拿桌子腿夹菜这不合适啊，连一句人话都没有了。妲己一看呢，这火候可差不多了，哎，要的就是这个，只要把这大色狼给迷惑住了，那事情就好办了。妲己站起身形，陛下呀，我这两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神情恍惚，十方才呢吃了几杯酒，感觉呀越加的不适了，我打算到玉榻上休息一会儿，您呢就陪着妹子喝上几杯吧。
3: 啊，爱妃呀，那你随便吧，啊，这儿就交给我了。
2: 好嘛，这纣王是巴不得呢，哎呀，这妲己在这儿当大灯泡子太碍眼了，哎，赶紧滚一边去吧。妲己滚蛋了之后，这儿啊就剩下纣王和胡喜妹，谈话之间就勾勾搭搭，是眉目传情啊。 纣王那也是情场的老手了。

0: 一开始还试探试探，说点淫词浪语。一看这胡喜妹呀，脸一红，低垂粉梗，咯咯咯一劲直乐。可是呢，也不反对，也不发火。哎呦，这老色狼明白了，有机可乘。哎，仙人呐、啊，我这座露台高耸入云，外边的月光也非常的皎洁，我陪着你赏赏月亮如何呀？多谢陛下。两个人早就吃够了，这才站起了身形。纣王啊，真是色胆包天，上前冷不丁一伸手，砰，把胡喜妹这胳膊就给抓住了。我领你去赏赏月亮。绕过了玛瑙的栏杆，然后啊，一撩帘往屋里头走。胡喜妹还不明白呢，实际上啊，是装不明白。哟，陛下呀，您不说带我去看月亮吗？怎么跑屋里头来了？这房顶上也没有月亮。纣王一瞧，这火候可差不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急忙往前一伸手啊，砰砰，就把这胡喜妹的腰给搂住了，一使劲儿，就抱在了怀中。没人了，虽然这房屋当中没有月亮，但是呢，它是风月无边呐！你看美景良宵，咱二人就春风一度吧。说完这词儿，一看胡喜妹把眼睛那么一闭，哎呦，她没反对，得嘞，得寸进尺吧。紧跟着一把把这胡喜妹就搂紧了，按到床榻之上，她是百般的亲热。像这地方啊，就必须打上马赛克了，咱们呢也不能细讲了，讲多了这玩意儿犯法呀。简短截说吧，纣王算是达到目的了，实际上他没达到目的，胡喜妹和妲己达到目的了。这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就是想投其所好，一起进入宫闱，靠这个同床共枕把纣王给迷惑住了，然后他们好为所欲为呀。这一群狗男女到底要做哪些害人之事，咱们呢下文再说。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

0: 力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

0: 环境，
1: 因为它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昏君纣王是色胆包天，把这个九头雉鸡精变化的美女胡喜妹就抱在了床榻之上，撂下连龙在里头啊，就玩开这个妖精打架了，胡扯八扯，扯了有大半宿。俩人正这么折腾着呢，刷啦一声，这帘子被别人呢给撩开了。谁撩的呀？哎，正是妖妃妲己。这妲己往里头一瞧，可就看了个满眼呢，当时就哭了，撒开泼喽：“哎呦，我说妹妹呀，你可是得道的仙人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七情六欲都没有了，你这是没有了吗？我看你修行的怎么不到家呀？还有陛下，您跟我妹妹扯这个成何体统啊？”纣王一看，哎，他我就哎呀，你这哎呀，这不好解释这个。胡喜妹呀也哭了：“姐呀，你看我多吃了几杯酒，没控制住这个情欲，这可怎么办呢？再者说了，姐夫他乃是当今天子，我也违拗不过呀，一时失身已经没有退路了。”纣王啊把眼睛眨巴眨巴，最后咳嗽一声说了话了：“玉妻呀，这也是怪我酒后无德，做了点错事。实际上啊，我不是想这么干。其实这纣王啊就是撒谎，哎，他压根儿就是想这么干。现在木已成舟啊，你妹妹这喜妹姑娘啊，当然现在也不是姑娘了，再回去修仙访道，已经不合适了，干脆我看就将错就错吧，他就留在露台陪王伴驾就得了。以后你们姐儿俩呢也经常在一块儿，你们二美共一夫，那也是人间的美事啊，你看如何呀？”哎呀，妲己一看已经达到目的了，这才止住了悲声，对于纣王和胡喜妹的事儿啊也就默许了。纣王大喜，一个人得到俩美人，哎呦，这个事儿啊只能是宫里头人知道，外界可不能传扬啊。过了几天的功夫， 这天呢，正吃早饭呢，纣王居中，一边一个大摩登，哎，突然这妲己呢，用手一捂这心口，哎呀，哎呀，哎呀，可不痛死我爷呀！啊，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双手捂着胸口就地翻滚呢，把纣王给吓得魂儿都丢了。过去

0: 头发披散，面容憔悴，眼窝深陷，嘴唇都青了。胡喜妹也惊坏了，
1: 姐姐，你这是怎么的了？快来人呐！
0: 众人七手八脚把妲己就抬到了床上。好半天呢，妲己声音微弱，眼泪全下来了。
1: 陛下呀，妾身命薄啊，我想陪王伴驾，白头偕老，无奈半路得了绝症，恐怕我小命不长了。
0: 爱妃呀，你千万别说这种晦气话，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啊，你我夫妻多年，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1: 胡喜妹呀说话了，陛下，您不知道，我可知道，我们姐妹多年呢，在冀州的时候，她就犯过两回这个病，后来不治而愈，没想到这么多年又旧病复发了。
0: 啊，究竟什么病？你快跟我讲啊。
1: 她呀，得的是心疼病啊。前几天她不就说心口有点不舒服吗？这个病要疼起来可是要了命了。如果治不了，性命难存呢。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赶紧请御医。
1: 胡喜妹给拦住了，陛下，请什么样的御医都没有用啊。
0: 啊，那么说就没治了吗？啊，你看你看，你姐姐躺在床榻之上跟死人差不多少，面如黄前纸，唇腮靛叶青，魂如五谷仙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啊，这就要玩完了，这就啊，就一点主意都没有吗？
1: 陛下呀，要说这个事儿，我还真知道，世界上啊，就没有治不了的病，尤其我姐姐这个心疼病，在冀州的时候啊，就来了一位仙人，给出了一个偏方，说是用七窍玲珑心可治此病，把那七窍玲珑心给取来，拿刀子呀薄薄的切下来一片，熬成汤喝下去可就好了
0: 啊。七窍玲珑心，哎呀，这个玩意儿我是头一回听说呀，这上哪儿淘换去呀？
1: 是啊，陛下，这东西世上罕见呢。想当年我姐姐在冀州的时候，那位仙人呐，帮着给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做张华，长得就是七窍玲珑心。我姐姐的爹爹，也就是冀州侯苏护，取出来黄金5000两，买了那个人的命，把他心挖出来给我姐姐治病了。可是现在想找这个心已经没有了，那个张华全世界也就那么一个呀。
0: 哎呀，你说这话都跟没说一样。咱们这是天子脚下京城之地，人这么多，难道说就找不出一个是七窍玲珑心的吗？啊，到底谁是？你帮我找找。
1: 陛下呀，您别急，我帮您呢掐算一下。
0: 说着话，这九头雉鸡精，哎，也就是胡喜妹，煞有介事往那儿一坐，把眼睛闭上了，右手这一掐诀，嘴里头嘟嘟囔囔，也不知道说的什么。纣王就在旁边瞧着，哎呀，你快点，哎呀，这七窍玲珑心一定得找着啊。过了一会儿啊，胡喜妹把眼睛睁开了，
1: 陛下呀，我已经算出来了，在朝歌城果然有一人长得是七窍玲珑心。
0: 说他是哪一个？
1: 他呀，就是亚相比干，您的叔父。
0: 哦，哈哈哈哈，这事儿可就好办了，那么马上把比干给我叫来，哎，取他的心切上一片，给我的爱妃治病啊。对了，我要说愣掏他的心呢，他肯定是不答应。这么办，跟他说话客气点，哎，就说是借的，借他的心切上一片，这他肯定能够答应。哎，赶紧传旨叫他来。

您说这玩意儿多过分呢、什么都能借，这心也不能借呀。幸好这传旨官呢是一个好人，他一边走一边哭啊，心里头就琢磨，老丞相比干大概还不知道命在旦夕呢，要借你的心切上一片，那还活得了吗？哎呦，这么大一个忠臣呢、这也就算是完了，这天子太昏庸了，妲己也太狠了。可是传旨官呢，他无能为力呀、他就是上传下达，这一路上无话就到在了亚相府。其实呢，首相商容早就死了，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商容为了救大殿下殷郊、二殿下殷红，在九间殿处处而亡，死的是挺惨。他一没了呢，实际上比干就是首相了。但是比干这人呢比较谦虚，不愿意一屁股往那儿一坐，所以呀一直都称亚相。虽是亚相，可实际上就是首相，动摇顶耐，卸礼阴阳，一切大权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比干天天干什么呢？天天就是发愁啊，往书房里头一坐，脑门上一大疙瘩。现在天下刀兵四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战火连绵，老百姓四处逃亡，天怒人怨呢，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就连喝西北风啊都喝不上溜来。经常刮那沙尘暴，一喝它太牙碜。照这个样子下去，商朝的江山社稷恐怕就保不住了。哎呦，这个天子怎么那么混蛋呢？这忠臣呐，唉声叹气，无计可施。正这时候啊，天使官就来了，圣旨到，臣接旨，万万岁。老丞相随旨上殿，赶奔露台见驾，天子有急事与你商议。您看这圣旨胡了八图，就这么两句话让比干去，到底为什么去？圣旨里头啊没写，这玩意儿还保密。天子叫去，那敢不去吗？亚相比干呢，赶紧收拾东西，穿好朝服，戴好帽子。天使官看看左右无人，可就动了恻隐之心了，来在了亚相比干近前，压低声音，老丞相啊，我冒死啊，豁出我这脑袋不要，我给你传个信儿吧。哎呀，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呢？哎呦，老丞相啊，您可危险了。这天使官呢就悄悄的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等说完了，比干吓得一身冷汗呢。啊，有这等事？哎呀，可不是嘛，我看您有什么事儿啊，赶紧交代交代吧，把家里头这遗嘱给留下就得了，恐怕您这回去了露台呀，就再也回不来喽。哎呀，亚相比干这气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昏君呐、还昏君呐、你是听信谗言呢、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害来害去，害到你亲叔叔我的头上了。我比干一片担心，苍天可见，我为了商朝的江山社稷，煞费苦心，命都快熬没了，怎么到头来你要吃我的心呢？哎呀，这也太歹毒了。亚相比干浑身直哆嗦，一时半会儿啊还走不了了，他赶紧来在内宅，就把这个消息跟全家人都说了，全家人是哭作一团呢。天使官可急坏了，心说我这嘴怎么这么欠呢？这是政治纪律呀！像这种事儿严禁撒汤漏水，
跑风冒气。我可倒好，哎，好心眼儿告诉人家了，嘿嘿，这回恐怕我跟着得吃挂烙啊。天使官呢，一个劲儿直催促，哎呀，快点儿吧，快点儿吧。老丞相，哎，把事情简单的安排安排，咱们马上走吧。比干呢，哭哭啼啼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全家人都跟着想办法啊，眼睁睁去死，难道说就这么甘心吗？可是想跑也没法跑啊。最后比干他儿子想起来了，他儿子呀名叫微子德，微子德哭哭啼啼，爹呀，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您还记得吗？想当年江上姜子牙经过您的引荐在朝中居官，老上咱们家串门来，后来有一回呀，姜子牙跟您告辞，说他要走了，给您呢在书房里头留下一个锦囊，说是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您可以看着锦囊妙计。我看今天这事儿啊，已经到了火候了，生命攸关，您再不看锦囊更待何时啊。哎呀，这一句话是点醒梦中人。对呀，姜子牙给我留的那封信，我得赶紧瞧瞧。到里头啊，翻箱倒柜子可就找啊，最后从箱子底儿把那锦囊给取出来了，有个小口袋，打开之后呢，拽出来一张小纸条，这纸条里边还夹着纸条，纸条啊都已经变了黄了，上边用朱砂写了一道符，另外这纸条上头还有字儿，比干这么一看可就明白了，原来得这么办呢。好，来人呐，给我准备。准备什么呀？哎，准备火，烧上水，然后把姜子牙画的这道符以火焚之啊，把这纸灰就撒到水里头，这么一搅拌当做佐料，哎，然后呢端起这碗来，哎，吨吨吨吨吨，连水带这个符纸化的灰都给灌下去了。喝完之后，比干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办呢？嘿，这个事儿可是绝密，我这说书的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告诉您，万一走漏了风声，这亚相比干性命可就保不住了。法不传六耳，比干自己知道啊，也就是足够了。比干吩咐一声，儿啊，我死之后，家里头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你要孝顺你娘啊，夫人多多保重吧，外相调教伺候。众人就不敢耽搁了，人抬轿起，跟着天使官呢，赶奔王宫露台。露台高耸入云呢，前边是摘星楼，这边是露台，哎，这是对称的。下了轿子，奔分宫楼，进内宫到露台。比干呢，都气坏了，还得强压着怒火。臣参王拜驾，万岁万万岁。纣王的嘴呀咧得跟苦瓜似的，欠欠身啊，王叔啊，有点事儿我跟您商量商量。陛下呀，有话您就吩咐吧。哎呀，万没有想到啊，王后妲己突然病倒了，得的是心疼病啊，虽然说经过百般的医治也是不见起色，后来询问了仙人，仙人给指点迷津呢，说必须得用七窍玲珑心切上一片熬成汤，给王后灌下去，这病才能好。我问谁有这种心呢？结果找来找去，就找出一个人来。哎，这人呢，就是王叔你呀，你长得才是七窍玲珑心。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啊，太让我为难了。所以没辙，把您给请来，想商量商量，借您这个心呢用一下，
我切上一片，然后马上就奉还呢。皇叔，为了顾全大局，你就把心借给我啊，切一切吧。您说这是人话吗？那么大的天子瞪眼儿就胡说八道，在这儿混亲。比干一听，就这词儿啊，跟天使官所说的是分毫都不差。比干他乐了，哈哈哈哈，昏君，昏君呐、啊！历代的昏君都汇总到一块儿，也达不到你这种程度啊！我且问你，我可是你叔叔，我跟你父亲是亲兄弟呀、啊，人就有一颗心，我要把它借给你切上一片，那我还活得了吗？我比干何罪之有？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居然给我来这么一个结果啊！昏君呐、啊，你光想着妲己，可没想着你叔叔啊！你父亲不在了，我就是你爸爸，你明白这个辈分吗？你对待亲爹，难道也这么歹毒不成？纣王一听，比干数落他，他还不高兴了。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还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周公审问刁氏，问他们家这头驴是怎么来的。刁氏呢说，这驴是在他们家里边从小养大的。包公心想啊，肯定这赵大跟他媳妇儿把这驴的问题已经琢磨好了口供了，两个人在这个方面是统一口径。包公接着又问刁氏说，在你们家借宿一夜的那个姓刘的人，他走了之后再没上你们家去过吗？刁氏说，没有啊，再没去过啊，他离着我们家老远了。包公说，他是哪儿的啊？听说他是苏州的。
4: 哦，
3: 他是干什么呢？他是做绸缎生意的。
4: 哦，
3: 那驴不是他的吗？啊，那不是他的呢，驴是我们家的。好吧，包公说，今天晚上我再审问你，你好好想想。包公觉得刁氏这儿可以打破突口，包公对刁氏要展开一个心理攻势，晚上提刁氏二堂审问，旁边有衙役点着灯烛。同时这个时候包公啊就吩咐人把那张别谷找来了，让张别谷别出面，把他那乌盆拿来撂到桌子上，面对着孤灯瞅着那乌盆。包公审问刁氏，包公问刁氏，刁氏，这盆你认识吗？啊，刁氏一看那盆，那是他们家的盆啊。哎，这盆好像是我们家烧制的。
4: 对呀，
3: 这个盆知道是谁的吗？我不知道，这盆是张别谷的。张别谷那天到你们家里边去要账，临走的时候你们送给他一个盆。啊，对对对对，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事儿。
4: 好啊，
3: 你知道这盆吗？他会说话。
4: 啊，他会说话？
3: 对，这个盆他说他是用刘世昌的血肉合着泥土烧制成的这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刁氏听到这句话之后半晌无言，瞪着俩眼睛。
4: 那我哪知道啊，哪有这事儿啊。
3: 按说如果说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事儿，包公一说出这个话来，这刁氏马上就应该立即反驳。可是今天说出这话来之后，这刁氏打了个奔儿，琢磨了半天，最后才说出这么句话来。包公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是他们夫妻两个人把这个刘世昌给害了。包公说，刁氏，事到如今，刘世昌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都已经找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认识你们家的那头驴，那头驴就是当年刘世昌骑的那头驴，而且那个驴见到他的女主人表现出非常的亲昵。这个你说是你们家从小养起来的驴，这就截然不对了。现在刘世昌死去的冤魂不散，刁氏，你男人都招了，你还不招吗？
4: 啊，我男人招了？你说赵大他招了？
3: 是啊， 为什么把你夫妻两个人带到这里分头审问呢？就因为你男人已经招认了。你男人说了，那天刘世昌住在你们家里，是你们用酒把他灌醉，灌醉了之后是你提出来的要把那刘世昌勒死，因为刘世昌身上带着很多做买卖挣来的银两，还有他骑的这头驴，表示还不从实招来。给包公把那脸一沉，眼睛那么一瞪，就透出了一种渗人的气息。刁氏听到这里，大人，我告诉你啊，这赵大他可是胡说八道，那天晚上这事儿是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到这时候往我身上推呀？啊！包公一听，缺口打开了。包公步步紧逼，紧接着就问：“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出的？他怎么说的？他就那么回事儿。他那天晚上，这个刘志昌住到我们家了，这外边下着大雨，所以他呢就跟着一特殷勤，给人又炒菜。”又烫酒让人家喝，他跟人家喝把人家给灌醉了，灌醉之后他就跟我说，说这个小子身上可有的是钱，得了，咱们呢干脆把他收拾了得了。收拾了，我说怎么收拾啊？他说他已经醉成一滩泥了，拿个绳就把他勒死了。我跟你说，那天晚上他找的绳，他让我一块帮忙就把那刘世昌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他是把那刘世昌这个身体呀就给卸了，卸完之后血肉活成了泥，骨头给烧了，就炼成了盆了。现在我们家晾衣裳的绳子就是勒刘世昌的那条绳子，他怎么说是我干的了？这刁氏秃噜秃噜的把这话都给说出来了。刁氏这一说出来，旁边那师爷于文早已经给记录在案。刁氏说完了，这师爷给他念了一遍，问他怎么样，没给你记错吧？啊，对，就这么回事。你不信你问赵大去，赵大他往我身上推，呵，哎呦，他真是老奸巨猾，我比他差多少岁呢？他把我娶过来之后，这小子他就没敢好心，他拿我当替死鬼呀。嘿，这刁氏这么一嘚啵，把这事情都说明白了。包公一看刁氏这边攻破了，紧接着转过天来就审问赵大，把赵大带到堂上，知道这赵大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包公问赵大，赵大，你是怎么加害的刘世昌，从实招来？赵大在堂上一跪，大人，我干嘛加害刘世昌？刘世昌谁啊？啊，我根本不认识他。包公说，这头驴不就是刘世昌的吗？刘世昌的妻子已经来了，人家认得这头驴。哎呦，我说大人，那驴那是我的，我买的小驴就是在我们家养起来的，什么刘世昌、赵世昌、王世昌的，他妻子来了认那驴，那驴就是他的啊。一个圆毛畜生，他懂得什么？大人，您是大人，您问案官断十条路，您应该仔细想想，就他跟他亲密，那就是他的东西吗？这驴是我的。包公说，你的妻子昨天已经招认了。招什么了？他招认什么了？包公说，你的妻子说，那天天降大雨，刘世昌到你家中避雨，你给他又炒菜又烫酒，最后把刘世昌灌醉，你生下了图财害命之心，和你的妻子共同动手把刘世昌勒死，是你出的主意。到现在你们家里边院子里边晾衣服的绳子就是作案的工具。哎呦，这赵大一听，咬着牙根恨，心想：刁氏，你这个臭娘们啊，这个事儿你怎么随便往外得了？你这不把我送了吗？但是赵大马上又想到他那没出五夫的知府哥嘱咐的那句话：只要你不承认， 那包拯就不能把你如何。
4: 对，我就给你来个不承认，我看你怎么最后归案。
3: 我说包大人，这事儿我妻子啊，她可能是胡说八道，我妻子精神不正常，可能是您对她吓唬了，您一吓唬她就胡说，这都是她编的，绝无此事。
4: 包公一看这个赵大可真是个滚刀肉，包公说，赵大，现在事实证据都在，如果你矢口否认，别说本县又对你用刑。
3: 大人，别说您对我用刑，您就是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也没这事儿。
4: 包公说，来呀，大刑伺候。
3: 说了声大刑伺候，两旁边站堂的衙役就过来了，劈球八叉棍子板子夹棍往里一撂。包公说，先打他40板子。
4: 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知道乌盆告状这个事儿，在他们心里边都认定赵大就是杀人犯，可是眼见着这个杀人犯竟然在大堂上矢口否认，如此刁钻，那心中都有一种正义的愤怒。
3: 带头掌刑的这胡成手里边拿着板子，把那赵大摁到地下，先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一下是一下，板起板落，声声见响。40板子打完了之后，赵大这屁股就烂了。这赵大咬紧了牙关，哎呀，包大人，我冤枉。
4: 包公说，赵大，你还有何冤枉可说？招是不招？
3: 包大人呢？我没招。
4: 来，夹棍伺候。
3: 板子打完了，不打板子了，换夹棍了。这夹棍往腿上这么一夹，两头一拧上劲儿。
4: 赵大，有招无招？
3: 包大人，我说包拯，我可告诉你，我哥是知府，你知道吗？到这个时候，他把他哥这知府亮出来了。他不亮这个还好点，一亮这个，包公一听更来了气了。包公心想，怎么着，你仗着你哥哥是知府，你就可以杀人不偿命吗？
4: 包公说，你哥哥是知府又能如何？
3: 你要是敢对我屈打成招，我哥哥就饶不了你。
4: 赵大，你身犯王法，应该惩处。招也不招？
3: 我不招。
4: 动刑。
3: 这夹棍一上劲儿，这赵大当时就昏过去了，一个死儿。昏过去之后，往堂上一撂，凉水一喷，老半天之后，这赵大他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他起不来了，在堂上躺着。我说包拯啊，我说包拯，你盯着。
4: 包公说，我问你，有招无招？
3: 我无招，我没杀人。
4: 如果你再说没有杀人，没有招认，我继续再动刑，就怕你受不了了。
3: 我受得了，你有什么刑你尽管来。这时候这胡成啊，手里边拿着那个棍子，在旁边朝着他那个软肋的地方就来了一下子。其实这不属于大人传令动刑。胡成说，赵大，你那个事儿我们都听了一遍了，我们这些天就为你这个案子分心了，你还不招？你觉得你骨头硬啊？啊，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就真正是铁打的，今天也得把你折腾熟了，你什么玩意儿帮
4: 来了一下，这一下打到这个肋条这儿了，就这一下，这赵大，死了，
3: 怎么回事？这赵大呀，估计着可能心脏不太好，这同动刑他已经有点承受不了了。这胡成呢，再给他来这么一棍儿，这赵大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的，是心肌梗啊，他还是心血管破裂呀、啊？反正咱们不知道，那个年头呢，检查不出这样的病来，反正当时就死了。赵大当时毙命。这当时在大宋的国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啊，这叫刑讯毙命。说这个口供没要下来，人要是死了，当官的可是有责任。包公一看赵大死不去了，命人拿凉水喷也喷不过来了，再待一会儿的功夫一摸，完了，凉了。包公心想，赵大虽然是死了，但是他的妻子刁氏有口供，就按刁氏的口供审理这个案子。包公立即做出决断，怎么办呢？赵大图财害命，杀死了刘世昌，把他的全部家产折换成现金，都交给刘世昌的妻子和孩子，带回苏州，以养奉他堂上的老母。这张别谷呢，由于自己仗义执言，大堂之上带着吴盆为他鸣冤，张别谷也是个孤老头子，没人伺候他。那么刘世昌的妻子情愿把张别谷带到苏州养奉他的晚年，包公同意这个了，张别谷本人也乐意，老了老了算有一个着落。这么张别谷跟着刘世昌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就回转苏州了，包公是派着差人把他们送回去的。这边呢，刁氏把他判押监狱，等候着上级批文，最后给他定刑。包公呢，给他定的是斩罪。然后包公对赵大他是杖毙而亡，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这个公文往上一行，底下该行使的都行使了，唯独对赵大和刁氏这两个人的刑罚处置得需要上级批示。包公这个文行到了知府那儿，这赵鼎一看到包公这个文，这赵鼎就来气了。嘿，心想，姓包的，你把这赵大杖毙而亡，你想这官司就了结吗？嘿，赵鼎马上行了个公文，报到吏部，他给包公安了个罪，就说包公审问赵大并没有问出口供，刑讯身亡，他有罪责，而且他给包公罗织了很多罪名。其实赵鼎啊，早就听到在定远县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颂扬之词，怎么又叫他包青天呐、啊？怎么又叫他断案如神呐、啊？说多少年的疑难之案都在他手下断清楚了。这赵鼎这个人是越听这个越来气，赵鼎这个人嫉妒心特强，心想，这包拯你想干什么呀？到了定远县不够你自个儿表现的了啊？呵，让老百姓称呼你是包青天，你是青天，你是青天，我是黑天呢、啊。

0: 所以赵鼎呢，就把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称颂之词，他全给改了。他就说包公这个人到了定远县，玩忽职守，百姓怨声载道。而最后在审问赵大的过程当中，执法有误，杖毙身亡，没有口供，这样的官不能要。这知府的公文倒在吏部府里边那可好使啊，吏部府里边更何况赵鼎还有朋友还有人呢，几句坏话吏部府的批文就回来了。吏部府的批文回来之后，由知府派人直接送到定远县，向定远县的包公当众宣读。他怎么宣读的呢？说查定远县令包拯判吴盆告状一案，听信妄诞，轻慢律法，为官不宗事理，纵任邪说异端，刑毙人犯，正则难逃，闻道革职为民，以警清躁。就说包公啊，你审这乌盆案不是有了名了吗？恰恰就错在这里，听信妄诞，胡说八道，哪有乌盆会说话的啊？你轻慢了律法，你们案就这么慢吗？做官你听信邪说异端，这就应该把你这官罢了。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乌盆记这乌盆案，说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呢？这个关于包公审问乌盆的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可是很久远了，早在元杂剧里边就有审问乌盆案这个事儿。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实际存在，我们觉得实际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老百姓民间传说这种故事，无非是向人们传播一种信息，就是做什么事啊，不要昧天良啊，你要是丧尽天良，有神灵有诡异，也会把这个事情给你掰扯明白了，让人学好。那么在古代年间有很多神啊鬼啊怪啊这样的传说，那么这种传说在民间始终流传着，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还真就有点信。那么人们一信呢，他就规范自己，哎呦，可别做坏事啊，一做坏事说不定神鬼啊就盯着你呢，到时候你那事就暴露了。他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乌盆案在这个民间流传多年，在戏曲舞台上也有这个戏。尽管如此，但是有人说了，说也可能这是一个极异的情况。也有人说，说历史上有很多怪异之事成为千古之谜，我们解释不清，有待科技进一步发达就能够说清楚。甚至有人举出来说，这个故宫院里边有的时候出现说千军万马呀，说在那打仗，说这历史上的那个电波记载留在空气当中。但这事儿啊谁也没太看清楚，我们还是应该以科学为本。但是这个乌盆案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预言，当作一个民间传说来听。可是包公就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包公并不是完全听了乌盆的话，而是经过多方调查，查证属实才审问的赵大。结果就因为赵大刑毙身亡，再加上上头有这么一个知府赵鼎，把这个包公官职就给免了。官职这一免，当时在整个的定远县城就等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老百姓都知道了，怎么着，包大人这官给免了，因为审问乌盆免了官了，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可讲吗？于是老百姓全聚集到了县衙门前。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写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包公在定远县审问巫盆出了名了，可是也因为他审问巫盆被罢了官了。吏部府的公文一到啊，包公是贬职为民。这个消息传出来了，整个定远县县城里边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天有好几百名老百姓齐聚在县衙门外，闹闹嚷嚷的要求要见包大人。因为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请包大人出来跟我们见个面。您是要走吗？是被罢了官了吗？包公在县衙里边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就走出来了，自个儿来到这个县衙门口台阶上面一站，面对的是几百名定远县的老百姓，大家伙都在那闹闹嚷嚷：包大人，您是要走吗？那个说：您是被罢了官了吗？因为什么呀？包公站在那里，冲着这些老百姓抱腕拱手：
8: 众位乡亲，众位父老乡亲，您听我说，跟诸位讲啊，我包拯乃是一介穷儒，金殿殿试蒙圣恩，把我放任到定远县令。到在这里之后，我本想竭尽我的全力为国尽忠。

为民效劳啊。但是由于我自己才疏学浅，在审问乌盆案的过程当中，杖毙赵大，违犯了律法，吏部府已经来了文了，把我罢官免职。众位乡亲，此事不怪朝廷，只怪我本人，与众位无关。乡亲们，我在这里这一段时间，承蒙各位关照，包拯心怀感激。我等众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众位乡亲，请都回去吧。底下有人就说了，包大人，怎么着？杖毙赵大，那赵大他不该死吗？他不犯了罪了吗？他杀了人了。那个说，对了，那赵大呀，他早就该死。干嘛呀？他杀人不偿命吗？啊，这吏部府的也糊涂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好，包大人，我们知道您呐有理不好讲，有话说不出，我们大伙合计了，我们呢联合到一起，我们上知府衙门里边找知府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知府要说不明白，我们就拉着上告团，我们就上东京汴梁，上那吏部府，我们问问怎么回事。哦，对，明儿我们就扯着大旗去。哎呦，这底下闹闹嚷嚷，这么一乱乎，包公一听，可别去，这家伙如果是这些老百姓组织成一支队伍上东京汴梁为我请愿去，这是民间闹事啊，我这个罪过就更大了。包公马上告诉大家，诸位诸位，听我说听我说，这件事情啊，你们在想，我也在想，你们不要到知府衙门里去，也不要到东京汴梁城去，我打算自己亲自到吏部府去问一问，是非曲直到底如何，肯定要给我一个说法，就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啊，那包大人您什么时候去？对啊，您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送您。包公说，我要走的时候一定告诉大家，大家请回。好说歹说着，总算把这些老百姓都给安抚回去了。包公回到县衙里边，来到了后宅，马上把包兴和李宝就叫过来了。包公告诉李宝说，你呀，立即带着路费盘川回家。李宝说，我回家，您呢？包公说，我这儿有包兴就行了，你回到家下跟我家里人说，就说我摊上这么一件事情，因为杖毙赵大，吏部府下文把我罢官免职。赵大，是啊，我把他打死了，他自己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招认了，旁证俱在，赵大他是个罪犯，他死有余辜。但是现在呢，吏部府有可能不知道底下是怎么回实情，他就降了这么一个文书到在这里把我罢了，只有我自己亲自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去为我自己辩解，吏部府才能听清楚。你跟家里人说，我先不回家了，我离开定远县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为自己去申诉，如果申诉成功，他得给我官复原职，如果申诉不成功，到那个时候，那我就回到家中去耕田为业了。李宝，你把这些事情跟家里边就都说明了，让他们等着我就行了。李宝一听，好吧，大人，要那么着，我先行一步回家了。包公说，对，你回家吧。李宝先走了，这儿呢，剩了包兴了。包公对所有的衙役们，包括师爷、
站堂的三

0: 班六房，把他们这些个人都招到了一起，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包公就向他们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意思是说呢，我现在是被罢了官，免了职了，新任老爷不日就来上任，你们要好好侍奉。我呢，要到东京汴梁城，为我自己这个事情，我去询问询问。安抚好了大家之后，包公在这里呢，就收拾自己的行囊，收拾包裹。包公做了一任县官，怎么来的，还怎么走，东西一点都没多。不像有的老百姓传说，什么一任县太爷，白银三千两，包公没有，因为包公他不是赃官，不是贪官。这个事儿包兴心里是最明白的。他们这收拾东西，这县衙里边的这个衙役们直问包公，说老爷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还没定啊，我得选一个好日子走。哎，老爷跟您说，这老百姓啊，全城的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了，一天呐，往这来打听四五回，就问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我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要给您送行啊，跟您说啊，这老百姓把那大横额都做出来了，说包青天，包青天，你是百姓的好官。又说乌盆说话，该杀赵大，就是为您编出那么多词儿来，准备着坐着横幅啊，要欢送您。哦，好，你就告诉百姓，我还得待几天。哎，好，衙役们出去了。这边包公就跟包兴说，包兴啊，我们得快走。
1: 包兴说干嘛快走啊？
0: 你听见没有，百姓要欢送咱们，要是打着大横幅送咱们，这个事情要让知府知道，要让朝廷知道，这可就给我增加了罪名了。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走。
1: 晚上走？
0: 对呀，晚上走不会被人发现。背两匹马，你一匹我一匹，咱们这点东西装到马的褥套里，搭到马的后座上就够了吧。
1: 包兴说那倒是够了，咱也没什么东西。
0: 好，我们准备今夜四更天，也就是过半夜四更天起身，谁也不要告诉，衙役们你也别告诉。
1: 包兴说这么好吗？这些衙役们伺候您这么多日子，那跟您感情很深呐，您来个不辞而别。
0: 包公说我给他们留下一封信，表明我的心情，他们会理解我的。
1: 哎，那行，我听您的。
0: 于是包公就写了一封书信，是给这些衙役们写的，说明他此时此刻不辞而别这种心情，只得如此。信写好了，放在桌子上了。到了三更天以后，包公就起来了，叫着包兴，咱们走吧。包兴悄悄地倒在后边，把两匹马牵出来，东西都搭到马褥套和马后座上。然后包兴牵着马悄悄地出了这个衙门的后门，包公随后跟出。现在夜色蒙蒙，街上是一片寂静。包公望着这定远县的县城，这街道，这房屋，包公心中暗想，这是我得中之后出任为官的地方。哎，时间不长，今天又告别了。包公怀着满腹的惆怅，班鞍上马，包兴随后也上了坐骑，两个人催马就来到了城里。为什么城门关着呢？来到这东门里头，包兴到前边把这个守门的门军叫过来了，说把城门开开。门军一看，谁呀？包兴说是包大人。哎呦，这门军一听，包大人这么老早的，您要上哪儿去？

0: 包青说：“包大人呐，要上东京，上吏部府办事。”哦哦哦，那好，
1: 慢慢的，赶紧把城门就开开了。
0: 城门开开之后，包青往外走，包公随后骑在马上也跟着。这门军在马前面一站：“包大人，您这就走了？”包公说：“走了。”

呕出了定远县城的城门。这马催的并不快，因为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在思索着。天亮的时候，前面就到了一个茶棚，这个茶棚离城30里。当年他上任的时候，曾经在这个茶棚这儿喝过茶。当他们来到茶棚这儿的时候，没想到这茶馆掌柜的老沈头在大道当中站着呢。哎呦，包大人，我可没想到您这么老早就来了啊！这些天我就一直在这大道上站着，过一个人我就看一眼，我就知道您要走了，我在等着您呢。甭管怎么着啊，到在我这儿了，您得下马在这儿喝杯茶呀，是不是？您上任的时候在我这儿坐过，现在您要卸任要走，也得在我这儿坐坐呀，是不是？这有开戏有散戏呀，请您下马吧。老沈头一说这话，包公一看，那只好下马了。包公马上下了马，包兴也跟着下了马，把马拴到旁边一棵树上，两个人就在这茶棚这一坐。老沈头到后屋啊，抠出了半天，拿出一包茶叶来。包大人，跟您说，这包茶叶我是专门为给您留的，这个茶叶它可有个名，不知您喝过没喝过啊？这是会稽县出的这种名茶，这个茶叫卧龙瑞草，我听说过没喝过。嘿，那天我们有个亲戚远道给我带了一包茶来，他说你是卖茶的，这茶你尝尝，喝过没有？我说叫什么名？他说卧龙瑞草。我说好啊，我没舍得喝，我就给您留着呢。早听说了，因为审问吴盆的案子您受了牵连了，那个该死的赵大，他早不死晚不死，单等动刑时候死，这一死把您给牵连了，您这官被罢免了，瞧这意思，您可能要回家，或者是到东京汴梁。我就想着了，必走我这条路啊，我等您到这儿，我把这茶叶给您沏上。为什么给您留着？这名儿好，卧龙瑞草啊。您是龙啊，得先卧着，您是虎，得先趴着，但是我断定您将来前途无量。呵，这老沈头真会说，马上把这个卧龙瑞草这茶就给包公沏上了，茶壶撂在这儿，茶碗摆在这儿。包大人，别人我不管，我是今生今世对您感恩戴德，您上任的时候到我这茶棚一坐，就救了我侄子沈清的命了，我说的无意，您听得有心。到在定远县城里边，我侄子那个案子您就给了结了，要不然的话他就一个死，我怎么感激您呢？啊，我这么一个穷卖茶的老头，我怎么感激您也不行，我只能说来生变犬马为您效劳，但是来生在哪儿呢？谁信呢？是不是？今天您卸任回家，我就给您准备这么包茶叶吧，这就算是我的心。话又说回来了，有这么个远房亲戚给我带来了这么一包好茶叶，要是没有这么包好茶叶呢，我就是一杯白水也表达了我的心情了，是不是？包大人，包公说不要叫我包大人了，我就是包拯。不，您在我心里边永远是包大人，您是包清官，包青天。包公在这儿喝了点茶，最后给茶钱，这老头说什么也不要这茶钱，说您还给我茶钱，您救了我侄子一条命，我得给您多少钱呢？我一个子没给您，您在这儿喝杯茶还给钱吗？包公就这样告辞了沈老汉，转身解开了缰绳，重新上马，跟包兴两人催马往前上路。当然了，
定远县城里边老百姓当得知了

0: 包公已经走了的时候，再想送也来不及了。包公跟包兴往前赶路，一气又走了几十里地，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树林的里边是一片坟营地。包兴就说了，大人您累了吧，咱下马在这歇会儿。包公说，你呀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叫我大人了，那我叫您什么？你就叫我包拯。哎呦，我怎么能管您叫名字啊？您起码还是公子呢，我给您陪读的时候您不是公子吗？
1: 包公说，你就叫我公子吧。
0: 嘿，我不，我叫顺嘴了，我就叫大人。我已经不是官了，不是官你也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比我大，我就这么叫，谁也管不着，这还犯法吗？唉，包公叹息了一声，对包兴没有办法。
1: 朱仆二人下了马，走进树林的里边，
0: 一看这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这个坟营地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在这坟营地边上立着一桶碑，碑上边有四个大字，万古流芳。包公站到这万古流芳的碑前驻足良久，若有所思。包兴在旁边看着，大人您看这干嘛？好啊，万古流芳，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想要万古流芳啊。我不想万古流芳，我就想今生明白也就足矣，但是我想做一个清白之人都做不成。包兴说，大人您这不是多余操这心吗？啊，万古流芳，流芳的这个都已经躺在地底下了，他还流得了芳吗？谁知道他们都是谁呀？大人您现在还这么年轻呢，您要是万古流芳肯定流得了，您想今生清白都做不到吗？您本身就是清白的啊。我清白的为什么还给我罢官免职呢？那您是清白的，他有人糊涂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给您罢了官了。大人这么的，您等着，您等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我脚踩着棒槌转了运，我要是当了官，我就给您平反。我不但说给您平反，我还给您提拔。我认为大宋国朝像您这么好的官那就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能当官啊？嗯，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当不了官了。包公说，那我就被屈含冤一辈子了。哎，我不能给您平反，还有别人给您平反呢。啊，您就放心吧。包大人，咱上哪儿啊？咱是回家还是上东京？包公说，当然要上东京，你我二人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中，我要去询问询问，到底为什么给我罢官免职，仅仅是因为我听从妄诞，执法不严吗？仅仅是因为我杖毙赵大吗？那赵大他本来就是罪有应得，只是他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招认了。包兴说，对呀，我就也说这个理儿啊，我陪着您上东京。我想啊，这事儿咱们能弄明白。好吧，咱们走吧。包兴说行。然后朱仆二人上了马了，上马之后离开了这片坟营地，又往前赶路。正往前赶路呢，前边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到在这个地方，包兴把马带住了，心里犯合计，哎，哪个道上东京汴梁啊？啊，这我有点弄不明白了。包公说，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包兴说，这地方他也没人呢，啊，前瞧瞧后看看，哎呦，包兴说，那边来一人， 一看那个人骑着马飞快的来到他们两个人的跟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吁！二位要上哪儿？
0: 包兴说：“跟您打听打听，上东京汴梁怎么走？
1: 怎么走？那你就跟我来吧。”
0: 包兴说：“您认识？”
1: 我认识，我不但认识，还是个近道，能近40里呢。
0: 包兴说：“好嘞。”于是卓普二人跟着这个人，可就走下来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
9: 后代的世界
8: 被
9: 封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包兴和包公两个人走在三岔路口这儿，不知道哪条路通往东京汴梁，正想问道的时候，来了个骑马的。包兴跟他这么一问，骑马的这位还真知道，
12: 跟我来吧。
11: 告诉你，我领你们走这个道能近40里地。包兴一听，这更好了，这问道问着明公了，跟着吧。骑马的这位在前边走，包兴跟包拯两个人骑着马随后跟。这个人一看到他们俩呀，把他那马的速度就放慢了，刚才瞅他骑着马走得非常快，可能是为了救护着包兴和包公。包兴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位呀就聊。包兴这个人爱说呀，哎，我说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12: 我姓常。
11: 哦，您大名怎么称呼？
12: 我叫常公。
11: 常公。哦，您家在哪住啊？
12: 家呀，就在东京啊。
11: 您在东京住啊？
12: 那可不，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道呢？这道我经常跑，我上这一带啊做生意。跟你说，跟我走，这个地方啊有一轱辘小道，走这小道能近40里地。哈哈哈。包兴一边说这话一边就端详这位。刚开始一打照面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人长得这脸呢黑黝黝的，浓眉大眼，体格健壮，身上穿了一身青缎子箭衣，头上戴着扎巾，骑着一匹青马，手里边拿着个马鞭子，说话声音挺冲，好像是个练武之人。随后呢，他在前面带路，包兴和包拯随后跟着。这位这个马呢放小慢步，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顺路往前走。走着走着，旁边有一个小岔道，这个人一带着马缰绳，跟我走这道啊，这是近道。包兴说，哎，好嘞。哎呦，这道够窄的。那近道吗？别人要都知道，那就不是近道了。窄那是走的人少，将来啊这个道就走宽了。就走到小道上来了，包兴包公随后还跟着往前又走。这个小道走来走去就爬上山了，越爬山这道就越窄。走着走着发现呢、都没有道了，模模糊糊的好像有这么一条路。这包兴心里边可就有点犯合计。包兴心想，哎，这是把我们领哪儿来了啊？包兴瞅着前面那个人，包兴这小子别的是个坏人吧啊？我得多加点小心，已经跟他走出这么老远来了，我们往回走他会不会不乐意呀？ 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陷阱啊？包兴把马就带住了。咦，哎，我说这常爷，头前这个人一带缰绳，咦，怎么着？怎么不走了？包兴说，我瞅您这道走得对吗？啊，这道我瞅着眼看都看不着了。我没跟你说吗？这是近道，近40里地呢。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那你就再回去。你再回去，你再一绕，那可又不知多远了。怎么着，你把我当坏人了，是不是？你放心，我不能坏你们两个。话又说回来了，你们是俩人，我一个人，我坏得了你们吗？跟我走吧。包公在旁边瞅着这个人，包公也在犯思索。人家都说出这个话来了，你说我们再退回去，别冤枉了人家的好意。包兴啊，走吧。那好，好好好，我这回我认准了，就跟着您走了。就是走错了，我也跟您走。你放心，错不了。这个人转身骑着马还往前走，包兴跟包公两个人随后还跟着。又走了一段路，这个路啊好像走到了一个山梁上头，结果这个人往右边一拐，往这边来。包兴说，这怎么还往那边走啊？我看那不就上山了吗？再往那儿走，上什么山呢？山旁边有条路。哦，那走。这包兴刚要往这边带马，忽然间就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打了一声胡哨，闷喽的一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窜出十几个人来，都穿着青衣服，手中提着着单刀，头上青绢帕罩头。十几个人一出来，这包兴当时就愣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的？就看头前自称叫长工的那个人把马头往回带，别动了，二位这回就到地方了。此时此刻，包拯包兴两个人同时都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让贼把我们引到他贼窝里来了。包兴当时

0: 往周围一看，十几个人把他俩围住了，想跑跑不了。那人手里面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拿着锁链子。包兴心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带马往回跑，他们可能有绷腿绳，拿那绳子一兜，我们主仆二人都得摔下马去。包兴这功夫看了看包公，包拯心想，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吧，已经走到这步了，任凭他吧。两人用目光说话，那个意思就这么着吧，看他怎么地。包兴就说了，哎，我说常爷，咱们两个缘而无冤，敬而无仇啊，啊，你把我们两人引到这儿来，这伙人把我们围上，什么意思这是？就听这长工说了，
1: 什么意思还用说吗？啊，你这个人是真傻是假傻呀？我告诉你，我把你二位领到这儿来，这有个说辞，知道叫什么说辞吗？这叫长线撒饵，引你上钩。
0: 哦，您这是钓鱼呢。
1: 对了，
0: 怕你们俩不认识道，把你二位引到这儿来。
1: 跟你讲，看见旁边没？那有个碑。
0: 包兴往旁边一瞧，果然路旁边有一个矮的石碑，上面有三个字，土龙岗。
1: 这个地方叫土龙岗，让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既然到在这儿来，跟我上山，这就是我的家，我是这儿的寨主，你们二位来到这里没别的，把马匹，把褥套，携带的东西，随身的银两都给我留下，然后呢，我放你们两个人走。要不听我们的话，这儿就是你的坟地。
0: 哎，包兴说，好，那我听您的，那您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
1: 随我来。
0: 十几个人再加上这个长工，领着包兴和包公就上了这土龙岗了。到在山上边一看，这儿还有一个山寨，有几间破房子，周围呢用那个山上的树砍矮喽，夹成了一个大院子。这院子那边有一溜是槽头，槽头上拴着马匹，都在那喂着。包兴心想啊，这伙的贼人还不少，已经成了气候了。进来之后，这山寨的院里边有那么两三棵枣树，马上吩咐二位下来。
1: 他们两个人就下来了，事到如今就得任人摆布了。过来把他们两个一扯，拿过绳子就绑到两棵枣树上了，这边是包兴，这边是包拯。
0: 包兴看了看包拯，心想，全怨我，我怎么就轻信这小子呢？他说近四十里地我就跟他过来了，近四十里地我也早就这样，他娘的近一百里地我也不跟他过来呀。可是现在已经是进了他的山寨了，还不知死活呢。包兴啊，这嘴不闲着，哎，我说寨主，那你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刚才你不是说马匹东西给你留下就放我们走吗？干嘛还把我们绑树上啊？这什么意思啊？就听这个姓常的人就说了，
1: 什么意思？马匹东西都留下，你俩人得绑到树上，不能马上放你们走。马上放你们走喽，你们要是通报官府，派来官兵捉拿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哥几个得商量商量，看看放不放你们。
0: 哎呦，你们还商量啊？
1: 那可不，老四，老四，
0: 这个姓常的就喊老四。一看有打上方屋里边应声而出，走出一个人来，
1: 怎么着？
0: 包兴一看这老四好，这老四比这长工长得那相貌还恶，这老四那个脸色就好像煮熟的那螃蟹盖一样，红悠悠的那个色儿，两道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
1: 体态健壮，瞅这老四比这位还棒。这个人出来之后在院子一站，怎么着，领了俩，对，领了这俩，他们俩还想走呢，你看怎么办？走哪儿走？嘿，到这儿你就走不了了。我问你们两个，你猜猜我们得对你们两个怎么办？
0: 包兴说，怎么办？我们东西什么都留给你们了，你们就饶我们两条命。我觉得你就应该这么办，虽然你们是占山为王的，但是你们这个做贼的不得有个义气吗？啊，你们知道你抓的是谁吗？他是谁你知道吗？
1: 他是谁？
0: 他是定远县的县太爷，定远县县令，这是官儿。官儿，
1: 好大个官儿！既然是官儿，出行之后为什么不带着道队啊？前面怎么不敲锣呀？这官儿他怎么不坐轿啊？啊？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出来了？什么官儿？我看你是门插官儿。
0: 嘿，官儿呢？包兴说：“真的，你们知不知道？他审过乌盆，断过嘉兰殿，这是包大人。”
1: 什么乌盆，什么嘉兰殿，我不知道，
0: 这是定远县的大名人。定远县的大名人到我这屠龙岗不好使啊。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包，叫包拯。这名叫的就够别扭的，包拯，我叫你包半拉得了，还包拯呢。
1: 就看这位四爷就来到包公的跟前了。哎，我是姓包的，我问你，你猜猜我们得怎么对待你？
0: 包公本来这情绪就不高，定远县被罢了官了，说不清道不明，想要上吏部府里边自己申诉，半道上进了贼窝了，所以包公这阵情绪非常低落。
1: 几位，你们把我抓住，任凭发落。
2: 哎，这话还不错，任凭发落。现在你想着怎么着，你也说了不算了，对吧？那么你说我得怎么发落你呢？
0: 包公说，你就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就得了。
2: 啊，真的吗？
0: 真的，我现在不求别的，速求一死。包兴在旁边一听，
3: 大人您可别这么的啊，咱可不能死，咱们怎么着想法也得活着。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是把他杀了，你们的罪可就大了。如果说你不杀他，你们可能将来被官府捉住之后能判刑，你要杀了他，你们就得剐。
2: 我没问你，我问他，
0: 你说你是不是就想死了？包公说，对，我现在速求一死。包兴在旁边说，哎，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嘿，你别杀他，你把我杀了行不行？我这个命换他那命，这你干不干？
2: 我没问你，你瞎说什么？
3: 嘿，大人，您怎么这样啊？
0: 包公说，是啊，我现在就想一死。这四爷一听乐了，
1: 哎，我这山上抓了多少人了，还头一回碰见一个这样的，没有一个不想活的，唯独你想死，说明你这个人呢想得开。人生在世终有一死，哪有不死的啊？从娘胎里边生出来，那就往死上走，那就是道远道近的事儿。嘿嘿嘿，你想死啊？我琢磨琢磨，我让你怎么死。
0: 哎，把他们的马匹先拴在旁边，把这东西都收屋去。是啊，旁边这些个喽啰兵过来把他们两匹马拴在旁边了，东西都搭到屋里去了。这个四爷呢倒把着手，就在这包公和包兴俩人当间来回的溜达，瞅着他们俩心里边犯合计。正这功夫，有一个喽啰兵又在外边进来了。
3: 四爷，

0: 又来一人。
1: 谁啊？
2: 这个人他说就是这个姓包的，说是他的跟班的。
1: 啊？他后面还有人？
2: 啊？来人了，说他说要见见您，让您把这姓包的给放了，还那小子。
1: 哦？就一个人吗？
2: 对，就他一个人。
1: 你往他身后远处看了没有？有没有官兵？
2: 没有，我们都看了，老远没有，就他一人。
1: 就一个人好啊，这俩
2: 再来一个凑仨。他带东西没有？
1: 没带东西，
2: 就身背后背着把宝剑。
1: 呵，还是个练家子，还背着宝剑来的。
0: 好，让他进来。
3: 这喽啰兵去不多时往外边走，包兴和包公同时听到这几句话，包兴心里犯合计，谁呀？怎么还要跟着到这儿来当差呢？我们朱婆二人走得挺早啊，谁也没告诉我，县衙门里边还跟来人了，要送送包大人，要送的话也不能一个人送啊，怎么也得来一帮啊。哎呦，瞧着，
4: 包兴和包公两个人同时注目往外观瞧，这个时候就看喽啰兵由打外边引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往里走，头上戴着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一口宝剑。一瞅这五官相貌，这包兴啊心里边偷着乐，哟，救星来了。他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在金龙寺曾经和他们邂逅相遇的展雄飞。
3: 包兴一看，这展爷在哪儿冒出来的啊？凭空而降啊！
4: 包公也看出来了，这是展昭啊。
1: 展昭走进院子里边之后，冲着这个四爷一报案：“
0: 寨主，我特来拜山。”
1: 少废话，素不相识，你拜的什么山呢？啊？我先问你姓什么？
0: 我姓展。
1: 叫什么？
0: 叫展昭。
1: 展昭，什么事儿？这位包大人，
0: 我是伺候他的。
1: 哦，你伺候他的，那就说你是他的衙役，
0: 也可以这么讲啊。
1: 来到这儿什么意思？
0: 包大人乃是定远县的县令，那个是他的仆从叫包兴，他们两个人再次路过，你们不该把他劫上山来。你们要是把包大人杀了，这可就是杀官造反的罪名。所以我到这儿小谕你厉害，请你速把包大人绑绳松开，把包兴也放了，让他们主仆二人继续赶路。
1: 你呢？
0: 我陪同他们一同前往。
1: 上哪儿？
0: 上东京汴梁。
1: 那么我要不放呢？你要不放，恐怕大家都不方便了吧。什么叫大家都不方便？你要不放，
0: 就看展昭探身形，噌，从身背后抽出这口宝剑，把剑手中一拿，
1: 你要不放，我就用这把剑把他们两个放喽。
0: 这四爷一听，呀呀呀呀呀，还真没看出来，你身背后背着个宝剑，你还是个练武的呢？你没看看你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你在我的跟前耍宝剑，这是圣人门前卖百姓，老爷面前耍的刀。你看看我周围这些喽啰兵，哪个不是练过？不但说练过，我们是干什么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带皱眉头的。你小子今儿个在这给我耍宝剑，
1: 小子们，拿把刀来！
4: 旁边有一个喽啰兵，马上给提了过一把鬼头刀，尖儿长背儿厚，把这刀往这边一扔，这四爷啪把这刀就接住了。这把刀接在手中，
1: 看我这刀没？比你那剑宽点儿，比你那剑厚点儿，还比你那剑沉点儿。
0: 小子，这么着，
1: 你要能胜了我这口刀，
0: 我就把这俩人放了；你要胜不了我这口刀，你也一块儿给我绑在这儿。

0: 展昭一听，好吧，庞六，你也是七尺男子汉，说出话来可得落地有声。什么意思？我要胜了你，你要不放呢？不放？你要胜了我，我要不放他俩，我就是大姑娘养活的。好吧，请。展昭手中把剑势一亮，就看这位四爷把这鬼头刀逮了起来，照着展昭斜肩带背，一刀就劈下来了。这刀来势凶猛，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展昭缩颈藏头，往旁边一躲，这刀躲开了。他这一刀砍空了，展昭把这个宝剑举起来，朝着这个刀背这边唰就是一剑，往刀上砍的。展昭这剑咱说过，那是宝剑，削铜剁铁，斩金断玉，咔的一声，那刀头掉下一块去。这四爷往回一拽，这刀呀，这刀成铲子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
10: 后代的事情，一层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

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

0: 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熊飞这一剑呢，把这四爷那刀头给削下来了。四爷手中一摆这刀，一瞧这刀变成铲子了，这四爷当时就一愣：“哟，小子，你这剑好钢口，

0: 雄飞说：“来呀！”这四爷说：“这刀我不能用了，你等着，我换个家伙。”这四爷一转身，嘣把刀扔了，到旁边那兵器架子上一伸手，就抽出一条枪来，手中一摆这条枪，啪突倒了一枪花，奔着展昭分心就刺。这枪往前一刺，展昭往旁边一闪身，用剑往外一拨，这个剑顺着枪杆往里边一滑了。这四爷往后一抽身，拿这个枪往外又一膛，哒哒哒哒哒，没有几下，就看这展昭一摆这剑，咔，枪头掉了。这四爷一瞧，哟，头没了，成了白了杆子枪杆了。他一抖这枪杆，奔着展昭前胸这么一戳，咔，又一剑，咔，又一剑。这四爷手中一颠笼，这一擀面杖。哎呀，小子，你这个剑挺好啊！啊，展昭是怎么样？现在你输了吧？刀也不行，枪也不行，你还什么行？嗯，快把他们两个人放了。我不认输，你说我输了，你赢了，你靠什么赢的？你不是靠本事赢的，你是靠你的兵器赢的，你那个剑钢棍好啊，把我这兵器都给削坏了，这算本事吗？小子，你要有本事，咱俩换个笔法，你敢吗？展昭说：“换个笔法怎么比呢？咱俩比拳脚，咱把兵器放在一边，你把你那个剑呢背上，敢不敢？”展昭说：“比拳脚。”那又有何难？说着话，展昭把这剑就插在背后了，紧了紧袖口，抬了抬两腿，来吧，比什么拳脚？这四爷拉着架子就过来了。这四爷心想，这个人呢，个头没我高，身况没我壮，动兵器他那个家伙好使，比拳脚肯定我比他劲儿大，我准能赢他。所以他想这么一个主意，来吧，让你先上手。展昭说：“不，你先动手啊！谁让刚才你的兵器都让我给削坏了呢？我让你先动手。”真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请。就看这个四爷往前一抢步，左手往展昭的面门前面一晃，右手这拳头一攥，像个小砂锅一样，一个恶虎掏心就打过来了。这一个恶虎掏心打过来，展昭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叼他的手腕子。这四爷这拳脚还真不错，没让他叼住，赶忙的把拳往回一撤，底下啪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扫过来了，展昭呢轻轻地往起一纵身，他这个腿就扫空了。他这腿虽然扫空了，展昭轻轻地一纵身，脚一落地的时候，展昭穿着一双牛皮底的矮腰靴子，他一抬这个左腿正勾住这四爷的那脚脖子。他这个脚脖子怎么让他勾住了？他刚扫过来，刚扫过来还没等撤回来，展昭是借着他的劲儿，用他的左腿一勾他的右脚脖子，嗨，往起一抬，这脚往起这一抬呀、啊，这四爷整个的身子都给兜起来了，摔一大腚墩儿，嘣噔一下子，他分量也重，摔的也瓷实。噔噔坐在那儿了，展昭往后一撤身，起来吧，这算不算输？这四爷爬了爬了屁股上的土，站起身来之后，不算。展昭说：“怎么不算呢？我这一腿把你都踢坐地下了，还不算吗？坐地下了，这是你踢的吗？啊，我告诉你， 我这个鞋刚换的，鞋底发滑，你这一勾，我这一出溜，我是因为鞋底滑我才坐地下的。
1: 哦，
0: 那好吧，起来，请起来，你换双鞋再跟我打好不好？别回来我把你打躺下，你又赖着鞋底发滑。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这回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再坐地下，你算不算输？我那行，我要再坐地下就算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展昭身背后有人说话：老四，你这是跟谁啊？这四爷往对面一看，哎呦，我大哥二哥，你俩回来了，正好这小子他要跟我比武较量，我就跟他。展昭一回身，身背后走进来两个人。展昭一瞧这两个人有点面熟，这两个人一看见展昭当时就认出来了。哎呦，展义士啊，你怎么来了？哎呀，久违了久违了久违了。展昭说，您怎么着，忘了我们哥俩了？跟您说，我王朝马汉，我们哥两个曾经考过武举啊，考武举的时候还拜访过您呢，您还教过我们东西呢，后来进京赶考没得中啊，最后我们才落到这儿了。
1: 哦，展昭说，我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你们哥两个怎么落在这儿了？
0: 哎，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
1: 这四爷在旁边一瞧，
0: 哎，我说大哥，怎么你认识他？咱们都是朋友啊，朋友相见怎么动起手来了？这太不够义气了，不够交情。老四，以后可不许这样啊。
2: 这位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人称他展义士，很多人称为他南侠客。你跟他动手，你再动几回你都得趴下，你哪行啊？
1: 这四爷一听，
0: 哎呦，我要早知这个我就不跟你动手了。王朝就说了，展义士，您今天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2: 展昭说，我到你这儿来也是看看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您看见树上绑这俩人吗？这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为救他们来了。
1: 王朝这照这么说，哦，老四，这你干的？
0: 不，三哥干的。把他们两个人送进来，绑上锁了，
1: 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这个。
2: 这喽啰兵过来，马上把包公和包兴两人的绳索解开。
0: 捆了这么半天了，这包兴觉得胳膊都有点发麻。
2: 两个人获释之后，这王朝马上吩咐，请到上方屋里边坐。倒在上方屋里边，上方屋里边看来有很多的椅子凳子，还有个大桌子，他们各自找座位坐下，这才互相指引。王朝说，展义士，这位呢是我们的老三，他叫张龙，这位是老四，他叫赵虎。我们哥四个别看在这一块儿待着，但是我们是来自各路，本来素不相识，现在呢成为要好的朋友了。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这人世上逼的，逼得我们走到这儿来了，
0: 没别的，既然是您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咱们呢别在这儿干说，马上吩咐喽啰兵快点摆上酒菜款待客人。
2: 这王朝一说这句话，一会儿的功夫，这喽啰兵就把这酒菜都给端上来了。看来这个山上还有厨房，还有专门会做菜的。这菜摆上来，包公跟包兴往这桌子上一看，这菜还真有特色。为什么？全是野味。弄着菜都是什么兔子肉、山鸡肉、野猪肉、狍子肉、鹿肉。包兴心想，这是在衙门口里边吃不着看不到的东西，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开个野荤。 这东西摆上吧，酒坛子拿过来。

拿过几个大碗来，每人跟前摆一大碗。这赵虎过来搬着坛子，把这酒全都给满上了。满上之后，这展雄飞才跟包公说话呀：“包大人，今天咱们在这儿见面，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包公说：“展义士。”

还不知道吗？平宗不定，四海为家。后来呀、我真想起来到定远县去看看您。我到定远县城真去了，我住在那个县城的店房里边，我就打听新来的这位包大人为官如何。可是包大人，您在定远县里老百姓心目当中真是一片称赞之声啊，老百姓说您做了很多震动全县城的事情，问了很多案子。我跟您说啊，您听，是不是我到定远县城去了，定远县的老百姓说您到在定远县城夜审嘉兰殿，巧断抢雨伞，连环珊瑚坠，最后还有个乌盆说话，你看有没有这事？包公说，是啊，有这些事情，要没有这些事儿，我不能瞎编吧。再者说了，我要没去，我听不着这些事吧。啊，我一听您在这儿为官，老百姓对您如此称颂，我真想到衙门里边去见见您。可是就在我要去拜访您的时候，我又听到一个信息，说您的官被罢免了，说因为那吴盆说话的事儿，把那个罪犯您动刑给打死了，上边把您怪罪下来了，把您贬职为民。我一听这个，我要拜访您就不太好了。但是呢，我一直在关注着您，就那天老百姓都到衙门口门前要找您，您当着老百姓说那几句话，您没注意吧？我就在人群里边站着呢。是吗？哎，我一看您呐，不愧为国家栋梁，市之清官呐，百姓的包青天。所以您悄悄地离开这府衙，我暗地跟随。我一瞧啊，您这叫上了高了，跟着人家上这屠龙岗了。我可不知道王朝马汉在这儿，但是我可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贼巢。哎，王马两位兄弟，我这么说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王马两个人说，对对对，我们这儿就是贼巢，你说的就对。哎，一看您误入贼巢，这样的话我得帮这忙啊，所以我才登山拜寨来到这里。可是没想到王朝马汉两个人他也在这儿，我们两个过去是朋友啊。哎呀，包拯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啊。包兴说，您来只是太是时候了，您要晚来一步啊，我们俩说不定怎么着呢。没什么，晚来一步他们也不会把你们慢待了，您可别那么说。包兴说，不能慢待，我瞅这四爷就够呛。赵胡在旁边说，那是因为不认识，要是知道是朋友，我绝不能这样。来，喝酒喝酒喝酒。说着话把酒碗端起来了，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包公就问这四位，说您四位都来自哪里呢？王朝马汉两个人说了，说包大人，我们两个人原来是要想为国家效力的，我们两个人练武艺曾经中过武举，中完了武举想要进京城继续再去夺状元，但是没想到落榜了，没被选中。这是因为到京城比武的时候，夺状元这个过程太黑暗了，有的是靠着人情，有的是靠着金钱，而我们呢既无人情又无金钱，所以只好落榜。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呢就离开了东京，离开东京之后走到这屠龙岗，就碰见他们哥俩了。他们哥俩下山劫道，这一劫道呢动起手来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对手。他们一问我们两个，一说我们两个是武举出身，他们两个就想拉我们俩上山入伙。而我们哥两个一想呢，世界虽大，
天高地

0: 阔，却找不到我们二人的存身之地。既然如此，人世艰涩，咱就占山为王吧。所以我们两个就上了山了。这哥两个愿意让我们俩当寨主，论岁数呢，我们俩比他俩岁数还大。就这么着，就在这落草为寇。哦，包公说：“您二位原先就是这儿的人吗？”
1: 赵虎说：“我原来也不这儿的人。我跟您说，包大人，说出来呀，让您笑话。原来我们俩呀，大地方的人呀，我们是东京汴梁的，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我们两个呢，倒不像人家，人家中过武举，有真功夫。我们俩从小淘气，喜欢打架，但是长大以后呢，也爱练武术。我呢，反正练那两下子，哎，比那个没练过的强，比那个练过的还能差点。但是呢，平常好跟人家动手，一动手他别人不是我的个儿。为什么呀？身大力不亏呀，我有力气呀。哎，这么一来，在我们那块打架我就出了名了。打架出了名之后，岁数大了，你得找个活干呢。有的人就请我们哥俩去护院，请我们哥两个去护院。这护院我们就再学点武术啊，又学了点武术，这能耐见点长，就出了名了。护院出了名了，不是干别的。你说怎么那么巧，东京汴梁城有个庞太师庞吉，您知道吗？包公说我知道，庞吉那是皇亲呐，他家里边缺护院的，哎，把我们哥俩就找去了。我们哥俩一听，这不一步登天吗？啊，那是庞太师的府啊，老百姓讲话，宰相府里的狗都肥呀，别说是人呐。我们哥两个进到那之后，就想着给庞太师护院，咱们就尽心竭力在这混一辈子，这饭碗子肯定是端牢了。结果到那之后，我一瞧啊，这庞太师这府里边，嘿，简直就是一个臭泥潭。这家人家甭说别的，就他那儿子庞玉，据说那还是国舅呢，跟皇上沾亲戚，国舅。就这个庞玉在他们后花园里边修了一个楼，这楼您知道叫什么楼吗？这个楼叫藏娇楼。干嘛藏娇？专门藏娇女，整天上外边抢人家良家妇女呀、啊！他要是明媒正娶娶媳妇儿，他就娶个三房四妾，咱也算他有道理。你说他看见谁家闺女好，他就往家抢；看见人家谁家媳妇儿漂亮，他也往家拽，拽到屋里边就弄到那藏娇楼上，同意不同意也得跟他睡觉。哎，你说这个国舅庞玉，他还真行。我真服了他了，这小子精神头还真够足的，天天都得换女人。你说我们哥俩这脾气能看得惯这个吗？啊！但是呢，咱是拿着人家钱，端着人家的饭，咱得给人家干活啊，咱是奴才啊，咱这奴才敢说主子坏话吗？也是该着。那天这庞府里边有个总管呢、啊、这总管叫庞福，这小子也不知是怎么着了，犯了什么邪病了，还是睡觉发癔症，做了什么梦了，非要请我们哥俩吃饭。请我们哥俩吃饭，后来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呢，想让我们哥俩呀给这个庞国舅这庞玉呀当贴身保镖。这国舅老出去上外边呢抢男霸女，尤其是抢人女的，往往呢有人的反抗，一反抗啊，他手底下近身那几个保镖啊劲儿小，有的时候就打不过人家，所以让我们俩、啊、去给这国舅保镖去。我当时啊也是喝了点酒，这酒一喝多了，我这心里话就说出来了， 老百姓不都说吗？酒后吐真言吗？
0: 嘿，
1: 你说别的，我那几句话就把这庞福啊给得罪了。
0: 包大人，您知我说什么吗？
1: 我跟这庞福就说，我说干什么？让我们哥两个给那国舅当保镖去。这国舅整天往家里边抢大姑娘抢小媳妇儿，上那个藏娇楼里边他寻欢作乐还不够，我们哥俩也帮着去，也帮着去抢女人去，这我可来不了。我当时就跟那管家说，我说管家，其实啊这太师府这多有权势啊，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咱在太师府这后花园把这藏娇楼改成妓院得了呗，是不是？你上外边找那漂亮姑娘，花钱把她都买来，把这个楼里边让她住满喽，是吧？国舅不喜欢这口吗？他回来，让国舅呢就在这个妓院里边当嫖客，完了让国舅的夫人呢让他当老鸨子，回来让太师爷回来呢就当靠山，谁也管不了这儿的事儿。所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国舅整天在这嫖娼，那多好啊，那不用一天一个，他一天换仨都行。我这句话说完了啊，这管家当时没说什么，这个兔崽子心里边有刀，回头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了那国丈了。一告诉国丈，国丈告诉国舅，这国舅就问我说，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想我能承认吗？我说我没说过，我咬定了后槽牙就说没说。就这么的，人家也没饶了我，把我们哥俩给赶出来了。赶出来没辙，就在这占了山了，围了王了，就这么回事。包大人听明白了吗？包公听到这里长叹了一声啊，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生活有情怀，陪。 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让包兴去找县的老爷。嘿，县大老爷来了，包兴就告诉这位县太爷，大人呢，让你准备新轿一程，两个丫鬟得机灵的，准备一套好衣服，簪环首饰一份。慢了可不行。哎，这位县的老爷当一声走，走两步又回来的，他一瞧这包兴，包兴明白了，包兴老跟着包大人办事儿，再说他本人又聪明，包兴一乐，县太爷，你回来正好，是不是问问这开销出于何处啊？放心，所有的用度花费的银两啊，到时候包大人回到京城一定奉还，用不着你破费。你回来也好，包大人还让你预备一份公馆，这公馆呢要分为内外啊。哎呦，您可别称我为大人，县大老爷，我是替范荣华称你大人。这范荣华得跟着这位老太太走，您知道这老太太是谁吗？跟我们家包大人母子相认了。包大人可说了，他既然要跟着进京，贵县，你是他的父母官，你得好好把他打扮打扮，他得沿途上伺候这位老太太。那么这笔花销，我替他已然叫你大人了，县太爷，你就破费破费吧。啊，行行行行行行，一定给办好。这位县的老爷遵命去办。可是包兴的话，范荣华全听清楚了。哎呦，我可没白伺候啊！感情这位瞎老太太，我这瞎娘，跟包大人认为母子了。我还跟着进京伺候我这干娘，嘿，真好真好，这回我娘就不至于再破瓦寒窑受这苦了。要怎么说，范家父子确实心眼好。咱们说不说废话，没有多大的时间，县的老爷把所有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包兴来到庙中禀报包大人，包大人传下话来，让这唯一的老道把这天齐庙这云堂小院打扫干净。现在李娘娘得有地儿待呀，就让这两名丫鬟服侍着娘娘在云堂小院沐浴更衣，包大人呢就在天齐庙这西殿之内安歇了。让人拿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包大人马上写了一封书信包好了。包兴啊，你赶紧骑着马进京，路上一定要小心，你怎办怎办怎办，大人您放心吧。包兴走了，范荣华进来给包大人磕头，大人，轿马已然齐备了，我家县的老爷准备好了公馆，请大人口谕下。包大人一看范荣华已然换了崭崭新的一身衣服，真是人仗衣帽马似鞍呐！换上一身新衣服，范荣华长得还真不错。好，你一路之上可要小心伺候。老太太呢，有两名丫鬟服侍。内馆，你没事儿就不能随便进去了。啊，大人， 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范荣华挺规矩。

心里想什么呢？我这位瞎娘现在做了钦差大人的母亲，当然不能跟以前比了，我能跟着在外边伺候着已然心满意足了。他万也没想到他这位瞎娘是当今万岁的母亲呢，当朝的国母啊。到了第二天，这个轿子呢就停在了云台小院的门外，丫鬟扶着娘顶上了轿子，包大人手扶轿杆，保着这位娘娘走出了天齐庙。外边全都准备好了，四名差役跟着老太太，范荣华骑着马在大轿后头，这位县太老爷派了四名官兵保着。包大人步行了一箭之地，然后就跟娘娘说：“母亲，请您先进公馆，孩儿随后而行。”儿啊，一路之上不必多礼，你呀也坐轿走吧。儿遵命。包大人这才上了八抬大轿。包大人坐在轿中，心中回忆当初杨忠所说的事情。那么在八抬大轿的后边还有一个人在琢磨这件事儿，谁呀？公孙策。公孙策觉得很奇怪呀，这位包大人认这位瞎老太太是母亲，而且嘱咐包兴走了也不跟我们说，怎么办得这么机密呀？看起来这个瞎老太太可不是平常之人，但是公孙策不敢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心中也有点纳闷，也不知道包大人为什么这么做。咱们单说包兴，拿着包大人这封书信，连着夜的赶回开封府。开封府衙门的人一看包兴回来了，全都跪倒在地，不是给包兴磕头呢，跪倒在地问老爷君安。包兴甩掉离鞍下马，告诉大家伙包大人很好，然后马夫就把这匹马接过去刷印未溜。包兴就来到内衙外头，把云牌敲响了，里边的丫鬟出来了，一看是包兴，赶紧就问。包兴说：“请您禀明夫人，我奉包大人之命回来见夫人有事，有书信呈上。”这个丫鬟进去禀报，包夫人正着急呢。为什么着急呀？提心吊胆呢，因为包大人已然把钦差大人国舅安乐侯庞坤给铡了。这位包夫人就怕庞吉太师怀恨在心，不知道包大人在陈州怎么样了，所以这位夫人每天提心吊胆，听说包兴回来了，快让包兴前来见我。包兴来到夫人面前，先给夫人行礼，咱们恕不细表。包兴赶紧拿出这封书信，夫人您看这封书信就行了，老爷很平安。双手一呈，丫鬟接过去递给夫人。夫人接过来一看，这信皮上写着两个字，平安。夫人把这外皮拆了，里边呢是一个挺小的封套，当中间有个签儿，上边写着夫人密启。包夫人赶紧由打头上摘下一只金簪来，把这封套给挑开了，抽出来一看，这书信当中就写的是包大人在陈州认了太后李娘娘假作母子，让包夫人把家中的佛堂东里间打扫干净，准备娘娘回到开封好住，让夫人呢以婆媳之礼相见，好遮掩众人的耳目，千万千万不准走漏风声。最后写了四个字，看后复禀。什么叫复禀啊？就看后烧了，禀嘛，南方禀定火嘛，复禀就给烧了。这位夫人看完了之后就问了一声：“包兴，

你还回去吗？老爷可嘱咐我了，让我当着面把书信交给夫人，马上迎着回去。既然如此，你回去迎着老爷，就说我一定按照老爷的话去办，请老爷放心，我也就不便写回信了。来呀，拿20两银子赏给包兴。包兴接过银子，跪倒在地，谢过夫人。夫人，你要没什么吩咐，小人未备牲口就得往回赶了。书已简洁微妙，包兴退出来了，那么夫人呢就把这封书信给烧了。包兴一出来，包兴平时人缘好，当然就有好朋友请他吃饭，一个人请，俩人请，包兴心说都请啊，干脆我掏钱吧。包兴拿出钱来请这些好朋友吃饭，大家伙坐着一聊，都问包大人砸庞坤这件事儿。包兴顺口答应就得问呐，我问问你们，这个老太师庞吉有什么动静没有？哎呦，跟你说，兴哥啊，庞吉他能甘心吗？大人砸他儿子，他上本一餐呢，嘿，没想到皇上生气了，就把他儿子庞坤招到宫，往下那么一摔，摔到龙书案底下了。这庞太师瞧完了之后是哆嗦，跪倒在地请罪。皇上啊，还真没降罪。可是你回去也得禀报包大人，咱们大人中这毒可不小，让大人可得留心提防着点儿。我知道，您放心吧。包兴呢又把包大人在陈州认母这件事儿删繁就简的说了一遍。为什么呢？恐怕娘娘一来，大家伙这么一瞧，怎么包大人出了一妈呀，问这问那的，要问出娄子来可就坏了。嘱咐好了之后，包兴吃完饭让马夫把马牵出来，包兴、陇思江任等帮鞍上马，顺着大道去迎接包大人。咱们再回头说这位夫人，就按照包大人信中的嘱咐，把事情全都准备好了，就天天恭候奉驾了。这天包大人派了前站了两名差役来到内衙，敲响了云牌，丫鬟出来了，什么事啊？两名差役马上上前施礼，请您回禀夫人，太夫人已然进城了，离府不远了。是。这个丫鬟进去禀报包夫人，包夫人立刻换好了吉服，带着丫鬟婆婆在三堂后边恭候。时间不大，这台轿子就抬到了三堂，轿子落平了。差役轿夫往出一退，把仪门关上了。包夫人来到轿前，丫鬟呢就把这轿帘掀起来了。包夫人亲自走到轿前给下了扶手，然后跪倒在地。不孝媳妇李氏接见娘娘，望婆婆恕罪。太后老千岁一伸手，包夫人赶紧把双手递过去了。老太后传下口旨，媳妇我儿起来吧。李夫人赶紧把娘娘轻轻地搀出轿外，一直搀到佛堂净室，让娘娘入座，然后亲自奉上茶来。一回头就嘱咐丫鬟，你们把跟随老太太的两名丫鬟让到你们屋中，让他们休息更衣。是。丫鬟退出去了，那么屋中呢只有娘娘跟包夫人两个人了。包夫人这才二次下跪，臣妾李氏迎接娘娘千岁，迎接来迟，在千岁驾前领罪。老太后一伸手，儿啊，千万不要如此，以后就以婆媳相

风也就是了。你不要总以国礼相见，倘有泄露，反不为美。等包青回来之后再做道理。况且哀家姓李，媳妇你也姓李，咱娘俩就是母女。你呀，不是我媳妇儿，是我的女儿。谢过太后千岁，千千岁。包夫人这才站起来，娘娘让包夫人坐下，娘娘呢就把当初遇害的情形又跟包夫人说了一遍，说着说着，两只眼睛就落出泪来了。唉，儿啊，我这两只眼睛就因为思君想子哭坏了，到现在事物昏花，只能微微透出点光来。媳妇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娘娘是越哭越伤心，眼泪是越来越多。包夫人站起来了，娘娘，您千万千万别着急。我呀，在家中跟我母亲学的祖传秘方，我的外祖父几代都是医生，专门治眼，家中有秘方。母后，您两只眼睛是着急，思君想子，吃几副汤药就能把火撤下去，眼睛能够痊愈，我给您号号脉呀。哎呀，儿啊，你是哀家的郎中。母后，您千万别抬举我，我给您号号脉，吃几副药就能好。老太后伸出手来，李氏夫人给老太后号了号脉，然后提起笔来开好了药方，马上拿出去让家中的仆人到街上去抓药。抓完药来之后，李氏夫人亲自煎汤熬药，然后伺候老太后饮下药，让老太后躺在床榻之上闭目养神，千万别睁眼。等到第二天再服一剂药，老太后吃完这二剂药了，包夫人在旁边伺候着，仍然让老太后闭着眼睛养神。第三天早上起来，包夫人让丫鬟端进一个盆里，母后，这盆中是儿媳煎的药，您坐起来，我给您洗洗眼睛。老太后坐起来了，包夫人就亲自给太后洗了洗眼睛。母后，您睁眼看看呐。太后老千岁已然吃完了两剂药了，就觉得心中挺痛快，胸膈怅然了，眼是心中之苗啊，现在得拿着药水洗了洗眼睛，两只眼睛一睁，眼睛前边这些云翳已然退下去了。娘娘一看，难道说我真看见你了吗？你就是我的女儿。包夫人一看，太后老千岁还真好了。母亲，您呐，就是因为伤心过度，刚刚好，您可千万不要再流眼泪了。高兴的事儿再流眼泪，眼睛还会受伤。好啊好啊，我如今能看见你了，我再也不伤心了。儿啊，你也休息去吧。包夫人嘱咐老太后闭目养神，然后又服下一副药。到了第二天，包兴前来禀报，夫人，老爷现在住在大相国寺，明天面君之后就回到衙中。好吧，你去伺候老爷吧。包兴走了，包夫人坐着可着上急了。为什么着急呀？明天包大人入朝面君复旨，如果皇上要问起国舅庞坤这件事儿，李夫人知道自己的丈夫包拯
是个直言之人，如果说出话来得罪了当今万岁可怎么办呢？所以包夫人不放心自己的丈夫包拯。到了第二天，包公入朝面君，大宋天子坐在龙书案后，包大人跪倒在地，把所有的事情奏明皇上。皇上一听很高兴，包青啊，你办事正直，朕赐你五爪蟒袍一领，攒珠玉带一条，四喜白玉扳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包大人跪倒谢恩。等万岁退完朝了，包大人才回归开封府衙。哎呦，所有开封府的衙役三班跪倒在地，好多日子没见着老爷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大家全都站起来，往两旁边一退。包大人直接奔了内宅，身上可穿着官服呢。为什么？皇太后在这儿住着呢。包夫人出来迎接，夫妻两个人见完礼之后，包拯就跟夫人说：“夫人，请你代我启奏，参见太后千岁千千岁。”夫人马上到了佛堂东屋，禀报了太后老千岁。太后老千岁一听说包拯回来了，传下旨意让包拯觐见。夫人退出来，把门帘一掀，包大人跪倒在地。龙图阁大学士，监理开封府，陈包拯参见奉驾千岁千千岁。老太后当初在天齐庙见包拯的时候眼睛看不清楚，现在眼睛好了，要看看能够把自己带回京城的包拯。老太后很高兴，我儿你在何处？臣在外间屋。快快进来。包大人站起身形，来到里屋，重新跪倒：“臣包拯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儿啊，你抬起头来。包大人抬起头来，娘娘一看呐，包大人长得方便大耳，阔口微须，黑漆漆，满面生光，闪灼灼，双睛暴露，生就的福相，长就的威严，真是丹心耿耿冲霄汉，鹤面沉沉镇鬼神。包大人如何把太后这件事禀报当今万岁，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

0: 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等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3: 你后代的事情，
2: 我们
3: 比死你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被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太后老千岁看见包拯了，心中十分高兴，包大人确实好人样，一团正气。太后老千岁心说，我儿有福啊，有这样的能臣辅佐。想起儿子来，又想起自己沉冤这么多年，不由得凄然泪下。亲家，你夫妇如此尽心，哀家的事就全仗包青你了。包大人赶紧说，千岁，微臣一定见机而作，一定秉政除奸，以匡国典。亲家，你歇息去吧。臣遵旨。包大人退出去了。李夫人呢，就把娘娘门前的

挽帘放下来了。老千岁，您放心，包拯他一定尽心去办。哎呀，媳妇儿啊，既然你丈夫回来了，你也去吧，就不要在此伺候了。弄得夫人怪不好意思的，脸都红了，娘娘也乐了。丫鬟把门帘掀起来，夫人退出来了，回转卧室。外边呢，往里边搬行李，丫鬟婆婆在里边收，咱们收就不表了。夫人来到屋中，一看自己的丈夫包拯正坐着喝茶呢。包大人看夫人进来，包大人也站起来了。夫人呐，你在娘娘千岁面前尽心尽力，成了传旨官了。夫人也笑了。老爷，一路上鞍马劳乏，好好休息吧。夫妻两个人落座吃茶，就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一遍。包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娘娘的事不准泄露出去。然后包大人吃完饭呢，就回到书房料理公事，包兴就进来了。大人，草庄桥的衙役要回去了，请示老爷你有什么吩咐？包兴啊，天齐庙所用的衣物簪环一共用了多少银子，让他们带回去，让公孙先生写封回信道谢。是。包兴出去办事儿，包大人也确实有点累了，就回到内宅安歇。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在卧室正在梳洗，包兴呢在外边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包大人听见了，包兴啊，什么事儿啊？包兴就在外边回话：包大人，南清宫宁总管来给老爷问安，说有话要跟老爷讲。哎呀，包大人摇了摇头，因为包大人从来不喜欢结交这些太监。南清宫的宁总管见我什么事啊？包大人眉头一皱，他见我有什么事啊？包兴啊，你回复他，说我办理公事不便接见，如果有事明天朝房再见。哎，包兴转身刚要走，夫人说话了：包兴啊，你慢着。包兴只好站住了。站在门外，就听里边夫人跟包大人说话，说的是什么包兴可没听清楚。夫人为什么叫着包兴啊？夫人可就跟包大人说：南庆宫宁总管来，你为什么不见呢？南庆宫可有嫡娘娘啊？老爷您最好见见，问问他有什么事儿，倘若有机会，让娘娘要跟嫡后见了面，进宫之事可就好商量了。啊，还是夫人想得周到。包兴啊，你让宁总管在书房等我，我梳洗完毕一定出营。哎，包兴当一声走了。包大人梳洗完毕，穿戴整齐，直接离了内宅就够奔书房了。这位宁老总管呢，有包兴跟李才陪着，正在书房等着呢。宁总管一看这书房不奢侈不豪华，陈设十分简单，宁总管很佩服。包兴听见包大人脚步声音响，把帘笼挑起来，宁总管赶紧迎出来了，上前给包大人施礼：咱家特来给大人请安，给大人道法。包大人赶紧搭理相还：承蒙总管大人惦念，请坐吧。宁总管敢坐吗？宁总管满面带笑：包大人，咱家今天来可不为什么官事。那总管大人有什么事情讲在当面。包大人：陆河王王家千岁十分尊敬大人，知道大人忠正贤能，
在我家狄娘娘面前每天都夸奖大人。大人铡了庞坤，先斩后奏，一片为国家赤胆忠心，不畏权奸。哎，我们家王爷下朝之后就奏明了娘娘，娘娘乐坏了，说包大人是匡扶社稷治世的贤臣，又开导了我家陆河王王家千岁，说我家王家千岁年纪太轻，要跟包大人学，做一个清心正直的贤王，才不辜负圣恩呢。我们家王爷呢亲慕包大人，可是无缘无故又不能跟大人亲近，咱家一想啊，我家娘娘千岁明天是寿诞之日，千秋华诞到了，包大人您能不能备一份水礼前去庆寿，将来就能跟我家陆河王千岁多亲多近，这样呢，一来不辜负娘娘千岁一番爱喜之心，二来我们家王爷呢也能从此开始跟着包大人您学习见识，这可是好事。所以今天我特地来见包大人，不知道包大人意下如何。包大人一听，心中想啊，想我包拯从来不结交朝内的权贵，但是现在有太后老千岁这件事，当今万岁知道嫡后是他的生身之母，他哪知道他的亲生母亲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呐、啊！既然宁总管有这意思，不如我包拯将计就计，要真借着敌后把这件事情办好了，可省去多少曲折呀！再说陆河王也确实是一位贤王，跟他结交也不玷辱我包拯。想到这儿，包大人拿定了主意，请问总管，不知娘娘千秋在何时？啊，就是明日，是我家娘娘的寿诞之日。不然的话，我为什么急急忙忙跑来禀报包大人呢？好啊，承蒙令总管指教挂心，敢不从命。有一件事，我想娘娘的圣诞之日，我们外官是不能面叩的，现在家母在蜀，明天家母亲身一往，岂不两家更亲近吗？不知道宁总管意下如何？哎呀，啊，原来是老太太到了，那更好更好，咱家马上就回去在娘娘面前起奏。多谢总管，好说好说，既如此，咱家可就回去了。请包大人先替我在老太太面前请个安，明天呢，我在宫中再接待他老人家。好啊，总管，家辞到了南清宫，还望您多多照应。还需要您吩咐吗？咱家一定尽心尽力。包大人，咱家可告辞了。包大人往出送，一直送到仪门，宁总管用手一拦，包大人请回吧。宁总管走了，这位宁总管来到包大人府中禀报这件事，确实呢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因为陆河王千岁非常喜欢包大人。这陆河王是谁呀？陆河王就是八王千岁的亲儿子。等宁总管走了之后，包大人回到屋中见了自己的夫人，就跟夫人把这事儿说了，让夫人奏明老太后。夫人告闻进使，包大人呢就回到书房把包兴叫来了，你马上准备一份寿礼送到南庆宫。包兴把寿礼准备好了，命人抬着到了南庆宫。到了南庆宫头了这么一看，他那南庆宫门前的热闹，您想想
嫡皇后千秋之日。现在送寿礼的得有多少啊？坐轿的，骑马的，车水马龙。包兴率邓丽干下马，主夫人抬着寿礼往前走，来到台阶之前。台阶儿站着一王冠，包兴又打怀中把这喜帖掏出来了。老爷，请您替我回禀一声。哪儿的？您听这味儿，见嫡娘娘能好见吗？送寿礼也不好送。包兴赶紧把头一低，在下是开封府。还没往下说呢，这人就不抬眼皮了，眼皮往下一落，啊，是包大人派你来送礼吗？是啊。哎呦，那可太好了，请请请，兄弟你可辛苦了。一听说是开封府的，就不高扬脸了，和颜悦色。老总管可早传出话来了，说包大人今天派人来送礼，让我在这儿等着，请请请，里边坐。一回头我说，啊，你们都干嘛呢？开封府包大人的礼物都送来了，你们都往里招了。底下人赶紧过来接礼物，这位王官就把包兴带到书房，马上献上茶来。这位兄弟，我们家王爷可早就吩咐了，如果说包大人送礼来，赶紧往里回禀。兄弟你见不见王爷啊？来了当然是见见王爷好啊，那就有劳你了。兄弟别客气，告诉你，以后你常来，你看见我呀就叫我王三哥，我姓王，我行三。你要打听我，这府里没有不知道的，就因为我呀谢顶谢得太早了，府里人人人叫我王三秃子。嘿，包兴心说把这外号全告诉我了。包兴就把礼单往上一呈，王三接过来了。等会儿我去禀报我家王爷。包兴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这王三秃子出来就把包兴领进去了。领到哪儿？银安殿。包兴来到银安殿，走上御街，绕过丹池，到了殿外，有人就把帘笼挑起来了。包兴往正当中一看，一张太师椅上坐着一位年纪轻轻的王爷，头上戴着束发金冠，身上披着蟒袍，腰横玉带，旁边不少内侍伺候着。包兴低着头迈步走到银安殿，赶紧跪倒在地。开封府，包兴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这位陆和王说话了，包兴啊，你回去上父你家老爷替我问好，这么费心机我就谢了，改日朝中我再面谢。来呀，给他谢帖，赏他50两银子。有内侍答应着，就把这些事全都交代给王三了。王三在旁边就嘱咐包兴谢赏吧。包兴赶紧说了一声谢赏，然后跟着这位王三爷就走下银安殿了。刚下银安殿，这位宁老总管乐嘻嘻就过来了。包主管呐，来了，咱家非常高兴，回去见了包大人就说我已然在娘娘驾前奏明了，明天尽管请老太太来，老娘娘说了不再拜寿，就是为了跟老太太说几句话。是，多谢总管，说我可不赔了。王三啊，把包总管送出去吧。是。这位王三爷呢就把包兴带到自己的书房，然后把这50两银子跟谢帖往上一递。兄弟以后常来找王三哥我喝点酒来。行，
我一定常来。这位王三爷就把包兴送到府门外了。差人早就在这儿等着呢，有人给包兴拉过马来，包兴拢丝将任等帮鞍上马，回首一抱拳：“三哥，再见！好啊，兄弟，以后来啊。”王三哥，您放心，我一定来请您喝酒。包兴带着衙役回归开封府，在马

人说，事情已然办好了，太后老千岁说什么？老爷，妾身已然回奏了。太后老千岁听了挺为难，就问我说，我要到南庆宫拜见敌后，我穿什么衣服啊？我如何行礼呀？我一想也是，我就劝娘娘，让娘娘暂屈凤体，穿上一品夫人的服色，等到了南庆宫之后，见景生情，遇见机会把自己的事情说了，明着是庆寿，暗中找一个进宫的机会，现在就先委屈委屈吧。太后老千岁想了想才答应，说也就只好如此了，明天够奔南庆宫去看嫡娘娘。包大人这才放心，因为太后老千岁已然答应了，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去，倘若错过这个机会，怎么面奏当今呢？包大人跟夫人商量商量，让夫人派两个机灵的丫鬟跟着太后老千岁够奔南庆宫。到了第二天，这乘轿子仍然搭到了三堂之内，请太后老千岁上了轿子了。太后老千岁穿的谁的衣服？穿的是包大人夫人的衣服，一品诰命夫人。娘娘上了八抬大轿，娘娘流着眼泪呀。包夫人跪倒在轿前，娘娘看着包夫人，眼泪就流下来了。不知道这次离开哪一天才能相见。再说了，不知道面见敌后进宫之事又该怎么样，太后老千岁心上也是七上八下。李夫人只能劝呐，娘娘，您这次去一定见景生情，透露实事，可千万不要因为小节误了大事。儿啊，你放心吧，哀家沉冤二十余载，多亏了你夫妇二人，这一去如果能重入宫闱，到那时候一定宣召我儿再说说心中之语，臣妾一定奉诏。这样娘俩可就分手了。这轿子往出抬，包大人躬身伺候，一直跟着送出了开封府衙。娘娘全都看清楚了，儿啊，你回去吧，不必远送。是，包大人止住了脚步。这时候范荣华呢，看见自己这瞎娘眼睛已然好了，上了轿子走。范荣华也不敢问呢，因为包兴早就嘱咐了。范荣华就冲着轿子跪倒在地，磕了个头。包大人看见了，包大人心说，范荣华这人不但有造化，而且有规矩，福至心灵啊，老了肯定得享福。这时候包兴打着顶马，后边簇拥着不少人，就围着这轿子直接够奔南庆宫。包公回到自己衙中，一看夫人眼睛都哭红了，就知道了刚才跟娘娘告别，娘俩也是难舍难离。咱们单说包兴随着太后一直来到了南庆宫，今天可了不得了，敌后寿诞之日，得有多少来拜寿的呀？朝中大小文武官员的家眷全到了，而且嫔妃、贵妃、王妃也全都到了，包兴懂得规矩，催马来到王府门前，甩灯离鞍下马，把马拴到了马桩上，迈步走上台阶。哎，这位秃王三爷正在这儿等着呢。
包先赶紧上。

0: 天池里，王三哥，我们老太太可到了。这位王三爷一听十分高兴，一回头里边出来两个内侍，这两个内侍往外走，站在台阶之上。回事的老爷听着，娘娘传下口谕，所有来拜事的人聚阁道法，一概回避，单请开封府老太太会面，咱们下回再说。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半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代表评选成员。
12: 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种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说到包兴保着太后老千岁到南庆宫，现在可还不是太后呢，得太后还朝，现在还是包大人的母亲。南庆宫外车水马龙，拜寿的可太多了。您想想，虽说敌后是八王千岁的王妃，陆河王千岁的母后，可有一样啊，皇上是由打南庆宫请出来进的皇宫内院，现在是当今万岁仁宗皇帝，敌后是他的生身之母，那给敌后拜寿的少得了吗？包兴来了之后，内侍传下敌后的懿旨，只召见开封府的老太太，其余的一概免见，只不过多了一个请字。包兴赶紧催着本府的轿夫把这乘大轿抬到南庆宫的宫门，里边出来两个内侍，然后呢这王三爷用手一指，请。这王三呢张了包兴，大轿呢就抬进了南庆宫内。到了王府的二门，出来四个太监，把这轿夫就给换了。外边的轿夫不能随便进入府内， 南庆宫自有自己的轿夫，要把这乘轿子抬到三门，过了一门轿子才落平。宁总管来到大轿之前，把帘子掀起来了，给太夫人请安，然后撤去扶手，跟着太后老千岁的丫鬟就把太后老千岁由打轿内搀下来了。这位娘娘瞧了瞧宁总管，公公好啊，太夫人您请吧。宁总管在头前引路，就把这位李太后请至了敌后的寝宫。老太后一看敌后站在门外呢，两个人互相一看全都愣了。这狄娘娘一看，怎么这位太夫人长得这么面熟啊，哪儿见过，脑子里唰唰直转，转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包拯的母亲。娘娘心里清楚，迈步走到狄娘娘面前，刚要行大礼，狄后用手一拦，免礼吧。既然狄后说出免礼来，娘娘也就不谦让了。娘娘心说，只要儿子一认我，你还得给我下跪呢。狄后一伸手摸住了这位包老夫人的手腕，请吧。姐妹两个人迈步往里走，来到大厅之上，彼此落座了。这位李娘娘一看狄后，心说分别20年，狄后也确实老了不少了。狄后离得近了，仔细看这位包拯的母亲，哎呀，他怎么像被屈含冤的李宸妃呀。这位李宸妃被先皇已然赐死多年了，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狄娘娘心里不踏实了，有宫女献上茶来，茶罢歌盏，这姐俩坐着呢就说起话来了。这说话呀，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狄娘娘说出话来，她跟一般人不一样，她不是个普通的老太太。她跟这位包公的母亲谈起话来呢，这包公的母亲是对答如流，那说出话来确实有大家风范。狄后挺喜欢，觉得挺投缘。老姐姐，家中没什么事儿，就在我这儿住几宿吧，咱们也多盘桓几天。

娘娘这么一留，可中了李妃的心意了。这位玉宸宫的李妃心说，我得借你这个机会好看看我的儿子，我儿子是当今万岁呀。老太太点头答应了，敌后就传下话来了，让内侍往出传话，随着夫人来的车轿人马不必等候，嫡娘的呢要留这位太夫人多住几天，跟来的人按照例赏赐。当然这些事儿都有宁总管妄下吩咐，有内侍去答应跟着去办，轿夫应该赏多少，那么跟来的人每人应该赏多少银子，南庆宫都是有旧例的，咱们书就不交代了。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南庆宫呢也叫传膳，敌后当然跟这位太夫人挨着坐着，为了聊天方便呢，这位娘娘呢也不谦让，往着一坐，落落大方。敌后高兴，平常很难找得上这么情投意合的姐妹。再说呢，敌后确实心里觉得奇怪，有话想问问这位太夫人。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聊，当然敌后呢就在这位太夫人面前夸，夸谁呀？夸他儿子包拯啊，包公忠正贤良，那就是你这位母亲的教训之德了。娘娘呢就说了几句客气话，敌后可沉不住气了，请问太夫人年庚啊？今年42。哦，那么令郎包大人今年几岁了啊？这句话可把老太太给问愣了。这位李娘娘哪知道包拯多大岁数啊，答不上来脸都红了。敌后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再往下追问，恐怕这位太夫人答不上来，面上不好看，拿花叉吧。哎呀，老姐姐，这酒冷了吧？不冷不冷，我呢喝不了多少酒，这两杯酒入肚已然足够了。哎呀，敌后越听这口音，再一瞧，这位太夫人越像去世的玉宸宫李妃。我问他儿子的岁数，他竟然答不上来，急得满面通红。世上哪有母亲不知道儿子的岁数呢？难道他不是包拯的母亲，敢蒙骗于我吗？既然如此，我就把他留下，跟我住在一个屋中，同榻而眠。我明着跟他亲热，暗中我得仔细盘查盘查他。他越这么想呢，越仔细的看，观察这妃太夫人的动作，跟这玉宸宫的李妃举止动作是一模一样啊。到了晚上，吃完了晚膳，姐儿俩坐着喝茶谈话，敌后就传下遗旨了，来呀，把净室打扫干净，把枕巾全都铺设在净室之内，我呢要跟夫人谈心，一宵永夜。手下人答应去办了。娘娘心说，你要这么办正合我意，我的心里话借机会就能跟你说了。两个人来到寝室，敌后着急呀，既然他不知道他儿子的岁数，我就从这儿下手。太夫人呐，刚才用饭的时候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知道你儿子包拯的年纪呢？难道说有意蒙唬我吗？请你讲出实话。说到这儿呢，嫡娘娘这口气有点硬了。

娘娘一看敌后问出这话了，不由得脱口而出：“皇姐呀，难道你不认识哀家了吗？”说到这儿，李娘娘再也说不出话来，泪如雨下。狄娘娘赶紧站起来了：“难道说夫人你是玉宸宫的李后娘娘？”皇姐呀，娘娘，你要真是娘娘，请你止住悲伤。这位李宸妃强忍悲痛，就把自己当初怎么受害，于仲怎么替自己死，自己怎么被送到陈州，怎么在草桥跟包公假认母子，怎么在开封府竟使居住，包拯的夫人李氏给自己号脉治眼，今天来给皇姐祝寿，为的是吐露真情，这些话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一边哭一边说呀。狄后听的是目瞪口呆，凄然泪下，不知道娘娘有何凭据。娘娘一伸手，由打怀中取出上边有龙的黄包袱来，里边呢就包着这粒金丸，往上一递，狄后接过来，在灯下一看，狄后浑身颤抖啊，战战兢兢把金丸往上一递，娘娘接过去，狄后双膝跪倒：“太后，臣妃不知凤驾降临，实属多有冒犯，望妻太后娘娘赦宥。”李太后赶紧用手相搀：“皇姐千万不要如此。皇姐呀，怎么样才能让皇上知道才好啊？”狄后这才站起来：“娘娘尽管放心，臣妃自有办法。”两个人重新落座了，这狄后就把当初刘浩跟郭海怎么定的计，怎么用狸猫换的太子，寇珠跟陈琳怎么帮助把这位太子由打宫中救出来，送到南庆宫抚养，后来因为刘后的儿子死了，这样呢皇上传旨才由打南庆宫把太子接到宫中。太子游宫的时候，在冷宫看见了娘娘，也是母子天性啊。因为这位太子脸上有眼泪，刘后一看起了疑心，才拷问寇珠，寇珠只能是触柱而亡。所以刘后呢又在先皇面前进了谗言，赐死娘娘。狄后呢把这以往之情也说了一遍，李太后这才如梦方醒，哭得跟泪人似的。狄后就劝吧：“太后啊，刚刚治好眼睛，不要再悲伤了。皇姐呀，怎么能才叫皇儿知道，使我母子重逢啊？”太后，您别着急，当今万岁知道我是他的生身之母，我可以装病，让宁总管到朝中奏明当今万岁，我想皇上一定来看我，到那个时候陈妃再在皇上面前吐露真情，好吧，就有劳皇姐了。两个人这才睡觉，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狄后呢就传下一旨，让宁总管上朝奏明当今万岁，说狄后娘娘夜间偶染风寒，今天早上起来已然食水不进了。宁总管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又不敢不去，只好遵懿旨上朝去了。狄后呢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儿子陆和王。

0: 千岁。
1: 等到天将五谷了，天子要临朝了，仁宗皇帝更换好了朝服，刚要上朝，突然见仁寿宫的总管来了，跪倒在地，启奏万岁，太后夜间得病，一夜无眠啊。仁宗皇帝就一愣啊，立刻告本仁寿宫请安。等到了仁寿宫，一看里边鸦雀无声，皇上的很孝顺，用手一摆，不让大家禀报刘后，恐怕惊动了母后千岁。皇上轻轻迈步进了皇后的寝殿，就听刘后在里边哼哼，一边哼哼一边说话，哎呀，寇宫人呢，寇宫人。跟着就听太后哎呀一声，啊，哎呀，寇珠，你竟敢如此无礼。这时候旁边有伺候的宫人呢，一看皇上来了，赶紧把绣帘接起来了。皇上侧身进去，走到了御榻之前。这位刘后突然间醒了，一看皇上在旁边呢，啊，哎呀，吓死我了，我做了一个噩梦。皇儿啊，有劳你挂念，哀家不过偶受风寒，没什么大病，你安心上朝去吧。儿臣立刻传御医给母后调治。这样呢，皇上就退出来了。皇上离开了仁寿宫，来到分宫楼，准备上朝了。突然间，南庆宫的宁总管扑通一声跪倒在皇上面前，启奏皇上，帝后娘娘夜间得病，现在早上起来食水不进，奴婢特来启奏。哎呀，这回仁宗皇帝一听可真着急了，他跟帝后有感情啊，从小在南庆宫长大，他就知道帝后是自己的生身之母啊，所以听帝后得病他更着急。来呀，起驾南庆宫，朝都不上了，皇上直接奔了南庆宫，陆河王千岁出来迎接，咱们书不细表。皇上下了拘辇，拉着陆河王的手，玉帝啊，母后怎么样了？哎呀，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夜间突然间得病，这时候好像稍微好了一点。皇上这才踏实，陆河王千岁就陪着当今万岁直接来到了帝后的寝宫。陆河王一看高兴了，因为皇上带着谁呢？皇上身后就带着总管陈琳。陆河王让内侍进去禀报了帝后，帝后传下了懿旨。陆河王这样呢，才禀报当今万岁，仁宗皇帝来到寝宫，到了帝后面前，旁边一个丫鬟都没有。皇上一看御榻之上锦帐高悬，帝后呢在里边躺着，仁宗皇帝赶紧走过去，您到底怎么了？帝后不说话。仁宗皇帝着急啊，刚要说第二句，突然间狄后一翻身坐起来了，把脸往下一沉。仁宗愣了，狄后这得的是什么病啊？睁大了眼睛看着狄后，狄娘娘用手一指，陛下，我来问你，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为先啊？皇上心说，为什么今天问我这件事儿啊？母后，天下至重至大者莫过于孝啊。既然孝子为先，那么有没有为人子者不知其母存亡的吗？ 又有人子为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飘零的吗？这两句话问的皇上茫然不懂，看了看陆河王，以为呢敌后生病，嘴里说的是胡言乱语。陆河王不说话，敌后呢就瞧着这皇上。陈妃说的话陛下不懂吗？陈妃，我这母后今天怎么说自己是陈妃呀？仁宗皇帝还是瞧着敌后，听他自称陈妃，仁宗皇帝心中吃了一惊啊。敌后用手指着皇上，陛下，这件事儿陈妃尽知底细，唯恐陛下你不信。哎呀，皇娘你何出此言呢？望皇娘明白垂训。敌后不说话了，身子一转，用手一拉，由打帐子里头拉出一个黄色的锦盒来。敌后指着锦盒，陛下，你知道这个锦盒它的来历吗？啊，儿臣不知。仁宗皇帝就把这锦盒打开了，里边呢有一块龙包袱皮儿，就是龙包袱啊，一块布是黄色的，上边绣着有龙，当初包着太子放到锦盒之内，陈琳就把这锦盒提到了南庆宫，太子才活的呀。那么现在仁宗皇帝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仁宗皇帝正发愣呢，就听见身背后陈琳哭的呀，泣不成声了。天子猛然间一回头，陈琳呐，你为何大放悲伤啊？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代表的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说到仁宗皇帝看着敌后床上的锦盒，不知是何物啊。在一条河中，这块黄色的龙符更觉得奇怪了。陈琳在后边见物生情，想起当年救太子，想起寇珠的死，泣不成声，一下就趴到地上了。天子回头就问呢，这时候敌后才把郭槐跟刘后图谋正宫，设计陷害李后。那么陈琳跟寇珠怎么想办法把太子救到南庆宫，这些事情全都跟仁宗皇帝说了。仁宗皇帝听到此处，用手相搀：“陈总管，你赶紧起来吧。
6: 皇上啊！”
5: 陈琳叫了一句皇上，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敌后用手指着陈琳：“圣上，陈琳历经艰险把你抱出进门，来到南庆宫啊。陛下在南庆宫在我身旁长到六岁，七岁进宫，与先皇补了东宫之缺。母子天性啊，陛下到了冷宫，看见你的母亲流下眼泪，留后生疑，让陈琳靠打寇珠，生生把寇珠逼死了。留后跟郭槐还是定下奸计，要逼死你的生身之母。幸亏冷宫里有两个忠臣，一个是秦凤，一个是小太监于忠。于忠替太后殉难，秦凤把你母后救出，送到陈州。后来秦凤死了，秦家的人不知你母后是谁，你的母后不能再住在秦家，落得身住破窑，乞食为生啊。陛下呀，幸亏包青在陈州放粮，在草桥认了母后。贾称母子已掩众人耳目，昨天太后与陈妃作寿，陈妃才能跟国母见上一面呢。仁宗皇帝听到此处是心惊肉跳啊，愣了半天，如梦方醒， 哗的一下眼泪就下来了，真是泪如雨下。如此说来，朕的皇娘现在何处？李宸妃慢慢的由打帐后走到仁宗皇帝的面前，仁宗抬头一看，啊，这不是冷宫里边被屈含冤的李宸妃吗？他这一愣呢，老太后恐怕天子生疑心，就把金簪取出来了，双手往前一递，仁宗皇帝接过来一看，这粒金丸正跟刘后的金丸是一对，一模一样，只是上边刻的是玉成功，下边是娘娘的名号。仁宗皇帝赶紧双膝跪倒，抱着李后的双腿，孩儿不孝，苦杀皇娘啊！皇上是放声大哭。李太后这时候抱着儿子也是悲痛不已啊。这时候狄后又打床上下来，跪倒在尘埃，陈妃有罪。洛河王也跪下了，陈离也在这跪着呢，万岁啊，奴才有罪。狄后心说你还有罪呢，要不是你跟寇珠，哪有今天的仁宗皇帝啊？陈琳止住悲伤，陈琳劝陆河王千岁止住悲伤，陆河王劝，狄后也劝，慢慢的仁宗皇帝跟这位李太后才止住了悲伤。天子看着狄后，然后又拉住陈琳的手，陈公公，多亏你忠心为国，不然的话焉有正宫啊。仁宗皇帝又跟太后老千岁说，皇娘，你受了这么大的苦，孩儿枉为天子，以何面目对满朝的文武啊？我这是得罪于天下呀。狄后这时就劝呐，圣上啊，国事要紧，你应该马上还朝降旨，让郭淮、陈琳一起前往开封府宣读圣旨。臣妾想包学士一定有办法。那么狄后娘娘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来？这是包公的计策，包公想好了这主意，让自己的夫人禀明李太后，李太后呢就告诉了狄后，狄后才这样起奏的。仁宗皇帝准奏，又安慰了安慰太后，然后起驾回宫了。到了宫中御书房，马上提起笔的御笔草诏封好了，传下口旨，派郭淮、陈琳够奔开封府宣读圣旨。郭淮一接旨挺高兴啊，郭淮怎么想啊，肯定是包大人陈州放粮回来有功，当今万岁要加封包公，我是中宫的大总管，我跟陈琳去，我还是主角啊。陈公公早啊，开封府宣读圣旨，咱们回头再说包大人。头一天包大人伺候娘娘走了之后，心中着急呀，不知道娘娘到了南庆宫跟狄后怎么说，狄后能不能帮着出主意啊。所以包大人着急，时间不大，包兴回来了，压着空轿回来的。大人，狄后把太夫人留下了要多住几天，小人压着空轿回来，南庆宫该赏的全都赏了，我们每人是20两银子，轿夫是1人20吊钱。好啊，包兴啊，明日五谷你马上到朝房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事，赶紧回来禀报我知。包兴一声遵命出去了，这一夜都没睡好啊，因为包大人所作所为，包大人怎么想的，包兴全都知道。第二天早早的就奔了朝房了，天刚亮回来了，大人， 在哪儿说话呢？在包大人卧房外头，因为知道包大人着急呀，只能在廊下叫了一声大人。包公在里边说话了：“包兴啊，打听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大人，打听出来了，刘侯夜间生病，圣上呢要上朝了，立刻起驾仁寿宫请安，后来又传下旨意亲临南庆宫，听说嫡后娘娘也生病了，水食不进，可能现在呀、啊、圣驾还在南庆宫呢。好，我知道了。包兴这才退出去。包大人就跟李氏夫人商量：“夫人呐、啊，我想这是太后吐露真情，嫡后想的办法呀。嫡后生病，当今万岁肯定到南庆宫。”两口子高兴了，没想到这条计策成功了。刚吃完早饭，突然间包兴进来禀报：“大人，圣旨到了。”“啊，谁来传旨？”“包大人，来的是郭淮陈琳。”“好，更换朝服，接旨。”有人伺候包大人更换朝服，摆设香案接旨。香案摆好了，包公出来一看，郭淮在前边，陈琳在后边，郭淮手捧圣旨。郭淮认为自己是中宫的总管呐、啊，伺候太后的，自己就应该在陈琳前边，应该宣读圣旨。包大人跪倒在钦差大人面前，郭淮就把谕旨展开了：“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太监郭……”
5: 嗯，
7: 郭淮可不敢往下念了，看着自己的名字往下看了两句，眼睛都不好使了，唰的一下眼前发黑。这时候旁边陈琳过来，一伸手就把圣旨接过来了。陈琳高声朗读：“今有太监郭淮，谋利不端，奸心叵测，先皇伐嗣，不辞永坐之忠诚，太后怀胎，既遭星妖之暗算，怀抱龙符，不遵奉诏，寇宫人之志可达天，离却北阙，敬赴南清，陈总管之中看管日，因泪痕生一计，将明朗朗出土宝珠利弊帐下，假诅咒进谗言，把戚昂昂一点余众替死梁间，只令堂堂国母二十载沉冤，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若非耿耿包青一腔忠赤，焉得有还珠反璧之期？似此灭伦背礼，一当严审细推，按照揪出口供，以法抛其心腹，事关国典，礼重军亲，亲叫开封府严加审讯呐。”念到此处，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郭淮可傻了，皇上这旨意说得相当清楚，太监郭淮谋逆不端，奸心叵测，先皇伐嗣，不思永坐之忠诚，太后怀胎，俱遭星妖之暗算，就把郭淮跟刘妃定计，李茂换太子的事情说清楚了。下边呢说的是寇珠，说寇珠怀抱龙符，不遵奉诏，因为刘妃已然传下口旨，让寇珠把这位太子扔到金水桥下，可寇珠没办呐。所以说寇宫人知至可达天。下边呢说的是陈琳，说陈琳离却北阙，就离开进门了，敬赴南清，直接告奔南清宫，陈总管之中看管日。下边
5: 说刘妃看见太子泪痕生了一计，把寇珠力逼帐下，逼得于忠悬梁自尽，替娘娘死了。再后边就说的是堂堂国母二十载沉冤，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要不是包青一腔忠心，太后能够还朝吗？所以让开封府包大人严加审讯，要出郭槐的口供。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郭槐都木到这儿了。二十年了，他万也没想到当今万岁传下这样的旨意。包大人接过旨意，站起身形，回到公案桌后，把旨意悬挂在堂上，往下传话，来拿。好家伙，这位愣四爷赵虎直接就奔了太监陈琳了。包大人气坏了，大胆，还不给我退下吗？啊，这赵虎心上拿谁呀？王朝马汉立刻奔了郭槐了，把郭槐的帽子打了，衣服扒了，鞋扒下来给扔了，跪下。郭槐可不能不跪了，堂上悬挂着圣旨呢。包大人是奉旨审问郭槐，郭槐偷眼往公案桌后一看，这回啊，包大人这公案桌后两个座位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包大人坐在左边的座位上，右边的座位上坐的是陈琳。啊，郭槐望着一跪，心说：“哼，我等娘娘，刘后能不传懿旨救我吗？”包大人用手一指，郭槐，将以往之事从实招来。包大人，您让郭槐我招什么？你当初陷害李后，怎么样用狸猫抵还太子？从实讲来。包大人，您何出此言呢？想当初李妃产生妖孽，心慌震怒，把他贬入冷宫。哎，奴才怎么能用狸猫去抵还呢？陈琳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郭槐呀，你既没用狸猫去抵换，为什么刘妃让寇珠抱出太子用裙带勒死，丢在金水桥下呀？讲。郭槐一抬头看着陈琳，陈总管，你跟咱家对峙吗？你可要知道，你跟我都是宫中的总管，难道说太后娘娘的性情你不知道吗？倘若太后一旨一到，你也吃罪不起吧？包大人一听气坏了，包大人心说，你不敢用太后来对我讲，拿太后压给陈琳，实际上你拿太后压陈琳，就是拿太后压我包拯。包大人用手一指，微微一阵冷笑，郭槐呀，

往堂下一拉，把他中劲一吞，趴下。二十大板。掌刑的一边一个拿着板子，抬头一看包大人，包大人一声传令：“醒醒！”啪啪，真打！这头一板子下去，郭槐这臀部就鼓起来了。二一板子下去，这血条的肉可就拉出来了。二十大板打得郭槐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郭槐，你还不招吧？郭槐心里可明镜似的。郭槐知道事关重大，恐怕连太后也逃脱不了。我招了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我不能招。倘若太后老千岁要是有办法呢，说什么我也不能招出来呀。包大人，你打吧，当初玉成宫李妃产生妖孽与我郭槐有什么关系呀？既无抵换之事，我问你，为什么把寇成玉处死？包大人，那是因为寇珠顶撞了太后，太后才实行的。陈琳能不说话吧？陈琳当时在场啊。郭槐，你不承认也不行啊。当初拷问寇成玉，是我陈琳长得行，刘后紧紧相逼，问他把太子抱出置于何地，你怎么说寇成玉顶撞太后呢？郭槐一听，眼睛一翻，心说：陈琳呐，我就跟你折腾吧。陈琳，既是你长得行，那就是你下的毒手啊。你把寇成玉打得受刑不过，他处处而亡，你怎么问我郭槐呀？包大人用手一拍锅案，啪！恶贼，你竟敢如此狡辩！来呀，把他给我斩起来！旁边衙役高声喊喝，掌刑的过来就把郭槐的双手举起来，套上簪子了，然后抬头看包大人，包大人用手一指：醒醒！掌刑的拽着绳子往左右一拉，十指连心呐！郭槐疼的呀，这叫我声比宰猪还难听。你招也不招，没什么可招的。包，气得他要叫包拯，下边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两旁边衙役三班跟包大人一看，这个郭槐汗似蒸笼，面目更色。包大人传下话来：血刑！掌刑的把簪子放开了。郭槐可疼坏了，哎呀，他一边哎呦，他一边想，惊魂不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包大人吩咐一声，将他收监，明日再审。这样呢，就把郭槐压下去了。包大人站起身形：陈办吧，请将今日审问的秦由暂且复旨吧，咱家告辞了。陈琳走了，包大人退堂之后回到书房：宝兴啊，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策到了。公孙策现在全都明白了，给包公十万里在旁边落座。包大人想请公孙策出主意，夜审郭槐，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的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的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

0: 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让包兴去找县大老爷。嘿，县大老爷来了。高兴就告诉这位县太爷大人呢，让你准备新轿一程，两个丫鬟得机灵的，准备一套好衣服，簪环首饰一份。慢了可不行。哎，这位县的老爷当一声走，走两步又回来的。他一瞧这包兴，包兴明白了，包兴老跟着包大人办事儿。

再说他本人又聪明。包青一乐，县太爷，你回来正好，是不是问问这开销出于何处啊？放心，所有的用度花费的银两啊，到时候包大人回到京城一定奉还，用不着你破费。你回来也好，包大人还让你预备一份公馆，这公馆呢要分为内外啊。哎呦，您可别称我为大人。现在老爷，我是替范荣华称你大人。这范荣华得跟着这位老太太走。您知道这老太太是谁吗？跟我们家包大人母子相认了。包大人可说了，他既然要跟着进京，贵县，你是他的父母官，你得好好把他打扮打扮，他得沿途上伺候这位老太太。那么这笔花销我替他已然叫你大人了，县太爷你就破费破费吧。啊，行行行行行行，一定给办好。这位县的老爷遵命去办。可是包兴的话范荣华全听清楚了。哎呦，我可没白伺候啊，感情这位瞎老太太，我这瞎娘跟包大人认为母子了，我还跟着进京伺候我这干娘。嘿，真好真好，这回我娘就不至于再破瓦寒窑受这苦了。要怎么说，范家父子确实心眼好。咱们说不说废话，没有多大的时间，县的老爷把所有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包兴来到庙中禀报包大人，包大人传下话来，让这唯一的老道把这天齐庙这云堂小院打扫干净。现在李娘娘得有地儿待呀，就让这两名丫鬟服侍着娘娘在云堂小院沐浴更衣，包大人呢就在天齐庙这西殿之内安歇了。让人拿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包大人马上写了一封书信包好了。包兴啊，你赶紧骑着马进京，路上一定要小心，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大人您放心吧。包兴走了，范荣华进来给包大人磕头，大人，轿马已然齐备了，我家县的老爷准备好了公馆，请大人口谕下。包大人一看范荣华已然换了崭崭新的一身衣服，真是人仗衣帽马似鞍呐！换上一身新衣服，范荣华长得还真不错。好，你一路之上可要小心伺候。老太太呢，有两名丫鬟服侍。内馆，你没事儿就不能随便进去了。啊，大人，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范荣华挺规矩。他心里想什么呢？我这位瞎娘现在做了钦差大人的母亲，当然不能跟以前比了，我能跟着在外边伺候着已然心满意足了。他万也没想到他这位瞎娘是当今万岁的母亲呢，当朝的国母啊。到了第二天，这个轿子呢就停在了云台小院的门外，丫鬟扶着娘娘上了轿子，包大人手扶轿杆，保着这位娘娘走出了天齐庙。外边全都准备好了，四名差役跟着老太太，范荣华骑着马在大轿后头，这位县太老爷派了四名官兵保着。包大人步行了一箭之地，然后就跟娘娘说，母亲，请您先进公馆，孩儿随后而行。儿啊，一路之上不必多礼，你呀也坐轿走吧。儿遵命。

包大人这才上了八抬大轿。包大人坐在轿中，心中回忆当初杨忠所说的事情。那么在八抬大轿的后边还有一个人在琢磨这件事儿，谁呀？公孙策。公孙策觉得很奇怪呀，这位包大人认这位瞎老太太是母亲，而且嘱咐包兴走了也不跟我们说，怎么办得这么机密呀？看起来这个瞎老太太可不是平常之人，但是公孙策不敢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心中也有点纳闷，也不知道包大人为什么这么做。咱们单说包兴，拿着包大人这封书信连着印儿的赶回开封府。开封府衙门的人一看包兴回来了，全都跪倒在地，不是给包兴磕头呢，跪倒在地问老爷君安。包兴甩掉笠鞍下马，告诉大家伙包大人很好，然后马夫就把这匹马接过去刷印未溜。包兴就来到内衙外头，把云牌敲响了，里边的丫鬟出来了，一看是包兴，赶紧就问。包兴说，请您禀明夫人，我奉包大人之命回来见夫人有事，有书信呈上。这个丫鬟进去禀报，包夫人正着急呢。为什么着急？也提心吊胆呢，因为包大人已然把钦差大人国舅安乐侯庞坤给铡了。这位包夫人就怕庞吉太师怀恨在心，不知道包大人在陈州怎么样了，所以这位夫人每天提心吊胆，听说包兴回来了，快让包兴前来见我。包兴来到夫人面前，先给夫人行礼，咱们恕不细表。包兴赶紧拿出这封书信，夫人您看这封书信就行了，老爷很平安。双手一呈，丫鬟接过去递给夫人。夫人接过来一看，这信皮上写着两个字，平安。夫人把这外皮拆了，里边呢是一个挺小的封套，当中间有个签儿，上边写着夫人密启。包夫人赶紧由打头上摘下一只金簪来，把这封套给挑开了，抽出来一看，这书信当中就写的是包大人在陈州认了太后李娘娘假作母子，让包夫人把家中的佛堂东里间打扫干净，准备娘娘回到开封好住，让夫人呢以婆媳之礼相见，好遮掩众人的耳目，千万千万不准走漏风声。最后写了四个字，看后复禀。什么叫复禀啊？就看后烧了，禀嘛，南方禀定火嘛，复禀就给烧了。这位夫人看完了之后就问了一声，包兴啊，你还回去吗？老爷可嘱咐我了，让我当着面把书信交给夫人，马上迎着回去。既然如此，你回去迎着老爷，就说我一定按照老爷的话去办，请老爷放心，我也就不便写回信了。来呀，拿20两银子赏给包兴。包兴接过银子，跪倒在地，谢过夫人。夫人，你要没什么吩咐，小人喂喂牲口就得往回赶了。书已简洁微妙，包兴退出来了，那么夫人呢就把这封书信给烧了。包兴一出来，包兴平时人缘好，当然就有好朋友请他吃饭，一个人请，俩人请，包兴心说都请啊，干脆我掏钱吧。包兴拿出钱来请这些好朋友吃饭，大家伙坐着一聊，都问包大人铡庞坤这件事。包兴顺口答应就得问呐、啊、

我问问你们，这个老太师彭吉有什么动静没有？哎呦，跟你说，星哥啊，彭吉他能甘心吗？大人铡他儿子，他上本一餐呢，嘿，没想到皇上生气了，就把他儿子庞坤招到宫，往下这么一摔，摔到龙书案底下了。这庞太师瞧完了之后直哆嗦，跪倒在地请罪，皇上啊还真没降罪。可是你回去也得禀报包大人，咱们大人中这毒可不小，让大人可得留心提防着点儿。我知道，您放心吧。包兴呢又把包大人在陈州认母这件事儿删繁就简的说了一遍。为什么呢？恐怕娘娘一来，大家伙这么一瞧，怎么包大人出了一妈呀？问这问那的，要问出娄子来可就坏了。嘱咐好了之后，包兴吃完饭，让马夫把马牵出来，包兴、拢四将任等帮杆上马，顺着大道去迎接包大人。咱们再回头说这位夫人，就按照包大人信中的嘱咐，把事情全都准备好了，就天天恭候奉驾了。这天包大人派了前站了两名差役来到内衙，敲响了云牌，丫鬟出来了，什么事啊？两名差役马上上前施礼，请您回禀夫人，太夫人已然进城了，离府不远了。是。这个丫鬟进去禀报包夫人，包夫人立刻换好了吉服，带着丫鬟婆婆在三堂后边恭候。时间不大，这台轿子就抬到了三堂，轿子落平了。差役轿夫往出一退，把仪门关上了。包夫人来到轿前，丫鬟呢就把这轿帘掀起来了。包夫人亲自走到轿前，给下了扶手，然后跪倒在地。不孝媳妇李氏接见娘娘，望婆婆恕罪。太后老千岁一伸手，包夫人赶紧把双手递过去了。老太后传下口旨，媳妇我儿起来吧。李夫人赶紧把娘娘轻轻地搀出轿外，一直搀到佛堂净室，让娘娘入座，然后亲自奉上茶来。一回头就嘱咐丫鬟，你们把跟随老太太的两名丫鬟让到你们屋中，让他们休息更衣。是。丫鬟退出去了，那么屋中呢只有娘娘跟包夫人两个人了。包夫人这才二次下跪，臣妾李氏迎接娘娘千岁，迎接来迟，在千岁驾前领罪。老太后一伸手，儿啊千万不要如此，以后就以婆媳相称也就是了，你不要总以国礼相见，倘有泄露反不为美，等包青回来之后再做道理。况且哀家姓李，媳妇你也姓李，咱娘俩就是母女，你呀不是我媳妇，是我的女儿，谢过太后千岁千千岁。包夫人这才站起来，娘娘让包夫人坐下，娘娘呢就把当初遇害的情形又跟包夫人说了一遍，说着说着两只眼睛就落出泪来了。唉，儿啊，我这两只眼睛就因为思君想子哭坏，到现在事物昏花，只能微微透出点光来。媳妇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娘娘是越哭越伤心，眼泪是越来越多。包夫人站起来

娘娘，您千万千万别着急。我呀，在家中跟我母亲学的祖传秘方，我的外祖父几代都是医生，专门治眼，家中有秘方。母后，您两只眼睛是着急，思君想子，吃几副汤药就能把火撤下去，眼睛能够痊愈，我给您号号脉呀。哎呀，儿啊，你是哀家的郎中，母后您千万别抬举我，我给您号号脉，吃几副药就能好。老太后伸出手来，李氏夫人给老太后号了号脉，然后提起笔来开好了药方，马上拿出去让家中的仆人到街上去抓药。抓完药来之后，李氏夫人亲自煎汤熬药，然后伺候老太后饮下药，让老太后躺在床榻之上闭目养神，千万别睁眼。等到第二天再服一剂药，老太后吃完这二剂药了，包夫人在旁边伺候着，仍然让老太后闭着眼睛养神。第三天早上起来，包夫人让丫鬟端进一个盆里，母后，这盆中是儿媳煎的药，您坐起来，我给您洗洗眼睛。老太后坐起来了，包夫人就亲自给太后洗了洗眼睛。母后，您睁眼看看呐。太后老千岁已然吃完了两剂药了，就觉得心中挺痛快，胸膈怅然了，眼是心中之苗啊，现在得拿着药水洗了洗眼睛，两只眼睛一睁，眼睛前边这些云翳已然退下去了。娘娘一看，难道说我真看见你了吗？你就是我的女儿。包夫人一看，太后老千岁还真好了。母亲，您呐，就是因为伤心过度，刚刚好，您可千万不要再流眼泪了。高兴的事儿再流眼泪，眼睛还会受伤。好啊，好啊，我如今能看见你了，我再也不伤心了。儿啊，你也休息去吧。包夫人嘱咐老太后闭目养神，然后又服下一副药。到了第二天，包兴前来禀报，夫人，老爷现在住在大相国寺，明天面君之后就回到衙中。好吧，你去伺候老爷吧。包兴走了，包夫人坐着可着上急了。为什么着急呀？明天包大人入朝面君复旨，如果皇上要问起国舅庞坤这件事儿，李夫人知道自己的丈夫包拯是个直言之人，如果说出话来得罪了当今万岁，可怎么办呢？所以包夫人不放心自己的丈夫包拯。到了第二天，包公入朝面君，大宋天子坐在龙书案后，包大人跪倒在地，把所有的事情奏明皇上。皇上一听很高兴，包青啊，你办事正直，朕赐你五爪蟒袍一领，攒珠玉带一条，四喜白玉扳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包大人跪倒谢恩，等万岁退完朝了，包大人才回归开封府衙。哎呦，所有开封府的衙役三班跪倒在地，好多日子没见着老爷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大家全都站起来，往两旁边一退。包大人直接奔了内宅，身上可穿着官

服呢？为什么皇太后在这儿住着呢？包夫人出来迎接，夫妻两个人见完礼之后，包拯就跟夫人说：“夫人，请你代我启奏，参见太后千岁千千岁。”夫人马上到了佛堂东屋，禀报了太后老千岁。太后老千岁一听说包拯回来了，传下旨意让包拯觐见。夫人退出来，把门帘一掀，包大人跪倒在地：“龙图阁大学士，监理开封府，臣包拯参见凤驾千岁千千岁。”老太后当初在天齐庙见包拯的时候眼睛看不清楚，现在眼睛好了，要看看能够把自己带回京城的包拯。老太后很高兴：“我儿，你在何处？”“臣在外间屋。”“快快进来。”包大人暂且身形来到里屋，重新跪倒：“臣包拯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儿啊，你抬起头来。”包大人抬起头来，娘娘一看呐，包大人长得方便大耳，阔口微须，黑漆漆，满面生光，闪灼灼，双睛暴露，生就的福相，长舅的威严，真是丹心耿耿出霄汉，鹤面沉沉正鬼神。包大人如何把太后这件事禀报当今万岁，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零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太后老千岁看见包拯了，心中十分高兴，包大人确实好人样，一团正气。太后老千岁心说，我儿有福啊，有这样的能臣辅佐。想起儿子来，又想起自己沉冤这么多年，不由得凄然泪下。亲家，你夫妇如此尽心，哀家的事就全仗包青你了。包大人赶紧说，千岁，微臣一定见机而作，一定秉政除奸，以匡国典。亲家，你歇息去吧。臣遵旨。包大人退出去了。李夫人呢，就把娘娘门前的软帘放下来了。老千岁，您放心，包拯他一定尽心去办。哎呀，媳妇儿啊，既然你丈夫回来了，你也去吧，就不要在此伺候了。弄得夫人怪不好意思的，脸都红了，娘娘也乐了。丫鬟把门帘掀起来，夫人退出来了，回转卧室。外边呢，往里边搬行李，丫鬟婆婆在里边梳，咱们梳就不表了。夫人来到屋中，一看自己的丈夫包拯正坐着喝茶呢。包大人看夫人进来，包大人也站起来了。夫人呐，你在娘娘千岁面前尽心尽力，成了传旨官了。夫人也笑了。老爷，一路上鞍马劳乏，好好休息吧。夫妻两个人落座吃茶，就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一遍。包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娘娘的事不准泄露出去。然后包大人吃完饭呢，就回到书房料理公事。包兴就进来了。大人，草州桥的衙役要回去了，请示老爷你有什么吩咐？包兴啊，天齐庙所用的衣物簪环一共用了多少银子，让他们带回去，让公孙先生写封回信道谢。是。包兴出去办事儿，包大人也确实有点累了，就回到内宅安歇。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在卧室正在梳洗，包兴呢在外边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包大人听见了，包兴啊，什么事儿啊？包兴就在外边回话，包大人，南清宫宁总管来给老爷问安，说有话要跟老爷讲。哎呀，包大人摇了摇头，因为包大人从来不喜欢结交这些太监。

南清宫的宁总管见我什么事啊？包大人眉头一皱，他见我有什么事啊？宝兴啊，你回复他，说我办理公事不便接见，如果有事明天朝房再见。哎，包兴转身刚要走，夫人说话了，包兴啊，你慢着。包兴只好站住了，站在门外就听里边夫人跟包大人说话，说的是什么包兴可没听清楚。夫人为什么叫着包兴啊？夫人可就跟包大人说，南庆宫宁总管来，你为什么不见呢？南庆宫可有嫡娘娘啊，老爷您最好见见，问问他有什么事儿，倘若有机会让娘娘要跟嫡后见了面，进宫之事可就好商量了。啊，还是夫人想得周到。宝兴啊，你让宁总管在书房等我，我梳洗完毕一定出营。哎，宝兴当一声走了。包大人梳洗完毕，穿戴整齐，直接离了内宅就够奔书房了。这位宁老总管呢，有包兴跟李才陪着，正在书房等着呢。宁总管一看这书房不奢侈不豪华，陈设十分简单，宁总管很佩服。包兴听见包的人脚步声音响，把帘笼挑起来，宁总管赶紧迎出来了，上前给包的人施礼，咱家特来给大人请安，给大人道法。包大人赶紧搭理相还，承蒙总管大人惦念，请坐吧。宁总管敢坐吗？宁总管满面带笑，包大人，咱家今天来可不为什么官事，那总管大人有什么事情讲在当面。包大人，陆河王王家千岁十分尊敬大人，知道大人忠正贤能，在我家嫡娘娘面前每天都夸奖大人，大人砸了庞坤先斩后奏，一片为国家赤胆忠心不畏权奸，哎，我们家王爷下朝之后就奏明了娘娘，娘娘乐坏了，说包大人是匡扶社稷治世的贤臣，又开导了我家陆河王王家千岁，说我家王家千岁年纪太轻，要跟包大人学做一个清心正直的贤王，才不辜负圣恩呢。我们家王爷呢亲慕包大人，可是无缘无故又不能跟大人亲近，咱家一想啊，我家娘娘千岁明天是寿诞之日，千秋华诞到了，包大人您能不能备一份水礼前去庆寿，将来就能跟我家陆河王千岁多亲多近，这样呢一来不辜负娘娘千岁一番爱喜之心，二来我们家王爷呢也能从此开始跟着包大人您学习见识，这可是好事，所以今天我特地来见包大人，不知道包大人意下如何。包大人一听心中想啊，想我包拯从来不结交朝内的权贵，但是现在有太后老千岁这件事，当今万岁知道嫡后是他的生身之母，他哪知道他的亲生母亲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呐、啊！既然宁总管有这意思，不如我包拯将计就计，要真借着敌后把这件事情办好了，可省去多少曲折呀！再说陆河王也确实是一位贤王，跟他结交也不玷辱我包拯。想到这儿，包大人拿定了主意，请问总管，不知娘娘千秋在何时？

0: 是明日是我家娘娘的寿诞之日，不然的话我为什么急急忙忙跑来禀报包大人呢？好啊，承蒙令总管指教挂心，敢不从命。有一件事，我想娘娘的圣诞之日我们外观是不能面叩的，现在家母在蜀，明天家母亲身一往，岂不两家更亲近吗？不知道宁总管意下如何。
1: 哎呀啊，原来是老太太到了，那更好更好，咱家马上就回去在娘娘面前起奏。
0: 多谢总管，
1: 好说好说，既如此咱家可就回去了。请报的人先替我在老太太面前请个安，明天呢我在宫中再接待他老人家。
0: 好啊，总管，家辞到了南清宫，还望您多多照应。
1: 还需要您吩咐吗？咱家一定尽心尽力。
0: 包大人，咱家可告辞了。
1: 包大人往出送，一直送到仪门，
0: 宁总管用手一拦，包大人请回吧。宁总管走了，这位宁总管来到包大人府中禀报这件事，确实呢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因为陆河王千岁非常喜欢包大人。这陆河王是谁呀？陆河王就是八王千岁的亲儿子。当宁总管走了之后，包大人回到屋中见了自己的夫人，就跟夫人把这事儿说了，让夫人奏明老太后。夫人告闻进使，包大人呢就回到书房把包兴叫来了，你马上准备一份寿礼送到南庆宫。包兴把寿礼准备好了，命人抬着到了南庆宫。到了南庆宫头了这么一看的，那南庆宫门前的热闹，您想想，嫡皇后千秋之日，现在送寿礼的得有多少啊？坐轿的、骑马的，车水马龙。包兴甩邓丽干下马，主夫人抬着寿礼往前走，来到台阶之前。台阶站着一王冠，包兴又打怀中把这喜帖掏出来了。老爷，请您替我回禀一声。
1: 哪儿的？
0: 您听这味儿，
1: 见嫡娘娘能好见吗？送寿礼也不好送。
0: 包兴赶紧把头一低，在下是开封府。还没往下说呢，这人就不抬眼皮了，眼皮往下一落，
1: 啊，是包大人派你来送礼吗？
0: 是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请请请，兄弟你可辛苦了。一听说是开封府的，就不高扬脸了，和颜悦色。
0: 老总管可早传出话来了，说包大人今天派人来送礼，让我在这儿等着，请请请，里边坐。一回头我说，你们都干嘛呢？开封府包大人的礼物都送来了，你们都往里招了。底下人赶紧过来接礼物，这位王官就把包兴带到书房，马上献上茶来。
1: 啊，这位兄弟，我们家王爷可早就吩咐了，如果说包大人送礼来，赶紧往里回禀。兄弟，你见不见王爷
0: 啊？来了当然是见见王爷好啊，
1: 那就有劳你了。
0: 兄弟别客气，告诉你，以后你常来，你看见我呀就叫我王三哥，我姓王，我行三。你要打听我，这府里没有不知道的，就因为我呀谢顶谢得太早了，府里人人人叫我王三秃子。嘿，包兴心说把这外号全告诉我了。包兴就把礼单往上一呈，

王三借过来了。等会儿我去禀报我家王爷。包兴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这王三秃子出来就把包兴领进去了。领到哪儿？银安殿。包兴来到银安殿，走上御街，绕过丹池，到了殿外，有人就把帘笼挑起来了。包兴往正当中一看，一张太师椅上坐着一位年纪轻轻的王爷，头上戴着束发金冠，身上披着蟒袍，腰横玉带，旁边不少内侍伺候着。包兴低着头迈步走到银安殿，赶紧跪倒在地。开封府，包兴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这位陆和王说话了：包兴啊，你回去上父你家老爷替我问好，这么费心机我就谢了，改日朝中我再面谢。来呀，给他谢帖，赏他50两银子。有内侍答应着，就把这些事全都交代给王三了。王三在旁边就嘱咐包兴：谢赏吧。包兴赶紧说了一声谢赏，然后跟着这位王三爷就走下银安殿了。刚下银安殿，这位宁老总管乐嘻嘻就过来了：包主管呐，来了，咱家非常高兴，回去见了包大人就说我已然在娘娘驾前奏明了，明天尽管请老太太来，老娘娘说了不再拜寿，就是为了跟老太太说几句话。是，多谢总管。

0: 王三儿啊，把包总管送出去吧。
1: 是。
0: 这边王三爷呢，就把包兴带到自己的书房，然后把这50两银子跟谢帖往上一递。兄弟，以后常来找王三哥，我喝点酒来。行，我一定常来。这位王三爷就把包兴送到府门外了。差人早就在这儿等着呢，有人给包兴拉过马来，包兴鲁思江任等帮鞍上马，回首一抱拳：“三哥，再见！好啊，兄弟，以后来啊。”王三哥，您放心，我一定来请您喝酒。包兴带着衙役回归开封府，在马上，包兴心说：“我们送这礼呀，顶多花了20两银子，王爷赏了50两，看起来这位陆河王千岁待下人挺宽呐。”等包兴回到了开封府，把这些事情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点了点头，立刻来到内宅，就跟夫人说：“事情已然办好了，太后老千岁说什么？”老爷，妾身已然回奏了。太后老千岁听了挺为难，就问我说：“我要到南庆宫拜见敌后，我穿什么衣服啊？我如何行礼呀？”我一想也是，我就劝娘娘，让娘娘暂屈凤体，穿上一品夫人的服色，等到了南庆宫之后，见景生情，遇见机会把自己的事情说了，明着是庆寿，暗中找一个进宫的机会，现在就先委屈委屈吧。太后老千岁想了想才答应，说也就只好如此了，明天够奔南庆宫去看嫡娘娘。包大人这才放心，因为太后老千岁已然答应了，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去，倘若错过这个机会，怎么面奏当今呢？包大人跟夫人商量商量，让夫人派两个机灵的丫鬟跟着太后老千岁够奔南庆宫。到了第二天，这乘轿子仍然搭到了三堂之内，请太后老千岁上了轿子了。太后老千岁穿的谁的衣服？穿的是包大人夫人的衣服，一品诰命夫人。娘娘上了八抬大轿，娘娘流着眼泪呀。包夫人跪倒在轿前，娘娘看着包夫人，眼泪就流下来了。不知道这次离开哪一天才能相见。再说了，不知道面见敌后进宫之事又该怎么样，太后老千岁心上也是七上八下。李夫人只能劝呐：“娘娘，您这次去一定见景生情，透露实事，可千万不要因为小节误了大事。儿啊，你放心吧，哀家沉冤20余载，多亏了你夫妇二人，这一去如果能重入宫闱，到那时候一定宣召我儿再说说心中之语，臣妾一定奉诏。”这样娘俩可就分手了。这轿子往出抬，包大人躬身伺候，一直跟着送出了开封府衙。娘娘全都看清楚了：“儿啊，你回去吧，不必远送。”是。包大人止住了脚步。这时候范荣华呢，看见自己这瞎娘眼睛已然好了，上了轿子走。范荣华也不敢问呢，因为包兴早就嘱咐了。范荣华就冲着轿子跪倒在地，磕了个头。

包大人看见了。包大人心说，范荣华这人不但有造化，而且有规矩，福至心灵啊，老了肯定得享福。这时候包兴打着顶马，后边簇拥着不少人，就围着这轿子直接够奔南庆宫。包公回到自己衙中一看，夫人眼睛都哭红了，就知道了刚才跟娘娘告别，娘儿俩也是难舍难离。咱们单说包兴随着太后一直来到了南庆宫，今天可了不得了，敌后寿诞之日，得有多少来拜寿的呀？朝中大小文武官员的家眷全到了，而且嫔妃、贵妃、王妃也全都到了。包兴懂得规矩，催马来到王府门前，甩灯离鞍下马，把马拴到了马桩上，迈步走上台阶。哎，这位秃王三爷正在这儿等着呢。包兴赶紧上前施礼：“王三哥，我们老太太可到了。”这位王三爷一听十分高兴，一回头里边出来两个内侍，这两个内侍往外走，站在台阶之上。回事的老爷听着，娘娘传下口谕，所有来拜事的人聚阁道法，一概回避，单请开封府老太太会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一
14: 分
15: 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3: 就是以学为中
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

0: 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包兴保着太后老千岁到南庆宫，现在可还不是太后呢，得太后还朝，现在还是包大人的母亲。南庆宫外车水马龙，拜寿的可太多了。您想想，虽说敌后是八王千岁的王妃，陆河王千岁的母后，可有一样啊，皇上是由打南庆宫请出来进的皇宫内院，现在是当今万岁仁宗皇帝，敌后是他的生身之母，那给敌后拜寿的少得了吗？包兴来了之后，内侍传下敌后的懿旨，只召见开封府的老太太，其余的一概免见，只不过多了一个请字。包兴赶紧催着本府的轿夫把这

成大轿抬到南庆宫的宫门，里边出来两个内侍。然后呢，这王三爷用手一指，请。这王三呢，张了包星，大轿呢就抬进了南庆宫内。到了王府的二门，出来四个太监，把这轿夫就给换了。外边的轿夫不能随便进入府内。南庆宫自有自己的轿夫，要把这乘轿子抬到三门，过了一门，轿子才落平。宁总管来到大轿之前，把帘子掀起来了，给太夫人请安，然后撤去扶手，跟着太后老千岁的丫鬟就把太后老千岁由打轿内搀下来了。这位娘娘瞧了瞧宁总管，公公好啊，太夫人您请吧。宁总管在头前引路，就把这位李太后请至了敌后的寝宫。老太后一看敌后站在门外呢，两个人互相一看全都愣了。这敌娘娘一看，怎么这位太夫人长得这么面熟啊，哪儿见过，脑子里唰唰直转，转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包拯的母亲。娘娘心里清楚，迈步走到狄娘娘面前，刚要行大礼，狄后用手一拦，免礼吧。既然狄后说出免礼来，娘娘也就不谦让了。娘娘心说，只要儿子一认我，你还得给我下跪呢。狄后一伸手摸住了这位包老夫人的手腕，请吧。姐妹两个人迈步往里走，来到大厅之上，彼此落座了。这位李娘娘一看狄后，心说分别20年，狄后也确实老了不少了。狄后离得近了，仔细看这位包拯的母亲，哎呀，他怎么像被屈含冤的李宸妃呀？这位李宸妃被先皇已然赐死多年了，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狄娘娘心里不踏实了，有宫女献上茶来，茶罢歌盏，这姐俩坐着呢，就说起话来了。这说话呀，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狄娘娘说出话来，她跟一般人不一样，她不是个普通的老太太，她跟这位包公的母亲谈起话来呢，这包公的母亲是对答如流，那说出话来确实有大家风范。狄后挺喜欢，觉得挺投缘。老姐姐，家中没什么事儿，就在我这儿住几宿吧，咱们也多盘桓几天。狄娘娘这么一留，可中了李妃的心意了。这位玉宸宫的吕妃心说，我得借你这个机会好看看我的儿子，我儿子是当今万岁呀。老太太点头答应了，狄后就传下话来了，让内侍往出传话，随着夫人来的车轿人马不必等候，狄娘娘呢要留这位太夫人多住几天，跟来的人按照例赏赐。当然这些事儿都有宁总管妄下吩咐，有内侍去答应跟着去办。轿夫应该赏多少，那么跟来的人每人应该赏多少银子，南庆宫都是有旧例的，咱们书就不交代了。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南庆宫呢也叫床

完善。狄浩当然跟这位太夫人挨着坐着，为了聊天方便呢，这位娘娘呢也不谦让，往着一坐，落落大方。狄浩高兴，平常很难找得上这么情投意合的姐妹。再说呢，狄浩确实心里觉得奇怪，有话想问问这位太夫人。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聊，当然狄浩呢就在这位太夫人面前夸夸谁呀、啊？夸他儿子包拯啊，包公忠正贤良，那就是你这位母亲的教训之德了。娘娘呢就说了几句客气话，狄浩可沉不住气了，请问太夫人年庚啊？今年42。哦，那么令郎包大人今年几岁了啊？这句话可把老太太给问愣了。这位李娘娘哪知道包拯多大岁数啊，答不上来脸都红了。狄浩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再往下追问，恐怕这位太夫人答不上来，面上不好看，拿花叉吧。哎呀，老姐姐，这酒冷了吧？不冷不冷，我呢喝不了多少酒，这两杯酒入肚依然足够了。哎呀，狄浩越听这口音，再一瞧这位太夫人，越像去世的玉宸宫李妃。我问他儿子的岁数，他竟然答不上来，急得满面通红，世上哪有母亲不知道儿子的岁数呢？难道他不是包拯的母亲，敢蒙骗于我吗？既然如此，我就把他留下，跟我住在一个屋中，同榻而眠。我明着跟他亲热，暗中我得仔细盘查盘查他。他越这么想呢，越仔细的看观察这妃太夫人的动作，跟这玉宸宫的李妃举止动作是一模一样啊。到了晚上，吃完了晚膳，姐儿俩坐着喝茶谈话，狄浩就传下遗旨了，来呀，把净室打扫干净，把枕巾全都铺设在净室之内，我呢要跟夫人谈心，一宵永夜。手下人答应去办了。娘娘心说，你要这么办正合我意，我的心里话借机会就能跟你说了。两个人来到寝室，狄浩着急呀，既然他不知道他儿子的岁数，我就从这儿下手。太夫人呐，刚才用饭的时候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知道你儿子包拯的年纪呢？难道说有意蒙唬我吗？请你讲出实话。说到这儿呢，狄娘娘的口气有点硬了。娘娘一看狄后问出这话了，不由得脱口而出，皇姐呀，难道你不认识哀家了吗？说到这儿，李娘娘再也说不出话来，泪如雨下。狄娘娘赶紧站起来了，难道说夫人你是玉宸宫的李后娘娘？皇姐呀，娘娘，你要真是娘娘，请你止住悲伤。这位李宸妃强忍悲痛，就把自己当初怎么受害，于众怎么替自己死，自己怎么被送到陈州，怎么在草桥跟包公假认母子，怎么在开封府净室居住，

整的夫人李氏给自己号脉治眼，今天来给黄姐祝寿，为的是吐露真情。这些话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一边哭一边说呀。敌后听的是目瞪口呆，凄然泪下，不知道娘娘有何凭据。娘娘一伸手，又打怀中取出上边有龙的黄包袱来，里边呢就包着这粒金丸，往上一递，敌后接过来，在灯下一看，敌后浑身颤抖啊，战战兢兢把金丸往上一递，娘娘接过去，敌后双膝跪倒：“太后，臣妃不知凤驾降临，实属多有冒犯，望妻太后娘娘赦宥。”李太后赶紧用手相搀：“皇姐千万不要如此。皇姐呀，怎么样才能让皇上知道才好啊？”敌后这才站起来：“娘娘尽管放心，臣妃自有办法。”两个人重新落座了，这敌后就把当初刘浩跟郭海怎么定的计，怎么用狸猫换的太子，寇珠跟陈琳怎么帮助把这位太子由打宫中救出来，送到南庆宫抚养，后来因为刘后的儿子死了，这样呢皇上传旨才由打南庆宫把太子接到宫中。太子游宫的时候在冷宫看见了娘娘，也是母子天性啊。因为这位太子脸上有眼泪，刘后一看起了疑心，才拷问寇珠，寇珠只能是触柱而亡。所以刘后呢又在先皇面前进了谗言，赐死娘娘。敌后呢把这遗忘之情也说了一遍，李太后这才如梦方醒，哭得跟泪人似的。敌后就劝吧：“太后啊，刚刚治好眼睛，不要再悲伤了。皇姐呀，怎么能才叫皇儿知道，使我母子重逢啊？”太后，您别着急，当今万岁知道我是他的生身之母，我可以装病，让宁总管到朝中奏明当今万岁，我想皇上一定来看我，到那个时候陈妃再在皇上面前吐露真情，好吧，就有劳皇姐了。两个人这才睡觉，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敌后呢就传下一旨，让宁总管上朝奏明当今万岁，说敌后娘娘夜间偶染风寒，今天早上起来已然食水不进了。宁总管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又不敢不去，只好遵懿旨上朝去了。敌后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自己的儿子陆河王千岁。等到天交五谷了，天子要临朝了，仁宗皇帝更换好了朝服，刚要上朝，突然见仁寿宫的总管来了，跪倒在地：“启奏万岁，太后夜间得病，一夜无眠。”啊！仁宗皇帝就一愣啊，立刻告奔仁寿宫请安。等到了仁寿宫，一看里边鸦雀无声。皇上呢很孝顺，用手一摆，不让大家禀报刘后，恐怕惊动了母后千岁。皇上轻轻迈步进了皇后的寝殿，就听刘后在里边哼哼，一边哼哼一边说话：“哎呀，寇宫人啊，寇宫人，跟着

就听太后哎呀一声，啊，哎呀，特助，你竟敢如此无礼！这时候旁边有伺候的工人呢，一看皇上来了，赶紧把绣帘接起来了。皇上侧身进去，走到了玉榻之前。这位刘后突然间醒了，一看皇上在旁边呢，啊，哎呀，吓死我了，我做了一个噩梦。皇儿啊，有劳你挂念，哀家不过偶受风寒，没什么大病，你安心上朝去吧。儿臣立刻传御医给母后调治。这样呢，皇上就退出来了。皇上离开了仁寿宫，来到分宫楼，准备上朝了。突然间，南庆宫的宁总管扑通一声跪倒在皇上面前，启奏皇上，帝后娘娘夜间得病，现在早上起来食水不进，奴婢特来启奏。哎呀，这回仁宗皇帝一听可真着急了，他跟帝后有感情啊，从小在南庆宫长大，他就知道狄后是自己的生身之母啊，所以听狄后得病他更着急。来呀，起驾南庆宫，朝都不上了，皇上直接奔了南庆宫，陆河王千岁出来迎接，咱们书不细表。皇上下了拘辇，拉着陆河王的手，玉帝啊，母后怎么样了？哎呀，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夜间突然间得病，这时候好像稍微好了一点。皇上这才踏实。陆河王千岁就陪着当今万岁，直接来到了狄后的寝宫。陆河王一看高兴了，因为皇上带着谁呢？皇上身后就带着总管陈琳。陆河王让内侍进去禀报了狄后，狄后传下了懿旨。陆河王这样呢，才禀报当今万岁，仁宗皇帝来到寝宫，到了狄后面前，旁边一个丫鬟都没有。皇上一看玉榻之上锦帐高悬，狄后呢在里边躺着，仁宗皇帝赶紧走过去，您到底怎么了？狄后不说话，仁宗皇帝着急呀，刚要说第二句，突然间狄后一翻身坐起来了，把脸往下一沉，仁宗愣了，狄后这得的是什么病啊？睁大了眼睛看着狄后，狄娘娘用手一指，陛下，我来问你，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为先啊？皇上心说，为什么今天问我这件事儿啊？母后，天下至重至大者莫过于孝啊。既然孝子为先，那么有没有为人子者不知其母存亡的吗？又有人子为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飘零的吗？这两句话问的皇上茫然不懂，看了看陆河王，以为呢狄后生病，嘴里说的是胡言乱语。陆河王不说话，狄后呢就瞧着这皇上，陈妃说的话陛下不懂吗？陈妃，我的母后今天怎么说自己是陈妃呀？仁宗皇帝还是瞧着狄后，听他自称陈妃，仁宗皇帝心中吃了一惊啊。狄后用手指着皇上，陛下，这件事儿陈妃尽知底细，唯恐陛下你不信。哎呀，皇娘你何出此言呢？望皇娘明白垂训。

0: 低后不说话了，身子一转，右手一拉，又打帐子里头拉出一个黄色的锦盒来。帝后指着锦盒，陛下，你知道这个锦盒它的来历吗？
1: 啊，儿臣不知。
0: 仁宗皇帝就把这锦盒打开了，里边呢有一块龙包袱皮儿，就是龙包袱啊，一块布是黄色的，上边绣着有龙，当初包着太子放到锦盒之内，陈琳就把这锦盒提到了南庆宫，太子才活的呀。那么现在仁宗皇帝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仁宗皇帝正发愣呢，就听见身背后陈琳哭的呀，泣不成声了。天子猛然间一回头，陈琳呐，你为何大放悲伤啊？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金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仁宗皇帝看着敌后床上的锦盒，不知是何物啊。在一条河中，这块黄色的龙符更觉得奇怪了。陈琳在后边见物生情，想起当年救太子，想起寇珠的死，泣不成声，一下就趴到地上了。天子回头就问呢，这时候敌后才把郭槐跟刘后图谋正宫，设计陷害李后。那么陈琳跟寇珠怎么想办法把太子救到南庆宫，这些事情全都跟仁宗皇帝说了。仁宗皇帝听到此处，用手相搀：“陈总管，你赶紧起来吧。
7: 皇上啊！”
6: 陈琳叫了一句皇上，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敌后用手指着陈琳：“圣上，陈琳历经艰险，把你抱出进门，来到南庆宫啊。陛下在南庆宫，在我身旁长到6岁，7岁进宫，与先皇补了东宫之缺。母子天性啊。陛下到了冷宫，看见你的母亲流下眼泪，刘后生疑，让陈琳靠打寇珠，生生把寇珠逼死了。刘后跟郭槐还是定下奸计，要逼死你的生身之母。幸亏冷宫里有两个忠臣，一个是秦凤，一个是小太监于忠。于忠替太后殉难，秦凤把你母后救出，送到陈州。后来秦凤死了，秦家的人不知你母后是谁，你的母后不能再住在秦家，落得身住破窑，乞食为生啊。陛下呀，幸亏包青在陈州放粮，在草桥认了母后。贾昌母子已掩众人耳目，昨天太后与陈妃作寿，陈妃才能跟国母见上一面呢。仁宗皇帝听到此处是心惊肉跳啊，愣了半天，如梦方醒，唰的一下眼泪就下来了，真是泪如雨下。 如此说来，朕的皇娘现在何处？李宸妃慢慢的由打帐后走到仁宗皇帝的面前，仁宗抬头一看，啊，这不是冷宫里边被屈含冤的李宸妃吗？他这一愣呢，老太后恐怕天子生疑心，就把金簪取出来了，双手往前一递，仁宗皇帝接过来一看，这粒金丸正跟刘后的金丸是一对，一模一样，只是上边刻的是玉成功，下边是娘娘的名号。仁宗皇帝赶紧双膝跪倒，抱着李后的双腿，孩儿不孝，苦杀皇娘啊！皇上是放声大哭。李太后这时候抱着儿子也是悲痛不已啊。这时候狄后又打床上下来，跪倒在尘埃，陈妃有罪，洛河王也跪下了，陈琳也在这跪着呢，万岁啊，奴才有罪。狄后心说你还有罪呢，要不是你跟寇珠，哪有今天的仁宗皇帝呀？陈琳止住悲伤，陈琳劝陆河王千岁止住悲伤，陆河王劝，狄后也劝，慢慢的仁宗皇帝跟这位李太后才止住了悲伤。天子看着狄后，然后又拉住陈琳的手，陈公公，多亏你忠心为国，不然的话焉有正宫啊。仁宗皇帝又跟太后老千岁说，皇娘，你受了这么大的苦，孩儿枉为天子，以何面目对满朝的文武啊，我这是得罪于天下呀。狄后这时就劝呐，圣上啊，国事要紧，你应该马上还朝降旨，让郭淮、陈琳一起前往开封府宣读圣旨。臣妾想包学士一定有办法。那么狄后娘娘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来？这是包公的计策，包公想好了这主意，让自己的夫人禀明李太后，李太后呢就告诉了狄后，狄后才这样起奏的。人

0: 用皇帝准奏，又安慰了安慰太后，然后起驾回宫了。到了宫中御书房，马上提起笔来，御笔草诏封好了，传下口旨，派郭淮、陈琳告奔开封府宣读圣旨。郭淮一接旨挺高兴啊。郭淮怎么想啊？肯定是包大人陈州放粮回来有功，当今万岁要加封包公，我是中宫的大总管，我跟陈琳去，我还是主角啊。陈公公早啊，开封府宣读圣旨，咱们回头再说包大人。头一天，包大人伺候娘娘走了之后，心中着急呀，不知道娘娘到了南庆宫跟敌后怎么说，敌后能不能帮着出主意呀？所以包大人着急，时间不大，包兴回来了，压着空轿回来的。大人，敌后把太夫人留下了，要多住几天，小人压着空轿回来，南庆宫该赏的全都赏了，我们每人是20两银子，轿夫是1人20吊钱。好啊，包兴啊，明日五谷你马上到朝房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事，赶紧回来禀报我知。包兴一声遵命出去了，这一夜都没睡好啊，因为包大人所作所为，包大人怎么想的，包兴全都知道。第二天早早的就奔了朝房了，天刚亮回来了，大人，在哪儿说话呢？在包大人卧房外头，因为知道包大人着急呀，只能在廊下叫了一声大人。包公在里边说话了：“包兴啊，打听出什么事来没有啊？”大人，打听出来了，刘侯夜间生病，圣上呢要上朝了。立刻起驾仁寿宫请安，后来又传下旨意亲临南庆宫，听说敌后娘娘也生病了，水食不进，可能现在啊圣驾还在南庆宫呢。好，我知道了。包兴这才退出去。包大人就跟李氏夫人商量：“夫人呐，我想这是太后吐露真情，敌后想的办法呀。敌后生病，当今万岁肯定到南庆宫。”两口子高兴了，没想到这条计策成功了。刚吃完早饭，突然间包兴进来禀报：“大人，圣旨到了。”“啊，谁来传旨？”“包大人。”“来的是郭淮、陈琳。”“好，更换朝服，接旨。”有人伺候包大人更换朝服，摆设香案接旨。香案摆好了，包公出来一看，郭淮在前边，陈琳在后边，郭淮手捧圣旨。郭淮认为自己是中宫的总管呐，伺候太后的，自己就应该在陈琳前边，应该宣读圣旨。包大人跪倒在钦差大人面前，郭淮就把谕旨展开了：“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太监郭……”嗯，
0: 郭淮可不敢往下念了，看着自己的名字往下看了两句，眼睛都不好使了，唰的一下眼前发黑。这时候旁边陈琳过来一伸手就把圣旨接过来了。陈琳高声朗读：“
1: 今有太监郭淮，谋利不端，奸心叵测，先皇伐嗣，不思永坐之忠诚，太后怀胎，俱遭兴妖之暗算，怀抱龙符，不遵奉诏，寇宫人之志可达天，离却北阙，敬赴南清，陈总管之中看管日，因泪痕生一计，将明朗朗出土宝珠立壁帐下，假诅咒进谗言，把戚昂昂一点余众替死梁间。

0: 之令堂堂国母，二是在沉冤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若非耿耿包青一腔忠赤，焉得有还珠反璧之期。似此灭伦背礼，宜当严审细推，按照揪出口供，以法抛其心腹，事关国典，礼重军亲，亲叫开封府严加审讯呐。念到此处，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郭槐可傻了，皇上这旨意说得相当清楚。太监郭槐谋逆不端，奸心叵测，先皇伐嗣，不思永坐之忠诚，太后怀胎，俱遭星妖之暗算，就把郭槐跟刘妃定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说清楚了。下边呢说的是寇珠，说寇珠怀抱龙符，不遵奉诏，因为刘妃已然传下口旨，让寇珠把这位太子扔到金水桥下，可寇珠没办呐。所以说寇宫人知至可达天。下边呢说的是陈琳，说陈琳离却北阙，就离开进门了，敬赴南清，直接告奔南清宫。陈总管之中看冠日，下边说刘妃看见太子泪痕生了一计，把寇珠力逼帐下，逼得于中悬梁自尽，替娘娘死了。在后边就说的是堂堂国母二十载沉冤，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要不是包青一腔忠心，太后能够还朝吗？所以让开封府包大人严加审讯，要出郭槐的口供。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郭槐都木在这儿了。二十年了，他万也没想到当今万岁传下这样的旨意。包大人接过旨意，站起身行，回到公案桌后，把旨意悬挂在堂上，往下传话：“来拿。”好家伙，这位愣死爷赵虎直接就奔了太监陈琳了。包大人气坏了：“大胆，还不给我退下吗？啊，这赵虎心上拿谁呀？”王朝马汉立刻奔了郭槐了，把郭槐的帽子打了，衣服扒了，鞋扒下来给扔了，跪下。郭槐可不能不跪了，堂上悬挂着圣旨呢。包大人是奉旨审问郭槐，郭槐偷眼往公案桌后一看，这回啊，包大人这公案桌后两个座位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包大人坐在左边的座位上，右边的座位上坐的是陈琳。啊，郭槐望着一跪，心说：“哼，我等娘娘，刘后能不传懿旨教我吗？”包大人用手一指：“郭槐，将以往之事从实招来。”包大人，您让郭槐我招什么？你当初陷害李后，怎么样用狸猫抵还太子？从实讲来。包大人，您何出此言呢？想当初李妃产生妖孽，先皇震怒，把他贬入冷宫。哎，奴才怎么能用狸猫去抵还呢？陈琳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郭槐呀，你既没用狸猫去抵换，为什么刘妃让寇珠抱 抱出太子，用裙带勒死，丢在金水桥下呀。
1: 讲。
0: 郭槐一抬头看着陈琳，陈总管，你跟咱家对峙吗？你可要知道，你跟我都是宫中的总管，

大人一听气坏了，包大人心说，你不敢用太后来对我讲，拿太后压给陈琳，实际上你拿太后压陈琳，就是拿太后压我包拯。包大人用手一指，微微一阵冷笑，郭华呀，你敢以刘后欺压我包拯吗？你不提刘后还则罢了，既然提出来，嗨，说不得我包拯可要得罪了。来呀，拉下去给我重责20大板。掌刑的一声呐喊，就把这郭槐往堂下一拉，把他中印一吞，趴下。20大板。掌刑的一边一个拿着板子，抬头一看包大人，包大人一声传令，行刑。啪啪，真打。这头一板子下去，郭槐这臀部就鼓起来了，二一板子下去，这血条的肉可就拉出来了。20大板打得郭槐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郭槐，你还不招吧？郭槐心里可明镜似的，郭槐知道事关重大，恐怕连太后也逃脱不了。我招了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我不能招。倘若太后老千岁要是有办法呢，说什么我也不能招出来呀。包大人，你打吧，当初玉成宫李妃产生妖孽，与我郭槐有什么关系呀？既无抵换之事，我问你，为什么把寇成玉处死？包大人，那是因为寇珠顶撞了太后，太后才实行的。陈琳能不说话吧？陈琳当时在场啊。郭槐，你不承认也不行啊！当初拷问寇成玉，是我陈琳长得行，刘后紧紧相逼，问他把太子抱出置于何地，你怎么说寇成玉顶撞太后呢？郭槐一听，眼睛一翻，心说：陈琳呐，我就跟你折腾吧。陈琳，既是你长得行，那就是你下的毒手啊！你把寇成玉打得受刑不过，他处处而亡，你怎么问我郭槐？包大人用手一拍锅案，啪！恶贼，你竟敢如此狡辩！来呀，把他给我斩起来！旁边衙役高声喊喝。掌刑的过来，就把郭槐的双手举起来，套上簪子了，然后抬头看包大人，包大人用手一指，行刑。掌刑的拽着绳子往左右一拉，十指连心呐，郭槐疼的呀，这叫我声比宰猪还难听。你招也不招，没什么可招的。包，气得他要叫包拯，下边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两旁边衙役三班跟包的人一看，这个郭槐汗似蒸笼，面目更色。包的人传下话来，写行。掌刑的把簪子放开了，郭槐可疼坏了。哎呀，他一边哎呦，他一边想，惊魂不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包大人吩咐一声，将他收监，明日再审。这样呢，就把郭槐压下去。

包大人站起身形，陈办办，请将今日审问的秦由暂且复旨吧，咱家告辞了。陈琳走了，包大人退堂之后回到书房，宝兴啊，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策到了。公孙策现在全都明白了，给包公十万里在旁边落座。包大人想请公孙策出主意，夜审郭淮，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工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
11: 成
10: 员。
11: 让
10: 五年，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高奖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3: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谢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精神。
12: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波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翳消胀。这是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 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4: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
1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5: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16: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断药之前，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的听众在得知这个活动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咱们都已经拿到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啊跟我报喜。像山西的一位老姐姐说，林老师托您的福，我拿到咱们的健康大礼包了。我老伴儿啊把这个礼包打开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这沙发上也都是了，看起来啊就像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这些年货呀是给眼睛准备的，给眼睛过一个健康节。还有一个老大哥呀也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呀，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呢？能多用一个疗程了呀，这回眼睛是真有保障了。他是有10几年的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导致了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眼病。幸亏啊遇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如今呢这眼睛不红也不肿了，头呢也不疼了，人也不恶心了，这次多赠送的药又能呢多用一个疗程了。哎呀他当然非常非常的开心了。关于这个高血压眼病啊，我呢多说一句啊，很多人就觉得高血压眼病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跟着什么高血压并发的心脑血管病啊，高血压并发的肾脏综合征啊，这眼病它不算大事儿。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眼病无小事啊，高血压眼病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影、 等等的症状，甚至到最后会导致失明。所以说有高血压的人呢，最好每年呢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发现问题了，我们早点用上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打开单眼通道，这样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尤其是这次断药之前，我给大家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也是实实在在的给我们省钱的一个好活动。每天听到大家报上名了，参加上活动之后的好消息啊，我都特别高兴，心里边也更加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呢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当初呢到处寻找机会，到处的去求人，就这些努力啊就没白费呀、啊、真的都值得了。唯一的遗憾啊，就是名额太少了，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就这次给大家申请的就这批药，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那一小批的在家领养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用上这批药呢。所以这次活动呢只能是供应一部分的地区。说实话呀，我最近这两天呢这个心情是起起伏伏的，一边是高兴一边是担忧。我高兴的是啊，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意识到眼睛的重要性了，抓住了机会，咱们既多得到了药，又省了很多的治疗费用。最最重要的是呢，有了这对奇方组合，以后完全就不用担心会突发眼病，可以安安稳稳的度过每一天，让大家伙既省了钱又治了眼病。但是呢我同时还有一些担心，有一些朋友遇到机会的时候思前想后的犹豫不决，最后啊愣生生的把这个好机会错过了。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之后啊，后悔咱也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而且这个季节眼底血管会痉挛收缩，会导致呢眼内严重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而我们本身就有老慢病眼病的这些个人呢，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眼病就会加重几分。而过去本来眼病就很严重的视力低下的患者呢，很有可能咱们就突然间就会失明了。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用不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对于我们的损失是很大的。其实我个人啊非常理解这部分朋友的心情，他们不是不想治眼病，只是还有一点顾虑，怕治不好。因为这些眼病患者呀不是没有治疗过，反而是治的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这样的人呢往往病程时间长，至少都是超过三年以上的，各种方法都用过了，但是结果呢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有的药当时用上了，哎，有效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又没效果了，怎么办呢？只能再换别的药。用了不少药，换了不少的方法，可是这个症状始终就没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想想说，哎呀，不如这个找一个好的眼科医院，找个专家做手术吧，别管手术多少钱了，一次性的把这问题解决了吧。想的挺好，结果手术做完了，好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复发了，有的呢还更严重了。最后就是钱没少花，罪没少遭，医院没少跑，病还没看好，以至于我们最后就绝望了，破罐子破摔了，就不治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反正治也治不好，最后钱都白花了，还不如留下那点钱吃点好的呢。大多数的朋友就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原因就在于啊，咱这些年确确实实没找到真正的可以治眼病的好药啊，没找到正确的根源呢。我的恩师纳仁托拉老师在世的时候教我医术的时候，他告诉过我， 打通干眼通道，是草原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治疗眼病的唯一的方法。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快也是最好的方法，自然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所有的这些治眼奇药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又名通天眼，顾名思义，通的功效是最强的，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降低眼压。而里边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呢，源自于深海至阴之物，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的组织，再加上麝香走窜能力极强，可以呢裹挟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迅速的进入到眼睛的组织，改善我们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波音复光散当中的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可以更加快速的控制病情，改善症状，你这样内外结合起来用呢，可以让您的眼病彻底的治好，而且呢咱们不再复发。我刚才提到的打电话来报喜的那位山西的老姐姐呀，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音复光散的受益者。她之所以说给眼睛过个健康年，就是因为她当初赶上了冬天，快过春节那阵儿，眼病突然严重了，视力呢急剧下降，仅剩下了 0.02， 离着失明就差一步之遥了。也是多亏呢遇到了这对治眼奇方组合，才让他过上了一个舒心年。这个老姐姐呀，她给我发过照片，这个人呐不算胖，就是血脂呢比较高，50来岁的时候就有高血脂症，高到了 7.85， 到现在都已经是将近20年了。这个高血脂症呢就像高血压眼病一样，初期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等到有感觉了已经是严重的阶段了。等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但是血脂高了，血压也高了，所以他一直呢坚持吃这个降血脂的药，降血压的药。但是呢吃了之后啊还是治标，这个数值呢反反复复的，始终没有保持到一个非常平稳的合格的状态。其实啊，不单是高血压对于眼睛有影响，高血脂同样会引发眼部的问题。因为血脂高呢，它容易影响身体内部啊动脉硬化的，就是血管的一个硬化程度，导致呢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而且也容易导致啊这个血管内的斑块啊不稳定。因为人到上了岁数之后啊，你血管之内不可能特别特别通透，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个斑块。但是如果说这些斑块呢它们是特别牢固的在血管壁上，那基本上不会引发什么血栓呐、堵塞呀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高血脂症的话，再加上低密度脂蛋白过高，那么就容易呢导致这些斑块不稳定，这些栓子啊斑块啊就很容易脱落，它哪怕脱落一小点儿，就容易堵塞我们的血管。那我们想一想，咱们眼底的这些血管多么细呀，所以说那斑块一脱落，那栓子一脱落，首先它堵塞的是谁呀？那肯定是我们眼底的血管，出现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病变。那这位老姐姐呢吃的降压药叫隐达帕安片，血压是控制住了，但是她经常感觉浑身没劲儿，饭后溜达500米都走不动，老是感觉头晕头疼的，晕的呀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踩不到地上，严重的时候呢就感觉整个房顶子都是转悠的，而且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以前呢哎自己呀缝缝补补的掉个扣啊，老伴的裤哪开个线呢他都能缝，后来呀就导致就是做饭的时候切菜不戴眼镜， 不容易切着手啊。他自己也买药，老伴儿也买药，儿女也打听着就

到处就说哪儿治眼病的治得好，也买药。这几年呢，光治这个病花的钱都能买一辆普通的小轿车了。可是问题是他这个病一点没见好。刚好去年年底啊，家家都开始准备年货，他跟老伴呢出去逛街买年货，在外边待的时间呢长了点，回到家这眼睛就不舒服了。早上一起来他就感觉右眼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赶紧的带他到医院，右眼从 0.5 的视力下降到了 0.02， 几乎就剩下光感了，说白了就是跟失明差不多了。在医院治疗了半个月，做了手术也没什么效果，他心灰意冷的就回家休养，就想着哎呀，以后失明了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呀。赶巧的以前老同事啊来家里边呢，就等于是拜年吧，看他这个情况呢，就说你听一听那个野老师草原光明那个节目吧，这个老师实实在在的挺好的。他听了节目之后呢，通过我的讲解这才恍然大悟，就知道治眼病的根源在哪儿了，在于打通干眼通道。你不把干眼通道打开了，怎么治疗花多少钱都是白费力气。就这样他毅然决然的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刚用上一个礼拜，眼睛干涩红肿，眼窝子里边疼的那个感觉都有所缓解了，他就感觉呢眼睛很滋润很清凉，不难受了。用完一盒的时候呢，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就跟老伴说了，他说你这个花生米都有点炒糊了。老伴就说了，你这眼睛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花生米他没吃，他就看着那眼色深了。他说老伴这花生米有点炒糊了，他一个他都没尝，你以前别说糊不糊了，就是连这个菜是什么颜色的都看不清楚。老两口高兴的就跑医院检查去了，发现这视力从 0.02 提升到了 0.3 了，多高兴啊，眼睛不难受了，视力也逐渐恢复了，他心情呢也特别好，过上了一个舒心的春节。也正是他亲身体验到了这对奇方组合的神奇效果，这次听到活动马上就报名了，他就是想继续的巩固继续的用。像这位老姐姐是比较幸运的，及时挽救了眼睛，没有失明。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一直在听节目，听别人都好了，自己心里边也着急，但是还怕呢自己用上之后啊没人家的效果好。我只能说呀，别人治好了不代表你的病也好了，只能说是谁用上谁才能体验到好的效果。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结束了，只要说您的眼睛还有光感，趁着咱们现在还能报名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机会吧。如果活动结束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也就不再供应了。原本就有眼病的人，我们就可能失去这个治疗的好机会，由此呢失去了光明。老年人呢上了岁数之后啊，本身就一体多病，慢性病重大病就很多了，您就别再添一个眼病了。如果说咱们眼睛好好的，您到医院去治别的病，最起码您能知道哪个科室，您能够自己走到那个检查室里边去做相应的检查。如果说本身一体多病再加上眼睛看不见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您不仅在家里边一点尊严没有，您哪怕到医院去住院去治疗别的病，它也是更加的不方便。这我这是说掏心窝子的话了。所以说我们人到老了，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健康。健康的前提呢，不仅是我们有健康的五脏，有灵活的四肢，我们最主要的还得有一双光明的眼睛。你有一双光明的眼睛，最起码您在吃一些其他治疗其他病的一些药的时候，您不至于吃错了，您最起码能给自己做一壶开水喝，

0: 能够给自己呢煮两个鸡蛋吃，能够给自己呢简简单单的做一些家务，这是我们作为人来讲最起码的我们应该享受到的。我不希望咱们老年朋友岁数大了因为眼病而失明，希望大家呢都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去看到这个幸福的生活，去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是今天的活动就结束了吗？
0: 啊，是，这次是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还有珍贵的波云复光散呢赠送给大家。大家都想用上这对智眼奇方组合，把眼病快点治好，所以说也都在抢名额。这次药的数量本来就不多，也没办法，所以说今年活动就只能结束了。
4: 林老师，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再送15盒波云复光散的优惠。现在呀，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呢，说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0: 啊，理解您的心情啊，报名的人太多了，物流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咱得按顺序给大家送。只要您报上名了，肯定有您的，放心吧啊。
4: 那我就放心了。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70了，尹老师啊，现在就觉得呀，整个就精气神上来了，这眼睛啊，正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我这心情啊，一天比一天可好了。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一个疗程啊用下来效果特别的明显。原来呀，结膜炎挺重的，眼睛啊又干又红，经常痒的不行。现在呀，不干不痒也不红了，眼睛啊感觉啊也潮湿了。还有啊，玻璃体浑浊，原来我眼睛里有黑线头，现在少了挺多了。另外啊，最近几天眼前的雾散开了挺多，
0: 眼前的黑线头少了，说明这个玻璃体浑浊物啊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了，雾就散开了。这个雾就是薄了之后呢，它这个晶状体浑浊就已经逐步的解决了。通过用药之后，咱们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然后其他20多味药材呢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上达到木系之后啊，给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呢得到了一个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开始免疫修复，

0: 过去，浑浊的晶状体就慢慢透明了。另外呢，再配合上波音复光散，快速的解毒明目，退役消障，这样内外同治，病好的更快了。您这个眼病多少年了？
1: 哎呀，我白内障有六七年了，眼睛毛病啊越来越多，我就怕眼睛瞎了，现在看到希望，我盼头了。就是这药我特别难买，经常断药，这次的优惠活动啊真是为我们省了不少钱。
0: 您看我这么多年呢给大家伙治疗眼病啊，我太知道了，咱们眼病患者真的是不容易，之前走了好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病也没见好。现在呢有了猛药费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我们眼病患者呢至少不用担心眼睛这块的问题了，不用担心失明了。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如果说这两大奇方都治不好我们的眼病，您别的药更不需要考虑了。只要咱们这个治眼奇方给它用上之后，看东西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虫子啊、小苍蝇腿啊、小黑点啊都会消失，视力呢会恢复正常。您已经参加上活动订上药了，安心，咱们等着药到了就行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也希望大家呢抓住这最后花小钱重获光明的机会。
1: 行，只要能把药送到我就放心了。
0: 您放一百个心吧。好，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我第一天一报名的时候，我一听到这次的力度是最大的优惠活动啊，以后还没有药的供应了，我就赶紧呢打那个场外电话了。我订的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吧，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15盒波音复光散的优惠，我参加这个了。我就寻思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虽说我报名订上了吧，但是我还想给我老伴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这个
0: 那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您这眼睛是怎么回事啊？
4: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还出过血呢。就是那看东西这眼睛啊，看东西就像有那黑棉花糖似的，那一团一团的在这块啊，不气还重，根本吧看东西不清楚，视力是越来越差呀。
0: 这糖尿病最容易引发的就是眼底的病变呢，尤其是眼底出血。血液当中它糖毒嘛，具备很强大的一个腐蚀性，游走到眼底循环的时候，这个眼底的血管特别细啊，细的就是有的跟头发丝儿一样，有的就是比头发丝儿的这个十分之一还要细。血管壁特别薄，所以说这个眼底血管它经受不住那个糖毒的腐蚀，容易出现眼底出血。出血之后呢，如果说仅仅咱们靠激光止血，它这个出血点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眼，糖毒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出血，视力就会持续下降，然后老这么发展下去，这眼睛就保不住了，失明了。
4: 你说的太对呀，当时我那心呢都没份儿了，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啊。没成想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波云复光散，我用了一个疗程，就眼前那黑棉花团的那些东西啥的没有了。现在这眼压可平稳了，平稳的都降下来了。

0: 因为我们蒙药线西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它的君药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唯一可以打通肝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肝眼通道畅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糖毒啊，它排出来了。防水呢，流出通道也畅通了，防水循环正常了，眼压就平稳的降下来了。拨云复光散的珍贵之处呢，是它方子里的矿物药可以靶向直达病灶，对眼部的组织进行修复、清毒、防腐、杀菌，让眼组织功能啊得到恢复，让视力呢快速的恢复。所以这对奇方组合呀，一内一外组合在一块儿，它能够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呀。
1: 哎，对对，说的对呀。这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之后，我的眼睛正常减轻了。眼珠子也变软乎了，尤其是这段时间吧，就眼前看东西是越来越亮，就一天往外边吧，那些东西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我现在就觉得我继续用下去，视力肯定能完全恢复正常。遇到制定好药也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的优惠活动的消息，马上就订了12盒的优惠。林老师啊，我还寻思我是有了好的效果了，我老伴儿也是看我用的好也想用，他现在有这个白内障的视力也是越来越大，我想吃到最大的优惠，给老伴儿也订一份12盒的优惠。这个
0: 您这想法我非常支持，眼病无小事儿，早点治。之前呢，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是走了很多弯路，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视力啊越来越差，有的就干脆就失明了，所以大家都很痛苦。现在有了咱蒙药试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了，只要是我们没有完全的失明，咱们还有光感，就有希望让视力恢复正常。这里边有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麝香、羚羊角、牛黄，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这都是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啊。只有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呢就像您所说的，得自己把药备足了，给老伴儿呢把药也备足了，就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我赶紧给老伴儿订上。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3: 金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啊！我今天这次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就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那今天这打您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您请讲。
3: 好的，尹老师，这次活动呢，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是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15盒拨云复光散优惠啊！我现在就等着药了啊。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得的是什么眼病 啊？
3: 我今年吧刚59岁。
0: 哦，
3: 我是家族性遗传的那个青光眼。
0: 哦呦，
3: 有6年了吧大概啊。
0: 嗯，
3: 当年我妈呢她就是青光眼。
0: 嗯，
3: 最后两个眼睛都瞎了，都看不见了。
0: 哎，
3: 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嗯，
3: 她可没少遭罪。我姐呢她先查出来青光眼了，她现在也失明有3年了，之前她也是没少了用药啊，她一心就想着把那个眼睛治好了，能老进她的话吗？

0: 哎呀，眼前的还是天黑，什么都看不见。
1: 嗯。
0: 后来还是我姐打听到尹老师的，她把自己的情况呢跟您说，您呢跟别的大夫可不一样
1: 啊。
0: 你说眼睛治不好的，让我姐呢就别乱花钱了。
1: 嗯。
0: 把钱留着呢，以后还有生活呢。
1: 是，不能治，我就直接告诉了，就别再乱花钱了。
0: 所以我姐呢就特别的信任您，她呢怕我也失明喽，让我呢把我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不为风刚反就赶紧用上。
1: 嗯，
0: 我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都快。
1: 那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0: 我这视力慢慢这不改善了吗？
1: 啊，
0: 原来嘛都是神经萎缩了。
1: 嗯，
0: 左眼睛严重点，内角外角我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
1: 嗯，
0: 右眼睛呢能好一点，内角看不着，外角能看到，左眼睛视力还有 0.1、
1: 嗯、
0: 右眼睛还有 0.2。
1: 那现在的视力呢？
0: 现在左眼睛视力已经是达到 0.3 了，右眼睛是达到 0.4 了。不光这个视力提升起来了啊，这个视神萎缩改善也挺大的了，右眼睛黑影呢基本就看不见了，左眼睛就是内角呢基本就能看到这个鼻子尖了。
1: 嗯，
0: 外眼现在要小得多了。
1: 现在两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0: 嗯，两个疗程就剩下3天的药了。
1: 啊，我经常讲啊，有病咱们就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的眼病就治不好了，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跟它去做斗争。
0: 嗯，
1: 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就放弃了。你遇到能治好病的眼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拨云复光散，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的呀。但咱们现在能遇着了，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它是真正能够治疗我们眼病的，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除非是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让您重见光明。
0: 哎，
1: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次健康的机会。
0: 嗯，
1: 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
0: 哎，是的，
1: 啊，
0: 叶老师遇到这个好药是太不容易了啊！所以我就参加了那个12盒的优惠，其实常委老师呢让我参加那个8盒的优惠，可是我做了一下3个疗程的是最合适的了，因为我这病毕竟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着嘛多买点儿，多用一段时间心里踏实。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是早晚各10粒这么服用的，用不用调量啊？我这个
1: 不用调量，继续治疗就行。
0: 嗯，
1: 这次呢您参加的12盒的优惠赠送4盒，能再用4个疗程我是支持的。
0: 嗯，
1: 这样治疗起来咱更踏实了。再有一个呢，这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就没有这个药的供应，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0: 哎，
1: 所以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就不要犹豫了，赶紧参加进来吧。
0: 对
1: 对，治眼奇方组合能够让大家伙重见光明，能够让大家摆脱眼部的这个疾病，别错过了，以后真的失明了，
0: 嗯，
1: 到时候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什么药也救不了了。所以在这里尹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有一双光明的眼睛，然后身体健康。
0: 哎，谢谢尹老师。好好的，好，
1: 啊，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拨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0: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
2: 哎，尹老师，刚才吧哈，我就听广播说今天的活动啊就结束了。你说这不才开始吗？怎么就结束了呢？
3: 因为这次药本身就不多呀，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治眼病效果很神奇，另外呢这次力度也是最大的，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这不都在抢订吗？
2: 严老师啊，我吧还就想订那个12盒那个优惠，你说医生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啊，我呀就想巩固巩固。
3: 那说说情况。
2: 我现在能自己上下楼了，自己能上卫生间，还能自己穿衣服，还能看电视了，我这已经啊相当的满足了，太知足了，我这都得谢谢尹老师啊，谢谢你救了我呀。
3: 您生活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
2: 那是
3: 人活着咱就有奔头有希望。
2: 对，
3: 您现在治疗了多长时间了？
2: 我治疗了4个疗程了。
3: 嗯，
2: 你说当时是咋的呢？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
3: 啊，
2: 去年8月份吧哈就得了一次脑梗，这右眼睛吧当时就啥也看不着了，眼睛的视力能看着啥，能看着手动弹，这手指头吧我都分不清楚。
3: 嗯，
2: 感觉啥呢，眼前地上有一块阴影，就搁那不动弹。后来就眼前这个雾吧就越来越浓了，右眼睛不行，完了左眼睛慢慢的就也不行，后来我就下不了楼了，自己吃饭呢也看不着菜了，这鞋呀也看不出左右脚了，都分不清了，最后我就靠手去摸去了，我就以为呀这半辈子呀就毁在眼睛上了。你是这心里烦的呀，这晚上啊睡觉也睡不好，也不愿意多说话，见啥药啊啥都吃啊，就这么事儿呢也没有用呢，我就特别害怕呀失明。后来也是我这命好，就用上了你这个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波云复光散。
3: 现在眼睛怎么样了？
2: 用了一个疗程之后，我就眼睛感觉就有点透亮了
3: 啊，
2: 就感觉那小洞里头透的亮越来越大了，就看着吧也越来越远了，眼前的阴影啊也就是越来越小了，差不多两个疗程的时候就彻底的阴影就没了。
3: 嗯，
2: 现在呀4个疗程马上就可以用完了，现在基本上生活呀就是没有啥问题了，我现在自己能下楼自己做点饭吃，然后自己能烧水做家务，还能擦擦地扫地，总之吧我现在呀可以做这些事情了，我呀恢复的比我想象的还好。我去年嘛检查了个眼底，说眼底就没有堵的地方了，还说呀我这白内障还没了。尹老师，我呀这都得谢谢你呀。
3: 我只是给大家把好药啊推荐出来，推广出来，让更多的人呢知道咱们的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其实这都是猛医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我只不过是把瑰宝呢呈现到大家伙的面前。波云复光散更不用说了，传承300年了，有300年老字号药厂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所以说这两个奇方组合在一块儿啊，攻克一切眼病顽疾。您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跟我汇报这个好消息是吗？
2: 对呀对呀，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不容易啊，现在吧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想巩固一下子。
3: 您已经治疗4个疗程了，原则上这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而且这次药咱们这么少，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药留给更多的那些个眼病患者吧，您把省下来的钱呢好好的改善生活，这回活动就不参加了啊。
2: 好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您呢真是为患者着想了，其实你啊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音。

0: 谢。
1: 你也别不客气。这个活动呢，确实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
0: 对、啊，
1: 而且以后主要是没有药的供应。
0: 对，
1: 今天呢，活动又全面结束了。在这儿呢，我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咱们争取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

0: 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林老师啊，我现在正用那个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用了4个疗程了现在已经断药7天了我一直在等药。这前一天儿子让我去他们家，他们家没有收音机，我这两天我心里呀特别特别的着急，就怕呀这药到了我错过了，我就赶紧从儿子家回来了。
3: 哦，您已经是用了4个疗程的药了呀？
2: 是的老师，是的。想到回到家哈，一打开收音机说药到了，他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但是呢今天活动就结束了。
3: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还可以享受到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本品，另外额外赠送珍贵的波云复光散。如果说错过今天，以后这个药啊就不再供应了，想买也买不着了。
2: 哦，那老师啊，我也不想错过，你看我报不上名麻烦你给我报个名，你说多不容易啊，都断药7天了，你说
3: 你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这只是给大家伙看病。今年多大年龄了？说说您的病情。
2: 刘老师，我今年66。
3: 眼睛是怎么回事啊？
2: 我这眼睛啊是那个白内障，
3: 嗯，
2: 就说还有黄斑变性、玻璃体红浊，视力也不好，那我哪也去不了。你说，我看着一两米吧，应该还老有黑点，也不能出门，也不能下楼。就说后来听病友介绍的，用了你这对智眼奇方组合，
3: 现在用了4个疗程了，这个眼睛现在怎么样了？
2: 啊，忽闪了好多，我都去我儿子家了。
3: 关键您有这个黄斑变性，您这雾散了，说明白内障晶状体的那个浑浊雾已经就没有了，透明了。因为合并了黄斑病变，所以眼前看东西中心处有黑影，现在那个黑影还有吗？
2: 没有了老师。
3: 过去眼前的黑影有多大？
2: 过去吧那黑影差不多得就鸡蛋那么大，现在没有了，现在能看40-50米了。
3: 停药这7天有没有这个眼睛出现过反复的情况啊之类的不舒服啊？
2: 没有没有。
3: 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咱检查一下。
2: 哦，我没有去医院，主要是我想着现在活动太优惠了，这多好的事儿啊，你说呀，错过机会不就可惜了吗？
3: 优惠活动的确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福利，而且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但是您的情况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如果康复的话我就不建议占这个名额了，因为病好了咱就没必要再吃药了。
2: 我能理解能理解
3: 啊，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拿到结果，如果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2: 那好吧好吧
3: 啊，
2: 那我就先上医院检查检查去。
3: 我是给你预留一个名额，然后等到检查结果这个出来之后告诉我需要的话呢咱们再定点，不需要的话呢直接我就把您这个名额呢就让给别人了。
2: 那好，谢谢严老师。
3: 好的，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
3: 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啊，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不再供应，所以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失望，这次最大优惠的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智眼奇方组合汇聚了智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它们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顽疾。如果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在这里呢，尹老师祝愿大家都能重获光明，拥有幸福的生活。 好了，我们继续。

0: 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1: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严老师啊，我想参加这次活动。
0: 咱们这次优惠活动也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活动结束之后的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不再供应了，大家需要的话呢，一定要抓住省钱治病的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3: 是啊，但是我打场外电话吧，场外那个老师说，说我这个情况啊，得先去做一个复查。他说我说没问题了，那就可以停药了。是我
0: 啊，
3: 不需要着急参加活动了，我就想跟这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让我少买一点呢？
0: 场外老师都让您做复查了。告诉您可以停药了，说明这病治好了呀。这样你说说您情况吧。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白内障，黄斑前膜，后来看东西啊就变形，从眼前呢、老是雾蒙蒙的。
0: 那您这个是属于重症的眼病了。白内障是因为晶状体有浑浊，眼前呢出现雾感，病越重那雾就越厚，看东西还会出现重影。黄斑前膜呢，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有一层膜啊，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上之后，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它变形，第二中心视力严重下降，是不是？
3: 是。我之前吧没做过手术，我就害怕做手术。
0: 啊。
3: 后来呢，就听说尹老师医术高嘛，不需要开刀手术就能把眼病做好，说你这个猛药智眼奇方效果非常好。里边都是珍贵的药材，就是羚羊角啊、麝香啊，又是牛黄的，还有这个南海的白蝶贝参，药效非常好。
0: 是
3: 配合呀，和云复光散效果更好。
0: 啊，
3: 我现在吧，对那个奇方吧，用了4个疗程，效果是非常好啊。
0: 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呢，一共有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治眼病真正的大。而且方中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你像别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
3: 是啊，我原来患了6、7你都特别难看不清，就3年多了，后来我就真成了寸步难行了。自从针对了这个奇方组合以后呢，我现在能自己出门，现在眼睛啊也不再怕光怕太阳了。
0: 说明现在眼睛亮了，身体也能自己做主了。
3: 对，过个红绿灯啊，看个斑马线的，现在都没有重影了，也没有变形了。现在吧，和正常人也没什么大的区别了。这次吧，正好遇到这个最大的优惠活动，我也想鼓励一下。以后呢，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
0: 那您现在这个药的用量减了没有啊？
3: 减量了，现在是1天2次，一次我就4大粒。
0: 减量之后。眼睛有没有波动吗？
3: 没有。
0: 既然减量没波动，停药也不会有波动，这点您就可以放心了。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的力度的优惠活动啊，目的就是给大家呢这个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很少，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很多。您之前特别幸运，已经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眼病咱基本治好了。有多少人想买药都买不着啊？所以我也坚持场外老师的一个观点啊，您先去复查一下，复查之后这病没好利索您找我，即便活动结束了我也想办法呢让您参加上。如果说康复了，咱就不用再花那个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加需要的人。
3: 那我就听你的。
0: 那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祝您健康快乐，长命百岁。

0: 好好好，谢谢老师。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冀州侯苏护征讨西岐，他这打仗的跟旁人全不一样，旁人都盼着打胜仗，就他盼着打败仗，因为他心里头盘算好了，就得抓机会投降啊。这一回大将军叫郑伦，旗开得胜，抓来三个俘虏，金吒、木吒和土行孙。可这土行孙呢比较乖巧，使用地形术啊，等一下钻地里头他跑了，可把苏护乐坏了，哎呀，跑一个是一个，等回头我还得找机会把这金吒和木吒也得放了，暂时啊把这哥俩压到后帐去了。那么郑伦虽然说打了胜仗了，实际上也打了败仗了，因为他后背呀被乾坤圈砸了一下，幸亏他有法术护身呢，要不然骨断筋崩他就完了，可也疼得够呛，呲牙咧嘴的。苏护呢派来军医官又给他包着。

扎又给他上药，可是还疼啊。到了晚上，苏护一琢磨，我得跟郑伦呢谈一谈了。他才屏退了左右，跟这郑伦呢就说心里话：“郑将军呢，这么多年了，我苏护对你怎么样？咱们哥俩这交情又如何呢？”郑伦咧着嘴：“疼啊，哎呀，苏侯啊，您说这话不就远了吗？您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啊，天高地厚之恩呢。”哎，苏护叹了口气：“既然你这么认为，那我就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君侯，有话您就说呗。”“就是我呀，此番征讨西岐，我不想拼命，我想投降啊。你说这怎么样啊？”“侯爷，末将我听不懂啊，你是不是喝多了？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哎呀，郑伦呐，我一点酒都没喝呀，这是掏心窝子的话。我想投降归顺，希望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呀。”郑伦一听啊，啪一拍这桌子：“侯爷，这话要是出在旁人之嘴，还有情可原，您不应该这么讲啊。我真不敢想象，您乃是皇亲国丈，您的女儿嫁给当今天子了，你这当老丈人的想造反打你姑爷，何况现在妲己娘娘红得发紫啊，那天子对咱们多好啊，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您怎么还能够想造反呢？落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名声，那不遗臭万年了吗？”这郑伦呢，振振有词，把苏护给说的这脸是一红一白的。过了一会儿，这苏护才缓过这口气来：“郑将军呢，这也难怪，你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来，此事咱们从长计议。记住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可不要让旁人知道。我拿你当亲兄弟，才跟你说这个话。”好言相慰，把这郑伦呢给打发走了。这时候苏全忠过来了。苏全忠是谁呀？那就是苏护的儿子呀。小伙子眼眉都立起来了：“爹，郑伦这个人他不知好歹，既然他不肯归顺，那么咱们爷儿俩使个绝招把他给干掉不就得了吗？”苏护一摆手啊：“哎呀，孩儿啊，可不能这么干呢。这个郑伦他是好人，跟着爹爹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了，忠心耿耿啊，咱们对他也得讲良心不是啊。爹，那您说该怎么办？”“从长计议啊，反正这颗心咱是不变了，等待时机马上归顺，咱们就是大周的人了。为了通报这个信息呀，对了，咱不是抓着俩俘虏吗？把金吒木吒哥俩给请上来，就说呀我要夜审。哎，您等着吧。”不一会儿金吒木吒被带上来了，两个人立而不跪，横眉立目的。苏全忠过去了，把绑绳给解开。金吒木吒不明白呀：“哎，我说苏护、苏全忠，你们爷俩要干什么？”苏护满脸堆笑：“二位将军受惊了，来，坐下讲话。”俩人一看啊，对方没有恶意，这家伙绑了半天了，胳膊腿都发麻，哎，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这才落座：“二位将军呢，我现在就想放你们回西岐，回城之后呢，上赴江丞相，把我的话可捎到了。我没有心攻打西岐城啊，纣王无道，天心不顺，老百姓无不切齿，我也是人呢，我也恨他呀。我早就想弃暗投明，无奈军中之人太多了，心不齐呀，想举事不是时机。希望两位将军回去之后见着江丞相，把我的心里话说一说，我投降归顺那是迟早的事儿。
希望

0: 江丞相心里头也有个准备。哎，二位将军，您看这事儿行吗？
1: 哦，
0: 原来如此啊。那么苏侯爷，我们哥俩可是举手欢迎，我们一定把话给带到城中。是是是是，以后我一定效忠大周。苏护把俩人给放了，苏全忠就说了，爹呀，既然把俘虏都放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明天恐怕有很多人就会知道啊，要是问您，您如何解释呢？干脆咱就甭管这郑伦了，明天咱俩就举事，金吒木吒也进了城了，到时候也能接应咱们。能说就为了一个郑伦把咱们的大事都给耽误了吗？苏护点了点头，好吧，明天就举事，正当午时放三声大炮，咱就领兵啊进西岐呀。决定了。可是事情啊总是有变化，吃罢了早饭，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呢，有人进帐禀报，报侯爷得知门外来了一位道人，长得十分凶恶，口口声声要见侯爷。哦，来了个老道。冀州侯一琢磨，我跟这出家的道人历来没有来往啊，他找我干什么呢？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外边这老道可不高兴了，心说这苏护也不是个东西啊，好大的架子，我不远万里前来帮兵助阵，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连个请字都没有，还让我进来。哎呀，我是你的囚犯呢，还是你的孙子呀？太没礼貌了。转身就想走，可是又一想啊，我受人之托，就这么就回去了，怎么跟人家答对呀？哎，也罢，自己走进中军部。他一进来，冀州侯抬头一看，好家伙，我这位长得怎么这么凶啊？身高一丈六尺，比旁人呢都高一大截，宽宽的肩膀，皮包骨头那么瘦，往脸上一看，是一张大驴脸，俩耳朵往上竖竖着，要是不穿衣服啊，站着走路那就是一头驴。好，就这位满脸的杀气，一点人缘都没有啊，两只眼睛冒着凶光，背背着双剑，手拿着拂尘，宽领大袖，斜背着一个兜子。苏护一看可就烦他，可是碍于情面，急忙欠身离座，欢迎仙长，请坐下讲话。善哉呀善哉，贫道起手了。老道晃晃掌中拂尘，往那儿一坐，这架子还挺足。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高山，何处洞府，您怎么称呼呢？
2: 苏侯爷，
0: 贫道自幼出家在九龙岛，得道已经多年了，要问我的名姓吗？我姓吕，名叫吕月。哦，原来是吕月，吕道长，欢迎啊，欢迎。你我二人素不相识，道长找我何事呢？哎呀，苏侯爷呀，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申，名叫申公豹，不知道您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啊？哦，申公豹，我倒是听说过。哎，就是他，前些时候到了我的九龙岛去了一趟，说苏侯爷您呢率兵攻打西岐，贫道考虑您人手不够用啊，特来帮兵助阵。那申公豹推荐我来的，他还到寺外去邀请旁的高人去了，用不了多久就会陆陆续续来到前敌，助苏侯爷一臂之力。哦，是这么回事啊。苏护心里头这个骂呀，心说这帮狗娘养的，都是神骂东西呀，我用你们帮忙吗？我这正准备投降呢，你们左来一堆右来一摊，这一抛一抛的给我瞎搅和。哎呀，照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能这么说，稍稍的皱了一下眉头，

0: 欢迎欢迎啊，到底是出家得道的仙人啊，什么也不贪图，就想助我一臂之力，我是无限的感激呀。哎，苏侯爷，这是我应尽之责呀，因为我也是截教的门下，那姜子牙欺人太甚呢，专跟我们截教门人为仇作对，我此番下山也是给截教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呐、啊！哎呦，长得像驴，一着急还学驴叫唤。那么苏护呢，命童儿献上香茶。这老道吕月端起茶碗来，刚要喝，就听后营啊有人呻吟：“哎呦！”哎呦，哎呀呀！吕月不明白了，就问呢：“苏侯爷，这是谁在那叫唤呢？”哎呀，苏侯晃了晃脑袋，不消问了啊，乃是我手下大将，名叫郑伦，被人给打伤了，现在还痛苦难当呢。哦，能否请出来贫道替他治伤一治呢？那好吧。快快快，把郑将军扶到这里。去了好几个人架着郑伦呢。郑伦心里头不痛快，一个是心疼，一个是伤疼。伤疼当然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那心疼啊是对苏护不满意，怎么能说出要投降的话来。哎呀，软盖王八真没有囊劲儿，想不通啊，所以这伤啊更重了。架到前边这一看，一位道长长得非常的难看，不认识。请问这位仙长您是哪位呀？郑将军呐、啊，这位仙长他姓吕，名叫吕月，乃是九龙岛来给咱们帮兵助阵的。你这伤啊人家能治，赶紧把衣服解开让道长看一看吧。把椅子倒搁着，郑伦呢、啊、就像倒骑驴一样骑在椅子上头，趴在这椅子背上。老道吕月站起身形，走到郑伦身背后，把衣服给扒掉了。吕月看了看伤，哎呀，这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都伤着骨头了。哎呀，我要是不来，恐怕郑将军这一辈子就残疾了。哎，放心，遇上我呀，你算是得救了。说着话，由他口袋里头拽出一个小瓷瓶，拔下这塞儿来啊，本儿倒出来一点粉红色的药面，对着伤口这一吹呀、苏护在旁边啊一皱眉，心说这伤更好不了了、让狗屁给呲了。可没想到这一呲还真好使，郑伦呢顿时感觉后背直冒凉气儿，消炎止痛，他不疼了。又待了一会儿，伤口愈合，红肿消退，复旧如初啊。郑将军，你活动活动看怎么样了。郑伦这一活动，哎呀嘿，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多谢仙长，您真是我救命的恩人呐、啊、聊衣服，这郑伦就跪下了。老道啊也不拒绝，郑伦呐、啊、你打算怎么感谢于我呢？仙长啊，您说吧，您想要多少银钱我就给您多少。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要那金子银子一点用都没有。我知道你这人啊不错，还有能耐，我打算收你当徒弟，你意下如何呢？哎呀，如此说来，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趴地下梆梆梆磕响头，这就认吕月当了师傅了。前文书咱们讲过，这郑伦呢他有师傅，师傅呢乃是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的仙家妙术。但是渡厄真人那身份地位太高，人家收郑伦的时候说得清楚，你不能算我正式的徒弟，只能是记名的，或者说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将来你有了合适的老师啊，还是另拜他人去吧。有这个话在前边，所以这郑伦呢拜吕月为师，这不算是跳门，没那么缺德。 苏护在旁边坐着呢，哎呀，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这帮混蛋王八蛋，哎，这要干什么呀？本来我想投降，就由你们跟着捣乱，这回可倒好，还拜了师了，认了徒弟了，合起手来跟我捣蛋，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投降啊？急得呀直冒白毛汗，可表面上还得客气，哎呀，这可是可喜可贺之事啊，来来来，摆酒宴给你师徒啊祝贺。酒宴这就摆下了，冀州侯就得问呢，仙长啊，但不知您怎样帮兵助阵呢？吕月一听啊，他乐了，哈哈哈，侯爷，我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别人拿刀动枪杀生害命，我用不着啊，费那个劲干什么呀？我就略施小计，叫西岐的军民人等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死光光，死光光，一个都不带活的。道长啊，难道说您要用仙家的妙术不成？正是这个意思。不用三天呢，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请侯爷在后边给我准备寝帐，我在里边啊要做法。另外呢，给我准备吃的，我这个人可不吃素啊，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溜肥肠啊、泡椒凤爪啊、大猪蹄子、大猪肘子，什么解馋什么肥，你就给我来什么，吃那玩意儿解饿，我干活啊有劲儿。哈哈哈哈。苏护心说，这败家玩意儿啊，一看就不是好人，早晚我找个机会把你给掐死，我好抓紧时间投降啊。这还是心里话，表面上呢还得准备呀，支了一个大帐篷，四外拉着绳子，这是仙长专用的，除了郑伦以外别人不能随便出出进进。里边呢准备的床榻，这位吕月吕道长从这天开始啊，五心朝天往这一坐，眼前呢点着一支香，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法呢，香没了他就顺手再点上一支，也不吃也不喝，时间太长了，突然蹦起来抱着大猪肘子就啃，抱着那猪后丘啊康康康就来一气，然后呢往那儿一坐，又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别人不敢打扰他，但是他徒弟郑伦呢关心老师，经常得过来仔细的瞧瞧啊，一看，哎呀，我这师傅怎么跟死人一样啊，往那儿一坐恐怕都断了气儿了吧，这一晃就是三天了。郑伦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倒在第三天头上，他腾一下闯进了大帐，上前就问呢，我说师傅，您这干什么呢？还得多长时间呢？这吕月吕道长啊不乐意了，把大驴脸往下一搭了，郑伦，我没让你进来，你干嘛进来呀？耽误了大事，你负得了责任吗？师傅，已经三天了，您也不说话，我心里头没底呀，您这到底是用的什么办法啊？郑伦内，就我这招可太绝了啊，马上西岐城里头的人就要死绝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吧。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威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4: 武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9: 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萦绕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这位妖道吕月不是一块好饼，人家出家人呢都吃素，他是专门破大五荤呢，啃猪蹄子，啃猪肘子，抱着大猪脑袋啊，夸嚓夸嚓啃的是满嘴流油。等吃饱了喝足了，盘腿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做法呀，一连就是3天，就跟死人差不了多少。那么郑伦有点着急了，这才闯进大帐问这吕月到底是干什么。吕月还挺不高兴，说我72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让你给耽误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啊，现在已经有人呢来帮我的忙来了。来的人呢是我的4个徒弟，你赶紧到营门外去迎接去吧。这郑伦不敢怠慢呢，急忙忙跑到辕门之外，长身躯仔细观瞧，哎哎，还真就来了，来了4位道长啊。就这4位，有青脸的，有黄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的挽着爪髻，有的带着道冠，还有的是头陀的打扮，穿着青的，穿着红的，穿着黄的，穿着皂的。尤其这个头，好家伙，1丈6-7尺啊， 形如虎狼，眼露凶光。郑伦赶紧上前施礼，四位，你们是来找吕月吕仙长的吗？
13: 哎，不错呀，那乃是我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我们要见一见
12: 啊。那么跟随我走吧，我叫郑伦，乃是仙长新

0: 收的一小徒弟。
1: 哦，哈哈，那你是小师弟老嘎的小耗子啊。
0: 嗨，郑伦心说，我这么会儿弄了仨支撑，这才领着四位道长往里头走。见了吕月之后，这妖道用手一指，郑伦呐，我给你介绍介绍，他叫周信，他叫李琦，他叫朱林，他叫杨辉，乃是你的四位师兄，快快过去见礼，以后要多亲多近。他们在里头啊，就互相参拜开了。这时候，冀州侯苏护也得着信儿了。把苏侯爷给气的呀，哎呀，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越来还越多了，我就一心想要投降呢，哎呀，没想到捣蛋的是一帮连着一帮的，哎呀，我想把他们掐死我都掐不过来了。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客气呀，马上摆下酒宴请这帮人呢吃饭。真是徒弟随老师啊，就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全是啃大猪肘子，抱着猪脑袋啃这猪蹄子，吃得满嘴流油啊。好好吃好吃，哎呀，太好了，再来俩大猪头。哎呀，苏护气得恨不能过去咣咣踹他们两脚。可是还得耐着性子问呢，不知几位道长怎样帮我攻打西岐呢？吕月可就乐了，嗨，我们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让我四个徒弟呀就出去干活去，哎，你就放心吧，西岐城马上就要死绝了。哎呦，这苏护不明白，西岐城也好几百万人呢，怎么能说死绝就死绝呢？当天晚上啊，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施展法术，这法术可厉害了，这是放毒啊！
2: 啊扎啊扎！
0: 他没有人动静了，就把这个毒素源源不断地喷到西岐城里头。这回可麻烦了，水也污染了，粮食也污染了。整了大半宿，他们这才收兵撤退，回去休息去。吕月高兴了，哎，苏侯啊，你看着吧，不动一刀一枪，咱们就大获全胜喽。他说这话呀，一点都不假。这一回西岐的人呢，可倒霉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照样是喝水吃饭，照样干活。可没到正午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受不了了，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呀，上吐下泻，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哎，吃什么吐什么。没到三天，整个西岐城数百万生灵全都病倒在地，大街上是路尽人稀呀，一无有鸡鸣，二无有犬吠，您要仔细听听，还有很多的呻吟之声呢。哎呀，哎呦，这老百姓咱们不说，就说这丞相府里头，武王的皇宫里头，这人呢也都病倒了，茅房都不够用了，临时搭了很多的厕所，大伙排着队上茅房去呕吐去，哎，去窜稀去，哎呀不行，哎呦呦呦，还得去一趟，哎呀哎呀呀呀，快点去，还得去呀。三天的时间，包括武王姬发、姜子牙在内，所有的大将都躺下了，有俩人没躺下，谁呢？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戬。这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这个疫情对他来说呀起不了作用。哪吒就更厉害了，莲花体化身，不吃不喝也没事，吃了喝了也无所谓，所以整座西岐城就这么两个健康的人了，其他的全趴下了。哎呦，这回可好，杨戬和哪吒进相府一看呢，哎，没人，到大街上一看呢，关门闭户，整个跟一座死城差不多少了。尤其是姜子牙，那简直没有人形喽，眼窝深陷，两腮凹进去俩大坑去， 在那儿蹲着直哼哼啊，二目无光。再看满营众将皆是如此，哪吒急得直蹦高啊，哎呀师兄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杨戬也着急呀，究竟犯了什么病了呢？两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也没有辙呀，就这么耗着。到了第四天头上啊，更严重了，因为妖道吕月他算计着，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哎，人不吃东西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现在他们都跌倒在地，哎，手无缚鸡之力，正是该咱们下手的时候了。他赶紧呢给这苏护出主意，侯爷，要说我们师徒几个使用的法术啊，说白了也很简单，哎，就是投毒啊。现在西岐城里头奄奄一息了，他们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咱们应该攻进城去，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喽。苏护一听啊，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这可坏了，我还想投降西岐呢，你把人家都给整死了，我投降谁去呀？苏侯爷赶紧带人去巡视去了，这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这西岐的城头上啊，冷冷清清，连旌旗都不存在了，守门的也没有了，城门关闭，就跟一座空城是一般不二。心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老道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太损了。妖道吕月呢，一个劲儿的催促，侯爷，您赶紧传令吧，往城里头杀吧，马上就大获全胜了。这时候杨戬和哪吒急得都快哭了，虽然说他们俩本事非常大，但是这么大的国家就靠俩人儿，那能行吗？哪吒就问呢，杨戬，你能不能算一算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啊？杨戬呢也着急，这才秀吞灵文，掐指一算，你别看他是个年轻的，但是这个本事比大罗金仙一点都不差了，好学习嘛。杨戬这一算，哎呀，大吃了一惊，可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哪吒赶紧就问他，什么事儿啊，如此惊慌？今天晚上啊，商朝的大将有个叫郑伦的，他要领兵攻打咱们西岐城啊，这要是打到城里头来，就凭咱们俩人哪能抵挡得住啊？再者说了，城里头的军民全都病倒了，咱们保护谁不保护谁呀？这不要娄子吗？哪吒眼睛都直了，杨戬，那你想个办法啊？哎呀，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哪吒，你帮我快点找点草来吧，什么草啊，树枝子呀，树叶子呀，什么都行啊，把它整成一段一段的，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不，你要那个干嘛用啊，你快点去吧，就别问了。哪吒不敢多问了，赶紧跑出去，又找草又找树枝子树叶子，结果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呀。杨戬帮着他都搬上了城头，扯这个口袋底哗啦这么一道，全都撒到城头上了，四成都撒完了。再看杨戬口中是念念有词啊，能能能能能能能吃灵鸡哦，可了不得了。再看东西南北四城布满了军兵啊，都是这草棍跟树叶子变的，一个个非常的精神，打着大旗，竖着刀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雄武威壮，舔胸叠肚，眼珠子瞪得溜圆溜圆的。哪吒一看，哎呦，杨戬，你可真有能耐呀。哎呀，哪吒，这是没有办法了，临时使这么一个障眼法，能骗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就不好使了。那顶一会儿是一会儿，总比没有的强啊。他们呢都准备好了，咱们单说郑伦实在是忍不住了， 不怎么想听苏侯的了。

哎，自己带着兵就来到了城下。他认为这儿啊已经是空城了呢，抬头这么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啊？转四城这么一瞅啊，城上的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而且这当兵的个个都非常的雄壮。一看这，哎呀，这哪能打得进去呀？跟我。

0: 回来跟吕月这么一汇报，妖道可傻眼了。嗯，那不可能啊。吕月迈步就出了连营，手打凉棚仔细观看。哎呀呀，郑伦说的是真的啊，冰层层降层层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这玩意儿难道说我的法术失灵了？他回过头来又问四大弟子，就是周信、李琦、朱林、杨辉，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毛病。这四个小子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半天。
1: 哎呀师父，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咱们放的毒可不少啊，啊，这人怎么没有事儿啊？
0: 这帮小子都发了愁了，就有一个人高兴，谁呀？就是冀州侯苏护。哎呀，谢天谢地，谢过神灵啊。啊，西岐城安然无恙，那太好了。我抓紧时间呢，哎，就能投降喽。好嘛，老憋着劲要投降。但是杨戬用的这个障眼法只能坚持一个时辰，过后还得吧唧吧唧都变回去，还是草棍还是树叶子，那些军队呀就不复存在了。哎呀，哪吒也着急，杨戬也上不来气儿啊。哎呀，杨戬，你还有旁的办法吗？哎呀，兄弟呀，这，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哥俩分道扬镳吧，你一个人守着西岐城吧。啊，杨戬，咱们俩人都守不住，我一个人不更完蛋了吗？
1: 不是，
0: 我杨戬呢，我得请高人去。哪吒，你先顶一会儿，我教你六字真言呢。你就这么一念，这一念呢，这些草棍啊树叶啊就能够变成冰钉，就把他们给吓唬一下。可是吓唬一下只能是一个时辰啊，然后你再找机会你再念，能顶一会儿是一会儿啊，别让城里头这些病人受灾就行了。那么我呢就抓紧时间去请高人。
1: 哦，
0: 杨戬，那么你请谁去呢？我想去请一请三教的圣人，就是啊，敢奔火云宫走上一趟。哪吒一听啊，那也只能如此了。跟杨戬学会了六字真言，一个人在这儿撑着。杨戬呢，是一道金光啊，敢奔火云宫。书中代言，这火云宫那可了不得。火云宫啊，有三位圣人。头一位就是伏羲，二一位是轩辕，三一位是神农，那都是中华文明的开山鼻祖啊。咱们单说这杨戬倒在了火云宫，跟守门的人这一打招呼，守门人说了，好吧，你先等着，我们给送个信儿去。时间不长，信儿就烧出来了，让杨戬到里边回话。这杨戬呢，正官斗袍收拾干净了，进了火云宫，跪倒在拜殿之上，参见三位先皇啊。这三位先皇长得可够吓人的，有一位头上长俩尖儿，哎，跟俩大犄角差不多少，身上呢穿着树叶子，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还有一位披叶盖肩呢，就是两个大芭蕉叶把肩膀给盖住了，腰里头围着虎皮裙，露着两个乳房，露着肚脐子，哎，两条大毛腿，光脚丫子还没穿鞋。当然了，这位是男同胞了，所以露的多一点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位呀，长得是大长脸，头上戴着冕旒冠呢，就是一块搓衣板，前后啊穿着珠子，身上穿着帝王的服装。那么这三位当然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了。伏羲是领头的，往下便问，下面可是杨戬吗？正是弟子。倒在火云宫有何事故啊？回三位先皇，西岐有难了。这杨戬就把西

0: 七成遭灾之事讲了一遍。哦，雕虫小技呀、啊，他们使的乃是左道旁门之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贤弟呀、啊，就看你的了。他叫的这贤弟呀、啊，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啊，留下了草药。按理说，现在的老中医都得供奉神农，那是开山的鼻祖。没有人家能有这行当吗？这位神农氏非常的有爱心呐、啊。听说西岐有难了，一回身拿过一个大葫芦来，把这玩意儿往前一递。杨戬呐、啊，你把这个葫芦拿了回去，撒在江河湖海之中，撒到天间地头。别看这葫芦小，但是装的药可多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多少人都吃不完呐。撒完了药呢，再从里头倒出来丹丸，不管是君还是民，每个人吃上一碗就会复旧如初啊。杨戬抱过来葫芦，连连的叩头啊，多谢先皇。这二郎神驾金光又回转西岐城，见着哪吒就问他，哎，怎么样了？哪吒告诉他，哎，没事，用这树叶子树枝啊顶了好几波了，哎，啥事都没有啊。杨戬一听，这才放下心，把取药之事讲述一遍。他们按照神农氏的交代，把这个江河湖海都撒上药了，粮食上也撒了药了，又给所有的人都吃下去一粒丹丸。您说这玩意儿怎么那么管用啊？这人呢，一下子全起来喽，不但这几天没有损害，精神反而还更足了。走在大街上，舔胸膛，叠肚囊啊！城里的老百姓皆大欢喜，军队也康复了，就跟什么都没发生是一样的。那么姜子牙也知道啊，这帮败家玩意儿给我们下毒啊！此仇不报非君子。现在大家伙已经康复了。那么马上就点兵出征啊，两军阵前要会一会是怎样的妖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逾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